0: 通知给相关单位处理了，再请大家小心避让。台61线双向145公里到156公里之间，大安二到龙井的路段呢正在进行施工哦。那么施工的时间会持续到中午的12点钟。国道3号北上 210.4 公里到208公里之间呢，过雾峰的外侧车道路面上有掉落物哦，再请大家小心注意。台61线呢双向130.8公里到163.5公里之间，大甲到龙井的内外线车道从早上的8点钟到晚上的5点钟是会进行路面的坑洞巡查修补作业，再请大家多多留意了。如果任何路况消息再麻烦告诉警管哦，警管的电话是0800-000-123，空八空空空空空123。以上路况是由阿珍会诊播报，警管祝您行车平安。
1: 高雄市高风险地区犬猫狂犬病疫苗注射暨宠物植入晶片登记及绝育宣导巡回活动开始喽！参与活动之民众，请记得携带国民身份证及犬猫至现场，免负担任何费用。
2: 5月16号，山林区早上8点半到11点半，大爱园区活动中心，这场没有绝育手术。同样也是5月16号，在茂林区早上9点半到12点，茂林里办公处；下午1点半到3点，万山里风雨球场，这场有绝育手术。5月24号，美浓区早上8点到11点，福安国小，这场有绝育手术。5月30号，桃园区早上10点到12点，高中里活动中心；下午1点半到3点，建山里活动中心，这场有绝育手术。
3: 高雄市动物保护处提醒您，犬猫每年施打狂犬病疫苗是防范狂犬病的最佳方法。卫医规定每年替所饲养犬猫施打狂犬病疫苗，依据动物传染病防治条例，可处新台币3到15万元罚锾。高雄市动物保护处关心您家毛小孩的健康。
2: 以上广告由高雄市动物保护处提供。
4: 驾驶人请注意，任何画设行人穿越道的路口路段，以及可供行人穿越的交叉路口，都要让行人先通过。只要斑马线有行人，汽车驾驶人不礼让，最高可开罚6000元。
1: 警政署明确订定车辆未礼让行人的认定基准，汽车行进行人穿越道，若与行人距离不足3公尺，约一个车道宽，或车辆前悬已经进入人行穿越道，就构成违规。而机车或慢车行进行人穿越道，若与行人距离不足3公尺，或车辆的前轮已进入行人穿越道，就构成违规。
5: 若肇事导致人受伤或死亡，最高可处36000元罚锾。提醒各位驾驶务必小心注意，避免误触法规让荷包大失血。以上广告由交通部委托制播。
6: 周休二日何处去，锁定警广一路发，欢迎收听警广周末派。

0: 好的，欢迎大家继续锁定警察广播电台 FM93.1 的节目现场，我是今天的代班 DJ， 我是马氏，我们稍后要来进行飞航连线咯。
1: 掌握飞航动态，请听飞航连线。
0: 好，来，最一开始呢，我们邀请到高雄国际航空站来了解今天的飞航动态。今天线上等候的是航务员林芷云，芷云早安，麻烦你了。
2: 主持人，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早安。首先来带大家了解高雄机场的天气状况。高雄机场目前多云时晴，气温28度。除了高雄当地的天气，接着来了解其他国内线机场。

0: 场天气，金门机场多云时晴，气温24度，澎湖机场多云时晴，气温27度，新美机场天气晴朗，气温26度，花莲机场小雨，气温22度。国际线机场天气方面，香港晴时多云，气温26度，澳门机场小阵雨，气温26度，日本东京、韩国首尔天气皆为晴朗，气温19至20度，泰国曼谷天气晴朗，气温29度。今日航班动态部分，上午国内线及国际线航班正常没有延误，建议旅客出发前向航空公司或在机场网站上查询最新的航班动态。最后与各位听众朋友们分享，为了确保飞航安全，高雄机场周边一定距离范围，也就是所谓的红区内，是禁止飞行遥控无人机的。为了防范潜在的风险，高雄机场已经建置无人机侦测系统，能够迅速精准地侦测到红区范围内的无人机活动。请牢记，在机场周边一定距离范围内禁止飞行遥控无人机，违者将面临罚还新台币30万至150万元。另外，也请无人机飞行爱好者遵守相关法规，在飞行前务必向民航局申请并确认飞行空域。简单的程序便能确保无人机飞行活动的合法性与安全性。感谢您的理解与合作。以上资讯由高雄国际航空站提供，祝各位听众朋友行车平安，谢谢，再见。
1: 好的，谢谢芷云，拜拜。
0: 谢谢，拜拜。
2: 以上飞航资讯由民航局高雄国际航空站所提供。

0: 哎，老婆，你在看什么啊？这么专心。
1: 天气开始变热，我们好多同事都约休假日去玩。我在想，我们是不是也趁着休假跟爸妈还有大哥大嫂出游啊？
0: 啊，出游啊？可是进入五月就是汛期了，很容易下雨耶。而且天雨路滑，若是下大雨，边坡土石松动，很容易掉落。这时候开车上山是很危险的。
1: 我知道啦，所以才跟你商量啊。其实我们多看中央气象署的资料，只要避开下雨时上山，就应该没问题吧。
0: 哎，不光是这样哎，我们得先上网查询路况，避开山区有施工管制的路段，遵守指挥人员的引导。但最重要的是必须安排第二个行程，如果真的有必要，那就改变行程，才能保障我们一家的安全啊。
2: 汛期到来，气候不稳定，请民众进入山区应随时注意天气变化，小心驾驶，并要注意 CMS 与警广及时路况广播，必要时改变行程。另外，如果碰上施工或管制，也要遵守现场人员的指挥哦。以上广告由公路局南区养护工程分局提供。
3: 欢迎收听台南交通即时路况连线，我是台南市长黄伟哲，请小心开车哦。
4: 嘿呀，没有错，请小心开车哦。那在台南路况怎么样呢？我们连线到台南市政府警察局交通大队，了解今天的路况情形。线上等候的是警员方开平，开平早安，麻烦你了。
5: 是，主持人早，各位听众驾驶朋友大家早安。那台南市区目前辖内交通状况，市区道路及高速公路周边平面路段部分嘛，目前都是顺畅好走。那另外稍早有一起事故发生，地点在西港区进学街54巷与进学街61巷口，那现场远景正在排除当中，请驾驶朋友行经该处时注意车前状况，减速慢行，小心通过。那其次提供一则交通安全宣导，在此呼吁用路人，酒驾零容忍，酒后不开车，请搭乘计程车、大众运输工具或找代驾，才能平安回到家。最后响应政府反诈骗宣导提醒您， ATM 没有解除分期付款或验证身份功能，请勿上当受骗，如有疑问请拨165查询。以上相关资讯提供各位听众及驾驶朋友们参考。台南市政府警察局交通警察大队交通局智慧交通中心祝您行车平安。
4: 好的，谢谢开平，拜拜
5: 拜拜。
6: 哎呀，我的30000块钱啦，气死我了。
1: 嗯，怎么了？
6: 我在社群媒体看到有网友张贴贴文，他是在贩卖茶鹅肉。

0: 友，我主动加他为好友，想说买来吃看看，对方说只能够用超商卖货变，所以传送了下单连结给我填资料，没想到后来对方又跟我说未完成实名认证，随后就有人打语音电话给我了，说为了完成验证啊，需要我打开手机网银存入30000块作为担保，还特别交代我说24小时之内绝对不能够提领，我照做了，隔天去邮局刷存折，发现有一笔30000块被无卡提领转走了，我才确定我遇上了网络购物诈骗。
1: 瞎毁，买个茶鹅肉结果被骗了30000块，真的是血泪教训。
2: 请注意，网络购物下单绝对不需要进行实名认证或金流验证，会教你操作网银的客服100%都是假的。近期新兴手法是引导被害人于网络银行 APP 设定无卡提领，这个也别信。网络交易请寻合法有信誉的第三方平台购买，勿在社群媒体平台私下加好友交易。有任何怀疑的诈骗，请立即拨打165咨询。
3: 大家好，我是台南市长黄伟哲，提醒市民朋友们，接获诈骗讯息或遇到可能是诈骗的情况，请立即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或110报案电话来查证或寻求协助，以保护自身的财产安全哦。
0: 以上广告由台南市政府警察局及所属各分局提供。
4: 好的，来到我们今天节目的第一首歌曲了，也再次跟大家自我介绍，虽然我应该已经是属于熟悉的声音了齁，我是马士，你所收听的电台是 FM93.1 警察广播电台高雄台经过周末派的节目，今天跟明天由我来代班大白花的节目咯，第一首歌曲来自于艾怡良拼图。

好的，我们也来关心一下路况的情形呢。首先我们注意到在国道上面，在前应该差不多半小时之前，国三南下哦，在324公里大约是过了柳营交流道之后，在路间是有小动物已经没有呼吸心跳，目前已经通知相关单位了。另外在快速道路，在台88往东 6.1 到 6.2 公里之间呢，说大寮在靠近大寮交流道前的内外车道都有很多的塑胶栏碎片掉落，在台88往东 6.1 到 6.2 公里之间，在就是靠近了大寮交流道前的内外车道有非常多的塑胶栏碎片，而且有非常多的驾驶朋友们来通报这个相关的路况情形，目前还没有接获排除，经过的时候请你小心。另外在前镇区的德昌路172号，这个地方看起来大概是靠近了草芽的亲子中心，这个地方现在是有发生交通事故的。而在冈山区阿公店路三段前的这个周桥，就是在桥墩前呢，它也发生了交通事故了。另外同样落在前镇区中山四路和中安路交叉路口也有交通事故发生，经过的时候特别注意一下，小心留意相关情形哦。

好，另外我们在看完了相关的一个交通讯息之后呢，我们来看看在国道上路网图的相关情形。目前大多数区其实都算是顺畅好走，几个地方留意一下哦，包含了在国道10号顶金系统到左营端双向东西双向，还有国道8号台南系统经过新竹到台南端的东西双向，平均时速都是60公里到80公里左右，加路段全部都是绿色灯号，欢迎你多加利用。不过呢，在国一的渔港路这边以南呢，这个地方所有的路段现在是反黑的哦，所以看起来应该是这里今天是有施工的，今天这边是进行施工封闭啊，所以请经过的朋友们特别注意一下。而另外在平面道路方面也请留意在鸟松区哦，在鸟松区在今天等一下八点半开始一路到下午的四点半，鸟松区的神农路与水管路的交叉路口，还有大榕巷交叉路口跟神农路48巷，还有水管路与松浦路交叉路口，水管路与大同路交叉路口跟美山路19巷和大同路交叉路口，这些地方都是这个号志停电施工的情形哦。好像有一点乱，对不对？那原则上呢，你就是记得在神农路、水管路和大同路有几个地方是有号志停电施工的。而在神农路上啊，是分别在神农路与水管路、大榕巷还有神农路48巷的交叉路口，在神农路上这些地方是号志停电的。而在水管路上则是有两个地方，有松浦路还有大同路，这两个地方号志等一下八点半开始是没有来这个运作的，因为要进行施工啊。而另外在大同路与美山路19巷的交叉路口，这个地方也是有这个号志停电施工的情形的，所以经过的时候务必小心，务必减速慢行哦。而同样有任何的路况，请你来告诉警广0800-000-123 0800-000-123，拨通后要记得按5，来到南部的路况中心，警广谢谢你帮忙。

0: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严爵。好邻居就是要守望相助，多一点关心才能保护好自己所爱的人。接下来请继续锁定警察广播电台，给你路况，给你资讯，陪你开车一路都平安。
1: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兴。提醒大家，路口慢看停，开车行经路口请放慢速度，礼让行人，机慢车优先通过，行人请走斑马线，留意交通号志及来车，大家多一份尊重礼让，交通安全更顺畅。内政部警政署关心您。

这是来自于万事乐队在他们去年发行的专辑《高雄快餐》当中收录的歌曲，叫做《跳舞》。时间来到早上的8:31。哎呦，真是差点一个不小心讲成下午呢！今天的时间速度过得比大家还要快一点，太早起来了，脑袋还没有完全开机。但是我觉得这样子不太行了，还是等一下要稍微的把自己脑袋开机一下。尤其呢，今天是我们国中会考的第一天，今天很多的考生们哦，今天是要来面对这一项考试的呢。这应该严格说起来，这应该会是大家在人生当中的第一场重大测验，对不对？哦，其实啊，依照嘛是这种过来人心态来说呢，我觉得就是考试的确当下呢就是紧张到不行，那甚至可能你会纠结于那一两分，然后觉得非常非常的难过，但是永远都记得考试呢就只是人生当中的其中一个小点。

演哦。而不管怎么样，发挥自己平常的能力就是最重要的。而至于怎么发挥呢，我觉得只要平常心，平常你所会的都一定能够在考场上尽情的挥洒出来的。

些祭品文这样子，比方说我考上哪里我就请大家吃什么喝什么这样子。马师其实想跟你们说，就是你可以不用请马师没关系，马师甚至会想要请你们，但是我祝福你考上好不好，就是发挥自己的所长，平常心，那放轻松，好好的当作去玩一趟，这样子我觉得就会比较好一点，这样子心态会稍微放松非常非常多，那平常的实力才能够发挥。所以祝福大家今天上考场的考生们，祝福你们金榜题名，都能考上理想中的学校咯。而我们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看看相关的路况情形哦。那目前呢，在路况上面看起来是市区的路况是比较多的。我们来看到，首先是在前镇区的德昌路172号这个地方，这个地方是靠近了草芽亲子中心，还有中山四路与中安路的交叉路口，还有在冈山区的冈山路365号哦。那这个地方啊，我看起来它应该是在靠近了它的那个冈山公园，就是冈山医院在过去一点点，已经快要到一个这应该是五岔路口了齁。因为这一条路段呢在这个地方是有交通事故发生的。那如果需要更精确的指标位置的话，大概就是过了冈山地震这个地方的，就会有一个交通事故的讯息发生。那经过这里时候也请特别小心，因为这边的路段是比较窄一点的，而且在旁边的中山北路其实是长期在做捷运工程，所以道路上真的又比较狭窄一些，经过这个路段的朋友们辛苦了。而另外在冈山区的阿公店路三段前的这个周桥这个地方，这里也是有交通事故发生的，请经过的朋友们特别注意，特别小心你的行车安全。好，至于在高速公路方面呢，目前看起来啊，大多数路段都是顺畅好走。那留意几个目前时速上稍微是慢一些些的，那包含了国道10号，国道十号顶金系统到左营端东西双向平均时速不到80公里。另外在国道8号从新吉端往到东到台南系统之前，这个地方目前时速看起来也是60到80公里左右哦。这样这个地方它其实刚刚就一直在绿色灯号跟黄色灯号之间反复的跳跃，所以说呢，在这个路段可能请大家留意一下，有可能是有尽管没有掌握到的路况情形。那如果你有在这个国道八号往东啊，这个新吉到台南系统这个路段之间的话，请帮尽管留意看看，看看是不是有相关的一些交通情形尽管没掌握到的，那再麻烦你来拨通电话0800-000-123 0800-000-123，拨通后要记得按3来到南部的路况中心哦。而另外就是说，在国道3号南下，在324公里过了柳荫交流道之后，路肩小动物没有呼吸心跳，目前还没有接获排除。同样台88东向6.1到6.2公里之间，在靠近大寮交流道前内外车道有很多的塑胶蓝碎片，目前也没有接获排除，经过的朋友们请小心留意。尽管谢谢你的帮忙咯。哎呦，我这边收到了相关的路况情形了，谢谢我们的交通中心协助通知哦。目前刚刚说在台88这边靠近大寮交流道前的多个塑胶蓝碎片，这个是已经排除，目前这个相关的路况情形已经排除了。那么如果还有任何的路况情形，再麻烦你跟警广说明啦，0800-000-123 0800-000-123，拨通后要记得按3，不是按3，更正，要按5来到路况中心哦。以前的习惯还没有完全改过来呢，你就逐渐养成习惯之后会多么的顺口哦。所以我想在生活当中养成习惯也是如此吧。我们刚听到万事乐队的跳舞，这首歌也让我觉得很可以跳舞，来自 Janet Jackson Someone to call my lover。

0: 就是南部的路况，咱来
1: 到小坡。
0: 好的，接下来我们连线到高速公路局南区交控中心来了解最新的这个南部的交通路况情形。今天线上等候的是播报员燕婷，燕婷早安，麻烦你喽。
2: 主持人你好，各位驾驶朋友大家好。首先在国道上有一个施工的讯息要提供给各位驾驶朋友，在国道一号南下台南系统的入口，长期是在进行道路拓宽的工程，请驾驶朋友经过施工路段要记得减少车道变换行为，也请大家要注意现场的施工标示及施工人员的安全。在南部国道路况方面，在国道一号北上的男子要往冈山的路段，以及北上的顶金系统的路段，目前都是车子比较多、车速缓慢的情形。在国道十号东向的顶金系统要汇入到国一南下的路段，目前

0: 车多排队的，请驾驶朋友务必要发挥耐心，循序渐进。最后还有三个施工封闭的讯息要提供给各位驾驶朋友。首先，国道一号将在5月16日跟5月17日，也就是今明两天，连续的两天，每天早上8点到下午6点为止，将要施工封闭国道一号渔港高架路出口以南双向路段，以及新生高架双向的全线道路。紧接着，国道一号将在5月18日，也就是下个星期一，从晚上10点开始到隔天早上6点为止，将要施工封闭国道一号北上冈山至高科之间的主线路段。最后，国道三号将在5月18日到5月22日，也就是下个星期一至星期五，连续的5天，每天晚上10点开始到隔天早上6点为止，将要施工封闭国道10号东向燕巢系统往国山双向的出口匝道。再提醒一次，国道一号将在5月16日跟5月17日，也就是今明的2天，每天早上8点开始到下午6点为止，将要施工封闭国道一号渔港高架路出口以南双向路段，以及新生高架双向的全线道路。紧接着，在5月18日，也就是下个星期一晚上10点开始到隔天早上6点为止，将要施工封闭国道一号北上冈山至高科之间的主线路段。最后，在5月18日到5月22日，也就是下个星期一至星期五，每天晚上10点到隔天早上6点，将要施工封闭国道10号东向燕巢系统往国山双向的出口匝道。所以，请施工期间预计会行经封闭路段的驾驶朋友，请您要提早规划好替代道路改道行驶。如果有任何相关问题想要询问的，都欢迎您拨打1968或上高速公路局的网站来查询。以上最新路况由高速公路局南区交通中心所提供，并祝大家行车平安。谢谢。
1: 好的，谢谢燕婷，拜拜，
0: 拜拜。
2: 嗨，大家好，我是小美，江美琪。

我是编王洪恩。逐梦的人能把努力都化成幸福，逐梦的路上也要注意安全哦，开车别忘了要系上安全带，让自己平安抵达幸福的目的地哦。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面对毒品诱惑，想想自己的家人朋友，有什么比应更加重要？忙力回头，我是曹雅文，一起拒绝毒品进入生活。警察广播电台。

好，那刚刚啊，除了交控中心通知的一些相关的啊这个施工的情形之外哦，其实这个地方还有一些道路上的相关路况也提供给你，也都是在跟施工比较相关的。那么在施工方面，首先先请你注意一下，现在在鸟松区呢，鸟松区的神农路与水管路，还有大榕巷跟神农路48巷的这三个交叉路口，现在这个号志灯是已经停电了，已经没有在运作了，主要是因为啊，从8:30开始到下午的4:30这一段时间都是要来做停电施工的。而另外同样落在鸟松区水管路上有两个地方号志也是停电的哦，包含了与松浦路的交叉路口，还有大同路的交叉路口。而另外在大同路还有美山路19巷的交叉口，这几个地方的交通号志目前都是停电的。而我们往南走一点，来到了大寮区，高雄市大寮区的仁德路往西的车道哦，从188市道到内航路这一段中间的路段都在进行路面改善工程，一直到晚上的8:00都会持续着，经过的时候请小心一下，也要提前的做避开哦。再来我们来看到高雄西半边，在西半边的这个地方呢，从早上的9:00到下午的4:00，古山区的中华一路从美术东五路的路口一路延伸到明诚三路，都要来进行路面抢修工程。而另外在左营区的站前北路，从站前路一直延伸到这站前路跟站前北路交叉口，还有环山路一直到站前北路交叉路口，这个地方今天晚上9:00后也要来进行施工哦。而另外在台十八线从70公里到78公里之间过了石桌路段会进行景观改善工程，而同样也是落在台十八线啊，这个是在70公里左右，这个地方有一个民粹隧道的工程哦，啊，这个地方就要来注意一下了，那这里会实施交通管制，每20分钟就会放行一次，不过在例假日，所以今天是不管制的，但是还是会有施工情形的，所以请大家留意一下，经过的时候可能注意一下你的交通的动线，那如果说有赶时间的话，我想提早来做避开是比较好的。刚刚我们听到的 Someone's Call My Lover， 其实这一首歌曲我个人非常喜欢，让我觉得它是很可以跳舞的，而我刚开始认识这首歌就是根据这个团体，他们是 Dance Blow 恋爱小动作，准备好要进攻哦，对了，他们也是跳舞非常厉害的一个团体哦，虽然现在已经绝响了，但是这些歌曲都太经典了。为什么

0: 哎呦，
1: 怎么啦？为什么唉声叹气的？
0: 我本来都安排好要开车去南横走走了，但是千算万算，就是没算到这几天大雨下个不停。
1: 安全还是比较重要啦，尤其在下雨之后，山区含水量过高，有些地方的土石松软，就有可能会发生落石滑落的意外呢。万一开车开到一半碰到，那可是很危险的。而且天气不佳的时候，公路局也可能会依照气象署的预报，视情况执行预警性封闭哦。
0: 预警性封闭在哪里查得到呢？
1: 放心，预警性封闭道路的讯息会公布在公路局的网站上，我们可以上公路局网站查询哦。
0: 看来下次雨季出游前，还真的得多注意相关资讯呢。
2: 当中央气象署发布预测雨量或是累积雨量达警戒值，评估可能出现落石、崩塌或是土石流，甚至夜间路况不明时，公路局都可能针对台二十线南横公路、台九线南回公路等监控路段实施预警性封路。公路局呼吁，强降雨期间山区道路容易发生坍方以及落石，路况不易掌握，如非必要请勿进入山区道路，并随时注意气象资讯及道路通组讯息，先规划行程，预做应变准备。以上广告由公路局南区养护工程分局提供。

时间来到早上的8:54，每次上节目上 live 的时候时间都过得飞快，第一个小时的尽管周末派已经来到后面的一个小段落了哈。等一下9:00的时候我们要切回总网来收听全国路况汇整联播，等一下再回到我们第二个小时的尽管周末派哦。那如果说在这一段期间有任何尽管还没有掌握到的路况情形，麻烦你来跟我们说明咯，0800-000-123，0800-000-123，拨通后要记得按5来到我们南部的路况中心哦。而在同时之间呢，也要请你持续的锁定 FM93.1 警察广播电台高雄台的节目现场哦。另外也跟大家提醒一下今天的这个天气。目前今天的天气看起来算是都是相当晴朗的哦。不过屏东县要特别留意一下，可能会下雨呀。它目前呢很有可能会在山区或者是一些水系比较多的地方，当然就是一定会下雨嘛，对不对？那山区下雨的几率是比较高一点点的。不过在今天同样的这个台南、高雄、屏东都是有高温特报的，所以说这个紫外线非常非常的大，外出的时候一定要记得防晒。那如果今天是我们的会考考生的话呢，一定要留意哦，自己的要多补充水分，也稍微的带一些凉感的湿纸巾，让自己的身体稍微做一点清洁，这样子比较干爽，那在考试上呢也比较能够有所发挥。那么同时也再次祝福今天的考生们都能够金榜题名，能够考上理想中的学校咯。而在其他的我们的听众朋友来说，也祝福你今天假日可以愉快，可以快乐，可以过得开开心心的。这个礼拜的假日刚开始，打算去哪儿玩呢？欢迎你来跟马氏说咯。今天的歌曲 Mariah Carey Touch My Body， 等一下我们9:00再回到节目当中。

0: 早安，我们是
1: 告五人。
2: 早上九点钟吃早餐了没？
3: 来片法兰西多士，配上警察广播电台，
0: 一起享受共鸣产生的快感，开启新的

您绝对要先掌握及时的路况。

大家早安高炸，现在时间来到早上的9:01，您现在在收听的是警广路况导航，为您汇整全国路况。国道三号北上在264.1公里，斗六前的外线车道有轮胎皮掉落物哦，再请大家小心避让了。国道三号南下莺歌系统到龙潭的车流已经有明显的增加，国道二号东向南桃园出口匝道路面上有3包水泥掉落物，已经通知给相关单位处理了，再请大家小心留意哦。国道

0: 一号北上在106公里，投放往新竹系统的外线车道，有小动物躺平，再请大家多多注意了。国道五号南下石碇入口匝道，大客车专用道已经开启喽。国道一号北上106公里，过头份以及在中线以及外线车道之间呢，有小动物躺平哦，也是要请大家小心避让了。还有是一些顺利排除的路况消息，在国道一号南下88公里，过湖口服务区的内线车道，稍早有两辆小客车发生事故，目前是已经顺利排除。台64线东向在16.8公里，在江子翠前的路间，稍早有一辆小客车发生自撞的事故哦，目前是已经成功排除喽。台88线东向在6.1公里到6.2公里之间，大寮前的内外线车道呢，稍早路面上有塑胶栏的碎片哦，那么目前是已经成功解决了。如果有任何路况消息呢，再麻烦大家告诉警管。警管的电话是0800-000-123，空八空空空空空123。以上路况是由阿珍播报，警管祝您行车平安。
1: 哎，你们知道这个好康活动吗？听说只要来屏东精选店家用餐，就能抽电锅，还有机会拿到限量的马克杯耶！
2: 我又发了哟，那是5月16、17，在竹田火车站前面的竹田渡雾驿登场的2026屏东好客米食节啦！
3: 没错，这次屏东县政府特别串联了高树、长治、万峦、竹田等6对8乡镇的10大米食名店，要把屏东巷弄里的绝活美食一次搜集。
1: 听起来也太诱人了吧，而且活动规则超简单，只要任选3家合作名店进行用餐，完成几点就能参加抽奖，最大奖是10人份的大同电锅，只有3台哟。
2: 5月16、17，记得带着几点卡到活动会场投递，前100名还能兑换限量马克杯，现场还有特色市集跟4大米食手作 DIY 体验，包含新丁版、粉果冰、客家滋巴以及面帕版手卷哦。
3: 不论是经典板条还是创新风味米食，在屏东吃的每一口都能吃出暖心的人情味。活动详情快上网搜寻屏东好客米食节，或屏东县政府客家事务处脸书粉丝专页查询。以上广告由屏东县政府提供。
4: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总统赖清德。为了反诈骗，政府各个单位已经全部动员，从各个面向遏止诈骗，希望我们的民众也要提高警觉。陌生的电话自称是你的亲人，标榜投资稳赚不赔的群组，有检警说要监管你的账户，这些都可能是诈骗。有任何疑问都可以打165反诈骗咨询专线，全民反诈骗，大家一起努力。

S.H.E 的歌曲《爱》呢，时间来到早上的9:09，进入第二个小时的金广周末派。谢谢你持续在这里，我是今天的代班 DJ， 我是马氏。如果有任何想要跟马氏说的话，欢迎你来到我的 fan page， 不论说是在 Instagram、Facebook 都可以哦，搜寻 ARTDJ 马来摩的马氏馆长的事，你就可以找到我了。那么同时之间，如果有任何金广没有掌握到的路况情形，也要麻烦我们所有的驾驶朋友，所有我们在空中的朋友们哦，欢迎你来告诉金广0800-000-123，0800-000-123，拨通后要记得按5来到我们南部的路况中心。那么在这边我就收到了一个新的路况消息哦，这是来自于我们的听众朋友，他说目前哦很足喜呢，这个在台南台17线南下车道，从观海桥一路延伸到中华北路一段205号前，这一段都是在进行施工。那这一段大概是在哪呢？就是快要靠近了哦，这边看起来是快要靠近了一间汽车展示中心了。这一大段它其实有一点弯路，就是有点歪字路的这个地方，在台17线的路段上，现在在南下车道是有这个施工在进行的。那么听众朋友有特别说呢，要提醒大家改道，所以代表可能这个地方现在是有一点拥塞的就是了，还请要使用我们台南市这个地方北区哦，在台南市北区这个地方的朋友们啊，就在台17线上，从大港观海桥延伸一路快到了这个中华北路一段205号前，也就是快要靠近一个汽车展示中心前，这个路段现在是有施工正在进行的。而另外我这边也收到说国道三号北上啊，国道三号北上 264.4 公里，这个地方看起来呢已经是过了我们南部的一个范围了，可是看起来应该是过了谷坑系统哦，看起来应该是过了谷坑系统之后呢，是有这个轮胎皮散落的，还请朋友们注意一下了。如果你要使用国道三号的话，国道三号北上 264.4 公里哦，在外侧车道现在是有轮胎皮散落，大概指标位置就是过了谷坑系统之后，就请你要特别留意一下下咯。另外在市区平面道路方面，在前镇区中山四路和中安路交叉路口，冈山区阿公店路三段前洲桥，还有冈山路的

365号这几个地方目前都有交通事故，而左营区胜利路135号这个地方现在也是有交叉路，哎，这个现在是有交通事故，我在讲什么呀我。我们再一次哈、哦，就是呢，在高雄市目前在冈山区的冈山路365号，还有阿公店路三段前洲桥，以及前镇区中山四路和中安路交叉路口左营区胜利路上，现在都有交通事故发生，请经过的朋友们特别注意一下了。而另外我这边收到了一个讯息，就是在台南市北区的镇仔寮桥呢，这个地方说有交通事故发生哦，这看起来是中华北路二段哦，还有啊、哦、这看起来是中华北路二段跟西门路这个地方的交叉路口呢，这里现在是有交通事故发生的哦，经过的朋友们注意一下了。至于国道上大多数区域都是顺畅好走，亮绿色灯号，不过有个地方要特别注意，也要请你来先避开了，在国道10号左营端到顶尖系统东西双向，现在这个地方的平均车速不到60公里哦，现在国10顶尖到左营东西双向都一样哦，平均时速不到60公里，所以如果要使用国道10号的朋友们，或者是想用国10来汇入国一的话，哎，请你提前的来做避开哦，在左营端到顶尖系统现在东西双向平均时速都不到60公里，可能这个地方是比较塞一点的，还请你特别留意一下了。那塞在车阵当中，这心里总是会烦躁，对不对？我非常能够理解。不过呢，请你再多发挥一点点的耐心，我相信马上就能够排除了。Don't you worry.

来自于 The Black Eyed Peas 还有 Shakira 和 David Guetta 一起合作的歌曲 Don't You Worry， 这首歌曲也是收录在他们之前的专辑在2022年的时候的 Transition 当中哦。那这张专辑最特殊的就是他们找了非常非常多的创作歌手一起来合作，像这张专辑里面还有一首我很喜欢的歌曲叫做 Guarantee 哦。不过今天我们听到就是这首充满复古电音的这首歌曲 Don't YouWorry， 你现在收听的是 FM93.1， 开车在路上，骑车在路上，关于路况，关于任何生活资讯， Don't you worry， Everything gonna be alright， 请你锁定 FM93.1， 我们在空中随时跟你更新最新的交通情形，也给你最新的生活资讯。

0: 忘记怎么开始的，在咒骂的声音中醒来，被暴力对待的身心也出现一道道伤痕，曾经承诺的此刻都沦为罪证。
1: 我们都该负责任，
0: 无论是你还是周遭的人遇到这样的状况，都请选择转身离去，必要时也请拨打113保护专线，或就近寻求警察直接的协助。拒绝暴力，我们一起努力，每个人都值得更好的对待。我是 Hush， 和警察广播电台与你站在一起。

还是要再次提醒哦，现在在国道十号东西双向顶金系统到左营端这个地方是非常非常塞的，在西行方向呢现在有比较回复了，回到了大概是60到80公里左右，不过在往东方向就比较拥塞，比较辛苦了，左营端往东到顶金系统之前平均时速都不到40公里哦，这个地方要提前的来做避开，所以呢如果可以的话，我想或许从顶金系统直接上到国十，或者是呢我们开远一点从仁武这个地方来上到国十，这样子会比较节省时间哦。而目前其他路段都还算是相当好走的，但同样留意一下国道八号新吉路段，这个新吉到台南系统东西双向平均时速不到80。经典歌曲 MP 魔幻力量为最后决定爱上你所演唱的歌曲不按牌理出牌。

M P 魔幻力量不按牌理出牌，时间来到了9:24。等一下9:30的时候，我们暂时切回总网来收听到的是单元台湾走透透。而大概在9:35的时候，我们再次回到金广周末派的节目现场哦。而等一下在节目当中呢，稍后啊会陆续来跟你分享要在哪里来看到漂亮的阿伯乐，还有呢就是跟健康有关的，也就是关于如果失眠怎么办，因为这两个呢都是跟最近啊，一个是我的切身之痛啊，一个呢就是我昨天在滑Threads的时候看到的一个讯息，我觉得很有趣，就在今天在节目当中跟大家分享，我们就等等见啦。但是呢在看到阿伯乐，在看到漂亮的花之前，我们先仰望星空，来自大众爱好经典的歌曲，我自己也非常喜欢他的经典歌《心向仪》等等，9:35，金广周末派再见。

而目前在路况上，我们没有最新的路况情形哦。有任何路况消息，0800-000-123，拨通后记得按5。而同样的，现在在高雄市左营区胜利路135号，也就是快要靠近那个知名的连锁咖啡店多叉池这个地方呢，交通事故还没有截获排除哦。

0: 维护。以上广告由屏东县政府警察局提供。
1: 工作种类琳琅满目，好难选哦。
0: 诶，警察广播电台刚好要征求约雇职务代理人，你可以试试看啊。
1: 真的吗？那我赶快去准备。
0: 警察广播电台高雄分台征求约雇职务代理人，只要你是公司立大专院校以上，并且是电子、电机、资讯等相关科系毕业，都欢迎你来应征。
1: 工作地点在高雄，男性需服完兵役，具有汽机车驾照，并且能独立驾驶。工作内容包括发射站台、广播发射传输、成音、资讯等相关设备操作及维护，也要具备电脑操作及公文处理能力。
0: 符合资格者，请在115年5月17号以前，至行政院人事行政总处人事服务网、事求人机关征才系统点选“我要应征”，上传相关资料完成报名。审查资格符合者，则由通知参加面试；未录取者，不另行通知。
1: 找工作选警广，
0: 警察广播电台欢迎您加入。
2: 好的，时间来到了9:39了，欢迎你继续回到警广周末派的节目现场。那在这个地方现在有几个交通讯息来告诉你哦，所以首先留意一下，在国道一号北上哦，在324.8公里过台南交流道之后呢，有两部自小客车在内侧发生了擦撞事故了，所以我想很有可能是因为这样子，所以来导致说这个地方现在是有亮起了黄色灯号。因为现在从高速公路路网图看起来，国一北上国一北上呢，从仁德经过大湾到永康交流道之间，这平均时速不到80公里，现在是亮黄色灯号的哦。那有可能呢是受到了在国一北上这个地方，在过台南交流道这个地方的内侧的车道有两台自小客车的事故，所以很有可能连带说这个路段这个公里数的前跟后可能都会有大量的车潮哦，所以要使用国一的朋友们，在台南路段的话，请你先留意一下。我想可能过了永康或者台南系统，再来到国一持续的北上，可能是比较方便的。请特别注意哦，现在国一北上从仁德经过大湾到永康之前，平均时速大概是60公里到80公里左右，还请你小心留意了。另外在国道三号南下412公里，大概是过了竹田地磅站之后，白色的自小客车停放在路间，它有闪双黄灯，不过没有摆放警告标志。但是驾驶在哪边呢？驾驶有没有站在安全的位置上呢？请在国三南下412公里这附近的朋友们帮我们留意一下了。在412公里过了竹田地磅之后，在路间有一台自小客车故障停放哦，它有闪双黄灯，但没有摆放警告标志。可是驾驶站在哪里呢？还请你多加留意了。其次，在高速公路路网图上面有一个地方相对比较拥塞一点哦，是落在了同样的地点，在国道十号顶进系统到左营端双向东西双向都非常拥塞了，所以请你提前的来做避开了。如果是要东向的朋友们哦，要使用国十或国一的朋友们，往东的方向呢，现在它的平均时速不到40公里哦，所以如果要使用国一和国十，请你从顶金系统来上到国道系统，这样子会比较节省您的时间。目前左营端往东到顶金系统之前，平均时速不到40公里哦。而在西行方向，从顶金系统西行到左营端，平均时速不到60公里，所以也要请你留意一下哦。如果是国十往西的话，提前在顶金系统就先下来了，而要使用国一的话，也先别汇进国十了。我们提前在顶金系统下来，走平面道路，走大众路，这样子会比较方便，比较能够节省时间。 而其次，如果还有任何的交通路况讯息，再麻烦你跟警广多做说明了。0800-000-123 0800-000-123 拨通后要记得按5来到我们南部的路况中心。而刚刚我

我们说到在高雄市左营区哦，在胜利路上快要靠近知名连锁咖啡店这个地方的交通事故已经排除，不过新增一则路况消息，在桥楼区的桥新一路和新中二街的交叉路口，这个地方现在是有交通事故发生的，请在这个桥头这边的朋友们，如果要使用这个路段的话，想使用桥新一路和新中二街的朋友们，请留意一下，现在这个地方的交叉路口是有交通事故发生的。昨天开始在台北大巨蛋来开了演唱会哦，他是孙燕姿，遇见。而我们电台的 DJ 杨晨昨天也就是去看了他的演唱会，而他在动态说呢，孙燕姿保持得超好，而他哭了好久，为了纪念你哭了很久，我就播放这首歌啦。等一下他会不会就传讯息跟我说话了呢？

0: 哎呦，才多久没见，小姐又长高了耶。哎，大姐，最近好吗？
1: 好好好，快进来坐啊。
2: 舅舅，我要抱高高。
0: 抱不动了啦，再过几年小姐就比舅舅高了啦。
2: 等我长大也要跟舅舅一样开超级大的大货车。
0: 嘿嘿，当职业驾驶开大货车可是很辛苦的哟。
1: 没错，这个东西南北啊，到处送货还要长时间开车，辛苦又危险。
2: 舅舅，你会不会开车开到睡着啊？
0: 有时候路途又远又堵车，真的是开车开到差一点要睡着了。
1: 休息是为了走更安全的路，职业驾驶一定要做好疲劳管理才行。来，这个苹果很甜，多吃一点哦。
3: 职业驾驶在长时间开车工作之前，一定要有足够的睡眠，保持固定的作息，减少轮班次数，务必遵守工作时间规定。

定不任意超时工作。为了防止疲劳驾驶，减少事故发生，长途开车尽量每两个小时安排一段休息时间，活动身体或者是小睡片刻。开车之前请避免服用容易导致昏睡的药物，才能确保用路人的行车安全。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好的，在这个地方现在是有路况消息的，还请大家协助一起留意。首先呢，我们前面有说到，在国一北上 324.8 公里过台南交流道之后，有两部自小客车在内侧有擦撞事故，对不对？那么另外啊，在国三南下412公里过竹田地磅，路间有一台自小客车故障停放，闪着双黄灯，没有摆放警告标志。而现在国三北上呢，在过了田寮地磅之后，也有一台砂石车爆胎了，它目前停放在路间。

不过在国三南下跟北上虽然都有故障车辆停放在路间的消息，不过看起来并没有影响到道路的这个运行部分，因为现在国三南北双向沿线都非常的顺畅，都是维持在时速80公里以上。不过在国道一号这拥塞的路段就比较多了，国道一号北上从冈山开始经过高科到鹿竹之前平均时速不到60公里哦，因为有可能因为这个地方的内侧车道长期在进行施工，所以车道缩减的关系就导致说这车流量就会变得比较大一点点。而另外我们继续往北走，在国一的北上哦，从仁德经过大湾到永康之前平均时速也不算太快，尤其仁德到大湾平均时速只有大概60公里左右哦，所以经过的人还要请你特别注意一下啊，可以的话我们提早来避开，很提早在仁德系统先下来，或在仁德交流道就先下来，我们改走平面道路，到过了永康之后再上来可能会比较方便一点点。另外呢，在国道八号新吉路段往东到台南系统之前平均时速也不到80公里哦，有可能因为现在这个时间点大家已经准备在出游，可能准备了就开车出门嘛，所以说这路段真的是比较拥塞一点点哦，还请大家特别留意了。

而另外国道十号现在也开始出现车多拥塞的情形了，除了我们先前说的祖荫丹到顶尖系统东西双向这平均车速都不快，可能都不到40和60公里之外呢，现在顶尖系统到仁武之间平均时速也是不到80公里的，所以如果要使用国十的朋友们，如果你要往东的话，请从仁武或燕巢甚至燕巢系统来上到国道十号往东，那如果说是往西行方向的话呢，请在燕巢或仁武就先提前的下来，改走平面道路会比较方便一点。同时之间我们也帮一位我们的听众朋友来协讯了，这是刚刚发生的这个事情了、有一位听众朋友呢，一位女士呢，她在今天早上大概9:08到9:18之间在高雄火车站搭乘了计程车，他到了华夏路1100号，大概就是在一个眼镜行这个地方下车哦。他把他的黑色小行李箱遗留在车上了，还有呢金色的全罩式安全帽也不小心遗留在车上。要请我们的司机朋友，你有没有在今天早上大概9:08到18之间，你是在我们高雄火车站这边来接到送到乘客的呢？如果有的话呢，还请帮我们留意一下哦，他搭到了华夏路1100。

100号，也就是大概靠近了眼镜行这个地方下车，而他把他的黑色小行李箱还有一个金色的全罩式安全帽遗留在车上了，请我们的问奖朋友帮我们注意看看了。那如果在您的车上有发现的话呢，还请你送到临近的派出所警察局，还谢谢你的帮忙了。而等一下呢，我们要在10点钟的时候来切回总网收听全国路况的汇整联播哦。那等一下在第3个小时的警广周末派呢，大白花虽然今天不在，但是他仍然准备了他的单元，也是萌宠单元哦。那今天他想跟大家聊的就是关于宠物中暑的相关的话题，我们也要在稍后来听到他的节目了。同步之间也要再次的提醒你，今天的太阳其实还蛮大的哦。今天在南部呢，在台南、高雄跟嘉义是亮起了高温警戒的哦。这个平均的紫外线指数大概会有到9哦，所以要特别注意一下。而且今天整天的天气都是比较闷热的，外出的时候要多补充水分，而且呢，防晒的用具要记得携带。可是呢，有的时候就是真的大汗淋漓，在外面就火伞高张的天气，总是会让人觉得有点闷，对不对？甚至身体湿黏的有点不好受。其实可以带上那个凉感的湿纸巾，或者呢，在房间其实有卖一些凉感的喷雾，其实喷上去身体会稍微的凉快一些些，但是还是要适量，因为喷太多反而胃刮，这样子就会感冒，这样就不好了，适得其反了。那么因为今天是礼拜六嘛，所以有人会规划要在今天可能到外县市去旅游啊，来个2天1夜的轻旅行。也有不少人会选择到了东部，到台东、花莲、宜兰这些地方。那如果你有前去的话呢，也要请你留意哦，这些地方今天是有大雨特报的。今天台湾的东部是有一些大雨特报发生，所以如果你要前到东部，包含着台东、花莲、宜兰的话呢，请记得务必务必一定要携带雨具哦。那么等一下呢，我们就要在10点钟的时候切回总网来收听路况汇整联播了。而在这边先为你送上这一首歌，这首歌我觉得其实还蛮可爱的哈，这是来自于 NCT 他的子团体 NCT Dream 的歌曲 Candy。 那这首歌呢，它是有一点复古曲风的。那至于为什么它会这么复古的话，我想很有可能是因为这首歌曲它其实它是大概是在我如果没记错，应该是1995到1997之间是由一代团体所来演唱的哦。那当时这首歌出来的时候呢，它走了一个在当代来说还蛮前卫的一个风格的。但是现在我们来听，不论它的原曲或者是 NCT 他们所翻唱的版本，都是具有一个相当程度的复古风味的，很有可能在近代歌坛吹起了复古旋风了呢。但是老实说，这首歌它卡在一个很奇妙的阶段，就是又复古又当代的。Anyway， 它其实很可爱，而且很甜，甜到你会沙哑。

好的，歌曲间奏这边插播路况消息哦，请你留意一下，现在国一北上仁德到大湾平均时速不到40公里哦，这个仁德到大湾呢，也就是从台南交流道到大湾之前平均时速不到40公里，那我想主要的原因应该是受到了在国一北上在这个路段呢，刚过了仁德交流道之后，内侧车道是有交通事故发生，目前还没有接获排除，所以说连带着造成这个地方车子有非常多是有堵塞不动的情形，在这个地方的朋友们要请你多发挥一点耐心，而如果可以的话，我们在仁德系统先接到台86，或者是在仁德交流道就先下到平面道路再持续往北，而在车阵中的朋友再稍等一下，过了大湾之后呢就会好非常非常多了。

大家早安高炸，现在时间来到早上的10:01，您现在在收听的是警广路况导航，为您汇诊全国路况。国道一号南下92.8公里，过竹北的路间路面上有木头掉落物哦，再请大家小心避让了。同样是在国道一号南下164.7公里，台中系统前的内侧车道有3辆小客车发生事故，再请大家多多留意。台74线东向32公里到35公里之间，大里二到草湖的路段呢，目前车流比较多哦。以及台61线北上淡江大桥往淡水的路面上，也是车流比较多一点点。台64线西行在23公里中和一的外线车道呢，路面上有宝特瓶掉落物，也要请大家多多注意。台74线东向24公里到26公里之间，太原往太平的内侧车道呢，路面上有宝丽龙以及大型水槽掉落物哦，请大家小心避让了。还有是顺利排除的路况消息，国道一号南下168.2公里，在丰原路段的中线车道，稍早有一辆小客车以及小货车发生事故，目前是已经顺利排除。台74线西行21.2公里，

0: 竹往潭子的方向呢，外侧车道刚刚有一辆故障车停放哦，目前也是已经成功排除喽。如果有任何路况消息，再麻烦报警广0800-000-123，空八空空空空空103。以上路况是由阿珍会诊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1: 有华人的地方，就有他的歌声。
2: 原来是我为你歌唱。
1: 2026高雄春天艺术节，但愿人长久，邓丽君经典回声音乐会，要带领大家在高雄流行音乐中心海音馆，重新找回那份跨越时空的温柔与感动。
3: 6月6号晚上7点半，但愿人长久经典回声音乐会，特别邀请高雄市交响乐团，用最细腻的编制重新诠释多首邓丽君的经典之作，感受那最纯粹最优雅的年代。
4: 音乐会更集结了金曲歌后彭佳慧、曹雅文、林凡以及周蕙四位顶尖金嗓，将交错演绎《我只在乎你》《甜蜜蜜》等多首传奇经典。
1: 这不是一场简单的复刻，而是一场跨越时间与世代的对话。当交响乐的厚度遇上当代的金嗓，那些陪伴我们走过人生起伏的旋律，在高雄流行音乐中心海音馆的顶级音场下，呈现出前所未有的情感深度。
3: 6月6号晚上7点半，不论是想带父母重温那段优雅的岁月，还是想亲自感受传奇的张力，这场盛会都不容错过。
4: 经典之所以为经典，是因为无论世界如何改变，他的声音始终在那里，疗愈着每一颗心。以上广告由财团法人高雄市爱乐文化艺术基金会提供。
5: 大家好，我们是 Mr. Miss。

谢谢你持续在这里，这里是警广周末派，我是代班 DJ 马氏。如果有任何事情想要跟我说，欢迎上到 Instagram、Facebook 搜寻 ARTDJ 马来摩的马，是个长的事就可以找到我了。在这地方同步的继续的来提醒你哦，现在在国道三号，国道三号的南下412公里过竹田地磅之后，有一台自小客车停放哦，它可能故障了哦，它有闪烁黄灯，但没有摆放警告标志。而另外在北上呢，则是在过了田寮地磅站之后，在路间停放着一辆爆胎的砂石车哦，请经过国三的朋友们特别留意一下。尤其呢，如果说是爆胎的话，不晓得在车道上有没有散落的胎皮呢，请国三在田寮地磅这附近的驾驶朋友们帮我们注意一下了。另外啊，在国一北上324.8公里过台南交流道之后呢，就是在过了仁德，在这个地方内侧车道有两台自小客车的事故还没有接获排除哦。我想可能就是因为这样，所以连带造成现在国一北上仁德到大湾平均时速不到40公里，而过了大湾之后到永康之前时速有恢复一些，大概是60到80公里左右，而过了永康就会恢复成绿色灯号，沿线顺畅好走。而在国道一号北上方面，相对不好走的地方还有在冈山到高科，冈山到高科平均时速不到80公里哦。而另外呢，再注意到国十顶金系统到左营端双向平均时速不到40公里哦。而在其他方面呢，其他的路段都还算是相当好走的了。那么如果有任何的最新消息，再麻烦你跟警广多做说明，0800-000-123 0800-000-123，拨通后记得按5来到我们的路况中心。等一下10:10的时候，我们要听到大白花所精心制作的单元萌宠特派员，今天跟你聊聊动物中暑的相关防治还有相关的一些情形哦。而在这边我想播放这一首歌曲哦，我临时

时抽换了它，因为呢我想到了我昨天的经历。我们刚刚的宣导是不是有听到邓丽君经典歌曲的演唱，对不对？她经典歌曲的音乐会集结了好多众多美声嘛。那么呢，因为这一场呢，我的父母也非常有兴趣，所以我有帮他们购票。那昨天我去领票的时候，刚好就遇到了那一间超商是我比较熟的店员，我们就聊了一下，他就看了一下，他就说诶，你要去听演唱会？我说没有，是帮我父母买的这样子。但是呢在旁边的一个店员弟弟呢，我跟他落差了应该有14岁到15岁，他就是现在一个非常非常年轻高中生的年纪这样子齁。他就跟我说他其实不知道邓丽君是谁，那他还甚至还问我说他的歌曲有哪一些，我就只好举出一个很经典的，比方说月亮代表我的心，小城故事。他跟我回了一句更加经典的一句话，他跟我说哦，我知道这首歌但我没有听过。我瞬间陷入无比的震惊，突然觉得哇，这时间过得也太快了，也不过过个几多年而已，怎么大家已经开始没有听过邓丽君了呢？但是后来我想想诶，有可能是他本身的兴趣就没有在音乐上面哦。那或者呢，又或者我可以往另一个方向来想，就是因为马氏有的时候会在学校做一些教学，我发现呢，我之前还必须跟学生解释叮当是谁，还有经典下一站幸福当中的光熙不能捐让拓也捐这一句话到底意是什么意思。我突然感觉岁月不饶人诶。所以现在呢，在我们进入大白话的单元之前，请让我们回到过去，我们来听到邓丽君这一首经典歌曲《小城故事》。

再次提醒大家哦，现在国道一号北上呢，过了台南交流道，也就是过了仁德交流道之后，内侧车道有两部自小客车的事故，目前还没有接获排除。不过这个地方的这个车流量有稍微的恢复一些些了哈、哦，在行车平均速度上啊，大概现在仁德到大湾平均时速大概恢复到了40到60公里左右。那过了大湾之后，大概会到60到80，过了永康的话，就会恢复成绿色灯号了。在这个路段的朋友们哦，再请多发挥一点点的耐心了。而在这个路段，如果要使用国一北上的朋友们，请提前先在仁德系统或仁德交流道先下到平面道路，在过了永康之后再上来，可能就会比较方便一些些了。那么等一下，我们在进入单元萌宠特派员当中呢，有任何的路。

0: 况消息，你知道的0800-000-123 0800-000-123，拨通后要记得按5来到我们南部的路况中心。金哥，谢谢你的帮忙。
1: 我的愿望是养一只小狗狗，可以吗？
2: 那你知道照顾一只宠物要注意什么吗？一起收听萌宠特派员。
3: 妈妈，你爱我吗？爸爸，你爱我吗？我是你最可爱的毛宝贝，萌宠特派员出发前进喽！
2: 欢迎收听萌宠特派员。今天的萌宠特派员呢，在炎炎的天气之下，我们就要来讲到，诶，人都有可能会中暑，宠物到底会不会中暑呢？今天邀请到的专家，真爱医生宠物综合医疗动物医院的艾玛医师跟李医师来到我们节目现场。我们今天要讨论的是中暑，诶，哇，这个人啊，可以做好防晒，可以做好水分的补充，也可以来预防中暑，但是毛孩也会有中暑的问题吗？医师，毛孩也会中暑吗？
4: 其实毛孩的中暑啊，其实他们是应该说他们是比较没办法散热造成的中暑，哼，他可能就我们会认为说我们人然后可能天气太热然后就中暑这样子，可是毛孩比较倾向于就是因为他们没什么排汗的器官，所以说他们是蓄热在体内然后才会突然导致的中暑，没办法有效的散热，然后他们的体温就快速的上升，然后在这么短的时间之内可能造成他的器官的衰竭，所以其实中暑这个就是还是要注意，就是带出狗狗带出去的时候还是水分啊，然后就是这就是在阴凉的地方啊，这些都还是很重要的。
2: 哇，我有点难想象宠物也会有中暑这样子的问题，因为他们不是天生就是运动，然后跟着人，比如说很在炎热的环境里面，其实这不就他们的生活常态吗？他也会中暑，
4: 会动物会中暑，甚至说除了说出去之外，甚至有些人可能把狗狗放在车子里面，可能去买个便当啊，现在很多便当都要排队，然后可能会等很久，那毛小孩就是一直在车内高温下，那这样子的话其实狗狗也是会中暑的哦。
2: 那中暑之后狗狗它会出现像什么样子的征兆跟反应呢？
4: 在初期他可能会很喘，因为毕竟是就是可能开始会很喘，然后流口水，然后会开始有点精神上有点慢慢的行动会缓慢，然后如果再严重一点他可能就会吐，然后你就看他舌头变色变得更红或者是变成紫色，可能已经氧气已经供应不足，然后甚至他可能站不好，他已经可能倒下来了，然后最到最后面的比较严重，他可能就抽搐跟昏迷了。
2: 哇，中暑也会有这么严重的后果？
4: 没错。
2: 那医师，如果我们怕毛孩中暑，我把它的毛都剃掉呢？这个也是一种防中暑的方式吗？
4: 应该是说，他们的皮肤的他们没有毛细孔。所以说就算你把毛剃掉了，可是它是其实温度是在它体内在往上升的所以说外界的温度升高然后没有遮阴，那它体内的温度一直在上升
2: 了解。所以这样听起来意思就是毛孩要让它就是毛孩要让它散热，并不是在完全在它的毛发的问题，
4: 应该是我们还是会觉得说剃短一点还是让它比较舒服一点，但是说把它剃短了然后就不会中毒，这是两回事而且可能也会有晒伤的问题。
2: 毛孩也会晒伤？
4: 会啊，
5: 因为他们也是有皮肤的
4: 甚至有光敏症这件事情，以前常常早期有一些人会把就是把毛就是毛孩剃光，然后让它丢在就是放在笼子里面，然后在外面晒太阳，想说这样它就晒干了。
2: 是，
4: 那有也是就是有些狗狗它会有光敏感症，然后就会需要赶快送医急救。

0: 了解，哇，所以这些都是不是我想象中的问题耶，不然我想象说把狗狗的毛全部都剃掉啊，这样它就不会去中暑，不会，好像也不是这回事，
1: 不是，因为还是环境中的温度蛮重要的。
0: 嗯哼嗯哼，了解。那所以他在刚刚讲到了，就是他会出现比如说像是会喘啊，然后还有包含他的舌头会变色，这些都是早期的症状， 对，
1: 对
0: 不对？
1: 还有就是他出去外面之后你有没有准备的水分够不够，
0: 所以水分是很重要的关键吗？
1: 很重要，
0: 哦，了解。那像这样子的话，我们出去如果要让它降温的部分，我们提供水分是第一件要做的事，还我们还可以做什么呢？
1: 那有些人就是有宠物推车，他会就是稍微遮阳，然后有一些凉垫，然后我听说最近有一些就是凉感衣，我不知道效果怎么样啦，其实可能要去实测，就是可能会有一些比较凉的物品降低它周遭的温度，因为毕竟它们的体温是比我们还要高的，然后又在那个环境之下它水分补充不足，然后体温一直在上升，然后它们本身又散热不是那么快速的话，就会有中暑的问题。
0: 哇，那中暑完之后它还就是毛还会出现什么样子的不舒服的反应？因为我知道人中暑是一件相当难受的事，一想到就觉得很难受。
1: 对狗狗来讲应该也是非常难，换气不足啊，对不对？然后一直喘，然后又一直脱水啊，然后体温一直上升，很热啊，这些应该是个极度不舒服，要赶快送医的状况，赶快是不是要帮他就是输液啊，赶快把他的水分提上来啊，赶快帮他降温啊，这些都是非常紧急的事情。
0: 了解，哇，所以中暑这件事好像也不能够轻忽哎。那医生，我想请问一下，什么样的品种的犬猫是高危险群啊？有没有什么样品种的？
2: 其实一般这样说哈。中暑这个问题基本上是有一些族群蛮特定的，他们会风险性比较高了，可是简单这样讲好了，他即便不在这个族群里面，他还是有中暑的机会。对，因为像我们常讲一些短吻狗，就是鼻子比较短那种，八哥啊、发豆啊这一种，他们是属于高危险群。对，可是你说贵宾就不会中暑吗？他如果今天处在那个环境里面，就是温度都很高，那他本身的散热功能没有那么好，甚至他自己没有办法去找一些方法来把这个热度给驱散掉，那他就会中暑。对，只是说如果你自己本身养的是这些族群的狗，你要特别注意，尤其是夏天的时候，对，带出门一定要做好防晒，嘿，可能尽量不要大中午的去公园或是干嘛，可以带他去百货公司吹冷气可以啊。对，
0: 为什么发豆啊、八哥这些狗会比较容易中暑呢？
2: 短吻狗？
0: 为什么？他们不是都没有毛吗？
2: 对啊，他们是短毛啊。
0: 对，那不会。
2: 可是其实因为他们主要的散热了哈，狗的散热主要是从舌头，对，所以因为他们本身短吻的关系，这个部分来讲的话，就天生构造的问题，所以他们是容易中暑的族群。
0: 哦，因为我每次看到像我们都会有一些治疗犬来到我们的机构跟长辈们玩，那我就会发现像是法斗啊、八哥啊，像这样的狗狗，它会一直就是一从头到尾都一直在散热。
2: 对
0: 对，那我们就想说这个是这个品种本身就会出现像这样的状况，是代表它很热吗？还是它本来就
2: 应该说是那个环境啊，对，那个环境，然后甚至他在那个当下有在活动的话，对，他们会想赶快把那个热度给散掉。那他只能利用哈气去排除。
0: 了解。
2: 对，
0: 那如果他频繁的哈气，那我怎么知道这些狗狗有没有散热了？还是说我可以怎么帮助他呢？
2: 基本上来说，你要知道他到底有没有散热了，其实在日常生活中这样的看其实不容易观察，因为他们有一些几乎就是从头到尾都在哈气。对，那今天你可以去注意到，就是说他是在什么状况之后才出现这种情况，比如说他可能去跑步去运动，然后他就这样子哈气，那算是正常的生理反应，因为运动体温会上升嘛。对，你就会想赶快把这个热排掉。

0: 嘿，所以他会哈气。可如果他没事的话，就在那边哈，而且哈得很可怕。嗯，你会觉得他好像快挂、快断气一样，那就不正常。
1: 哦，
0: 对，
1: 那可能就不排除说有可能他是中暑了，对不对？对，
2: 应该是说，耳端温泉他们先天他们的鼻孔就比较狭窄，软腭比较长。那我们应该不用等到他们中暑再来防范，而是应该尽量减少他们有这个状况，就是他们比较不适合在较天气比较炎热的状况出门啊，或者是他们运动比较不，他们不能运动太激烈啊。那就是尽量他们给他们比较凉的一个环境。那常常你会看到那狗狗一直喘一直喘，然后发出那种像就是一些声音来。那他这些口也如果有那种比较大理石的地板，你会发现他们躺下的时候他们这个状况好像就减少了。
1: 这样状况就是喘的部分，
2: 对，
1: 哦，降温，
2: 它降温了，他们的肚子，然后贴在冰凉的大理石地板的时候，我有几次都有发现，像这些狗狗在突然，他们只要躺，就是只要躺在这种冰冷的状况之下，就是体内就是迅速帮他自己降温的时候，他们的呼吸症状，我会，你大概一分钟之后发现他没那么喘了。
1: 哦，那如果他持续在这个温度底下，他会越来越喘的意思，
2: 他就会开始进入像中暑的状况，甚至换气困难，甚至舌头就直接发紫了。
1: 哦，
2: 嗯，因为他们的犬种的关系，所以其实我会觉得这种狗狗要非常注意，不要等到就是他体温上升的时候再来去注意他，而是避免他有这个状况出现。嗯，这样子，因为风险太高了。
1: 了解，那像这样子的狗狗的话，是否就是要开冷气给它吹呢？
2: 他们是幸福的狗狗，
1: 对哈，
2: 应该
1: 这样听起来好像有一点
2: 对。
1: 需要比较在温度低一点的、就
2: 是、对对对，他们应该说如果要运动什么都是要多尽量就是环境温度不高，哼，然后也要尽量时间短，然后多休息，因为要看好他们的就是呼吸状况，要很注意他们的舌头的颜色。
1: 哦，
2: 然后水分也都要带着，不要太强迫他们。
1: 嗯，
2: 因为先天构造已经有问题，有异常的状况之下，就很像是你不会要求一个心脏病的人去跑步，你可能只会教他说慢慢走这一类的。
1: 了解，哇，刚刚讲到的是犬嘛，哈，那对于猫的部分呢，有没有什么在猫的这个中暑的部分是比较高危险群呢？我们有没有什么特别要留意的？
0: 原则上猫来讲的话，其实因为现在大部分猫都是住室内，所以你说他们要出去外面运动而造成外面的天气太热，造成他们中暑其实几率不高，大部分都是因为房间里面的不通风，然后到尤其是夏天的时候，所以有的人可能楼上是铁皮，他们就把猫关在铁皮屋里面，对，那等于就是一个烘箱嘛，一个闷着的地方，对，那在夏天太阳照射高温下，其实不要说它是什么特殊品种的猫啦，对，任何猫都会中暑。啊，当然你说哦，要有一些比较特殊的品种也有可能啊，比如说它可能是胖猫，或是它本身是长毛的，因为它毛闷着，那外界的温度又跟着高，它其实等于就是自己就是一个烘炉了，嘿啊，所以变成温度高的情况下，如果它没有办法及时的散掉，那会变成就是好像自己在煮自己啊。
1: 哦、oh. ，
0: 对，所以人家体内的脏器会受伤啊，一样的意思，对。
1: 哇，那这样听起来，动物在经历这个中暑的过程，我觉得它应该相当难受哎。
0: 好，
1: 我自己都会觉得这种难受的程度，
2: 比如说他中午只是带他去外面吃饭，然后很，然后他就狗狗就可能中暑，就是水分不够，有些就是你比较少的时候你会中午带他出门，那也是就是会可能遇到就是他突然。就喘起来了，你常譬如说，譬如过年过节或者是怎样的话，人群聚集，温度上升，或者是说，你就是怎么讲，就会偶尔他可能不是在我们带他去运动或干嘛的状况之下，对，就可能就是他去吃个饭，然后大丢倒在面摊。
1: 哇，天哪！
2: 对，
1: 在高温闷热的环境，其实很有可能会让猫猫跟狗狗发生这个中暑的状况哈，那其实根据综合报道指出啊，在宠物中暑将近致死率其实是蛮高的，对不对？那这样的话，我们应该是要说中暑其实会对于

0: 宠物造成什么样的后遗症呢？有没有什么样的状况它其实是中暑之后会出现的？
1: 最严重就是回家回老家哦，对，哎，因为刚刚我有讲嘛，它其实就像自己在煮自己嘛，我们讲的温水煮青蛙的意思，它的体内脏器会因为这些温度太高而有点类似像被煮熟掉，它就会失去功能，不管是心脏、肺脏甚至肾脏都一样，对，所以最严重的症状当然就是最后的结果啦。啊，因为大部分来讲会出现中暑，其实有时候是主人的没有去注意到，对，就偏偏大中午要带出门，嘿，然后甚至我们有遇过是那种不是中暑哦，他中午带去散步，结果脚底被柏油路烫伤的。
0: 哇，所以烫伤好像也是要来预防，就是在中暑之前修落啦。
1: 对，因为温度太高，
2: 我们都有穿鞋子，可能没有注意到，可是他们是直接漏电踩到柏油路，然后就可能就会烫伤，这个还蛮容易看到的。
0: 他们的垫子不是很厚吗？
2: 现在很多主人并不会像常常带犬猫出门，所以他们有些漏垫其实是没有很完全的角质化，可能都非常的暖嫩，那他们就是出去的时候可能就一踩下去就烫伤了。
0: 那烫伤的话会出现，比如说它会开始舔脚，还是
2: 就是你就可有些就是水泡，然后有些到、就是、
1: 有些会不敢着地去踩，
2: 地
1: 因为会痛。本来出去没事，回来就掰咖。
0: 哇，所以这样子听起来毛孩也是相当辛苦哈、所以饲主啊，我们还是要找好正确的时间带我们的毛孩去好好的做运动啊。对，那当然中暑的议题呢也是医师们要来特别提醒我们所有的饲主，中暑呢绝对不是开玩笑的。我们在夏天的时候呢，高温下的这一个重点我们一样都要帮他做好，水分的补充是我们带毛孩外出的时候最重要的一点。好的，今天呢谢谢我们的两位医师来跟我们分享照顾的议题，还想听什么议题呢？如果你想听什么议题，一样欢迎您写信来告诉我们。就这样咯，下礼拜见，拜拜。
3: 天气好热哦，好想来点捷克的水果哦。
4: 那你还真的问对时候了，初夏最强水果让无数老饕引颈期盼的高雄玉荷包即将在五月下旬甜蜜上市。高雄市政府农业局力推的高雄首选立庄玉荷包礼盒已经正式开放预购。
5: 高雄是全台玉荷包最大产区，每年五月底至六月初迎来限量产季，得天独厚的气候与栽培技术造就果形饱满如荷包，果肉晶莹如果玉，甜中带微酸的细致滋味，
4: 再加上小果核、透果肉以及 Q 弹多汁的口感，每一口都是夏季最令人难忘的享受。
5: 为提升质感，高雄首选玉荷包采粒装分级包装，不带枝叶，精致呈现，让产地枝叶回归农田，兼顾环保与美感，同时严选通过产销履历验证的果品，让消费者买得安心，送得体面。无论是与亲友分享，或是犒赏自己的味蕾，都是夏季的最佳首选。
6: 玉荷包产期短，数量有限，错过这一波就只能再等明年。今年夏天最不能错过的高雄甜蜜代表，现在就上高雄首选电商平台，把最鲜、最甜、最有诚意的玉荷包带回家，送给最重要的人。
4: 以上广告由高雄市政府农业局提供。
7: 各位听众朋友，你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提醒大家小心求证是防诈的不二法门。当你听到保证获利、稳赚不赔，就一定要提高警觉，千万不要相信陌生电话和简讯，也不随便点选连结，有任何疑问就立即拨打165反诈骗咨询专线或110报案。

来自于张韶涵《梦里花》。在宠物单元之后，我们继续回到今晚周末派的节目现场，我是马士哦。我们现在来看到相关的路况情形，目前并没有太多的一个更新，但还是注意一下哦。就是同样的，在国道三号北上 371.2 公里过的田寮地磅后，在路肩是有一台爆胎的砂石车，不过目前不确定在车道上有没有散落的胎皮哦。而另外在国三南下过了竹田地磅站之后，路肩有一台白色的自小客车闪了双黄灯，没有警告标志，目前这两台故障车辆还没有接获排除哦。而在国道一号北上哦，过了台南交流道内侧车道两部自小客车事故，目前也还没有接获排除。而在这个地方是连带影响到国一北上大湾到永康之间的平均车速哦，这个路段平均时速不到80公里哦，那已经比稍早好非常非常多了，但是车流量还是非常的大哦。走起啊，这是国一北上从大湾一路到了安定之前，这沿线车子都非常的多，还要请你多加留意了。而另外同样在国一北上高科到鹿竹这个地方也开始出现拥塞情形，国道10号呢则是在左营端到顶金系统东京双向的东西双向，它的平均时速都不算太快。而在东向方面，顶金系统到仁武平均时速大概是60公里到80公里左右，要过了才会稍微好一些些哦。平面道路方面的话，则是在高雄市的三民区建兴路121号，还有三民区的陈明街。

在全耳草门和黄兴路五十巷交叉路口有交通事故发生，在前镇区则是在正勤路和建隆街的交叉路口有交通事故发生哦。而在台南方面比较多的是拥塞情形。

向之前，平均时速不到10公里哦。这个路段呢，就是在走台一线，要往国一的这个方向过去哦。好的，如果有任何的路况情形，再麻烦你跟景广多做说明了，赶快把握后面的时间哦，至少让我跟你分享其中一则我想跟你分享的事情哦。就是昨天呢，我在 Fair 上看到了有一个网友，他贴文说今明两天他来到南部，住在亲戚家稍微放松 take a break 休息一下哦。那他就在半夜的时候他就发文，请问大家在高雄有哪个地方可以看到阿伯乐？确实阿伯乐在初夏时节开花，不只是高雄，在台南，在屏东都有非常非常多的阿伯乐，也有很漂亮的花海可以看。尤其啊，在台南，台南市的市花就是阿伯乐哦。所以呢，俗见哦，在这个温暖的地方，阿伯乐盛开的样子是多么的令人向往呀。而在阿伯乐盛开的这些地点呢，其实有贴心的网友做了整理哦，而且它就是包含了像在沿线，在捷运站方面，以红线来说呢，都会公园站就有一个青浦沟阿伯乐，还有南子溪的阿伯乐。而如果呢再往北一点，在桥头的这个地方，青浦站这里，在新市镇里面也有一片阿伯乐花海哦。尤其呢蛮多网友众多推荐这个地方，因为呢它这个地方车流量比较没有那么多，而且它是根据统计是在北高雄阿伯乐覆盖面积最大的这个阿伯乐树跟阿伯乐花哦。所以说呢，如果想要拍漂亮的阿伯乐的话，来到桥头新市镇是一个还不错的选择哦。不过除了沿线这些比较北高雄的地方，在南高雄也是有的，包含在这个轻轨站哦，九如四路上内围站这个地方也有一个阿伯乐的一片的树海啊。而在文化中心、师甲站、凯旋站、卫武营，甚至在高雄国际机场，乃至于凤山的曹公镇，这些地方都有漂亮的阿伯乐呢。而且网友其实还蛮贴心的，他除了整理出来，他甚至还贴出了就是要怎么拍。看到他的贴文出来的照片都好漂亮哦。那么如果这个周末你还没有决定好要去哪里的话呢，不妨来追着阿伯乐，追着漂亮的花海来去看看吧，是个不错的选择呢。想当然会听到这首歌，许绍洋《花香》。

0: 许绍洋当然还有很多很好听的歌曲，不过这首歌真的是堪称经典，他也算是追梦代表了齁。他当时啊，其实他成为艺人之后，他一直想要当歌手，后来啊，是受到了刘德华的推荐哦。他说呢，如果你想要当歌手的话，请你来到台湾来哦。所以呢，他就听从建议来到台湾，而且唱了好多好多的经典歌曲，那么花香就只是其中之一。所以呢，他真的是很付诸行动，对不对？我觉得有梦想或者是你有想前去的这个地方的时候，许下愿很棒，但是呢，我们一定要记得也要身体力行，这样子啊，我想啊，冥冥之中会有很多很棒的贵人和缘分在你身边来陪伴你的哦。那么在今天是我们国三学生的会考日，也祝福你们，不论你们未来的梦想是什么，不论呢你们可能已经决定好了你的人生方向，甚至呢可能你只是想说，诶，我现在想要考上哪个高中，哪一种都很好，我觉得至少有一个前进的路线了，这都非常非常的棒，祝福你们在未来都能够走得非常顺利，所有的梦想全部都实现哦，而是在这个整个过程当中，希望你们能够过得开心，过得快乐，希望一切都能够非常非常的顺利呀。
1: 景广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们是
2: 葡萄不愤怒，
3: 不管你是骑机车或自行车，
4: 安全帽都是你不能放弃的东西，
5: 让我们一起相信
1: 守护交通安全的
2: 警察。

刚刚那个宣导前面呢，它可能有这个一秒左右的空秒，但那个一秒足以让我心脏漏了好几拍，真的有吓到呢哦。时间来到10:48，我们今晚中午派的节目已经快要结束。

把握这最后一点时间，继续在空中跟你相会哦。那么同步的要继续来提醒你哦，现在在国道上的路段啊，有几个地方是比较不好走的，这包含了国道10号顶尖系统到左营端东西双向平均时速现在都不到40公里了，要使用国10的朋友再请你多加留意了。而在国道1号方面，在国道1号的北上啊，这个拥塞车多路段是比较多的哦，包含了高科往北到鹿竹，还有在台南的大湾经过永康和台南系统一路到安定之前平均时速也是不到80公里，尤其啊永康到台南系统就是到汇入国八之前哦，这个路段呢平均时速其实也不到了60公里哦，在使用这个路段的时候还请多加注意，特别留意一下了，有任何的路况再麻烦你跟秦广来说咯，秦广感谢你的帮忙了。而刚刚我收到了一个听众朋友哦，他说呢，在目前在高雄五甲哦，在凤山五甲这个地方的浮城高中活动中心里面，现在有征才的活动。如果说在最近有工作需求的朋友，不妨前去观看。但是呢，既然有征才活动，代表有人潮嘛，对不对？有人潮的话呢，周围的交通就一定要特别留意喽。一些人车潮的部分，请你提前的来做斟酌跟避开了。可以的话，五甲毕竟搭乘大众运输工具到前镇高中站也是到得了的，搭乘大众运输工具抵达，这样子会比较方便哦。

已经来到10:52了，等一下呢，在11点我们收听全国路况汇整联播之后回来，要把节目的主持棒交给新代，让他继续在空中陪伴你3小时。而稍后啊，在除了新代陪伴之外，还有很多的路况和生活资讯提供给大家，也希望大家持续锁定我们 FM 93.1。而马老师今天在空中陪伴大家。

三个小时的时间，非常的开心，非常快乐，时间也过得非常的快。那么在明天早上八点的时候，马师还会继续来代班景广周末派。有任何想要跟马师说的话，欢迎你来跟马师说，上到我的 IG， 上到我的 Facebook， 搜寻 ARTDJ 马来摩的马，士官长的士，你就可以找到我了。而同时之间再次的提醒你哦，现在在国道上啊，国一北上，在过了仁德，在过了台南交流道之后，这个地方现在呢交通事故还没有接获排除，而这个事故是在内侧车道发生的，所以国一北上过了台南交流道之后，内侧车道两部自小客车事故还在这里哦。目前我们还没有接获排除，所以连带造成周围的路段呢，这车子是比较多一些的。但是呢，比稍早好非常非常多了。大概大湾到永康车速大概是60到80公里左右，而永康到台南系统之间车子比较多一点，比较辛苦哦，大概是40公里到60公里左右。而过了台南系统后，稍微好一些些，而到过了安定就会恢复成完全顺畅了。而在国道10号左营端到顶尖系统东西双向平均时速都不到40公里，要请经过的朋友要多加留意，特别注意一下，斟酌一下你的行车动线了哦，提早的来做避开。那么另外在市区的平面道路上面，在高雄市的冈山区和平路118号是有交通事故发生，而我们往南走一点，在三民区的建新路121号，还有陈明街全儿草门和黄兴路50巷交叉路口也有交通事故发生。继续往南走，来到前镇镇情路和建龙街交叉路口，这些地方也有交通事故发生哦。而另外这边我收到了交控的一个新的消息，这边是说到啊，在国道1号南下317.4公里，这个地方看起来指标位置是过了台南系统哦，还没有到永康之前，也就是国一南下过了台南系统之后呢，在内侧车道有两台自小客车的擦撞事故，请朋友们小心离开，这个事故刚刚发生，要请注意一下了。

原本在节目当中还想要跟你讲到关于失眠的这个生活讯息，对不对？不过呢，因为它的段落比较长一点哦，如果直接讲的话呢，可能会讲不完，我们就留到明天保留再跟大家来讲哦。也同步的提醒你哦，刚刚发生了国道一号南下 317.4 公里过台南系统内侧车道那台小客车追撞事故刚发生，请你小心避开了。我们最后听到这一首来自胡歌的逍遥叹，很经典的一首歌曲。今天礼拜六假日刚开始，祝福大家天天逍遥，天天开心，这个周末过得愉快，我们明天见。

即摆时间中昼十一点。人生遐尼长，缘分遐尼短，把握缘分唔通浪费人生吼。大家好，我是大人的邵大伦，你即摆所收听的是。

尽管路况导航，时间来到早上的11:01，为您汇整全国最新的交通状况。在国道一号的北上，目前五羊高架过了中峰路段，中间车道有两个三角锥掉落。北上的60.8公里五羊高架的中立转接道前，路间有小动物没有呼吸心跳，再麻烦您小心避开。国道一号南下114公里头屋前的路段，内侧路间有小猫咪躺在这边。另外在国一南下205.9公里普盐系统前，外侧车道外侧路间有蓝色的小货车停放。国道一号南下317.4公里过了台南系统，内侧车道传出两部小客车的追撞事故，我们通知。补充中部地区在国一北上的178公里台中交流道外侧车道掉落物。国道三号北上的124.5公里大山路段，中外侧车道有轮胎皮掉落，小心避开。车道部分，在台九线的南下东澳路段117.3公里落石的情形，现场有交通的管制，也要再麻烦您经过的时候呢留意路况，并且小心通过。台21线南下3.4公里从新社要往国兴的方向有路面的油渍，再麻烦您经过的时候一样小心避开。台61线北上淡江大桥要往淡水方向车多不好走。台66线东向的19.4公里过了平均

任一内侧车道轮胎皮掉落。台74线准备接国一北上大雅系统匝道处车都不好走，以及台74线的东向32到38公里从大里二到五峰路段也是车流量比较大一些些，建议朋友们提前下大里二匝道改走台63线替代道路，一路到国三草屯交流道或者是接国六旧正交流道。另外补充，五羊高架北上的68.3到68.2公里过了孝前路外侧车道有掉落物的情形，我们通知。台65线南下板桥二入口匝道小动物没有呼吸心跳。有任何最新的路况再麻烦高速警广拨打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柚子会诊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哎，老婆，你在看什么啊？这么专心。
1: 天气开始变热，我们好多同事都约休假日去玩。我在想，我们是不是也趁着休假跟爸妈还有大哥大嫂出游啊？
0: 啊，出游啊？可是进入五月就是汛期了，很容易下雨耶。而且天雨路滑，若是下大雨，边坡土石松动，很容易掉落。这时候开车上山是很危险的。
1: 我知道啦，所以才跟你商量啊。其实我们多看中央气象署的资料，只要避开下雨时上山，就应该没问题吧？
0: 哎，不光是这样哎，我们得先上网查询路况，避开山区有施工管制的路段，遵守指挥人员的引导。但最重要的是，必须安排第二个行程。如果真的有必要，那就改变行程，才能保障我们一家的安全啊。
2: 汛期到来，气候不稳定，请民众进入山区应随时注意天气变化，小心驾驶，并要注意 CMS 与警广及时路况广播，必要时改变行程。另外，如果碰上施工或管制，也要遵守现场人员的指挥哦。以上广告由公路局南区养护工程分局提供。
3: 驾驶人请注意，任何划设行人穿越道的路口、路段，以及可供行人穿越的交叉路口，都要让行人先通过。只要斑马线有行人，汽车驾驶人不礼让，最高可开罚6000元。
0: 警政署明确订定车辆未礼让行人的认定基准，汽车行进行人穿越道，若与行人距离不足3公尺，约一个车道宽，或车辆前悬已经进入人行穿越道，就构成违规。而机车或慢车行进行人穿越道，若与行人距离不足3公尺，或车辆的前轮已进入行人穿越道，就构成违规。
4: 若肇事导致人受伤或死亡，最高可处36000元罚锾。提醒各位驾驶务必小心注意，避免误触法规，让荷包大失血。以上广告由交通部委托制播。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总统赖清德。为了反诈骗，政府各个单位已经全部动员，从各个面向遏止诈骗，希望我们的民众也要提高警觉。陌生的电话自称是你的亲人，标榜投资稳赚不赔的群组，有检警说要监管你的账户，这些都可能是诈骗。有任何疑问都可以打165反诈骗咨询专线，全民反诈骗，大家一起努力。

早安早安，您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高雄分台 FM93.1， 那我们也欢迎台南分台 FM94.7 的听众朋友跟我们一起加入行列哦。您现在收听的节目是最好的时光，我是欣黛。时间来到早上的11:09了，接下来三个小时的节目由我在空中接力陪伴大家，一路到下午的2点钟。我们先来为您汇诊最新的交通路况消息。看到在国道一号南下317.4公里，先前通报过了台南系统的内侧车道有两部自小客车追撞事故，在刚刚已经接获排除喽。大概有累积回堵车流2公里左右，所以目前在车阵当中的朋友辛苦您了，这个循序渐进的慢慢的排队等待车流的疏解。另外还没有接获到排除的有在国道三号北上方向371.2公里过田寮地磅有一台砂石车，它是爆胎停放在路间，请您当心。以及国道三号南下在412公里过了竹田地磅有一台白色的自小客，也是一样是故障停放在路间哦，它有闪双黄灯但没有摆放警告标志，请您当心。看到高雄的市区路况消息，在燕巢区市场路45号前，桥头区的市丰路163号前，前镇区的一心二路197号前，最后看到在冈山区的和平路118号前。补充一个，在前镇区的镇情路和建龙街的交叉路口，以上路段呢都有事故正在处理当中哦。那有经过这些路段的朋友，尽量一定要小心的通过。那看到事故点也千万不要停下来观望。

在这里呢，还有一个遗失物协寻的消息来帮忙广播一下，有没有驾驶朋友呢？今天早上，有载到一个乘客，他是从高雄火车站一路到华夏路的1100号，他是早上9:08的时候搭车的。他说他的一个黑色的小行李箱忘在车上，还有一个金色的全罩安全帽都是忘记带走的。如果你有带你有载到这个乘客，有在车上看到这两个遗失物的话，也请麻烦您帮忙交到离你最近的派出所警局，感谢你的帮忙。有任何最新路况消息想要来提供的，也都欢迎随时打电话来通知警广，0800-000-123 0800-000-123。接下来我们就来听到节目安排的第一首歌曲，来自陈绮贞的烟火。

来自陈绮贞的歌曲《烟火》。好的，我们来补充一个最新的事故消息，在国道十号东向 0.5 公里哦，这边是在左营端的内侧车道有计程车和自小客车的追撞事故，目前呢后方是车多回堵的状况，请您一定要来小心通过这个路段。再次提醒，在

国道10号东向 0.5 公里左营端的内侧车道，计程车和小客车的事故目前车多回堵哦。下一首歌曲继续听到来自陈乃荣的《一起散步吧》。

听到来自陈乃荣的歌曲《一起散步吧》。其实这个天气散步好像蛮舒服的，等一下再跟大家分享我最近散步的目的是什么。再次提醒您，目前在国道10号东向的 0.5 公里左营端的内侧车道有发生自行计程车和自小客车的事故哦，目前后方是车多回堵的状况，请目前如果您要从左营端上到这个国十的朋友 0.5 公里的内侧车道有计程车和自小客车的事故，一定要来小心通过。

有任何最新路况消息，也欢迎随时打电话来通知警广0800-00123 0800-00123。刚刚提到这个散步的原因啊，一起散步吧，最近一起散步的原因就是因为我最近开始玩皮克敏。请问有没有皮友呢？就是这个一起玩皮克敏的朋友。皮克敏虽然好像是从前年还是去年开始就玩家已经非常多，它就是一款利用散步然后可以完成这个游戏当中的一些成就，养皮克敏啊，然后或者是可以得到一些游戏里面的奖品，就可以帮助皮克敏们长得更好。好像前阵子在可能五年前的时候，手游这个宝可梦啊，也是有点这样结合实景，就是实地AR 技术来玩的手游也是蛮红的，那段时间也吸引了蛮多玩家，就是为了要玩宝可梦而开始上街散步。那最近应该就是为了要养皮克敏，所以上街散步哦。

其实我是觉得还蛮好的，就虽然散步的初衷可能应该是为了身体健康啦，不过呢，透过游戏可以让散步的步数多一点点成就感，其实我觉得也蛮好的。像我自己的话，有时候散步完一圈，然后发现，诶， 可是我只要再走2000步又可以再养一只比克米，然后我就会再去绕一圈回来，好像今天运动量就达标了。所以虽然说是玩游戏啦，不过呢，反向来说对身体健康好像还蛮好的。不知道有没有人跟我是一样的心态呢，或者说就是随便放养也可以。 对，反正我觉得不错，推荐给你们，还可以就是帮助身体健康。不过呢，要提醒大家，在游玩这类型的手游啊，不管是宝可梦或者皮克敏，在路上走路的时候一定要随时注意路况哦，请在安全的地方来行走，例如说人行道啊，或者是公园里面啊，这是最安全的，千万不要一边玩然后一边看，不小心走到马路上就非常的危险咯。 还有在这个开车骑车的时候也千万不要来游玩，对，专心开车专心骑车。好的，我们再来补充一个路况消息，在台86西行的 0.8公里， 台南路段的外车道有小鸟躺平的状况，目前已经通知给相关单位前往处理中。 另外国道10号东向 0.5公里 左营端的内侧车道， 计程车和自小客车的事故目前造成后方车多回堵，同样请您当心。

0: 有人需要帮忙了，快拿出我的装备，防狼喷雾、哨子。
1: 你准备这么多干嘛？看我的。
2: 110报案中心，您好，
1: 这里有一位女子呼救，可以请警察来协助吗？
2: 您现在所在的位置是不是在平安路二段168号附近？同时呼救女子现场画面也已经带来了。哦，我这里看得很清楚，我们会立刻呼叫线上警网前往。
0: 哇，这么厉害呀！
1: 手机下载警政服务 APP， 用110视讯报案就能够精准定位，传送报案现场的影像，还能够全程录音存档。如果情况紧急无法发出声音，可以输入文字和受理的员警双向对谈哦。
0: 这真是太酷了，我也要来下载警政服务 APP， 多一份人身安全保障。
3: 警政服务 APP 提供您最及时的安全防护。最后提醒您，若你所在的位置网络搜寻不佳，建议您也可以使用手机直接拨打110报案。内政部警政署时时关心您。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乌里杨怡蓉。社群媒体上看到征财资讯，却要求你提供银行账户、提款卡及密码，很有可能是假求职、真诈骗，小心成为诈骗集团的人头账户。更多预防诈骗资讯，欢迎到警广官网首页或警政服务 APP 点选打诈仪表板了解。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0: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明欣。饮酒以后千万唔通开车，你会当请无饮酒的朋友载你回去，也是坐客停车，和家己平安去到厝内上重要。内政部警政署关心你。
1: 工作种类琳琅满目。好难选哦！
2: 哎，警察广播电台刚好要征求约雇职务代理人，你可以试试看啊。
1: 真的吗？那我赶快去准备。
2: 警察广播电台高雄分台征求约雇职务代理人，只要你是公司立大专院校以上，并且是电子、电机、资讯等相关科系毕业，都欢迎你来应征。
1: 工作地点在高雄，男性需服完兵役，具有汽机车驾照，并且能独立驾驶。工作内容包括发射站台、广播发射传输、成音、资讯等相关设备操作及维护，也要具备电脑操作及公文处理能力。
2: 符合资格者，请在115年5月17号以前，至行政院人事行政总处人事服务网、事求人机关征才系统点选“我要应征”，上传相关资料完成报名。审查资格符合者，则由通知参加面试；未录取者，不另行通知。
1: 找工作选警广，
3: 警察广播电台，欢迎您加入。

早安早安，时间来到早上的11点35分，您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高雄分台 FM93.1。那我们也欢迎台南分台 FM94.7 的听众朋友们一起加入我们的行列。现在收听的节目是最好的时光，我是欣黛。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一样用好听的歌曲搭配路况消息陪伴你的行车时光。先来提醒您，在国道10号东向 0.5 公里左营端的内侧车道有发生计程车和自小客车的追撞事故，后方累积车流5公里左右哦。跟着没有5公里，后方是有累积的车流啦，不过呢，这目前累积车流是多少呢？其实也不太清楚，不过呢，就是有回堵的车流的状况哦。

好了，抱歉，主播刚刚有点闪神啦，是有回堵的车流没错，所以再请经过的驾驶朋友一定要来小心车前的状况哦。那和前后车的跟车距离呢，也要来好好的，抓好抓满，千万不要跟得太紧了。接下来一个掉落物的消息，在国道一号北上的352公里，过了男子交流道外侧车道有掉落一块木板，请您小心避开外侧通行。台86的西行0.8公里，台南路段的外车道有小动物躺平的状况，相关人员前往处理当中。好的，不过呢，有一个路段现在也是有车流回堵的状况，是在国道一号的永康交流道南下匝道车流有回堵的现象哦，请各位听众朋友一样也要多多的发挥耐心。有任何路况消息，也欢迎随时打电话来通知警广0800-00123 0800-00123。接下来听到一首好听的歌曲，是来自林鹏毅《最后一班车》。

来自林鹏毅的歌曲《最后一班车》。提醒您，在国道10号东向 0.5 公里左营端的内侧车道，计程车和自小客车的事故目前处理当中。国道1号北上，在352公里过男子交流道，外侧车道有木板散落，请您小心避开。好的，那其实今天呢，5月16号有一个对国中生来说还蛮重要的日子，是什么呢？没错，今天就是会考哇。对，会考呢，诶，就是这个国中生要来升高中的时候来经过这个大考啊，所以应该非常的紧张吼。不知道现在在听广播的朋友，有没有人是这个会考生的爸爸妈妈或家长呢？是不是也很替小朋友捏把冷汗？在空中为大家应援，希望都可以旗开得胜，考到一个自己满意的好成绩。每次到了五六月啊，就是会考完之后就要毕业嘛，就会看到路上，诶，目前呢很多的凤凰花都开了，有没有觉得很漂亮？我每次其实也都会忘记毕业季，是等到看到路上的凤凰花啊，或者好像看到有一些学生开始在发一些感伤的要分别的文章的时候，才发现啊，毕业季又到了。但就感觉这空气当中虽然弥漫着离别一点点伤感的气氛，但其实也包含着祝福啦，希望大家虽然毕业之后呢不知道会前往哪里，不过也是希望不管是走往哪一条道路，跟身边的好朋友就算是要分别，也都希望可以祝大家就前程似锦啊，以后在顶峰相遇。变成这个更厉害的人之后呢，诶，不知道之后在某一个场面场合之下还是会见面的。我们来补充一个路况，在台82的西行29公里水上路段的内车道有散落物，目前已经通知。来看到高雄的市区路况消息，看到在燕巢区市场路的45号前，桥头区市丰路的163号前都有交通事故正在处理当中，新兴区的

民族二路和河北一路交叉路口，以及呢文横一路和玉竹二街交叉路口都有事故正在处理当中。前进区的五福三路和英雄路交叉路口同样也是有事故正在处理的。

好的，我们看到有一个火警的消息哦，在高雄市凤山区五甲二路的宝雅前派出所，这里旁边有火警正在发生，那现场也是正在处理的，目前有交通管制哦，管制路段是南正二路到三商街口，这里目前现场这个火警正在处理当中，请经过的驾驶朋友务必小心通过，那可能现场呢车流量也会比较大，有点拥塞，如果可以的话 也请您改道行驶了，目前在高雄市凤山区的五甲二路宝雅前派出所旁有火警正在处理当中，管制路段是南正二路到三商街口。

来自理想混蛋的歌曲《平衡木》。我们收到了排除的消息，在国道10号东向 0.5 公里内侧车道计程车和自小客车的事故现在已经接获排除。另外在台86西行 0.8 公里台南路段外车道的小鸟躺平的状况目前也已经接获排除了。还没有接获排除的掉落物在台82西行的29公里水上路段内车道有散落物，目前相关人员前往处理中。国道1号北移上在352公里过了男子交流道外侧车道有木板散落，同样请您当心。有任何最新的交通路况消息想要来提供的，都欢迎拨打0800-000-123 0800-000-123，记得要按个5转到南部路况中心接收您最及时的路况消息。今天呢有几个路段号志灯是停电的状况哦，请您当心了，是在鸟松区神农路和水管路交叉路口，以及神农路和大荣巷神农路和神农路的48巷这个巷口哦，以及水管路和松浦路水管路和大同路和美山路19巷这几个路口呢，今天都会来停电到下午4点半。在4点半之前要来利用这几个路段的朋友，记得一定要放慢车速，小心通过哦。在这个通过路口的时候，要注意左右有没有来车，有没有行人要通过。

再来补充施工的消息，今天在高雄市的大寮区仁德路西向车道哦，是这个188市道到内坑路这个路段正在进行路面改善工程，会施工到今天晚上的8点钟。另外在左营区的站前北路，这路段呢是从站前路到站前北路交叉路口，还有环山路到站前北路交叉路口正在进行路面改善施工，会施工到这边是采这个夜间施工哦，是每天晚上的9点到隔天早上的6点钟，会施工到5月18号，也就是礼拜一。所以晚上要来经过这个路段的朋友，再请您当心了。

Hello， 快乐，来自黄小琥的歌曲。我们来补充路况消息，在国道十号有两个故障车的消息哦。第一个是在东向的 18.1 公里靠近燕巢系统交流道路间自小客车停放，另外一个呢同样也是在东向 18.6 公里靠近燕巢系统在路间，所以这两个故障车是停得蛮近的。那在 18.1 公里的这台呢，它是只有打右转的方向灯，没有摆放警告标志。 18.6 停在这里的故障车呢，它是只有闪双黄灯，一样呢也是没有摆放警告标志哦。所以呢都要请您来当心小心注意这两台故障车。另外在台八二西行的29公里水上路段的内车道有散落物的消息，目前相关人员前往处理中。国道一号北上在352公里过

了男子交流道，外侧车道有木板散落，一样马上通知也相关单位前往处理，请大家经过这个路段小心避开外侧车道通行。有任何最新路况消息，随时拨打0800-000-123 0800-000-123。马上要来迎接12点钟了，整点我们要切回总网来收听全台路况会诊，路况会诊后呢再继续回到高雄台最好的时光，我是欣黛，我们待会见。

大家好，我是林希子。人生也许很难，就像当你想吃鸡排配珍珠奶茶的时候，却想到你还在减肥。不过能吃饱就好了啦，吃饱才是一切的解药嘛，对吧？提醒你，现在时间中午12点钟。

尽管路况导航，时间来到中午的12:01，为您会整全国最新的交通状况。国道一号北上352公里过了南子路段，外侧车道有木板掉落。国道一号北上45.6公里林口 B 前的路段，内外侧车道有两个纸箱掉落。国道三号北上45.2公里过了树林路段，车壳掉落在内侧车道，要麻烦您小心避开。国道四号11公里往东的方向，从台中系统汇入国一南下路段，车多不好走。国道十号东向的18.6公里靠近燕巢系统路间有自小客车停放，没有摆放警告标示，以及在东向的18.1公里路间也有另外一部自小客车停放，没有摆放警告标志，都要再麻烦您经过的时候小心避开。台七甲线在56.7公里环山路段，这边树木掉落的情形，我们已经通知相关人员前往处理。台61线北上138.6公里大安路段，外侧车道手推车掉落。台61线北上的淡江大桥往淡水的方向，目前车多不好走。台61线双向163.9到211公里深港到大城路段，这边内外侧车道正在进行交控设备的维护工程，现场采取移动系的施工，再麻烦您注意路况，小心驾驶。台65线南下11.2公里过了土城一，内侧车道事故的消息传出。台74线东向16.9公里崇德路出口处车多不好走。台82线西向的29公里水上路段，内侧车道有很多的散落物，小心避开。有任何路况都可以告诉警广，拨打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柚子会诊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还有机会拿到限量的马克杯耶。
1: 我又发了哟，那是5月16、17在竹田火车站前面的竹田渡雾驿登场的2026屏东好客米食节啦。
2: 没错，这次屏东县政府特别串联了高树、长治、万峦、竹田等6堆8乡镇的10大米食名店，要把屏东巷弄里的绝活美食一次搜集。
0: 听起来也太诱人了吧，而且活动规则超简单，只要任选3家合作名店进行用餐，完成几点就能参加抽奖，最大奖是10人份的大同电锅，只有3台哟。
1: 5月16、17记得带着集点卡到活动会场投递，前100名还能兑换限量马克杯，现场还有特色市集跟4大米食手作 DIY 体验，包含新丁版、粉果冰、客家滋巴以及面帕版手卷哦。
2: 不论是经典板条还是创新风味米食，在屏东吃的每一口都能吃出暖心的人情味。活动详情快上网搜寻屏东好客米食节，或屏东县政府客家事务处脸书粉丝专页查询。以上广告由屏东县政府提供。
3: 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若有接到诈骗身份的电话，千万要记得卡165反诈骗专线，警察局会跟你斗三工，会记得卡165反诈骗专线。
4: 车子没熄，我被开走了啦！哎，我才去买一包烟而已嘛。
5: 我把机车停在车阵当中，但是忘了上锁，才逛个街而已，就不见了。
6: 你的疏忽就是歹徒的机会，不论离开多久，记得加上大锁，小偷才不容易得手。

午安午安，时间来到了中午的12:07，感谢您收听完整点总网的全台路况会诊，持续收听警察广播电台高雄分台 FM93.1。同时呢，我们也欢迎台南分台 FM94.7 的听众朋友跟我们一起加入这个行列哦。现在收听的节目是最好的时光，我是星黛。来到我们节目的第二个小时了，如果喜欢我的声音，想要追踪我更多动态消息，也都欢迎到 IG 找到我，只要搜寻我的名字，心是爱心的心，黛是左边一个玉字旁，右边是代表的黛。接下来呢，我们一样用好听的歌曲搭配路况消息，陪伴你的行车时光。提醒您，在国道一号北上的 351.6 公里靠近冈山交流道，中线车道掉落了一块枕木，请您小心避开。另外一个掉落物在国道一号北上的352公里，过了男子交流道的外侧车道，有木板散落。好，刚刚提到这个在冈山交流道附近的枕木，它有两个掉落地点哦。首先是在国一北上的 351.6 公里中线车道，另外一个是掉在 351.1 公里的外侧车道，所以一共是有两块哦。

来自 Joyce 的歌曲《你和吉他》。提醒您路况消息，首先在国道10号有两个故障车的事故，一个是在 18.1 公里，是在路肩有一台自小客车停放直打了右转的方向灯，另外一台是在 18.6 公里停放在路肩，那它是只有闪双黄灯，都没有摆放警告标志。所以在国十东向快要靠近燕巢系统的朋友要来小心注意，这两台故障车都是停放在路肩。另外在国道一号有两个掉落的枕木哦，一个路段是在北上的 351.6 公里，靠近冈山交流道的中线车道，另外一个呢是掉在 351.1 公里，是在外侧车道，两个掉落的枕木一样请您小心避开。

0: 好的，来到我们连线的时间了。目前在线上等候的是高速公路局南区交控中心的燕婷。燕婷你好。
1: 金代你好，各位驾驶朋友大家好。首先在国道上有一个施工的讯息要提供给各位驾驶朋友，在国道一号南下台南系统的入口长期是在进行道路拓宽的工程，请驾驶朋友经过施工路段记得要减少车道变换的行为，也请大家要注意现场的施工标志及施工人员的安全。在南部国道路况的方面，在国道一号南下永康到大湾这一段车流量是比较大的，在国道一号南下永康出口，在国道十号东向警戒系统要汇入到国一南下的路段，目前是车多排队的，请驾驶朋友务必要发挥耐心，循序渐进。最后还有三个施工封闭的讯息要提供给各位驾驶朋友。首先，在国道一号将在5月16日跟5月17日，也就是今明两天连续的两天，每天早上的8点到下午的6点为止，将要施工封闭国道一号渔港高架路出口以南双向路段以及新生高架双向的全线道路。紧接着，国道一号将在5月18日，也就是下个星期一，从晚上的10点开始至隔天早上的6点为止，将要施工封闭国道一号北上冈山至高科之间的主线路段。最后，国道三号将在5月18日到5月22日，也就是下星期一至星期五，连续的5天，每天晚上10点开始到隔天早上的6点为止，将要施工封闭国道10号东向燕巢系统往国三双向的出口匝道。再提醒一次，国道一号将在5月16日跟5月17日，也就是今明两天，连每天早上的8点开始到下午的6点为止，施工封闭国道一号渔港高架路出口以南双向路段以及新生高架双向的全线道路。紧接

0: 国道一号在5月18，也就是下星期一晚上的10点开始，到隔天早上的6点为止，将要施工封闭国道一号北上冈山至高科之间的主线路段。最后，国道三号将在5月18到5月22，也就是下星期一至星期五，每天晚上10点到隔天早上的6点，将要施工封闭国道十号东向燕巢系统往国三双向的出口匝道。所以，请施工期间预期行经封闭路段的驾驶朋友，请您要提早规划好替代道路改道行驶。如果有任何相关的问题想要询问，都欢迎您拨打1968或上高速公路局网站来查询。以上最新路况由高速公路局南区交控中心所提供，并祝大家行车平安，谢谢，
1: 谢谢燕婷，拜拜，
0: 拜拜。

金广的听众朋友，你们好，我是阿嘎卢广仲。看戏呀，想来想去，对厝来想来想去。与其空想，不如一通电话的问候；与其打电话，不如见面的直接关心。记得抽空回家哦。你现在收听的是《回家路上的好朋友》，警察广播电台。看戏。

金广的听众朋友们，你们好，我是廖文强。可不可以让差异变成独特，用理解取代歧视？就让我们一起对这一题的答案说可以。尊重多元，让社会更美丽。只要不违法，都请祝福彼此。就算选择的道路不同，你现在所收听的是旅途上的好伙伴——警察广播。

时间来到中午的11:22，感谢刚刚我们高速公路局南区交控中心的燕婷为我们汇诊的国道最新路况消息哦。再次提醒您，有些掉路的消息现在在国道上。首先呢，这国道一号北上方向，在靠近冈山交流道的地方，有三个枕木掉落。第一个路段，它是掉在351.6公里的中线车道，以及呢351.1公里的外线车道。最后看到是350.6公里的内侧车道。

请大家在经过的时候一定要来小心哦，因为它这个距离三个掉落的地点只差了这个一公里，那这个中外内线都有占据到，所以大家一定要来小心的避开。另外收到排除消息，在台八二西行的29公里水上路段内车道的掉落物现在已经接获排除，您可以放心通过。国十有两台故障车停放，一台是在18.1公里的路肩，那它只有打这个右转的方向灯，没有摆放警告标志。另外一台是在东向的18.6公里，一样是停放在路肩，只有打双黄灯，那一样也没有摆放警告标志。同样也请大家小心注意，这两台故障车都是停放。

放在路肩哦。好了，刚刚有收到听众朋友说，诶，今天去云林，诶，不过呢，这个我的声音就是突然到了云林之后就消失了，没关系，没关系，至少有陪伴你到这个，高雄到云林这段车程啊。另外还有听众朋友说，今天到小琉球去玩了，看到这个漂亮的大海、湛蓝的海水，还有阳光沙滩，真的非常的舒服，对不对？今天的天气也蛮好的，所以也欢迎大家，趁着好天气多多出去走走。那也很开心我的声音能够陪伴你们到这么远的地方啊。还有没有更远的？欢迎来报名。

来自吴奇隆的歌曲《做你的天》。我们收到排除消息了，在国道一号北上方向，这个靠近冈山交流道的三块枕木都已经接获排除喽，以及在国一北上过男子外侧车道的木板也已经排除完毕了，可以放心通过。12点半我们要来收听今天的午间新闻了，新闻过后再回来高雄分台节目现场，我是欣岱，待会见。

0: 警广午间新闻。
1: 听众朋友午安，我是游淑燕，欢迎收听今天5月16号星期六警广午间新闻。国中会考今天登场，上午第一科考社会，包括台湾地名、环保团体推出的公益 APP 和法国臭虫危机等都入题，连接学习和生活经验，并且重视图表阅读能力。记者吴英妮的报道。
2: 115年国中教育会考第一节社会科缺席率 1.08%， 比去年略微下降。今年社会科图表题占比超过50%。新北市中平国中贾生林老师说，
3: 本年度的试题的特色呢，持续重视学生阅读图表、图像、表格以及资料资讯的一些能力，以地理科的第29题，那也是我们108课纲新增的一个台湾的一个地名的一个学科概念，那它以台湾地名中的坑来结合等高线的河谷的示意图作为一个素材，那整体来说难易适中。
2: 高雄市陆竹高中施秀玲老师则认为，新课纲回归社会领域核心精神，不以单一概念划分题目。
4: 那例如第38题扫了再买的 APP 为例，透过这个 APP 去扫这个商品的条码，他就可以看出这个厂商他是否因为违反法规而受罚。这种题目其实贴近他的生活经验，我们比较不会用社会科学分论的方式，比方说社会政治经济法律的方式去做议题的论述。
2: 全国事务会说明，本次社会考科共发生55起违规事件，最大宗类型分别是与考试说明时段内提早翻阅试题本16件，与随身放置非应试用品13件。新广记者维尼台北报道。
1: 中央警察大学持续推动警政教育转型，强化科技侦查等专业培训，并将在今年9月开办科技犯罪侦查硕士在职专班。内政部也期盼能够借由全面培育新世代警政人才，支援国家整体安全发展。记者吕明宗的报道。
5: 警大校长黄明昭表示，警大获得行政院预算支持，透过科技执法教学协助第一线实务工作，未来3年也将聚焦关键基础设施维护、自动安全和科技犯罪侦防的领域。同时，为了强化第一线执法职能，今年9月也将公费开办科技犯罪侦查硕士在职专班，
6: 协助单位来支持我们实务单位的一个打击科技犯罪，所以开了这个在职专班，补足国内现有的一个教育缺口。另外也要提升我们第一线的执法的一个能力啊。
5: 警大堪称警政干部摇篮，内政部次长吴达安也希望警大全面布局智慧警政人才培育，强化打击新形态的犯罪能力。
7: 对全球的新形态的一个犯罪最近趋向科技、跨境化以及高度隐匿发展的趋势，中央警察大学也持续推动整个警政的一个教育转型，强化科技的一个侦查、数位监视及自动安全的专业培训，来全面培育我们新时代的警政人才，来支援国家整体的安全发展。
5: 另外，内政部也希望警大深化国际交流合作，提升打击科技犯罪还有维护社会安全的整体能力。经广记者吕明宗台报道。
1: 加班文化伴随着

0: 没有生活品质，工作压力变大，以及没有时间陪亲人朋友。而人力银行调查，有 56% 的上班族自认，就算是加班，也没有加班费可领。记者朱瑞森的报道。
1: 求职网调查加班的三大主因，依序为工作量大、常做不完、上司要求，以及上司还没走，所以不敢走。有57%的劳工认为目前的身心状况并不健康，31%的劳工更过着需要举债度日的生活。求职网发言人杨宗斌指出，目前职场与生活幸福指数平均落在 60.9 分，略低于去年。
2: 台湾职场盛行加班文化，工作疲惫感影响身心健康，忙于事业使得自己和亲人相处时间减少，无形的人生财富匮乏，有形的人生财富上更是难以累积。除了青年低薪化问题外，碰上通膨时代，劳工财务压力变大，一切省钱至上，甚至不敢结婚，不敢生小孩。
1: 杨松斌进一步表示，除了担心中产阶级逐渐消失，加上低薪、动薪又负债的生活，导致越来越多人出现隐性贫穷窘境。维持基本生活虽然不成问题，却没有多余的金钱与时间去消费，还有通膨压力搅局，进一步恶化财务状况，恐持续冲击台湾的内需。警广记者朱瑞森台北报道。
0: 桃园中壢警方今天凌晨获报，民众在辖区中原路交付150万地下汇兑款项给诈欺车手，立刻到场搜证，迅速锁定犯嫌车辆，起获赃款，5名犯嫌依法移送侦办。记者静杰的报道。
3: 中壢警分局中府所初步调查，35岁越南籍阮姓女子上网接洽地下汇兑窗口，要将150万巨款汇回越南。据料，双方相约中原路2段面交，对方一拿到钱就驾车扬长而去。警方到场调阅周边监视器影像，迅速掌握犯嫌动向，同步通报线上警网协助拦查。最终在杨梅高铁南路8段民有路口，发现逃逸过程发生滞撞的犯嫌车辆，起获140万元赃款，并将驾驶21岁许姓男子以及乘客黄姓和唐姓男子及2名未成年男女等5人送医。中壢警分局中府所副所长胡光玉说，
4: 涉案车辆发生滞撞，警方将车上5人送医，并于车内查获赃款，全案警询后依银行法、诈欺等罪嫌依法侦办。
3: 桃园市警局中壢分局表示，民众若有跨境汇款需求，应透过合法金融机构和正规汇兑管道办理，切勿轻信网络地下汇兑讯息，以免遭诈受害。而警方对涉及诈欺、洗钱等不法行为，也将持续积极查缉，依法就办。警广记者靳杰在桃园市报道。
0: 高雄一名朱姓男子疑似开车毒驾追撞骑机车的80岁老翁，老翁送医不治。高雄地检署复讯后，向法院声押获准，成为毒驾羁押新制的首例。记者徐俊秀的报道。
5: 41岁朱姓男子14号下午开车在高雄市小港区追撞骑机车的80岁洪姓老翁，老翁送医不治。警方调阅监视器厘清事发经过，并检测出朱姓男子疑似毒驾肇事。高雄地检署相约主任检察官林志佑说，
6: 本署外勤陈永章检察官相验并讯问被告后，综合相关事证，认为被告涉有刑法第185条之3施用毒品后驾车，因而致人于死罪嫌，依照昨日总统公布新修正生效之刑事诉讼法第101条之1扩大预防性羁押适用范围之规定，向法院申请羁押获准。
5: 没想到16号凌晨，高雄市岭阳警方盘查违规机车，又查获毒驾，查扣海洛因、安非他命和伊托米酯烟弹等1、2级毒品，依违反毒品危害防治条例刑法公共危险罪嫌，将吕姓驾驶移送侦办。交通违规部分包括未依规定使用灯光1件、毒驾1件，合计最高罚锾为93600元，当场移至保管车辆，吊扣牌照2年，并吊扣驾照1到2年。乘客吴姓男子因为反抗遭到压制，依妨害公务侦办。警广记者徐俊秀高雄报道。
0: 毒驾事件频传，屏东县政府警察局即日起全面导入唾液快筛，凡经快筛阳性或是拒测而且无法安全驾驶者，宜现行犯逮捕。记者宋玲的报道。
7: 根据屏东县政府警察局统计，从114年

年开始全面加强取缔毒驾，至今已经累计查获了634件，其中从去年的11月20号正式启用毒品唾液快筛措施之后，更有效取缔达140件，配合内政部警政署最新修订的作业程序，

0: 说，
1: 第一线远警执勤时，如发现驾驶人有疑似试用毒品后驾车情形，经脱衣快筛结果呈阳性，或虽拒绝检测，单一客观形状足认已达不能安全驾驶程度者，得依现行犯或准现行犯逮捕，无需再逐案请示检察官，有助于迅速排除道路风险，提升执法及时性与吓阻效果。
0: 屏东县政府警察局呼吁民众千万不要心存侥幸，一定要全力配合警方的拦查与检测，同时守护彼此生命安全，才能够打造安心无虞的用路环境。经过记者宋林屏东报道。
2: 2026台北传统市场节将在今明两天于花博公园的长廊广场热闹登场，民众可以前往现场捐赠云端发票，换到最多500元的消费券，在现场享用美食。记者王汝聪的报道。
3: 台北传统市场节今年举办天下第一摊美食评选，并且邀请韩国黑白大厨参赛主厨金杜润等人担任评审。台北市税捐稽征处也在现场推出捐云端发票换50元消费抵用券活动。税捐处股长王新梅说，
4: 我们当天在活动的现场又设置摊位，也欢迎我们的民众能够到现场找到我们台北市税捐稽征处的摊位，来扫描我们的捐赠 QR code。只要你捐赠10张云端发票，每一张发票的金额是在10元以上，而且没有登打同一编号，纸本的发票不受理，那就可以来兑换我们一张50元的折价券。这个折价券可以用于现场的摊商的一个就是兑换的部分，每人最多以兑换10张为限，数量有限，换完为止。欢迎大家到现场找我们哦。
3: 台北传统市场节将于本月16、17两天在花博公园长廊广场举行，欢迎市民朋友踊跃参加。请广记者王汝聪台北报道。
2: 中医药针并用的治疗方式，协助腰椎骨折病人摆脱剧痛。台南奇美医院将针灸结合中药内外兼治，缩短恢复期，也降低慢性疼痛风险。记者魏金妮的报道。
5: 62岁陈先生发生车祸，导致第二腰椎压迫性骨折，西医表示持续追踪，但无法久站久坐，跟疼痛影响陈先生生活，让他来到奇美医院中医部骨伤科主任任东辉门诊就医。医生以药物加上针上灸，让陈先生摆脱疼痛。任东辉医师说，
6: 我们是用针灸再加上针上灸，就是在针灸上面再加上艾粒，透过艾灸的这个热力呢，来促进这个陈先生他的骨折的愈合。当时的疗程是每周做三次的治疗，那经过四周的治疗之后呢，他的腰痛就有很好的缓解。
5: 医生表示，针上灸具有三大效果：深层温通，促进骨质修复，松解紧绷肌群。骨折后期适度结合中医调理，透过针上灸跟中药内外兼治的策略，不仅能够缩短复原的时间，也能减少慢性疼痛还有功能障碍。金广记者魏金妮台南报道。
2: 台湾豫剧团2026年年度大戏《东窗谋记》黄金卡司齐聚，将南宋岳飞和秦桧的著名公案以现代视角重新演绎。记者吴英妮的报道。
7: 传统艺术中心2026台湾戏曲艺术节重点节目，台湾豫剧团年度大戏《东窗谋记》，邀请到殷清群暌违近20年重返舞台中心，并携手萧阳林、刘建华、林文伟一众当家演员，一同演绎南宋大将岳飞被十二道金牌召回，却被冠上莫须有罪名的权力风云。艺术总监王海玲说，
8: 那么这一次呢，我们岳飞老师呢又特别的钦点了本团的这个当家花脸，也是我们高雄文艺奖得主殷清群，他会带着大家一起去挖掘秦桧这个角色和内心最复杂的灵魂。
7: 传艺中心副主任王义群表示，台湾豫剧团深耕70多年，枝叶繁茂，每年制作的大戏都是推动戏曲进化的先驱。东窗谋记充分展现国家级剧团的制作格局，汇聚现代剧场精英与豫剧名角，将精湛的唱念作打化为剖析人性的利器。5月23号及24号在台北的台湾戏曲中心，6月6号及7号在高雄的大东文化艺术中心演出。 金广记者吴依妮。

0: 报道。
1: 警广气象站，
2: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明两天台湾各地以及澎湖、金门、马祖为多云到晴，东半部地区和恒春半岛有局部短暂阵雨，基隆北海岸到台北山区有零星短暂阵雨，午后南部地区和新竹以南山区会有局部短暂雷阵雨，中南部山区以及高屏地区会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今天白天各地天气，北部地区晴时多云，26到30度，中部地区多云，29到34度，南部地区多云时阴，29到34度，东部地区阴短暂阵雨，24到28度，离岛地区多云，22到30度。以上新闻气象是由游淑燕编辑播报，谢谢您的收听，再会。

0: 虎点交香。
1: 唐伯虎，今儿个是你娶亲的日子，没事儿带个乌龟壳做什么？
0: 别人笑我太疯癫，我笑他人看不穿，这叫做安全帽。我跟秋香拜堂之后，打算骑重机蜜月旅行，当然得戴上安全帽了。
1: 那好，不如你就来首诗，让我们听听这叫做安全帽的玩意儿究竟哪里好。
0: 夫人请听了，安全帽是真正好，有分全罩和半罩，认清检验的商标，平安就靠它来保呀，它来保。
2: 好啊，
1: 没想到你不但文采好，对于安全也设想得这么周到。我看这秋香也就别点了，干脆我跟你一起戴上安全帽，先来趟环岛旅行，啪啪照。
3: 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4: 暖心微分心胸奶，
5: 不管是外澎湃的山顶海味，也不能动摇你的坚持哦。但不过吃饱不能够宅在家，减食之外也要找时间运动，才能窈窕又健康哦。我是秀兰玛雅，您现在收听的是斗阵运动的警察广播电台。

大家午安午安，时间来到了中午的12:48，感谢您收听完今天的午间新闻，持续收听警察广播电台高雄分台 FM93.1。我们也欢迎台南分台 FM94.7 的频道朋友们一起跟我们加入行列啊，欢迎收听最好的时光，我是欣黛。接下来的时间呢，一样用好听的音乐搭配路况消息陪伴你的行车时光。

我们目前呢还没有收到排除消息的是在国道10号东向的 18.1 公里还有 18.6 公里路间呢都各停了。

一台自小客车应该是故障哦。那这起的路况消息到现在呢也快要一个小时了，不知道经过的驾驶朋友还有没有看到这个故障车呢？如果没有的话呢，也欢迎给我们来更新补充最新路况消息，只要拨打0800-000-123 0800-000-123，记得要按个5转到南部路况中心，接收您最及时的路况消息。请您在安全不违规的状况下再来拨通专线了，非常感谢你们的热心帮忙。目前从1968路网图看到，国道上整体路况看起来都是顺畅好走的哦。一个路段呢，请您多多发挥耐心，是在国十的顶金系统到左营端的双向，目前看起来车行速度是落在大概40公里左右，比较走走又停停不太好走，但是请您多多发挥耐心，其他路段呢都是很顺畅的啊。

我们来补充高雄市区路况消息，看到在三民区金鼎路130号前，大寮区的水源路137号前，苓雅区的四维二路和光华一路交叉路口，以及苓雅区的苓雅一路和仁爱三街交叉路口， 小港区的青山街和飞机路交叉路口，小港区的桂华街322号前，以及山明路和汉明路的交叉路口，这边呢都有事故正在处理当中哦，目前呢现场都在处理的，所以经过的驾驶朋友请您放慢车速，小心通过。 再继续补充是新兴区的五福二路和民权一路交叉路口， 还有小港区的中安路721号前， 以上路段呢都是有事故正在处理，请您小心通过。

下来我们继续听到好听的歌曲，下一首歌呢，诶，来自这个好像是在大巨蛋开演唱会的一个非常知名的女歌手，是谁呢？应该一听到她的歌声就可以猜出来了。

听到的是华语天后孙燕姿的歌曲《爱情证书》。有没有人昨天去看演唱会的呢？哇，孙燕姿呢这次举办了两场演唱会哟，分别是昨天和明天，诶，今天休息一天呢，会来站上台北大巨蛋。这次演唱会的名称叫做《就在日落之后》，是他时隔12年重返台北开唱哦。在昨天的演唱会上，他也兴奋地和首日到场4万名歌迷热情地打招呼，更是感性地说，台北是第一个拥抱我的城市。你的青春里面有孙燕姿的歌声吗？昨天演唱会啊，一路从7点半开场唱到超过10点半，所以是3个小时以上的演出，总共带来了30多首的歌曲，让现场的歌迷听得如痴如醉。而且呢，在最后一个桥段，就是正式演出的最后一个桥段，更是接连唱这个非常经典的金曲，包括遇见、开始懂了、我怀念的等等的金曲。最后呢，还加码 Uncle 3首歌，唱完这个演唱会的主题曲《日落》之后，才圆满的结束首场演唱会。天哪，听到这种经典的歌曲真的会大哭吧，应该是每个人的青春呢都一定会有孙燕姿的歌声陪伴你。在你心中最喜欢的是哪一首呢？其实要选还真的是选不出来，太多首都很经典了。不过昨天有一个小插曲，就是他唱到一半的时候呢，哎，就是脚抽筋，差点就摔倒，真的是蛮危险的。希望呢，明天演唱会一切顺利啊，平平安安，一切没事。现场歌迷看到这个突如其来的插曲，也是吓了一跳。

好的，一样有任何最新路况消息都欢迎随时打电话来通知警广，0800-00-123，0800-00-123。

1 2 3，记得呢，拨通之后呢，要按个5，转到南部路况中心，接收您最及时的路况消息。感谢你的热心帮忙。那我们待会整点切回总网，收听全台路况会诊，待会再回来高雄分台节目现场喽。我是欣岱，我们待会见。

有时也会突然想不起来要去哪儿，这时就先停下脚步，本心观点清一哈，沉淀好心情再出发吧。我是徐哲伟，你现在收听的是一直在身边的好朋友警察广播电台。

0: 历史隧道，警广路况导航。
1: 警广路况导航，时间来到下午的1:01，为您汇整全国最新的交通状况。国道五号南下，目前南港到石碇路段车流量比较大一些，平均时速20到40公里。平陵南下到头城，现在的平均时速落在40到60公里左右。北部地区还要留意国一的北上，从三重到台北以及汐止系统到汐止，平均时速20到40公里。汐五高架目前五股转接道一路北上到环北，平均时速落在40公里左右。五羊高架北上49.2公里，过了机场系统路段，内侧车道有很多的货物散落，我们已经通知相关人员前往处理。国道三号南下55.7公里，过了莺歌系统路段，在内侧跟中间车道有掉落物的情形，我们也是通知相关人员喽。北部地区还要留意台65线的南下，从土城接国三，目前车多不好走，路网图上看起来平均时速落在大约20到40公里左右。有任何最新的交通情形都可以告诉警广，拨打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柚子会诊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我才去买一包粉而已。
1: 我跟阿杜麦停在路边的，阿姆哥没给你说，这么小一个小孩都胖起来了。
2: 你的收获就是拍图的机会，无论离开多久，还会记得加大锁，才啦才袂得到手。
3: 大家好，我是魏佳莹。开车出游务必事先做好万全的车况检查，旅途中如果遇到车辆故障或抛锚，千万不要慌张，记得打开警示双黄灯，尽量将车辆路肩停放，并且拨打1968请求专业协助哦。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0: 大家好，我们是胡凯儿。
1: 享受尽管带给我们的快乐已经成为习惯。
2: 如果不想被时间拆散，你可以多多利用手机下载警政服务 APP，
3: 随时随地收听尽管，让快乐变得无所不在。

时间来到下午的1:06，午安午安，您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高雄分台的节目最好的时光，我是欣黛。那我们同时呢也欢迎台南分台 FM94.7 的频道听众朋友一起加入我们的行列。接下来呢马上迎来节目的最后一个小时了，哇，一样呢用好听的音乐搭配路况消息陪伴你的行车时光。

时间来到下午1:07，有任何路况消息也要请您随时打电话来通知警广，0800-000-123 0800-000-123。我们来补充市区路况消息，看到在桥头区的桥南路100号前，三明区的金鼎路130号前，林雅区的中正一路和五福一路交叉路口，大寮区的水源路137号前，以及呢看到在林雅区的四维二路和光华一路交叉路口，林雅区林雅一路和仁爱二街交叉路口都有交通事故正在处理当中。行经以上路段的朋友，请您放慢车速，小心通过。接下来呢，跟您分享今天在南部地区有什么样的活动。首先先来介绍，在这个周末吗？这临近的几天有一个特别的节日，也就是国际博物馆日。国际博物馆日呢是每年的5月18号，那2026国际博物馆日这个周末呢，是不是也要快要来临了？所以在这个周末，其实台湾有蛮多的博物馆都是开放免费入园的哦，应该说免费入馆，免费入场。那国际博物馆日这个是由国际博物馆协会来发起的全球性纪念日，日期都是固定在每年的5月18号。它的起源可以追溯到1977年诶，这么样的久远的日期。是当时这个国际博物馆协会在俄罗斯的莫斯科举行的会员大会上提出说，我们可以设立一个专属于博物馆的国际日啊，让更多人可以理解博物馆其实不只是来收藏古物哦，它也是负责教育啊、文化保存、研究、公共交流，能够促进说更多不同文化之间的理解和和平。所以呢，就从1978年开始。

世界各地的博物馆就会陆续在5月18号这天来举办特展，或者是呢免费入馆的活动，甚至还有夜间开放啊、导览啊、工作坊等等的活动，就慢慢的发展到今天的国际博物馆日了。

那今年2026的主题是这一串英文，好，我来，我不愧对我的英文老师，今年主题是 Museums Uniting a DVD World 英文老师，希望你不要哭。好，这次的主题核心在于强调博物馆可以成为不同文化、世代、社会群体之间的桥梁。那在国际政治啊、文化啊、社会这么样对立加剧的时代，也能够促进大家对话、理解、包容和和平。 好的，以上就是这个博物馆日的介绍， 还有今年2026年的主题啦。 那相信大家应该也蛮关心说，那到底我们南部地区有哪些博物馆今天是免费入场的，有没有人关心？好，马上跟你分享，台南的话真的蛮多间的哦，台南的话有国立台湾历史博物馆、国立台湾文学馆、台南国家美术馆筹备处， 国立台湾史前文化博物馆，还有台南市历史馆，台南市南瀛天文馆，台南山上花园水稻博物馆。 不过大家还是要来那个仔细看一下这个官方发出来的 通知，因为有一些它是只有博物馆日，就当天礼拜一是免费入园，那有些呢是从今天开始就有的，所以呢大家如果要出发前还是要来官方网站上面来看看哦。哦，不过我看到有一个时间很长哦，这个南瀛眷村文化馆是从5月11号开始一路到5月22号都是免票参观主题馆的耶。 高雄的话呢，只有高雄市立美术馆在今天以及明天两天呢，全馆都是免票参观的。另外在屏东的话呢，有六堆客家文化园区，屏烟1936文化基地，屏东县王船文化馆，还有台湾原住民族文化园区，这些都有来响应这个国际博物馆日的活动。所以刚刚如果有提到哪个博物馆你感兴趣的话呢，记得出发前上网这个官方网站看看有没有今天免费，或者是说只有这个礼拜一这个博物馆日有免费。<笑>

但是啊，我觉得现在这个时代吗？现在这个世代非常的幸福诶，我自己觉得很幸福，就是我们能够接触这么多艺文活动，然后能够参加的门槛也很低，就是触手可及的接触艺文活动，好像也帮助我们增加脑子的这个丰富度，艺术程度也增加了，还有对于美感的感知呢也增加了，还有看到一些文物啊。我常常也在想说，哇，我们现在生长的这块土地到底在100年前是长什么样子呢？看到这些文物也非常的有感觉啊。好的，接下来我们继续听到好听的歌曲，下一首来自邓丽君《千言万语》。

来自这个两首连续的千言万语，第一首是来自邓丽君的原版，第二首刚刚听到是来自陶喆的改编版本。我们先来补充一个最新路况消息，在屏东县的潮州镇光复路255号，是在靠近潮南加油站的地方有铁皮屋起火燃烧，目前呢消防团队都在现场抢修当中了，正在这个路段呢可能会有一些消防的车辆在这里处理中，所以如果要利用到这个路段的朋友，请您小心通过。屏东县潮州镇的光复路255号，在靠近潮南加油站的地方有铁皮屋起火燃烧，现场消防队正在努力的抢修当中。

那我们刚刚听到来自邓丽君的原版，这首千言万语真的是华语的经典歌曲耶。这首词曲呢都是接触于音乐大师左宏元的之手，也是电影《彩云飞》当中的插曲。这是在1972年由台湾立风唱片发行，1977年发行重新编曲配乐的新版本。不只是说在华语乐团上面有不朽经典之称，那另外其实也是邓丽君非常知名的代表作之一。其实在之后呢，这首歌也被不少人来重新编曲翻唱。刚刚听到这个陶喆的版本，其实就是他在这首呢是他在2025年的4月15号作为他第八张录音室专辑当中就是收录这一首歌。他是想说呢，哇，这首经典的曲目啊，其实真的如果做成嘻哈灵魂风的改编会是怎么样呢？那改编动机也是希望大家能够忘记忧愁，开心起来。比起说原版的抒情悠缓的风格，好像形成了鲜明的对比耶。

好的，我们来补充高雄市区路况消息。在高雄市大寮区的台八八快速公路东向 4.5 公里，这里有发生交通事故哦。另外在桥头区桥南路100号，这里有汽机车的事故发生。三明区金鼎路的130号前交通事故处理中。苓雅区中正一路和五福一路交叉路口，还有大寮区的水源路137号前，苓雅区的四维二路和光华一路也有发生交通事故，正在处理当中。有任何最新路况消息，随时打电话来通知警广0800-000-123，0800-000-123。

0: 再次提醒您，现在在屏东县潮州镇的光复路255号，这里是靠近潮南加油站，有铁皮屋起火燃烧，现场呢消防队正在处理当中哦，所以现场应该会有消防的车辆，如果行经这个路段的朋友多多发挥耐心，那也要记得一定要不要停下来来观望哦，不要影响到这个消防的行动。那有任何路况消息也要请您随时打电话来通知警广，0800-00123 0800-00123。
1: 哎，我们六月要不要去垦丁走走啊？
2: 当然好啊，但是我们开车的时候一定要多多的小心，因为六月正好是紫斑蝶迁徙的季节哦。
1: 我知道，尤其在行经台26线南湾段以及平200线道等路段，一定放慢车速。
2: 垦丁国家公园调查发现啊，南湾路段的紫斑蝶主要是来自核三厂，为了减少紫斑蝶路杀的风险，垦管处也跟核三厂合作，在核三厂与台26线交接处架设蝴蝶防护网，还签署了紫斑蝶保育合作备忘录呢。
1: 我还听说垦管处常年推动生态旅游与解说，包括在满洲、社顶、九鹏、港口等地，有很多人都投入解说员的行列，而社顶部落更发展出彩蝶缤纷漫游型的生态游程，带领游客一起守护蝴蝶生态。
3: 垦丁国家公园的紫斑蝶保育运动正悄悄改变地方与自然的关系，透过跨机关协力的生态保育模式，除了保护生物多样性，也是保存在地的文化记忆，呼吁驾驶朋友在六月紫斑蝶迁徙的高峰期务必要放慢车速，共同守护这群天空中的旅人。以上广告由垦丁国家公园管理处提供。
4: 喜欢你带着我到处去走走，
5: 1798，一起走吧，让我带你到处走走。开车路上一定要锁定警广全国治安交通网，台北、桃园、嘉义、云林、台南、高雄、宜兰 FM104.9， 新竹、苗栗、台中、彰化、南投 FM105.1， 花莲、台东 FM101.3， 花莲五鹤地区 FM106.5。 大家好，我是徐怀玉，让我们一起在安全的世界里快乐遨游。

0: 怎么啦？不舒服吗？
1: 对啊，我眼睛好涩哦，很不舒服。
0: 是哦，要不要换我开？我技术不错哦。
1: 就你那技术啊？算了吧，我忍一下好了，应该还不成问题的啦。
0: 不太好吧？如果真的没睡好，不要硬撑，你知道吗？疲劳驾驶很危险的，万一发生车祸该怎么办啊？不要拿你我的生命开玩笑，你就忍一下，我来开比较安全。
1: 好，那就要麻烦你了，晚点我请你吃饭。
2: 过度疲劳可会影响驾驶人的专注力，稍不注意就会造成莫大的遗憾。休息一下再开车上路，保障你自己跟其他用路人的安全，才能快乐出门，平安回家。以上广告由交通部公路总局第三区养护工程处委托制播。

午安午安，时间来到下午的1:36，您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高雄分台 FM93.1， 同时我们也欢迎 FM94.7 台南分台的听众朋友一起加入我们的行列。您现在收听的节目是最好的时光，我是星黛。来到我们节目的最后半个小时，如果喜欢我的声音，想要追踪我更多动态的朋友，你可以到 IG 找到我，只要搜寻我的名字，心是爱心的心，代是左边一个玉字旁，右边是代表的代。最后一个，这个最后的一个半个小时，我们一样呢，用好听的音乐搭配路况消息，陪伴你的行车时光，持续来提醒您哦，现在在屏东县潮州镇光复路的255号靠近潮南加油站有铁皮屋起火燃烧，目前呢现场的消防队正在努力的救灾当中哦，所以呢如果经过的驾驶朋友一定要来小心，这边应该会有一些消防的车辆。

目前从1968路网图看到，国道上目前整体路况都是顺畅好走的。一个路段呢，就是在国十的顶金系统到左营端的双向，还是需要排队的状况哦，左左右停停，不太好走。其他路段都是顺畅好走的，所以现在要来出发的朋友都非常非常的欢迎。尤其今天天气还真的算是不错诶。刚刚在节目上也提到说有听众朋友今天去小琉球玩，然后有拍照过来，真的是海非常的漂亮哦。那后来呢，也有这个听众朋友从在垦丁也拍一张照片过来，哇，这垦丁的天气是更好了，天空是一点云都没有啊。不过他说不是来玩的，是来工作的。好，祝大家这个今天还要工作的朋友工作加油。今天呢就保持好心情来迎接上班的一天啊。我们接下来继续听到好听的音乐，下一首歌曲呢一听到应该就会有一个什么在冲浪的画面来自张震岳浪人的

来自张震岳《浪人》的这首歌曲是收录在他的最新专辑《跟着感觉走》当中。那这首歌呢，在今年也入围了年度歌曲奖哦，金曲奖的年度歌曲奖。在这里跟大家分享一下今年的金曲奖的入围名单，年度歌曲奖有包括杨世轩的《三菜一汤》，还有蔡依林的《Pleasure》。陈小霞《老翅膀》，还有陈贤静的《如果每天都可以 Happy Happy》，谁想要 Sad？ 还有。张惠妹的《我的存在就是爱你》，还有呢阿令的《幸福在歌唱》，这也是电影《阳光女子合唱团》的主题曲。再来就是我们刚刚听到的这个《浪人》的来自张震岳的歌曲。哎，大家心中有名单吗？大家心中有这个预想的冠军是谁，拔得头筹吗？

在听下一首歌之前呢，先来提醒您施工的路段哦。再次提醒您啊，今天呢有这个号志灯停电施工，停电的路口是鸟松区的神农路和水管路，神农路和大荣巷的这叉路口，神农路和神农路48巷这叉路口，还有呢水管路和松浦路，水管路和大同路，还有大同路和美山路19巷这几个路口呢，今天停电到下午的4:30，所以在4:30之前要来行经这些路段的朋友，请您一定要来放慢车速，小心通过，要看一下有没有来

车还有没有行人要通过。另外呢，在今天高雄市的古山区中华一路，从美术馆东五路到明诚三路这个路段正在进行路面抢修工程，会一直实施到5月22号礼拜五，每天早上的9点钟到下午4点钟。今天施工路段还有在高雄市的大寮区仁德路西向车道，是从这个188市道到内坑路的这个路段正在进行路面的改善工程，一样请您行经这个路段一定要小心通过。

来自阿琳的歌声，幸福在歌唱。有谁当初去看电影在电影院爆哭的呢？我记得那时候好像在网络上还有掀起一个挑战，就是挑战看完这部电影不哭。然后大家在进电影院之前都说，哎，这次绝对不会哭，然后出来都是那个包了很多馄饨啊，就是用很多卫生纸啊擦眼泪擦鼻涕。我们来补充最新路况消息，在高雄市三民区的民族路和大顺路口有发生机车和休旅车的事故，现场处理当中，请您经过的时候一定要来小心。三民区民族路和大顺路口有机车和休旅车的事故，目前现场处理当中。好的，还有呢，在屏东县潮州镇的光复路255号靠近潮南加油站，这边铁皮屋起火燃烧的事故呢，现场还在处理当中，现场可能会有这个消防的车辆，那都要请大家如果能够改道行驶的话，改道行驶会比较好一点点。接下来呢，跟大家分享一个活动，同样也是你在这个周末可以来去参加的哦。看到我们把焦点放到了高雄的博二艺术特区，这个周末呢有2026台服园日市集。这个台服园日，看到台跟日，想当然就是台湾跟日本的文化交流啦。这个呢，这个市集是集结了台湾120间的品牌，还有日本的50间的品牌一起在现场，有美食啊、文创啊，打造170个摊位。在这里呢，还有一些关于心灵体验御神签，诶，哦，这个也蛮神奇的哦。还有一些限定的周边等等。这个活动一开始啊，是源自于高雄美浓还有日本的福宇市，他们两个这个城市交流的市集。第一次办活动是办在日本的福冈，这个首届活动之后呢，诶，反响还不错，所以呢今年就来到了台湾的高雄博尔艺术特区，来为大家展现这个为期两天的盛事。那除了说现场有有这个名日本的品牌以外呢，还有原住民的品牌哦，有一些纳玛夏啊、桃园啊、茂林等等的原名好物，想当然应该也会有一些农产品吧，会不会有水蜜桃呢？所以喜欢日本文化的朋友，今天也可以到博尔艺术特区来走走逛逛。我看到有蛮多真的是在日本也蛮有名的手作品牌，今天也有来到博尔，所以大家真的可以去走走看看了。所以接下来呢，我们就来听一首日文的歌曲，来自日本乐团 YOASOBI New Me。

听到来自 YOASOBI 的歌曲 New Me， 有觉得很可爱充满活力的感觉。再次提醒您，现在在三民区民族路和大顺路口有机车和休旅车的事故发生哦，现场处理当中，请您小心避开。时间来到下午的1:58，进入到我们节目的尾声了。今天结尾比较晚一点点哦，有任何最新路况消息，也要请您随时打电话来通知警广0800-00123，0800-00123。那如果喜欢我的声音，想要追踪我更多动态的朋友，你可以到 IG 找到我，只要搜寻我的名字心代，心是爱心的心，代是左边一个玉字旁，右边是代表的代，你就可以找到我了。那我们明天呢，同一时间在空中见咯，从早上的11点陪你到下午2点，最好的时光，祝您行车平安。

管他的是是非非，我都会陪着你。听着警察广播电台，让最新的路况与我们并肩同行。提醒您，现在时间下午2点。

0: 时间来到下午的2:01，你现在所收听的是警广全国治安交通网为您汇诊即时路况。首先看到国一北上汐止到大华系统车流明显增加的关系，目前启动了上游大范围的入口匝道移控管制，再请大家呢保持耐心。而在国五南下的南港系统跟石碇平林入口匝道移控也是开启的。省道部分，台十五线南下73公里，过了山脚，这里中间车道有看到自小客车故障停放，它有放警告标志，但是标志放的过境，再请大家多多小心。台十五线北上在4.9公里跟龙米路二段161巷的交叉路口，这里红绿灯下方有一个坑洞，相关单位正在赶往处理中。台61线北上137公里，过了辅助交流道，这里内侧车道有一条绳索掉落，相关单位也正在赶往处理。失水部分，看到台北市在罗斯福路六段142巷口这个地方号志闪灯，请您行经的时候多多小心，这个状况已经通知。而在新北市的三重区，这里看到台一高架还有忠孝桥往台北的方向右转环快道路，这里都是车多不好走的。新北市淡水区则是看到淡水捷运站地下停车场回报满场，目前有启动满场机制，禁止的是中正东路进淡水的方向左转进入淡水捷运站地下停车场，目前这段只有开放公车跟大客车左转，再请大家多多注意。而目前在台中市台中国际会展中心有在举办宠物用品展，所以周边道路包括凯旋路都是车多不好走，请用路朋友注意路况，小心驾驶。而在台中市的丰原区西安街跟瑞安街的交叉路口，这里路口正在施工管制当中，也请大家多多小心。而在南部地区，屏东县潮州镇回报光复路255号接近潮南加油站的地方，因为铁皮屋燃烧的关系，消防队正在抢救当中，可以的话请您尽量避开使用这一段。如果其他路况再麻烦您告诉警广，专线是0800-000-123。以上路况是由 QR 为您汇诊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1: 驾驶人请注意，任何画设行人穿越道的路口路段，以及可供行人穿越的交叉路口，都要让行人先通过。只要斑马线有行人，汽车驾驶人不礼让，最高可开罚6000元。
2: 警政署明确定定车辆未礼让行人的认定基准，汽车行进行人穿越道，若与行人距离不足3公尺，约一个车道宽，或车辆前旋已经进入人行穿越道，就构成违规。而机车或慢车行进行人穿越道，若与行人距离不足3公尺，或车辆的前轮已进入行人穿越道，就构成违规。
3: 若肇事导致人受伤或死亡，最高可处36000元罚锾。提醒各位驾驶务必小心注意，避免误触法规让荷包大失血。以上广告由交通部委托制播。
4: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新。网络购物诈骗、假投资诈财及假交友诈骗都是最常见的诈骗手法，一旦被骗，损失金额非常高。提醒大家，一定要保护好自己的财产安全。有任何疑问

请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或上警政署打诈仪表板查询最新的诈骗案例，避免受骗上当。内政部警政署关心您。

大家下午好，2:06了。现在呢是由这个宝妹了来为大家服务哦。因为春春呢有人生规划，还有需要呢调整一下身体哦，所以呢目前呢在2点开始到下午的5点呢，由代班公主、代班公主宝妹来为大家服务。第一首歌曲为大家来播放的是很耳熟能详的啊。

王心凌所演唱的《爱你》。路况方面要赶快提醒给大家了，在高雄市的这个民族路以及大顺路口，民族大顺路口呢有机车以及休旅车的事故发生要处理，也希望行经在高雄市的民族路以及大顺路口的这个驾驶朋友们呢，说现在事故在处理当中，希望大家安全的来通过。另外在屏东县的这个光复路255号接近潮南加油站哦，说这里有铁皮屋的这燃烧是在抢救当中诶。哦，可能经过的时候会烟比较大一点点哦。行经在光复路255号接近潮南加油站的这个路段呢。

现阶段呢正在抢救这个火警当中哦，麻烦通过多小心。那么有任何路况希望尽管来为大家服务的吗？0800-000-123 来告诉尽管之外呢，你也可以拨打我们的专线哦，0735900-6688-0739-00-3688。好，那么现阶段呢2点10分钟能点咋混的 able 这个时间了。目前在国道10号的这个左营端这里呢车速不快哦，依然是不快，也经过上一次宝妹来代班的时候呢已经有半个月了，好快哦，时间过得真的非常的快，对吧？但是呢我心目中的排行榜车多的路段还真的是国10的末端呢，在左营端这里啊车速都不快。大概20左右而已。往南呢，高雄往西高雄呢是大概40左右，那么往东呢，大概时速来到20左右，都非常的缓慢的哈、哦。希望大家保持耐心。好，现在传进来，在国八说，在新市路口呢，有这个两部小客车追撞的事故，占用的入口处哦。谢谢国道四队回报，在新市的入口处，国道八号新市入口处呢，目前有两部小客车的追撞事故，占用了入口的这个路段啊、哦。麻烦驾驶朋友通过也是都安全的来通过，在还没有排除之前呢，都希望大家呢不要观望哦，哦，小心自己的安全来通过会是最好的选择哦。那么继续我们要来听的这一首歌曲是由胡夏所演唱的《那些年》。

胡夏所演唱的那些年，在高雄市的新兴区啊，中山一路以及新田路，中山一路和新田路口这里呢是有事故要处理的哦，麻烦通过新兴区新兴区啊，家这中山一路跟新田路家哦，这路口呢有事故要处理哦，所以经过的时候来说你。另外呢，在冈山的这个冈山区有冈山南路以及介寿东路，冈山南路以及介寿东路这个路段也是有自小客车跟机车发生事故要处理的，麻烦事故点通过的时候呢，多多的小心啦。那么在高雄市的小港区呢，康庄路以及金辅路，康庄路以及金辅路呢也是有这个事故要处理的，在高雄市的方面呢，这三个路段呢提供给大家通过要小心，不要观望。那么如果任何路面上需要大家来注意或者是避开的，也可以拨打我们的免付费报路况专线0800-000-123空吧空空空空空123来告诉警管。那包括呢，刚刚节目一开始呢，在高雄市的三民区说，在民俗路的这个大顺路口啊，有机车以及休旅车的事故在处理。那在屏东的潮州的接近潮南加油站呢，这里是有铁皮屋燃烧的这个火警在抢修当中的，通过多小心。有时候啊，我们看到那个灰修处哦，有时候那个周边的邻居或者是通过的人，有时候还会特意留下来看一下发生什么事，花生到底长在哪里，长在自己身上。所以呢，就是哦，我曾经跟大家来分享，就是有这个影片上面，然后就是火警，然后整个那个整栋是往下或往旁边倒，那包括呢，就是威胁到了周边的这个安全人跟车

子的安全都是非常的危险的，所以如果有遇到这个火警的哦，麻烦哦把自己先顾好，闪远一点，先卡枯叶，先卡横哎，因为我们这个抢救人员呢还是哦。他也是很紧张的，分分秒秒的，所以不要让自己呢深陷在危险当中，这个就是帮一个非常非常大的忙哦。所以呢通过的时候多小心，也或者呢在朝南交流站这个路段呢是不是已经有控管了呢，好、哦、麻烦后续再麻烦大家来通报警管咯。0800-000-123 空吧空空空空空103。好，南部要按几啊？按五啊，起卦起卦哈，要按五、哦、就会转到南部路况中心来了。好了，宝妹呢，还是要提醒大家打电话的时候注意行车的安全喽。谢谢你。那么持续呢，我们今天呢要来听的这首好听的歌曲呢，是由五月天所演唱的歌曲，叫做《突然好想你》。好，目前国道十号西行传进来燕巢系统交流道接国道三号的匝道，说有路肩有一人闯上来了，麻烦注意彼此安全哦。

五月天所演唱的《突然好想你》。路况方面哦，请大家留意了，在5月16号就是今天星期六，从早上的8点到下午的4点半啊，就在鸟松区有几个这个号志灯停电在施工的哦。现在开始请大家稍稍微微的认真听一下下，就是在鸟松区的神农路加水管路，神农路以及大荣巷，还有神农路的神农48巷。水管路以及松浦路，还有水管路以及大同路，大同路以及美山路19巷，还有呢，在这几个地方是号志停施工的哦，号志停止，然后要在施工的这个点哦。再说一次好了，鸟松区的神农路加水管路，在神农路跟大荣巷，神农路以及神农48巷。水管路以及松浦路，还有水管路以及大同路，大同路以及美山路19下。好了，经过的时候会觉得，哎呦，怎么后视灯没有亮呢？因为在施工，唔通惊到吼。好，另外在今天的早上8点就一直开始到晚上的8点哦。在高雄市的大寮区大寮区的仁德路。仁德路西向的车道就在188市道的这个内坑路是进行路面改善工程的，所以行经在大寮区的仁德路往西的这个车道呢，会发现到目前这个路面上正在施工哦。好，另外在这个16号到5月18号星期一每天的这个晚上9点到隔天的凌晨6点呢，在高雄市的左营区站前北路，左营区的站前北路就是站前路到站前北路的交叉路口，以及环山路到站前北路的交叉路口也是进行路面改善工程的。在5月9号一直到5月22号开始呢，每天早上的9点到下午的4点。打刚套在高点跟 A boy 细点哦，在高雄市古山区中华一路、美术东五路一直到明诚三路，是路面的这个抢修工程在进行的。台18线呢，5月14号到9月8号呢，台18线到70到78公里的地方，就是过了石桌路段呢，进行景观改善工程，请大家小心通过喽。好，最后一个大家需要留意的地方是在5月18号，5月15号，眼睛走松了。5月15号，我更正一下，5月15号星期五到11月30号上午的8点到下午的5点，在台18线阿里山公路70.1公里到福山路段呢，明隧道的工程呢是进行这个一直在进行工程当中的哈，那么会实施道路交通管制，每20分钟放行一次。例假日是不管制的，请大家呢减速慢行，并配合交管人员的指挥来通过哦。好了，那么时间呢来到了2点29分，能量里长高昏。那么路况方面呢，要提醒的还是国道10号西行燕巢系统交流道接国道3号的匝道路间有人闯上来了，他很紧张，我们也很紧张哦，麻烦注意彼此的安全。他走在西行燕巢系统交流道接国道3号的匝道的这个路段。那么等一下呢，我们要准备来这个连线总台的新闻之后，再回到警广高雄台来。有任何路况要报警广，不要客气哦，拨打我们的免付费报路况专线0800-000-123，空白空空空空空123来告诉警广。南部麻烦再按一个5，就会转到路况专线来了。谢谢大家，打电话注意行车安全。

0: 景广新闻。
1: 台湾中永公司宣布，从下周一18号凌晨0点起到5月24号晚上12点止，汽柴油价格维持不调整，分别为92无铅汽油每公升 32.4 元，95无铅汽油每公升 33.9 元，98无铅汽油每公升 35.9 元，超级柴油每公升 31 元，这也是国内油价连续第七度冻结。中研院院长廖俊志获选美国哲学学会新科数理科学院士，是史上第一位获选的台湾人。今年11月，他将会亲自前往美国参加授证仪式，依循18世纪以来的传统，在入会名册上面签名，留下台湾印记。记者吴依妮的报道。
2: 美国哲学学会由美国开国元勋富兰克林于1743年推动成立，是美国现存历史最悠久的学术组织。历年获选院士包含超过260位诺贝尔奖得主及14位美国总统。上一位台湾人所熟知的是美籍华裔历史学家余英时，他曾在2004年获选人文院士。而在最新2026年美国哲学学会新科院士榜单中，出现第一位台湾籍学者，也就是现任中研院院长廖俊志。
3: 这次我当选，我觉得非常荣耀，也深感责任重大。美国哲学会是一个很特殊的组织，它里面的成员呢，不但包括科学、人文及政治社会的精英，而且最特别的是每个要对世界的发展跟人类的文明有深入的想法和积极的贡献。
2: 廖俊志是一名合成生物学家，长期研究微生物与植物吸收二氧化碳及其他温室气体的机制，以回应全球气候变迁挑战。他同时也是美国国家科学院、美国国家工程院、欧洲分子生物学组织及世界科学院的院士，研究成果在学术社群获得高度肯定。金广记者吴依妮台北报道。
1: 桃园一名身背十案的通缉犯逍遥法外不思悔改，最近又租赁了高价手机来贱卖谋取不法利益。虽然在警方逮捕过程中他一度冒名规避盘查，但最终还是被识破。记者静杰的报道。
4: 桃园警分局埔子所获报，29岁离境男子假意承租知名品牌高价手机，变告失联，其后贱卖变现，导致被害人损失。清查发现，这名犯嫌涉及侵占及诈欺案件，遭各地司法机关发布多达10条通缉，于是积极追查，并和被害人联系合作。日昨得知离境男子又接洽租赁手机面交，立刻到场埋伏，趁他现身之际，迅速上前控制。犯嫌遭警方盘查时，一度冒用他人身份，但远警透过询答和资料比对当场拆穿，后经核实身份，确认男子就是身背十案的通缉犯，依法逮捕归案。桃园警分局埔子所江之为副所长说，
5: 男子因涉嫌侵占及诈欺案件遭发布通缉中，警方与被害人合作掌握其行踪，当场将其逮捕，依法解送归案。
4: 桃园市警局桃园分局呼吁民众出租高价物品务必确认承租人的身份资料，避免遭歹徒利用蒙受损害，若遇相关可疑，应立即向警方报案，共同防范诈欺犯罪。警广记者静杰在桃园市报道。
1: 高雄市今天凌晨分别在小港、前镇和南子区发生自撞车祸，先后共有七辆车被波及。警方到场发现，其中两件涉及酒驾，另外一件驾驶汽车逃逸，警方已经锁定对象侦办。记者徐俊秀的报道。
6: 高雄市小港区松华路上一部重机车撞击停放路旁的车辆，造成三部机车和一部脚踏车毁损，现场只有肇事驾驶手部擦伤。高雄市警局小港分局高松所副所长王元良说，
7: 经初步调查，肇事林男23岁，驾驶重机车疑似逆向行驶，撞击停放于路旁车辆，现场经检测肇事驾驶林男酒测值逾法定值，当场依公共危险罪逮捕，移送高雄地方检察署侦办。
6: 前镇区则是一辆沿中山三路快车道北向南行驶的小客车失控往右偏移，撞击路边停放的一部电动辅助自行车。

0: 和两部机车，最后冲上捷运凯旋站站体后方一公尺高的花圃才停了下来。肇事驾驶及乘客全身多处擦挫伤，孙姓男子酒测值超标，除了酒驾还触犯刑法公共危险罪嫌。林姓女乘客在警方调查时涉嫌顶替驾驶，全案调查后已请高雄地检署据以侦办。另外在男子区则是自小客车自撞高南公路上的分隔岛号至灯杆，驾驶汽车逃逸，警方已锁定对象积极侦办。警广记者徐俊秀高雄报道。
1: 警广气象站，
2: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台湾各地及澎湖、金门、马祖为多云到晴，东半部地区及恒春半岛有局部短暂阵雨，基隆北海岸、大台北山区有零星短暂阵雨，午后南部地区和新竹以南地区有局部短暂雷阵雨，而中南部山区及高屏地区会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今天白天各地天气，北部地区晴时多云，气温26到30度，中部地区多云29到34度，南部地区多云时阴29到34度，东部地区阴短暂阵雨24到28度，离岛地区多云22到30度。以上新闻气象是由游淑燕编辑播报，谢谢您的收听，再会。

0: 作种类琳琅满目，好难选哦。
1: 哎，警察广播电台刚好要征求约雇职务代理人，你可以试试看啊。
0: 真的吗？那我赶快去准备。
1: 警察广播电台高雄分台征求约雇职务代理人，只要你是公司立大专院校以上，并且是电子、电机、资讯等相关科系毕业，都欢迎你来应征。
0: 工作地点在高雄，男性需服完兵役，具有汽机车驾照，并且能独立驾驶。工作内容包括发射站台、广播发射传输、成音、资讯等相关设备操作及维护，也要具备电脑操作及公文处理能力。
1: 符合资格者请在115年5月17号以前至行政院人事行政总处人事服务网市求人机关征才系统点选我要应征，上传相关资料完成报名，审查资格符合者则由通知参加面试，未录取者不另行通知。
0: 找工作选警广，
2: 警察广播电台欢迎您加入。
3: 有华人的地方就有他的歌声，
4: 原来是我为你歌唱。
3: 2026高雄春天艺术节，但愿人长久，邓丽君经典回声音乐会要带领大家在高雄流行音乐中心海音馆重新找回那份跨越时空的温柔与感动。
1: 6月6号晚上7点半，但愿人长久经典回声音乐会特别邀请高雄市交响乐团，用最细腻的编制重新诠释多首邓丽君的经典之作，感受那最纯粹最优雅的年代。
5: 音乐会更集结了金曲歌后彭佳慧、曹雅文、林凡以及周蕙四位顶尖金嗓，将交错演绎《我只在乎你》《甜蜜蜜》等多首传奇经典。
3: 这不是一场简单的复刻，而是一场跨越时间与世代的对话。当交响乐的厚度遇上当代的金嗓，那些陪伴我们走过人生起伏的旋律，在高雄流行音乐中心海音馆的顶级音场下，呈现出前所未有的情感深度。
1: 6月6号晚上7点半，不论是想带父母重温那段优雅的岁月，还是想亲自感受传奇的张力，这场盛会都不容错过。
5: 经典之所以为经典，是因为无论世界如何改变，他的声音始终在那里，疗愈着每一颗心。以上广告由财团法人高雄市爱乐文化艺术基金会提供。
6: 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假讯息真诈财何其多，拨打165反诈骗咨询专线，下载警政服务 APP， 记得拨打165反诈骗专线，记得打哦。
7: 欢迎大家回到

警广之安交通网高雄台 FM93.1。 那么现在进行的是 Weekend 啪啪照，今天呢由宝妹来为大家服务到下午的5点，时间来到2点40分了。刚刚有没有

好了，这首《甜蜜蜜》呢，是大家耳熟能详的，而且也都是有很多很多人来唱过他这一首歌曲，叫做《甜蜜蜜》啦。那么其实呢，还有很多经典的歌曲是环绕在大家的这个周边的哦。那么在他的歌曲哦，有一首叫做《美酒加咖啡》，是有很多团体或者是跳舞的也好，演奏的也好，都会有这一首歌曲的这个出现的《美酒加咖啡》。

好，这首美酒加咖啡呢，其实呢，我说呢，是一首好运动的歌曲啊，就是曾经啊，就是有参加一个活动，然后呢，他就播了这一首美酒加咖啡。那么怎么运动呢？就是大家拿自己的毛巾啊，就是把它撑起来举向天空哦，然后呢，一步一步跟着这个美酒加咖啡的这个音乐跟节奏啊，慢慢的走，慢慢的走，就是两手抓着这个毛巾两端，然后呢，就举起你的手臂哦，就是直直的举起来，然后跟着美酒加咖啡的这个音乐开始慢慢走，慢慢绕，然后绕完之后呢，其实你有通体舒畅的感觉，大家不妨呢可以试试看。

0: 那么时间来到了2:45，冷点细在搞昏，我们赶快连线到南区交控中心的嘉玲，来告诉我们目前国道的行车动态。嘉玲你好。
1: 听众嘉宾朋友们大家好，目前路况方面，在国道一号南下的永康出口呢，目前车辆非常大，有排队下不去的情形。至于在国道十号东向左营文字路一上来，一路到顶级系统路段，沿线行车速度缓慢。东向的顶级系统要汇入国道和南向，目前车多排队。至于国道十号西向方面呢，西向的左营周出口目前也车多排队不好走，所以请驾驶朋友们行经车多路段时，要发挥耐心，循序渐进。最后有三个施工封闭讯息提供给各位驾驶朋友们。第一个施工封闭在国道一号，在5月16以及17号，也就是星期六、星期天这两天，从早上的8点开始到下午的6点，施工封闭国道一号预防高架出口以南双向路段以及新生高架双向全线。第二个施工封闭呢，也是在国道一号，预计要在5月18号下个星期一，从晚上的10点开始到隔天清晨6点，将要施工封闭国道一号北上的冈山交流道到高科交流道。第三个施工封闭呢，在国道三号，预计啊在5月18号到22号，也就下个星期一到星期五，连续5天，每天的晚上10点开始到隔天清晨6点，将要施工封闭国道10号东向的燕巢系统交道出口。所以，请施工期间预计会经过封闭路段的驾驶朋友们，要提早规划好铁道路改道行驶。如果任何相关问题想要询问的话，欢迎您拨打1968或者是上高速公路转站的查询。以上最新路况由高速公路局南区交通控制中心所提供，并祝各位驾驶朋友们行车平安。谢谢，
0: 拜拜
1: 拜。
2: 哎，你们知道这个好康活动吗？听说只要来屏东精选店家用餐，就能抽电锅，还有机会拿到限量的马克杯耶！
3: 我有发了哟，那是5月16、17，在竹田火车站前面的竹田渡雾驿登场的2026屏东好客米食节啦！
4: 没错，这次屏东县政府特别串联了高树、长治、万峦、竹田等6堆8乡镇的10大米食名店，要把屏东巷弄里的绝活美食一次搜集。
2: 听起来也太诱人了吧，而且活动规则超简单，只要任选3家合作名店进行用餐，完成几点就能参加抽奖，最大奖是10人份的大同电锅，只有3台哟。
3: 5月16、17，记得带着几点卡到活动会场投递，前100名还能兑换限量马克杯，现场还有特色市集跟4大米食手作 DIY 体验，包含新丁版、粉果冰、客家糍粑以及面帕版手卷哦。
4: 无论是经典板条还是创新风味米食，在屏东吃的每一口都能吃出暖心的人情味。活动详情快上网搜寻屏东好客米食节或屏东县政府客家事务处脸书粉丝专页查询。以上广告由屏东县政府提供。
5: 妈咪，厨房有蟑螂，
6: 怎么躲在死角？伤脑筋。
7: 老公，你骑车不要靠大客车那么近啦，他怎么好像没看到我们？
8: 可能啊，是因为我们进入了视野死角。大客车因轴距较长，回转半径较大，驾驶座位高，所以无法从肉眼或透过后照镜看见的区域，也就是视野死角会比较大。行人或机车骑士常误以为驾驶人应该看得到自己，所以没有产生警觉，一旦闯入大客车视野死角，就很容易发生车祸。
7: 那我们要快离开死角才安全。
5: 妈咪，离开死角才安全啊。
7: 对呀。
5: 哦，我懂了。妈咪，厨房又有蟑螂，蟑螂赶快出来，离开死角才安全，伤脑筋。
8: 进入视野死角不安全哦，多注意多留心，确实保持安全距离，才能保障行的安全。交通部关心您。

0: 大家耳熟能详的歌哦，这是由湘慧二姐所演唱的非常经典的歌曲，叫做《歌谣》。路况方面，提醒大家，在国道一号呢，在南下永康出口，国一南下方向永康出口，目前已经有回堵的状况喽，车子非常的多，回堵到主线道来了。行经在国道一号南下的驾驶朋友们，多多保持耐心以及安全距离。在永康的出口这个路段呢，目前非常非常的车多，已经回堵到主线道来了。好，那么在国道一号的这个末端啊，就在这个渔港路这边呢，目前是封闭哦。这个末端这里呢是封闭，没有办法下来的。国道十号呢一直还是车多的状态之下，左营端这里呢是双向都是时速不快的，往东呢是20左右，往西呢是大概来到了40左右，走走又停停。希望大家呢安全还是第一咯。那如果呢还可以的话呢，就是稍微的让自己的身体呢保持轻松，放轻松的状态之下哦。那么行经在国十的这个路段呢，希望驾驶朋友多加小心，自己的安全还有自己的心情，还有自己的脚脚可能会很酸哦。所以呢，就是希望在国十左营端的驾驶朋友们哦，因为车速都不快，走走停停。那么包括我们刚刚说的，在国道一号南下永康出口，目前车多回堵，更是停停停哦。所以呢，我们就继续来听歌吧。但是呢，在这个状态之下，有任何要补充的路况，可以告诉宝妹哦，0800-000-123。空吧空空空空空一里三来告诉我们，南部麻烦请大家按五。
1: 酒一杯一杯一杯在打，请你爱体谅我，我酒量无。

有一天咱拢老，带无子斗阵，浪子回头。

好，这首歌曲叫做《龙族回逃》，由茄子蛋所演唱的歌曲。时间来到了2:57，冷点57分。我们等一下，在他的歌声当中呢，要连线总台的整点路况。

0: 嘿，即时的路况，给您即时的安全。警广路况导航 ，check it out。
1: 时间来到下午的3:01，你现在所收听的是警广全国治安交通网为您汇整即时路况。首先看到排除的消息来自台北市，在北安路往新生高架的方向，过了823炮战纪念公园，之前两部自小客车事故现在已经排除，所以您可以放心。但另外最新路况看到国一南下，在319.6公里永康交流道这里路间呢，有看到一个行人误闯，请您多多小心。而在国一的南下这个永康出口呢，也是一样拥塞，回堵到了主线，再麻烦大家可以的话提前来做改道了。而国五南下南港系统石碇坪林的入口匝道一扣呢是持续开启的，也请您稍微保持耐性。水道部分在台二线西向的103.6公里龙门营区前，这里自小客车翻车，那事故车主要停放在路间，相关单位仍然在处理当中。水道部分台61线北上，在淡江大桥往淡水的方向，目前车多回堵大约4公里左右，建议您可以的话改走关渡大桥。而在台61线北上163公里彰化线西路段，这里中间车道看到货车轮胎皮掉落，也请您持续留心。台4线往中清路的方向呢，依然看到车多排队的情形，也请您注意一下您跟前车的距离是否保持好。市区部分，台北市看到基隆路往北过了忠孝东路，外侧车道正在施工当中，受到施工的影响，目前后方回堵，车流尾端来到了松高路跟市府路的交叉路口。而在台北市今天有北投和市生活节，那这个活动地点是在关渡栈桥码头，管制路段是在中央北路跟大渡路的交叉路口，目前回报周边关渡水岸停车场都已经满场了，再请大家斟酌前往。如果其他路况再麻烦您告诉警广专线0800-000-123。以上路况是由 Kira 为您汇整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2: 天气好热哦，好想来点杰克的水果哦。
3: 那你还真的问对时候了，初夏最强水果让无数老饕引颈期盼的高雄玉荷包即将在5月下旬甜蜜上市。高雄市政府农业局力推的高雄首选立庄玉荷包礼盒已经正式开放预购。
4: 高雄是全台玉荷包最大产区，每年5月底至6月初迎来限量产季，得天独厚的气候与栽培技术，造就果形饱满如荷包，果肉晶莹如果玉，甜中带微酸的细致滋味，
3: 再加上小果核、厚果肉以及 Q 弹多汁的口感，每一口都是夏季最令人难忘的享受。
4: 为提升质感，高雄首选玉荷包采立装分级包装，不带枝叶，精致呈现，让产地枝叶回归农田，兼顾环保与美感，同时严选通过产销履历验证的果品，让消费者买得安心，送得体面。无论是与亲友分享，或是犒赏自己的味蕾，都是夏季的最佳首选。
5: 玉荷包产期短，数量有限，错过这一波就只能再等明年。今年夏天最不能错过的高雄甜蜜代表，现在就上高雄首选电商平台，把最鲜、最甜、最有诚意的玉荷包带回家，送给最重要的人。
3: 以上广告由高雄市政府农业局提供。
6: 现在来到交通规则总决赛的紧张时刻啦，拿下这一题就可以获得新一届交通安全万事通。两位参赛者有没有信心？
7: 有。
6: 请问开车骑车变换车道时，下列何者正确？一、开启方向灯闪5下看后方无来车赶紧切入；二、不用打方向灯看后方无车赶紧变换车道；三、汽车行驶原本车道开始变换车道途中，直到变换完成，整个过程都应该使用方向灯。
7: 我知道，一、方向灯。

0: 响五下，看后方无车，赶紧变换车道。
1: 错。
2: 我，答案是三。汽车行驶原本车道到变换车道途中，直到变换完成，整个过程都应该使用方向灯。
1: 答对了，恭喜你成为交通安全万事通。
0: 道路交通安全规则规定，驾驶人变换车道应全程使用方向灯。所谓的全程，是指汽机车行驶在原本的车道到变换车道途中，直到变换完成，这整个过程都应该使用方向灯。而如何确认自己变换车道完成，可看您的轮胎是否完整进入想要变换的车道中来认定哦。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欢迎大家回到警广之安交通网高雄台 FM93.1。 今天呢是代班公主宝妹为大家服务到下午的五点。那么川川呢，他呢去整理身体了啊，调养身体哦，所以呢也祝福他赶快呢身体健康啦，也祝福大家要身体健健康康的哦哈。那么路况方面呢，在国道三号啊南下在 409.3 公里，就在林洛交流道到竹田地磅站这里呢，这个路段呢说路间有一台脚踏车给他骑上来了，他误闯上来国道了。目前这个路段呢很多人都看到了哦，那这个路段真的是非常的危险，他骑上来之外呢，这个路段正在下大雨当中诶。国道三号南下方向就在 409.3 公里的这个林洛交流道一直到竹田地磅站这个路段呢，路间现在一台脚踏车误闯上来了。那么很多人都打电话进来提供给警管哦，说要注意注意他哦，因为他骑脚踏车上来了，那可能是因为雨势太大了，以至于说他就骑着就骑上来了哈、哦。所以呢，行经在国三的驾驶朋友，国三南下 409.3 公里，就是林洛交流道一直到竹田地磅站这个路段，注意注意彼此的安全哦。目前脚踏车上来之外呢，这个路段还正在下很大的雨呢，那是不是把自己的车头灯给打开来了呢，提醒大家哦。好，另外有一个路段呢、哦、就是还是有人误闯上来的这个状态哦，所以希望大家呢要安全的注意彼此安全的来行经这个路段，它在国道一号南下的 319.6 公里，国一南下方向就在 319.6 公里永康交流道的这个路间，也有一个行人呢走上来了，他也是非常的紧张，希望大家注意彼此的安全，你都有看到他了哈、哦。所以呢也希望他呢可以安全的下来，他在国道一号南下 319.6 公里永康交流道的路间，现在有行人闯上来了，他应该也是非常的紧张，也希望大家好心帮帮忙，注意彼此的安全来通过。好，另外呢在国道一号南下永康出口，说这个路段非常非常的堵哦，车流非常非常的大哦，已经回堵到主线来了，行经国一南下的这个路段，希望大家呢小心的来通过啦，因为呢车速会非常的缓慢。好了，谢谢我们辛苦的这个公路警察。在国道三号，我们刚刚说这一台脚踏车误闯上来的这个状况呢，已经排除了，谢谢，辛苦了。那么行经在雨区的大家啊，检查一下好不好？进来，你进来，干起来，看是不是自己的车头灯已经打开来了呢？检查一下哦，因为有些人呢，他会觉得说，我一定是看到下雨啊一定会打开，但是只有念头想打开而已，但是他的手没有打开。

有没有还是会有这个状况，我只有镜头哦，我是会有的哟。好，那么先前呢，在国道十号西晴燕巢交流道的这个接国道三号匝道的路肩，先前也是有人闯上来的，这个状况已经排除了，他已经安全下来了，谢谢排除的人员。那么在高雄市的民族路大顺路口，机车跟休旅车的事故还没有排除。屏东县的光复路255号接近潮南加油站，潮南加油站的这个铁皮屋燃烧抢救的这个讯息呢，还没有接获到排除的讯息，通过小心，也希望大家配合人员的指挥哦。重点是不要观望，唔通后悔哦。好，现在呢，在路网图上看呢，国道十号左营端哦，目前已经呈现了双向都是红色的状态了。刚刚呢，往高雄还是40左右，那么现在呢，已经来到了20左右了，越来越慢了哈。希望行经在国道十号左营端，要利用这个交流道下来的驾驶朋友，多保持耐心，也希望大家不要插队哦，插来插去会更久哦。好的，那么在天气方面，我们刚刚关心路况之外呢，关心天气，因为有一些路段已经开始下雨了。这几天呢，好像会小下雨，突然间的一些间接性的下雨，对不对？但是好像很快就结束了。希望大家呢，雨具要带齐哈，因为啊，今天呢，因为封面云系往南移，那么减弱降水回波，大多是在海峡南部以及东侧的海面，所以宜兰花莲有局部的降雨几率哦。由于呢，这个封面南下到巴士海峡，所以今天跟明仔哦，这两天呢，各地的天气会有比较好一点点的啦。但是呢，东部呢，偶尔会有局部的阵雨哦。在中南部午后之后呢，就是现在啦，有局部的阵雨之外，还有雷雨哦。哎，单雷公这落雨。那么今天的气温呢，明天呢是热如夏的这个状态，各地气温呢是北部会有20度到32度，如果你要往北走的驾驶朋友多留意，20度到32度，中部呢是22度到34度，南部呢是21度到36度，21度到36度，这个差距很大。那么东部呢是20度到33度，希望大家呢把雨具还有这个雨衣还有这个外套呢都要准备好，那么时时的这个补充水分哦还是非常重要的。好的，天气预报呢就提供给大家参考，但是呢有时候呢就是熊熊就一阵雨下来了哈，那还是给它下，不然怎么办？我们只能保护自己跟帮帮他，也没有办法说我不爱了哈，别塞哈。所以啊，就是这天气的变化哈，来来回回，所以希望出门的驾驶朋友，那你大哥大姐，好莫爱在哦，好少买在哦，哎呀，各有这个外套嘛是爱在哦。好了，那么继续我们要来听的这一首歌曲啊，是由周杰伦所演唱的歌曲，叫做《告白气球》。记得呢，我们的0800-000-123-0000-123给他打起来。南部麻烦按5哦，注意行车安全再拨打电话。

周杰伦所演唱的《告白气球》，这首歌曲呢，是不是也让大家回忆起很多很多的画面呢？那么在路况方面啊，提供给大家，在这个永康出口，说国道一号南下。永康出口呢，现在好多好多车子哦，已经回堵的状况了哦。行驶在国道一号南下方向的驾驶朋友，多保持耐心哦。在永康出口这个路段，有车多回堵的情形。好，先前呢说在国道十号东向18.1公里近接近燕巢系统这个路段的路肩有自小客车停放打。右转的方向灯没有放警告标志，可能是故障的情形，已经排除了。那么在屏东县的潮州镇光复路255号接近潮南加油站，先前的火警呢，铁皮屋燃烧的状况已经消灭了，已经排除了，谢谢回报，谢谢。包含在高雄市的三民区民族路以及大顺路口啊，说在这个路段有机车以及休旅车的事故也一并排除了，谢谢回报，谢谢你。先前我们一直刚刚说在国道三号啊，脚踏车上来在南下409.3公里零落交流道一直到竹田地磅站的这个状况呢，这一台脚踏车已经被我们的国道警察呢已经安全的护送下来了，谢谢，辛苦了，也高兴他是安全的下来了哈。那么在国道一号南下319.6公里永康交流道的路肩，这个行人还在走哦，还没有排除。行驶在国道一号南下319.6公里永康交流道的驾驶朋友，注意彼此的安全了。这个闯上来的这个误闯上来的这个，他还走在路肩哦。国道一号南下319.6公里永康交流道的路肩，现在还有人在这里走动当中，希望注意彼此的安全。好，那现阶段呢，我们要来请我们的计程车的司机大哥或者是大姐。有一位陈小姐哦，说在今天5月16号早上的9点到9点8分到9点18分的时候，搭了你的计程车，从高雄火车站高雄火车站咱们家进车，一直到华夏路一

100号1100号的这个路段下车，他遗失了黑色的小行李箱，还有金色全罩的安全帽。希望我们的计程车司机大哥大姐来回想一下，今天是不是有在的一个休假，对高雄火车头这上车，在华夏路来下车的这个乘客呢，他可能小小的行李箱呢忘记带下车了，还有包括金色全罩的这个安全帽也一并在你的车上了，请计程车司机大哥大姐来帮帮忙，帮他来找回他的小行李箱还有金色的安全帽。所以啊，我们搭乘这个大众运输工具的时候哦，我们都要彼此的提醒，如果说你有同伴的话，那么如果说是自己一个人呢，就可能要自己稍稍的警觉一下，就是看自己身边左右边的这个东西是不是给带下车了哈。那这个很重要，有时候我们可能就一忙，可能就会稍稍的就给他忘记了哈，可能就想说哎呦赶快赶快急着要下车，然后就把自己的东西给留在车上了。但这个状况啊，就是会一个不小心让自己后面还花很多很多的时间去找回他，所以还是在这个当下的时候呢，稍微细心一下呢，自己要记好记好，就会避免掉要后续又要花很多很多的时间要找回自己的东西，如果有更重要的东西就会非常非常的麻烦哦。所以提醒大家，左看右看，这首歌真的是非常的好用，有没有？哎，这首歌曲我觉得还真的可以提醒我们搭车的朋友们哦。好啦，继续来听歌，由梁文音以及六甲乐团所演唱的《休假请你给我爱》。

梁文音以及六甲乐团所合唱的《休假恰哩好瓜矮》。那么这一首歌曲呢，是原本是罗时丰以及这个王瑞霞所合唱的歌曲。那么这一首歌曲应该非常的红，或者是在当下是很耳熟能详的，让好多好多的这个青年朋友呢也一直在翻唱这一首歌曲《休假恰哩好瓜矮》。好，提醒大家，在国道一号南下永康出口目前车多回堵当中，包括在国道十号呢，这个双向呢在左营端也是车多的哈，走走停停的，时速大概20左右而已，所以希望驾驶朋友呢保持耐心以及安全距离哦。好，有任何路况要报警广0800-000-123，空吧空空空空空一至三，南部麻烦再按一个5就会转到路况中心来了。那么如果有警广要服务的地方呢，可以拨打我们的专线，那内专刷是07-359-0000转6688，空气359空空空空转6688。继续来听这首歌曲，是由911所演唱的《七剑南风海》。

0: 高雄市高风险地区犬猫狂犬病疫苗注射暨宠物植入晶片登记及绝育宣导巡回活动开始咯。参与活动之民众请记得携带国民身份证及犬猫之现场，免负担任何费用。
1: 5月24号美浓区早上8点到11点福安国小这场有绝育手术。5月30号桃园区早上10点到12点高中里活动中心，下午1点半到3点建山里活动中心，这场有绝育手术。
2: 高雄市动物保护处提醒您，犬猫每年施打狂犬病疫苗是防范狂犬病的最佳方法。卫医规定每年替所饲养犬猫施打狂犬病疫苗，依据动物传染病防治条例可处新台币3到15万元罚锾。高雄市动物保护处关心您家毛小孩的健康。
1: 以上广告由高雄市动物保护处提供。

时间来到了3:35了。那么现在在国道一号呢，南下在318.2公里啊。说这个路段呢，在永康之前的这个路段外线车道，现在有事故要处理的。国道一号南下在318.2公里，就在永康路段之前的外线车道，现在事故要正在处理当中，路过得小心。同样的，在国道十号呢，双向在左营端呢，还是车速不快哦，希望驾驶朋友们呢注意彼此的车距安全。继续来听的这首歌曲是由林俊杰所演唱的《修炼爱情》。

林俊杰所演唱的《修炼爱情》。好，那么路况哦，再次提醒大家，在国道一号南下永康出口呢，目前车多回堵的状况。国道一号南下方向就在永康的这个路段出口呢，目前车多回堵的情形，再次提醒，回报给我们的用路人。那么在

国道一号南下318.2公里哦，永昌这个路段，同样在永康这个路段之前呢，外线车道有事故在处理。那是不是呢？因为受到这个事故的处理，比较要繁琐的处理这个事故点。

0000123空白空空空空空123，南部麻烦再按一个5，打电话注意行车安全。好了，时间来到了3:41，我们继续来听的这一首歌曲是由孙燕姿所演唱的《第一天》。那么孙燕姿呢也来台北来开演唱会了，很多的歌迷朋友们呢都前往这个演唱会来支持她。那么在演唱会的过程当中好像有一点小插曲，不过呢之后又恢复正常了，也恭喜她圆满了这个台北的演唱会。

这首歌曲由孙燕姿所演唱的《第一天》。好，路况传进来，在台88线台88西行往高雄，在 8.8 公里的这个大发路段，一直到大寮交流道的这段呢，外路间现在有一台的自小客车撞了护栏的事故。好了，这个

台八八呢，目前在西行往高雄，就在 8.8 公里的地方，由大发到大寮交流道的这一路段呢，外路间现在有一台自客车撞护栏的事故。好，另外呢，在国道一号南下 318.2 公里，先前刚刚哦，提醒大家说，在永康这个路段呢是有事故在处理的，在外线车道，永康的外侧外线车道呢是有事故在处理的。那也在同样国一南下永康出口呢，车子也有回堵的情形，那是不是造成了这个回堵状况呢？这事故还在处理吗？麻烦驾驶朋友来回报一下。国道一号南下 318.2 公里，就在永康这之前呢，是不是事故还在外线处理当中呢？麻烦您0800-000-123空吧空空空空空123来告诉警广。那么等一下我们要来听的这一首歌曲呢，叫做流星雨。这首歌曲呢也是流星花园，当时呢偶像团体哦，就是 F4 呢这个台湾的男子团体所演唱的非常经典的一首歌曲，里面有言承旭啊、吴建豪啊、周渝民啊，还有朱孝天，还有我们的大 S。这首歌曲《流星雨》应该大家也是耳熟能详，我们来听 F4 所演唱的《流星雨》。

F 四所演唱的《流星雨》，非常经典的《流星花园》，应该大家都有看过吧？虽然剧情有点忘记了，不过这个歌曲呢，大家应该最熟悉的。国道一号南下，在319.6公里油，就在永康交流道路间，先前有一个人闯上来的这个状况已经排除了。他已经安全下来了，谢谢回报。那么在台八八西行，刚刚说的8.8公里，由大发到大寮交流道的外路间，这一个路段呢，有4小客车撞到了护栏，停在这一个路段，希望驾驶朋友注意彼此的安全。国道一号在南下318.2公里，永康之前的外线车道有事故在处理的。国道一号在南下永康出口呢，目前这个路段是车多回堵的情形。哇，这个国道十号啊，在先前说双向都是车多嘛，对不对？那么在往东呢，现在呈现紫色的更慢了哦，希望驾驶朋友多保持耐心咯。在国十的末端左营端这里，双向目前车速都不快哦，麻烦注意安全第一哦。时间来到了3:53，继续来听的这一首歌曲呢，是由我们的孙淑媚，也是同样啊，就是这一首歌曲的，它的名字啊，就刚刚啊，跟我们刚听的这个 F4 所演唱的《流星雨》哦，这个三个字的《流星雨》一模模一样样子，不过它是一首台语歌曲。那么也提醒大家，就是在这几天啊，可能就是会有短暂的阵雨出现，那因为呢夏天的这个季节哦，那在这个大雨特报呢，一波封面将会持续超过10天，才会有南下影响台湾的这个状况，所以一周未来呢都是晴热如夏的好天气，不过呢会伴随着有时候会短暂的阵雨哦，南部都会来到了21度到36度哦，希望驾驶朋友出门雨具还是提醒大家，你出门的时阵啊，这雨伞也够有这个雨帽啊，还有呢，这自己的薄外套呢都要带齐带好。包括呢，在这个当中啊，因为有时候天气真的很热很热，一下子呢又到了这个冷气房里面啊，所以呢就很容易感冒。所以自从毛妹上一次来代班已经半个月前了，就是感冒之后就开始咳到现在已经有好了很多了，所以呢避免啊会有这样的跟上流行的状况，还是提醒大家这个雨具啊还有外套呢都要给它带好带满带齐了哈。好啦，就是跟大家来分享一下经验，因为感冒是真的非常的不好受的哦。如果说你咳嗽的时候会哎呦晚上就睡不着啊，那种喉咙很不舒服啊啊，所以呢就会在工作上面呢、啊、就稍稍影响，生活当中也都会有影响的齁、哦、所以我们不要在这个感冒上面跟上流行哦，这其他东西呢吃的喝的啊玩的啊我们可以跟上流行，但是呢在身体状况的方面呢也提醒大家千万千万不要跟上流行才好呢。好啦，继续来听的这首歌曲是由孙淑媚所演唱的《流星雨》。那时间来到了3:56了，等一下我们在孙淑媚的歌声当中呢要连线总台的整点路况。

迄日的下晡，伊甲我点点散步，两个人做伙都袂孤单。趁着天还没黑，和家人出门散步，吹吹风，放松心情吧。现在时间下午4点钟。

0: 历史隧道，尽管路况导航。
1: 时间来到下午的4:01，你现在所收听的是警广局。

全国治安交通网为您会诊即时路况。首先看到国一南下在 318.2 公里永康前外侧车道的事故还没有截获排除，而另外国一南下永康出口持续看到车多回堵的情形，如果可以的话可以请您避开使用这个出口。而在国一高架北上 68.2 公里过了校前路，中间车道看到帆布散落，已经通知给相关单位。国道六号东向24公里北山路段中间车道看到一个油漆桶掉落，也请您持续留心。台61线八里二南下出口往台北港的匝道，这里持续看到车多下不去的情形，那相关单位回报是受到观光人潮的影响，预计到了晚上车潮才会疏解。而在台61北上淡江大桥往淡水方向车多回堵大约4公里左右，建议您可以的话改走关渡大桥。另外省道台74线西向 15.8 公里崇德路段，这里看到工程安全帽掉落，相关单位正在赶往处理中。台88线西向 8.8 公里大发大寮交流道这一段呢，有小客车自撞护栏，主要占用外侧路肩，请您留心。在苗62线到6公里附近泰安乡这一段看到两颗落石掉落，也请您格外留心。失血部分在台北市回报大安森林公园停车场已经满场，这个停车场地址是在大安区建国南路二段二号，再请大家不要再往这里停车。台北市另外看到芝山路往西从卫理女中到故宫路车多不好走，建国高架往北从南京东路到圆山也是看到车多。另外在新北市淡水区看到沙仑路跟中正路往淡江大桥也是车多不好走的情形。新北市新庄棒球场目前受到职棒赛事活动影响，附近的周边平面跟地下停车场全部都已经满场了，建议您可以的话多多运用大众运输工具。而在桃园市的杨梅区文化街跟金龙二路交叉路口看到远端号志黄灯不亮的情形，同样已经通知请您行经的时候多多留心。如果其他路况再麻烦您告诉警广，专线是0800-000-123。以上路况是由 QR 为您会诊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雨季没有停过，大雨让城市排出长长车龙，在此提醒您，雨中行车请放慢速度行驶，能见度较差的时候也请点亮大灯。我是李佳薇，陪你一起收听警广，掌握方向。

欢迎大家回到景广之安交通网高雄台 Weekend Party 的这个时间，4:08了，最后一个小时。我们刚刚听到的是大家都会唱的刘德华 Andy 所演唱的《世界第一定》，是不是大家都有跟着唱呢？我有哟，只是没有大家听，没有让大家听到。我在后面也是会听的哦，就然后听着听着就一起唱哦，这样呢差别度孤哦。台北爱困，那么在路况方面还是持续的提醒大家，就是呢在路况方面啊，在台八八的这个路段呢，从往高雄的8.8公里大发到大寮交流道的外路间，有这个小客车自撞护栏的这个情形呢在处理当中，所以行驶在台八八的驾驶朋友们多留意。而尤其是在往高雄往西在8.8公里8.8公里的台化交流道一直到大寮交流道这路段呢，这路径家有一个使用车弄着这边啊这个护栏的这个事故在处理，还没排除哦，还没有排除，所以行驶台八八在8.8公里要多小心，彼此安全，小心来通过。好，另外呢在国道一号南下318.2公里永康之前的这个路段呢也是有事故在处理的，包括在国一南下永康出口哦，永康交流道的出口这个路段呢也是有车多回堵的情形哦。国道十号左营段依然还是非常维持它的速度20左右哦，行驶在这个左营段叫驶朋友真的要多保持耐心了吼。好，我们收到了一个及时的这个通报，说在今天16号哦，这个气象署呢，针对高雄市还有屏东县发布了持续大概有时间是在5:07的时候呢，有致灾性短延时强降雨发生，就是有会有这个突然强降雨发生，就是熊熊落大雨这个情形哦，所以呢会伴随着较强的阵风，雨甲风作顶来，那么雷电落雷啊，闪电落雷的这个状况呢也是都会有的哦，希望要慎防这个溪河水的暴涨，这个当下呢，就是要跟我们说，溪水暴涨会有坍方，还有落。

时，包括在低洼地区呢，也要慎防积水。这个能见度呢是比较低的哈，包括还有雷击哦，我们都要小心哦。那么也要告诉我们，因为强降雨的关系，所以耶，老要去溪边铁佗的朋友，暂时唔通去哦，哈，很危险。这个重点呢，就是除了下降大雨之外呢，还有强风、闪电。重要的是，打别去溪边铁佗，千万唔通哦，哈、哦！所以提醒大家，在这个讯息呢，也提供给大家。阿嘎，咱的厝内底人互相来通报一下哦，谢谢你呀、啊。好，有任何路况要报警管哦，不要客气，0800-000-123空吧空空空空空103来告诉警管啦。大家应该都习惯用按5了吧？还会有人按3吗？会转到台南台去哦。那如果没有按的话，按到1的话会台北台哦，那2人是台中台哦。好啦，如果你是警管的忠实听众朋友，应该要熟悉了，已经要来按5了哦，按我，我是宝妹，今天的代班公主哦，陪伴大家到下午的5点，持续赶快来听好听的歌曲，大家也都是会唱的，精神给他提起来好不好？如果你在排队当中，一定要给他一起唱。这首歌曲叫做《爱情海西坡》，由伍佰及万芳所合唱的歌曲。

谢谢万芳，很热闹的一首歌曲，对不对？然后呢，也大家都可以唱，然后还有可以合音的一首歌曲。台八十八线提醒大家，在台八八西行往高雄8.8公里，就在大发道大寮交流道的路外间哈、哦、外路间，有一台自客车的自撞事故在处理，还没有排除。那刚才国道一号南下319.6公里永康交流道的路间，有行人闯上来的状况已经排除掉了哈、哦，谢谢回报。但是呢，在国道一号南下永康出口呢，目前还是车多的状况哦，麻烦要多小心彼此安全车距。好了，这个时间呢，要跟大家来分享一下，说了一口好料理啊。今天呢，要跟大家来分享的这一个料理是什么呢？就是那个丝瓜啊，大家会不会喜欢吃丝瓜呢？丝瓜倒签米豆签哦，就是丝瓜呢，它其实是一个热量极低的这个高纤蔬菜哦。那每公克大概有17大卡，水分含量非常的高，高达95%以上哦，真的非常的高哦。它的富含的维生素呢，还有维生素 C、维生素 B 群呢，还有膳食纤维及钾、钙等矿物质呢，都是具有消暑解渴、促进新陈代谢、帮助消化以及增强免疫力的功效哦。所以丝瓜其实你看这一条条这样子软软的丝瓜，它其实营养成分还蛮高的哦。那这个丝瓜呢，其实我相信很多人都会做料理啦，但是今天跟大家分享是丝瓜米豆签。如果你想要，我觉得这个东西好像也不错哦，就是清爽清爽的，就是丝瓜啊一条，那米豆签一包，盐小小的一茶匙，油也是一大匙，水分200克，大概加个点缀的枸杞10颗，10粒小小的枸杞点缀一下，看起来听起来就非常的非常的营养，而且呢又清爽哈、哦。他说呢，就把丝瓜去皮之后呢，放入油锅中啦，就是把丝瓜呢放入油里面稍微的拌炒啊，然后放水，水滚之后呢，就把米豆签。米豆签大家知道什么东西吗？米豆签就是妈妈常说的倒签米那种倒签，就是米豆签，就是跟面有点像，但是它的成分就是米豆做的哈、哦。那么就把米豆放进去，把它煮软之后，加入一点盐巴，然后再放入枸杞调味，就完成了。很简单，对不对？如果说你不想要吃一些比较油腻的东西，或许这个是可以参考的哦。那其实呢，我看到这个料理之后啊，其实好多人有放那个丝瓜加金针菇啊，有些人可能放个你想要吃的蔬菜也都可以哦，就是随机应变啦，就是你想吃什么就放什么。但是丝瓜这种东西，就是刚刚我说的跟大家分享的，就是一些营养分啊，可以跟大家来分享它的维生素 C 还有维生素 B 群、膳食纤维以及钾跟钙啊，这些矿物质其实还真的蛮高的，而且它的水分高，所以你吃了之后不会口渴哦，所以还是一个蛮好的一个蔬菜。不知道大家喜不喜欢吃丝瓜，但是有些人呢也是还蛮喜欢把丝瓜拿去炸，那其实炸的口感跟我们热炒啦、加水煮的其实有些还是有很大的差别。我觉得有时候可能偶尔啊就会想要吃一些炸物，对不对？我炸物吃起来好香好过瘾哦，但是呢偶尔久久吃一次可以啦，但是如果说常常吃就不好咯齁，因为它是油炸的，比较对我们健康呢比较没有太大的帮助，可能就是解解馋可以啦啊。但是呢说到这个，我刚刚讲到一半又插到这里，因为看到这个啊，其实它米豆签有点像面食类，对不对？但是平常啊，我如果在家里面，因为我吃素嘛，所以啊就是就会买那个阳春面或者一些那种蔬菜面，有地瓜，红地瓜做的，就紫色的，然后或者是那个有姜黄做的那一种面，还有就是可能鸡蛋啊，还有还有那个抹茶，就是一包它里面就有很多颜色，五蔬。

果嘛，就是有很多颜色，然后你把它煮滚煮烂之后，煮熟之后呢，为什么不会说煮 Q 呢，会煮烂。好了，那煮熟之后呢，就是放一点点在碗里面呢，放一点沙茶，然后一点点酱油，然后再来呢，就是可能就会放一点点那个香油，我会加个，因为沙茶里面就有一些素沙茶就有一些油嘛，然后有油素沙茶的油，再来一个香油，再来一个什么油呢，就是花椒油，可能就是把它加一加，然后呢再加上你喜欢的一些调味料或者是酱油啊，然后味精自己调自己斟酌吧。那盐应该不够，因为会加酱油，所以呢咸度方面我觉得就已经刚刚好了。再把煮好的面给它拌一拌，再加一点点胡椒，哇、哦，我觉得就这样子很下饭的，也不是很下饭，就是一碗刚好肚子饿的时候，那你就可以人工撒几粒米煮个面条，然后这个调味料稍微的拌一拌就很好吃了耶。所以这个也可以提供给大家来参考，但是有些人可能会想说干嘛这么麻烦，泡面泡一泡不就好了吗，也可以啦，只是说调味料有时候我们泡面啊，我那个调味包那个味精跟盐的那一包啊，可能就要稍微的减量一下啦，每个人的那个口味不太一样。但是呢，这个今天的说了一嘴好料理，不知道大家可以感受到这些料理的美味了吗？好啦，不管今天的这个好料理，不知道大家会不会试着动手做，但是呢，至少我们知道这个丝瓜啊，其实它有很高的营养成分，也是挺好的啦。我们来听张震岳所演唱的《就是喜欢你》。

张震岳所演唱的就是喜欢你。好，目前的这个路网图看起来呢，目前还大致上都是好走的这个路段哈。除了在国道十号依然还是保持之外呢，哎，在这个这个路段啊，在高科路段呢，路竹路段呢，车速有比较缓慢之外，下了高科一直往南的都还算是不错的哈的这个车速的。那么行经在这个车流比较大的这个驾驶朋友们，真的要保持自己的车子跟车距离，还有自己的这个好心情哦，还是他提醒大家的哈。那时间来到了4:27了，我们来赶快来听这一首歌曲，想见你想见你想见你，由831所演唱的歌曲。那么时间等一下来到4:30的时候，我们要连线总台的新闻之后，再回到景广高雄台来0800-000-123空吧空空空空空103，南部要按5哦，就会转到路况中心来了，打电话注意行车安全，谢谢你。

0: 以下是本台今日的警广新闻。 美国总统川普在结束访中行程之后表示，他很快就会就140亿美元的对台军售案做出决定。对此，共和和民主两党国会议员均表示，美国应该持续向台湾提供武器。另外，针对川普在媒体专访时呼吁台海维持现状、两岸应该努力缓和情势，我国外交部回应，台湾致力在区域间维持和平稳定的现状，并且展现 自我防卫的决心，也将持续和美国在内等全球民主友盟合作，因应威权国家带来的风险。行政院长卓荣泰视察高铁屏东站特定区和六块厝凯华计划，他表示这是高铁东进的第一块拼图，未来将串联高铁、台铁科学园区、产业园区与国际棒球场，成为六星级双铁新核心。记者徐俊秀的报道。
1: 行政院长卓荣泰致辞时表示，高铁屏东站

0: 特定区将以六块厝为核心，整合高铁屏东站、台铁六块厝车站西移，屏东科技产业园区、屏东科学园区、屏科实验中学以及屏东国际棒球场等六大建设，以后这会是屏东一个六星级的双铁新核心。
1: 未来台铁在这个地方最重要的就是把这个六块厝西移到这里来，这代表什么？代表我们对于高铁东进的这一项，我们是下定决心一定要把它完成的一个开始，第一步，这个是第一块拼图。
0: 朱荣泰强调，交通部观光署提出的兆元观光产业已列入13项重要国家产业计划，是重要的战略产业。他对北回之巅与微笑南湾计划寄予厚望，大鹏湾与垦丁将成为南台湾重要亮点。朱荣泰院长要求屏东县政府提前提出串联交通规划，让后续工程能与高铁同步推动，未来高铁延伸到屏东，旅客可就近观赏棒球赛，也能串联大鹏湾和垦丁观光廊带，提振地方观光，带动地方发展。警广记者徐俊秀屏东报道。
2: 台南市政府警察局交通警察大队、妇幼警察队及北区亲子悠游馆携手合作举办亲子宣导活动，透过活泼有趣的游戏寓教娱乐，让大小朋友都能在欢笑中轻松学习交通与人身安全知识。记者魏金妮的报道。
3: 小小猛警来出击，守护家人最贴心活动，目的就是希望将交通安全还有人身自我保护的观念向下扎根。交大石佑宗分队长说，
4: 活动中本大队员警利用儿歌将小朋友过马路走行穿线注意交通号志，手举高增加自身能见度及路口慢看停注意左右有无来车等观念，借由现场带动唱扎根于孩童心中，将交通安全内化成生活的一部分。
3: 在人身安全的部分，以浅显易懂的互动桥段呈现身体自主权的重要性，教导孩子辨识不当行为，并勇敢地对不当触碰大声说不，同时提醒遇到危险的时候应该立刻寻求师长或家人的协助。警方也呼吁幼童对交通环境辨识能力尚未成熟，家长平时应以身作则，牵着孩子通过路口时不滑手机、不闯红灯，从日常生活中共同培养正确的交通安全习惯。请广记者魏金妮台南报道。
2: 台北市政府劳动局公布115年4月份违反劳基法的裁罚结果，共有96家事业单位遭裁处，总罚还金额达483万元，其中中华电信和方赫国际公司都被裁罚30万。记者王汝聪的报道。
5: 台北市劳动局表示，违法太阳以前五名来说，最多的是公司未全额给付，其次是未依法给付加班费、未给例假与休息日，以及未详实记载出勤记录。台北市劳动局科长洪三凯说，
6: 劳动局公布今年四月份既有96家事业单位违反劳动基准法而遭到裁处，并公布违法事业单位名单，其中包括了皇家客运、信实公寓大厦管理公司、文化大学、中华电信、智深科技、印尼人民银行、大师科业股份有限公司、星光人寿股份有限公司以及统一生活事业股份有限公司，并分别依据劳动基准法的规定依法裁处20000元至300000元不等的罚锾。
5: 劳动局指出，中华电信因为未经工会同意延长工时，在五年内第三次违规，方赫国际公司则是因为未依法给付平日与休息日加班费，同样也是五年内第三次违法，同样裁处30万元罚锾。警广记者王汝聪台北报道。
2: 新闻最后来关心天气，我们连线中央气象署，请刘佩腾预报员告诉我们。预报员您好。
7: 你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今天环境偏东风，在东半部地区恒春半岛云多有一些局部的降雨，那在西半部地区多云到晴，但是中午过后在新竹以南的山区还有包括南部地区都有一些午后雷阵雨发生的状况。那么目前其实在高屏地区有比较明显的午后降雨发生，是有局部豪雨发生的几率，包括在山区嘉义山区的部分也是有短延时强降雨的情况哦，所以也请在高屏地区的朋友或在山区活动的朋友多加留意这种午后雷阵雨的状况。那么在今天的最高温部分主要在台南的南化出现37度的高温，西半部的高温普遍来到29

0: 到32度，东半部因为云量比较多，高温大约是25到27度。那么到明天，其实天气跟今天蛮类似的，同样的也在东半部地区，恒春半岛有局部短暂阵雨的情形。那中午过后，西半部地区的南部地区跟新竹以南山区是有一些局部的午后降雨。午后降雨的范围其实跟今天蛮类似的，因为西半部地区它是常是多云到晴的天气，但是这种午后降雨主要在山区或是部分的南部地区，所以中午过后在南部地区的朋友外出还是要携带雨具备用。而在气温方面，明天在东半部的高温大约来到26到28度，那大台北跟桃园高温大约来到29、30度左右，那新竹以南同样的是比较热一些，高温来可以来到31到34度，其中在南部金山区的平地还是有局部36度以上高温发生的几率，所以外出还是要注意防晒，并且多补充水分。那如果在南部地区的朋友，外出还是要携带雨具备用。而至于各地的低温，普遍来到22到25度。那么由于今天、明天东风是比较偏强一些的，在大台北地区或者是在桃园地区以及南边的恒春半岛、台东、兰屿、马祖，容易有8级以上强阵风发生的几率，也要多加留意。以上气象资料由中央气象署提供，
1: 谢谢预报员的提醒。以上新闻是由游淑燕编辑播报，谢谢您的收听，再会。

0: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总统赖清德。为了反诈骗，政府各个单位已经全部动员，从各个面向遏止诈骗，希望我们的民众也要提高警觉。陌生的电话自称是你的亲人，标榜投资稳赚不赔的群组，有检警说要监管你的账户，这些都可能是诈骗。有任何疑问都可以打165反诈骗咨询专线，全民反诈骗，大家一起努力。
1: 哎，我们六月要不要去垦丁走走啊？
2: 当然好啊，但是我们开车的时候一定要多多的小心，因为六月正好是紫斑蝶迁徙的季节哦。
1: 我知道，尤其在行经台26线南湾段以及平200线道等路段，一定放慢车速。
2: 垦丁国家公园调查发现啊，南湾路段的紫斑蝶主要是来自核三厂，为了减少紫斑蝶路杀的风险，垦管处也跟核三厂合作，在核三厂与台26线交接处架设蝴蝶防护网，还签署了紫斑蝶保育合作备忘录呢。
1: 我还听说垦管处常年推动生态旅游与解说，包括在满洲、社顶、九鹏、港口等地，有很多人都投入解说员的行列，而社顶部落更发展出彩蝶缤纷漫游型的生态游程，带领游客一起守护蝴蝶生态。
3: 垦丁国家公园的紫斑蝶保育运动正悄悄改变地方与自然的关系，透过跨机关协力的生态保育模式，除了保护生物多样性，也是保存在地的文化记忆。呼吁驾驶朋友在六月紫斑蝶迁徙的高峰期，务必要放慢车速，共同守护这群天空中的旅人。以上广告由垦丁国家公园管理处提供。

4:40，戏店戏杂婚，现在 Weekend Party 的时间呢，来到了最后的20分钟。国道一号呢，在南下方向鹿竹路段车子非常的多，而且呢车速非常的缓慢。

哦，一度呢就是有听到这个温岚呢目前是有这个病危的这个状况哦，也希望他呢可以赶快呢度过这一次的危机哦，祝福他赶快身体健康哦。这首歌曲是由吴宗宪以及温岚所合唱的《屋顶》。好，这个灾害性天气通报再次的呼吁，再次的提醒大家，在今天的这个16号下午的4:07发布大雷雨及时的这个特报哦，说持续时间会从这个5:07一直有滞性性短暂延时强降雨发生。伴随着比较强阵风还有闪电落雷，请大家要防范这个溪水海暴涨还有坍方落石。

低洼地区呢就要防范这个积水还有能见度的这个状况哦，包括是闪电雷击都是希望大家来留意的哈。那么沿海警戒区域呢，在这个地方呢是有高雄市的林园区，还有屏东县的潮州镇、东港镇、万丹乡、竹田乡、新皮乡，还有芳寮乡、新园乡、坎顶乡、林边乡、南州乡以及嘉东乡，这几个地方呢都是会有这个海边的啊，或者希望大家呢在这个强降雨的这当下呢，这个大雨特报哦，希望大家都不要到这个溪水来玩哦，这个是要特别留意的一个讯息哈，希望大家要多多的来留意这个溪水暴涨还有闪电落雷的这个状况。而且呢强降雨下来之后伴随的就是强阵风，希望大家都要留意，在能见度的当下呢希望赶快打开车头灯。那希望呢在这几个地区再次提醒大家哈，路上警戒区域呢在高雄市的林园区、屏东县的潮州镇、东港镇、万丹乡、竹田乡、新皮乡、芳寮乡、新园乡、坎顶乡、林边乡、南州乡以及嘉东乡。好，这几个地方的驾驶朋友呢，或是你住在这里的时候呢，互相邻居通知一下哈，会有强降雨的这个状况哦。那么在路况方面呢，台爸爸这一台车子还没有离开耶，在西行往高雄 8.8 公里，就是大发到大寮交流道的外路间，自小客车撞护栏的状况还没有排除耶。那麻烦经过台爸爸西行 8.8 公里就特别注意彼此的安全哦。那另外呢，在国道一号南下永康出口还是车多的，包括在国道一号陆竹路段往南的方向呢还是有时速比较缓慢的情形，大概44公里左右。那在一个呈现红色的状态，依然还是宝妹心中的第一名，车多的这个状态，时速非常慢的这个状态，是在国道十号左营端的双向依然还是20左右而已哦，麻烦注意彼此的车距去安全距离哦。继续来听的是由翁立友所演唱的《天气》。

0: 作种类琳琅满目，好难选哦。
1: 哎，警察广播电台刚好要征求约雇职务代理人，你可以试试看啊。
0: 真的吗？那我赶快去准备。
1: 警察广播电台高雄分台征求约雇职务代理人，只要你是公司立大专院校以上，并且是电子、电机、资讯等相关科系毕业，都欢迎你来应征。
0: 工作地点在高雄，男性，需服完兵役，具有汽机车驾照，并且能独立驾驶。工作内容包括发射站台、广播发射传输、成音、资讯等相关设备操作及维护，也要具备电脑操作及公文处理能力。
1: 符合资格者请在115年5月17号以前至行政院人事行政总处人事服务网事求人机关征才系统点选我要应征，上传相关资料完成报名，审查资格符合者则由通知参加面试，未录取者不另行通知。
0: 找工作选警广，
2: 警察广播电台欢迎您加入。
3: 为什么已经绿灯了，前面的车还不走呀？
4: 因为他们要等行人先通过呀。
3: 那我们开车的时候，除了要礼让行人，还要注意什么呢？
4: 要注意的可多着呢，像是在转弯时可能会被 A 柱遮挡到视线而形成视野盲区，所以在转弯前一定要放慢车速，打方向灯，摆头确认没有人车再通过。另外像是在倒车以及回转时也一定要注意相关的规定。
3: 原来如此，那行人是不是也必须遵守相关的规范呢？
1: 那是当然，虽然行人拥有优先路权，但同时也必须遵守交通规则，尤其像是穿越路口时务必要走行人穿越道，并遵守行人专用号志，绿灯通行前务必先左右查看确认无来车再通过，而驾驶人在转弯时也要提高警觉小心驾驶，友善的交通环境需要你我共同维护。以上广告由屏东县政府警察局提供。

时间很快来到了4:56了， Weekend Party 呢进入尾声了，但是呢要通知大家前阵正在下雨当中。那么在高雄市的中正地下道呢，和平一路到福德三路呢，目前是车多，非常的拥塞的。那往东方向呢，车速呢也蛮低的齁，所以希望大家在这个

中正地下道呢，和平一路到福德三路呢，车多拥挤的状态之下，注意彼此的安全啦。再次提醒的大家，提醒大家要注意安全之外呢，雨具也是要备着的哈。那么最后一首歌曲跟大家来分享的是由黎明六所演唱的《梦想成真》，祝福大家平安、幸福又快乐。等一下呢，要把后面的时间呢交给婷雨为大家来主持，为大家来导航。谢谢今天的路况报报。还有呢，今天收听音乐这些歌曲的你，希望大家呢都可以度过一个非常愉快的好时光，星期六。那么明天呢依然还是宝妹来代班哦，祝福大家平安幸福又快乐咯，拜拜。

历史隧道，尽管路况导航。现在时间下午的5:01，我是塞兰亚，为您会诊最新的道路状况。国道一号高架北上26.7公里，环北前外侧车道发生两部自小客车事故。国道六号东向15公里国兴路段外侧跟路间掉落一个保利龙箱子。国道六号西向3.5公里旧镇交流道前大客车跟小客车发生事故，导致后方车子多了起来。省道部分，台一线南下47公里杨梅前内侧车道掉落了棕榈树叶。台61线北上，目前在淡江大桥往淡水方向车多回度来到大约4公里车潮，建议大家改走关渡大桥。那目前淡水端也加强疏导当中，请大家多多。

0: 配合。台64线东向24公里中和前内外车道之间有两个菜篮在这边滚来滚去，东向的台北港往观音山隧道目前车多不好走，台74线西向24公里太原出口目前车多走走停停。以上路况由塞兰雅会诊播报，由路况报警广电话是0800-000-123，空吧空空空空空一滴三，警广祝你行车平安。
1: 哎，老婆，你在看什么啊？这么专心。
2: 天气开始变热，我们好多同事都约休假日去玩。我在想，我们是不是也趁着休假跟爸妈好大哥大嫂出游啊？
1: 啊，出游啊？可是进入五月就是汛期了，很容易下雨耶。而且天雨路滑，若是下大雨，边坡土石松动，很容易掉落。这时候开车上山是很危险的。
2: 我知道啦，所以才跟你商量啊。其实我们多看中央气象署的资料，只要避开下雨时上山，就应该没问题吧？
1: 哎，不光是这样哎，我们得先上网查询路况，避开山区有施工管制的路段，遵守指挥人员的引导。但最重要的是，必须安排第二个行程。如果真的有必要，那就改变行程，才能保障我们一家的安全啊。
3: 汛期到来，气候不稳定，请民众进入山区应随时注意天气变化，小心驾驶，并要注意 CMS 与警广及时路况广播，必要时改变行程。另外，如果碰上施工或管制，也要遵守现场人员的指挥哦。以上广告由公路局南区养护工程分局提供。
4: Rainy day again， 疲倦滑落下雨天，想要擦干烦恼 ，Brand new day。雨中行车，除了用雨刷擦拭车窗，也要打开车灯，照亮车前路况，让旅途更安全哦。大家好，我们是
5: 公口绅士。
4: 您现在收听的是，不论晴天雨天，都在你身边的好朋友——警察广播电台。

现在时间来到了下午的5:05，要接近06:00啦。您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高雄分台 FM93.1 假日爱轻松，我是婷瑜。那么也是一样的，在每周六还有星期天，从下午的5:00到晚上的8:00，提供给您最新的路况资讯、好听的音乐，还有好玩的市集活动，在空中陪伴您度过这个3个小时的时光了。那么今天呢是2026年5月16号星期六，那不知道早上的你有没有出门呢？那没有出门的你应该看外面的天色也觉得好像有点黑黑阴阴暗暗的哦。所以呢要来提醒您哦，其实今天的天气啊是多云时晴，但是降雨几率是 20%， 所以刚刚在4点左右，是不是如果您是在外面的话就被这波暴雨吓到了呢？所以呢今明两天都还会有下雨的可能，也要麻烦您哦，出门的时候也要来携带好您的备用雨具，这样子才可以来适时的因应天气的变化啦。

来自气象署的预报哦，那么这个下雨啊大雷雨的持续时间可能会一直到5:07哦，就大概是这个时候。那么有致灾性的短延时强降雨发生，那么其实啊也会来伴随了比较强的阵风啊、闪电啊、落雷，也要麻烦您多多的来提防可能是溪水、河边暴涨、坍方、落石、低洼地区的话呢，就要来慎防积水，能见度比较低或是有雷击的可能哦。那么如果是路上警戒，您要在哪里这个区域呢会比较危险哦？在高雄市的林园区、屏东县的潮州镇、东港镇、万丹乡、竹田乡、新皮乡、访寮乡、新源乡、坎顶乡、林边乡、南州乡，还有嘉东乡。那么以上提到的这一些乡镇地区呢，也要麻烦您多加留意，有强降雨发生的几率哦。

那么除了天气的变化要在警广提醒大家之外呢，那么一样哦，在交通方面的最新交通资讯也要来提醒您啦。那么目前拥塞的道路也要麻烦您多多留意了。那么这个路段呢，是在国道一号北上哦。目前国道一号北上男子到冈山，现在路段的车子比较多，所以已经开启了国一北上顶金系统，还有男子匝道移控。那么也麻烦您行驶路段的时候多加留意。那么刚刚提到啊，北上的地区男子到冈山现在车子比较多，比较难走哦。那么我们也来连到了1968路网图整理一下，顶金系统到男子，冈山到高科，目前的平均时速都只剩下了40公里到50公里之间。那么也麻烦您持续的发挥耐心，还有与前车来保持好适当的跟车距离啦。

有路况报警广，或是警广呢还没有收到的最新路况消息，您都可以来拨打电话，电话是0800000123转5空八空空空空空1D3，回报给我们的南部路况中心。警广，谢谢您的帮忙啦，要记得哦，如果您是在高雄或是屏东，有想帮我们通报最新的道路资讯，要转5哦。尽管多谢多谢，你也到三港啦。在节目中要听到的好听的第一首歌曲来自陈绮贞，雨水一河。在歌曲过后一样回到假日爱轻松，持续提供给您最新的道路资讯。

现在时间来到了下午的5:15，要接近16啦。您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高雄分台 FM93.1 假日爱轻松，我是婷瑜。那么一样要来提醒您最新的道路资讯啦。那么现在啊，从路网图上面来看，还是有许多地区呢现在车子是渐渐涌现了，我们也来一起整理一下啦。目前在国道一号往南下方向，在台南系统到永康，现在车子比较多，比较难走，平均时速都只剩下了20公里到30公里之间。永康到大湾平均时速也只剩下了60公里。持续往南下走，仁德服务区到高雄鹿竹，鹿竹一路到了高科，平均时速落在30公里到40公里之间。高科到冈山，还有顶金系统到高雄，这两个路段目前平均时速落在60公里左右。那么在北上方向的话呢，有几个路段要麻烦您多加留意哦。现在北上，您从顶金系统到南子，还有冈山到高科，目前的平均时速也只剩下了50公里到60公里之间。那么也因为现在南子到冈山的车子比较多，所以已经开启了国一北上顶金系统跟南子的匝道一控，也要麻烦您多加留意了。

那么如果您是要来持续往北走的朋友，您到了台南地区也要留意哦。现在大湾到永康车子也是比较多的， 平均时速落在50公里到60公里之间而已了。那么刚好啊，说到了听众朋友的一起回报哦，他说现在永康交流道到大湾交流道之间正在下大雨当中哦。 那么另外呢，在国道3号方面呢，目前在南部地区，南北双向都是绿色灯号，通行顺畅好走的，您可以来放心的利用。国道10号方面，目前往东的方向，左营端到顶金系统，平均时速落在30公里，西行的方向，仁武到顶金系统，平均时速落在60。持续往西走，顶金系统到了左营端， 目前平均时速也只剩下了30公里左右，也是比较缓慢的车速，只要麻烦您多多的发挥耐心，还有要记得与前车来保持好适当的跟车距离啦。 那么我们刚刚也提到了，现在有一些路段，有一些地区正在下大雨当中，所以听雨要来提醒您啦。如果您现在是在下雨区域的朋友们，要记得开亮您的头灯，与前车呢还要再拉长您的安全跟车距离，适当的减速慢行，减少变换车道的可能，这样子呢才可以来避免事故的发生哦。 有路况报警广，或是警广呢还没有收到的最新路况消息，您都可以来拨打电话，电话是 0800-0000-1235-0000-1D3，回报给我们的南部路况中心。警广，谢谢您的帮忙啦。

那么持续要来听到好听的歌曲啦，来自 Funky Mo 大山大海。歌曲过后一样回到假日爱轻松，持续提供给您最新的道路资讯。

雨落袂停，提示你落雨天伫外口开车爱注意哦，车速放慢，头灯点开，听警察广播电台放上上新的路况，陪你一路平安到位，免惊吓。我是秀兰玛雅，跟你一起。

0: 台南交通路况报予你知，我是市长黄伟哲。
1: 现在时间来到了下午的5:30。您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高雄分台 FM93.1 假日爱轻松，我是婷瑜。那么刚刚听到的歌曲就是来自在台北小巨蛋举办演唱会的动力火车，除了爱你还能爱谁。那么一样回到了节目中，要来提供给您最新的道路资讯咯。那么现在呢，在线上等候的是台南市政府警察局交通大队的开平。开平你好，麻烦你咯。
2: 婷瑜你好，各位听众驾驶朋友大家晚安。台南市区部分区域正在下雨，路面湿滑，提醒驾驶朋友减速慢行，保持安全的行车距离，车速请勿过快，遇有低洼积水的地方请小心慢行通过。另外稍早辖内有一起事故发生，地点在北区的开元路与胜利路路口，是自小客跟机车的事故，现场员警正在排除当中，请驾驶朋友行经该处时注意车前状况，减速慢行，小心通过。那另外市区道路车多路段部分，目前永康区的中华路路段、中正南路至小东路南向，还有高速公路车道太子路至复兴路的北向，以及台十七线的中华西路、中华北路路段，从永华路到关海桥之间目前是车多。另外提供一则交通安全宣导，在此呼吁用路人，疲劳驾驶会失去对车辆的控制能力，并容易导致交通事故发生，呼吁驾驶人身心疲劳勿驾车，休息一下再出发。以上相关资讯提供各位听众及驾驶朋友们参考。

0: 台南市政府警察局交通警察大队交通局智慧交控中心，祝您行车平安。
1: 谢谢开屏的提醒，谢谢你，拜拜。
2: 哎呀，我的3万块钱啦，气死我了。
1: 嗯，怎么了？
2: 我在社群媒体看到有网友张贴贴文，他是在贩卖茶鹅肉，我主动加他为好友，想说买来吃看看，对方说只能够用超商卖货变，所以传送了下单连结给我填资料，没想到后来对方又跟我说未完成实名认证，随后就有人打语音电话给我了，说为了完成验证啊，需要我打开手机网银存入3万块作为担保，还特别交代我说24小时之内绝对不能够提领，我照做了，隔天去邮局刷存折，发现有一笔3万块被无卡提领转走了，我才确定我遇上了网络购物诈骗。
3: 瞎毁，买个茶鹅肉结果被骗了3万块，真的是血泪教训。
4: 请注意，网络购物下单绝对不需要进行实名认证或金流验证，会教你操作网银的客服100%都是假的。近期新兴手法是引导被害人于网络银行 APP 设定无卡提领，这个也别信。网络交易请寻合法有信誉的第三方平台购买，勿在社群媒体平台私下加好友交易。有任何怀疑的诈骗，请立即拨打165咨询。
5: 大家好，我是台南市长黄伟哲，提醒市民朋友们，接获诈骗讯息或遇到可能是诈骗的情况，请立即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或110报案电话来查证或寻求协助，以保护自身的财产安全哦。
2: 以上广告由台南市政府警察局及所属各分局提供。

天空被乌云笼罩，雨下了起来。正在开车的你，请记得打开车灯，照亮视线，并且保持适当的行车距离和速度。也请继续锁定警广，让好听的歌曲消除你的烦躁吧。大家好，我是 Pia 吴贝雅。

0: 现在时间来到了下午的5:39，要接近40分啦。您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高雄分台 FM93.1，假日爱轻松，我是婷瑜。那么现在呢，在线上等候的是高速公路局南区交控中心的嘉玲。嘉玲你好，麻烦你喽。
1: 婷瑜好，各位听众、嘉宾朋友们，大家好。首先提醒一下各位嘉宾朋友们。由于受到天候的不稳定，目前国道部分路段沿线都有下雨的情形，下雨天能见度降低，而且在部分路段也因为下雨的时候车子会变得比较多，比较不好走，所以请嘉宾朋友们，当您行经下雨路段的时候呢，一定要打开车大灯，放慢车速，拉长跟车距离，切勿频繁变换车道超车，以保持行车安全。至于其他路况方面，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从台南系统一路到大湾路段，沿线车辆非常大，速度是比较缓慢，不好走的。至于南下从鹿竹一路到冈山，沿线的行车速度缓慢，不好走。南下高雄交流道九路出口、中正路出口以及瑞隆路出口都车多，排队下不去。至于国道一号北上方面呢，北上的三多、中正出口目前车多，排队下不去的状况。北上从南子一路到高科，北上从仁德一路到永康，沿线都行的速度相当缓慢，非常的不好走。至于国道十号东向方面，东向的左营文字路一上来，一路到顶金系统路段，沿线的行的速度缓慢。东向顶金系统要汇入国道和南向，目前车多排队。至于国道十号西向方面，西向顶金系统要汇入国道和南向，目前车多排队。西向顶金系统一路到左营洲出口，沿线都行的速度缓慢，不好走的。至于西向的民族路出口、西向的左营洲出口都车多，排队下不去，所以请驾驶朋友们行经车多路段时要发挥耐心，循序渐进。最后有三个施工封闭讯息提供给各位驾驶朋友们。第一个施工封闭在国道一号，预计要在5月17号，也就是明天星期天，从早上8点开始到下午的6点，将要施工封闭国道一号渔港高架出口以南双。

向路段以及新增高架双向全线。第二个施工封闭也在国道一号，预计要在5月18号，以这个下星期一从晚上的10点开始到隔天清晨6点，施工封闭国道一号北上冈山交流道到高科交流道。

0: 共封闭国道十号东向的燕巢系统交道出口，所以请施工期间预计会经过封闭路段的驾驶朋友们要提早规划好可以再到路轨的行驶。如果任何相关问题想要询问的话，欢迎您拨打1968或者是上高速公路局来查询。以上最新路况
1: 也是比较多比较不好走的路段，也要麻烦您多加的发挥耐心，还要与前车来保持好适当的跟车距离了。那么刚刚也有提到啊，因为现在天候实在是比较不稳定一些，所以也麻烦您哦。如果您现在呢是要来前往下雨区域的朋友，或是您现在正在下雨区域的朋友们，都要记得开亮您的头灯，拉长跟车距离，适当的减速慢行，减少变换车道的可能，这样子呢才可以来避免事故的发生哦。那么回到最新的道路状况呢，有几个掉落物的消息也要来麻烦您多加留意了。首先在台86线西行的方向，指标处 13.9 公里，那么这个路段呢是在大潭交流道路段，路间有一个安全帽掉落在路面上，目前已经来处理跟通知。还有在台82线的东向，在指标处 11.3 公里，台82线的东向 11.3 公里是在祥和路段，内外车道间啊也有掉落物哦，那么现在已经通知要来准备前往处理当中，那么也麻烦您行经这个掉落物路段的朋友们多加留意了。那么持续来补充哦，目前在国道10号的路况消息，国道10号目前往东的方向，在指标处15公里处是在燕巢路段，边坡燃烧，目前烟雾比较大，所以可能会蔓延到车道，这个状况非常危险，我们也得赶快来做处理跟通知了。也麻烦您，如果您有预计要来行驶在国道10号要来持续往东走的朋友，在指标处15公里是在燕巢路段哦，边坡燃烧的这个危险的情形啊，我们也赶快来做处理跟通知。那么这个烟雾啊也有可能蔓延到车道上，能见度会变低，也要麻烦您多加留意，小心的通过这个路段了。

再持续补充在台南市仁德区的交通状况哦。目前在台南市仁德区仁德交流道下来到了平面道路，要往东区方向，中间车道有两部自小客车的事故，我们赶快来做处理跟通知。也麻烦您哦，如果您呢是要来使用仁德交流道准备下匝道到平面道路的朋友们，现在往东区的方向呢，中线车道有两部自小客车事故，这个状况我们也赶快来做处理跟通知。也麻烦您行进路段的时候，记得确保彼此的行车安全，小心的来通过咯。有路况报警广，或是警广呢还没有收到的最新路况消息，您都可以来拨打电话哦。电话是0800-000-123-5，空八空空空空空一滴三，回报给我们的南部路况中心。警广，谢谢您的帮忙啦。持续要来听到好听的歌曲咯，来自张震岳，跟着感觉走。歌曲过后，一样回到假日爱轻松，持续来提供给您最新的道路资讯。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们是 Crispy 催乐团。
1: 这个世界太复杂，找不到前进的方向，警察广播电台是你心中的灯塔，
2: 带你远航。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Tyson Yoshi。当世界下了一场大雨，在模糊的视线中，记得打开车灯，让前方路况更加清楚，也要和其他车辆保持适当的距离，来提高行车安全。警察

现在时间来到了下午的5:52，要接近53啦。您现在收听的是《假日爱轻松》，我是婷瑜。那么一样哦，最新的道路资讯要来持续的在空中向您更新了。稍早我们提到的这两个掉落物，目前派员前往处理当中。那么路段呢、是在

台82线的东向指标处 11.3 公里是在祥和路段，内外车道间有掉落物掉在路面上了。还有在台86线西行的方向，在指标处 13.9 公里是在大潭交流道路段，路肩呢也有安全帽掉在路面上哦。那么这两个状况啊，都已经派员前往处理当中。那么也麻烦您行进路段的时候，也是要来持续的留意，保持小心咯。那么另外要来持续的向您提醒，是在国道10号的东向哦。国道10号的东向目前在指标处15公里是在燕巢路段，那么有边坡燃烧的状况，那么烟雾弥漫哦，烟很大，所以也麻烦您行进路段的时候多加留意。那么这个烟雾啊，也有可能蔓延到车道上，也要小心小心再小心的通过这个路段了。那么在国道方面呢，现在在这个路网图上面来看啊，许多车子呢都是渐渐的来涌现了。听啊，赶快也来整理一下每个路段的行车速度表现。现在呢，在国道一号往南下方向来走的话，您到了台南地区，台南系统到永康，永康到大湾，平日时速只剩下了40公里到50公里之间。那么到了高雄地区呢，鹿竹到高科，平日时速落在50。顶金系统到高雄，平日时速落在60。那么在北上方面，要麻烦您多加留意的路段是在台南地区了。现在啊，您往北上走，来到了仁德到大湾，大湾到永康，目前的车流量啊也是非常非常多的，这边的平均时速都只剩下了20公里左右哦，所以有时候会是走走停停，有时候会是定点不动的，因为体育啊也是持续的观察这段路的 CCTV 哦，所以要麻烦您持续的来发挥耐心了。那么也要麻烦您哦，那么也不用担心，我们过了永康之后呢，一路向北上走就会是绿色灯号啦。国道三号方面，目前在南部地区南北双向都是绿色灯号，通行顺畅好走的，您可以来放心的利用。国道十号方面，目前往东还有往西的这个路段哦，左营端到顶金系统，还有顶金系统回到了左营端，现在啊，这一段路的车流量也是非常大，平均时速也只剩下了30公里到40公里之间，也是比较不好走，也是走走停停的，所以要麻烦您持续的来发挥耐心喽。

那么先前我们有一直提到了今天的天气真的不太稳定哦，所以如果您现在啊要来准备出门或是已经在路上的朋友们，要记得 打开您的车头灯啦。那么如果您是在下雨区域的朋友，就要记得拉长您的跟车距离，适当的减速慢行，减少变换车道的可能，这样子呢才可以来避免事故的发生哦。有路况报警广或是警广还没有收到的最新路况消息，您都可以来拨打电话，电话是 0800000000123转5，0800000123回报给我们的南部路况中心。尽管谢谢您的帮忙啦，这是听到好听的歌曲咯，来自 Shawn Mendes 305305。 歌曲过后6点整，一样会把时间交给总网，来听听待会儿的全国路况导航。那么在导航过后，一样回到了第二个小时的假日爱轻松啦。

下午六点钟，我爱上现在的我。开车遵守交通规则，不超车，不抢快，还有收听警察广播电台，掌握即时路况，避开车多路段，一路平安就是最大的幸福。大家好，我是严艺格。

水飞涛，尽管路况导航。现在时间晚间的6:01，我是赛兰亚，为您会诊最新道路状况。国道一号北上358公里到346公里之间，男子至冈山路段车多不好走，开启国一北上顶金系统，男子载道已空。国道三号北上220公里中兴系统后，右侧路肩掉落1公尺长的铁条。国道六号东向东草屯休息站到雾峰，中间车道垃圾桶掉落，沿途也有杂物掉落。国道10号东向15公里燕巢路段边波燃烧，烟雾非常大，请大家小心留意。省道部分，台19线南下109公里盐水路段机车道掉落安全帽。台64线东向五股路段目前车多定点。台74线西向38公里到33公里之间，雾峰至大里二路段目前是车多不好走，建议改到台3线或是台63线进入台中地区。而在东向的20公里到24公里之间，潭子系统至太原路段也是车多走走停停，建议改到平面替代道路来行驶。台76线西向 28.5 公里临错到园林目前车多不好走。台82线东向 11.3 公里祥和路段内外车道间有掉落物。台86线西向 13.9 公里大潭交流道路段路间掉落安全帽。

0: 以上路况由塞莱雅会诊播报，由路况报警广电话是0800-000-123，空八空空空空空一底三，警广祝你行车平安。
1: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若接到无熟悉的人打电话来，招你去汇款，还是招你投资，这拢全是诈骗的电话，请你马上卡165反诈骗专线，165反诈骗专线，千万唔通被骗去哦。内政部关心你。
2: 你们知道这个好康活动吗？听说只要来屏东精选店家用餐，就能抽电锅，还有机会拿到限量的马克杯耶！
3: 我有发了哟，那是5月16、17，在竹田火车站前面的竹田渡雾驿登场的2026屏东好客米食节啦。
4: 没错，这次屏东县政府特别串联了高树、长治、万峦、竹田等6堆8乡镇的10大米食名店，要把屏东巷弄里的绝活美食一次搜集。
2: 听起来也太诱人了吧！而且活动规则超简单，只要任选3家合作名店进行用餐，完成几点就能参加抽奖。最大奖是10人份的大同电锅，只有3台哟。
3: 5月16、17，记得带着集点卡到活动会场投递，前100名还能兑换限量马克杯。现场还有特色市集跟4大米食手作 DIY 体验，包含新丁版、粉果冰、客家糍粑以及面帕版手卷哦。
4: 不论是经典板条还是创新风味米食，在屏东吃的每一口都能吃出暖心的人情味。活动详情快上网搜寻屏东好客米食节或屏东县政府客家事务处脸书粉丝专页查询。以上广告由屏东县政府提供。

现在时间来到了傍晚的6:06，您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高雄分台 FM93.1。来到了第二个小时的假日爱轻松，我是婷瑜。那么一样在第二个小时的假日爱轻松持续要来提供给您最新的道路资讯了。那么这几个掉落物的路段也要麻烦您持续的留意了。稍早我们有提到在台82线的东向在指标处 11.3 公里，11.3 公里是在祥和路段哦，内外车道之间有掉落物，目前已经派员前往处理当中。还有在台86线西行的方向指标处 13.9 公里是在大潭交流道路段，路间也有安全帽掉落在路面上哦。那么这两个状况都已经派员前往处理当中。还有在台19线的南下指标处109公里是在盐水路段，机车道上面呢也有一个安全帽掉落在路面上哦，目前派员前往处理当中。那么持续来补充最新的这个道路资讯是在国道一号北上，国道一号北上在指标处339公里是在鹿竹交流道，要准备下匝道口呢是有长的黑色铁片掉落在路面上了，非常的危险，我们也来赶快做处理跟通知。那么也麻烦您，如果您现在呢是行驶在国道一号要来持续往北的朋友，在指标处339公里处是在鹿竹交流道，要准备下匝道口呢有长黑色的铁片掉落在路面上了，非常的危险，我们来

么再来，我们回到了路网图上来持续关注目前车子比较多比较不好走的路段哦。现在呢，在国道一号往南下的方向，一样的地区是在台南系统到永康，永康到大湾目前的平均时速只剩下了40公里到50公里之间。那么在北上的路段也是差不多是这个路段哦，是在仁德，仁德到大湾，大湾往永康，目前车子真的非常非常多哦，平均时速都只剩下了40公里左右了。那么体育啊也是持续来追踪这两段路途，怎么车子那么多呢？好，那么就是从路网图上面的 CCTV 上面来看，那么有时候车子比较多啊，就会有走走停停的状况，或是定点不动的状况哦，也要麻烦您小心再小心了。那么车子那么多的原因是什么呢？因为天候不稳定啦。那么现在呢，因为天候的关系，所以呢现在比较多是开车出门的朋友吧，所以要来麻烦您了。如果您现在呢是在车上的朋友，赶快检查一下您的行车灯有没有打开。那么如果您现在是在下雨区域的朋友们，也要记得哦，拉长您的跟车距离，适当的减速慢行，减少变换车道的可能，这样子呢才可以来避免事故的发生啦。那么还有这个车多不好走路段呢，也要来提醒您哦，它在国道10号，目前国道10号往东的方向还有往西的方向，左营端到顶金系统，顶金系统回到了左营端，目前的平均时速啊也都只剩下了20公里到30公里之间，也是走走停停的，所以也要来麻烦您持续的发挥耐心，还有与前车来保持好适当的跟车距离啦。

有路况报警广，或是警广呢还没有收到的最新路况消息，您都可以来拨打电话，电话是0800-0000-1235，空八空空空空空一滴三，回报给我们的南部路况中心警广，谢谢您的帮忙啦。那么现在啊，真的是有一些路段车子都是比较多、比较不好走的哦，所以要麻烦您多多的发挥耐心喽。那么在第二个小时的假日爱轻松，持续要来听到好听的歌曲啦，陪伴您在路途上。听到歌曲来自孙燕姿，开始懂了。

那么孙燕姿呢，这个周末也在台北的大巨蛋来举办演唱会。那么这次演唱会的主题呢，叫做就在日落以后。那么现在时间呢，是不是也在日落以后了呢？来到了傍晚的6:16，要接近17分啦。您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高雄分台 FM93.1。假日爱轻松，我是婷宇啦。那么婷宇个人呢、啊、也是非常非常喜爱孙燕姿这一位哇非常好听的歌手哦。那么这一次呢，也是因为还是没有抢到票，所以就没有办法前往到大巨蛋来好好的聆听欣赏感动孙燕姿的歌声了。所以呢，婷宇就决定、我在景广这个时候一定要来放孙燕姿的歌曲啦。那么一样哦，回到了假日爱轻松，除了要来分享好听的歌曲给你之外，最重要最重要的就是要来提醒您最新的道路资讯啦。那么这几个掉落物呢，目前都还在进行处理当中哦，也要麻烦您多加留意了。稍早我们有提到了在台19线的南下指标处109公里，是在盐水路段机车道上面有安全帽掉在路面上了。还有在台82线的东向，在指标处11.3公里，是在祥和路段内外车道之间，那是有掉落物的。还有在台8

86线的西向，在指标处 13.9 公里，是在大潭交流道路段哦。路间呢也有安全帽掉在路面上哦。那么这几个掉落啊都已经派员前往处理当中了。那么也麻烦您行经路段的时候多加留意。那么另外稍早庭宇也有提到的这个路段再次提醒您哦。在国道一号的北上，国道一号的北上指标处339公里是在鹿竹交流道，要准备下匝道口呢是有一个黑色的长铁片掉在路面上哦。这个状况啊也是非常危险的，我们也赶快来做处理跟通知。那么也麻烦您行驶路段的时候多加留意了。那么庭宇啊一连提到了四个掉落物哦。好，那么这个规则要来提醒您了。那么重的物品啊，我们装载的重的东西可能会滑落，那么像轻物啊安全帽啊这些东西也有可能会飞走哦。所以啊，为了确保所有人的用路安全，请您在上路的时候要来重视货物牢固的重要性。那么这八个字要留意咯，它叫做捆扎牢固包覆稳妥啦。

那么回到国道方面，车多不好走路段，再一次的来提醒您哦，现在在国一南下台南系统到永康，平均时速落在30公里到40公里之间。那么在北上路段呢，是在仁德到大湾，现在的平均时速也只剩下了20公里到30公里之间。那么庭宇啊，是看了这一段路的 CCTV 持续追踪哦。那么也是因为天气比较不稳定，所以路面比较湿滑，所以这个速度呢是快不起来的。那么也因为这个关系呢，就要麻烦做一件事情哦，做一件事情嘛，就是保持您的耐心啦。庭宇呢再一次的向您提醒哦，保持耐心，还有要记得与前车来保持好适当的跟车距离啦。谢谢你哦。有路况报警广，或是警广呢还没有收到的最新路况消息，您都可以来拨打电话，电话是0800-000-1235，0800-000-123，回报给我们的南部路况中心。尽管谢谢您的帮忙啦。只是要来听到好听的歌曲咯，来自 Billie Eilish Bird of the Feather。 歌曲过后一样回到假日爱情松，持续提供给您最新的道路资讯。

听到的歌曲来自 Billie Eilish Birds of the Feather。 现在时间来到了傍晚的6:25啦，您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高雄分台 FM93.1 假日爱轻松，我是婷瑜。那么婷瑜要来提醒您啦，现在外面的天色已经是逐渐暗了下来，那么如果您是在下雨区域的朋友呢，也要来留意这点哦，就是不论是开车的你还是骑车的你，都记得检查一下自己的行车灯有没有打开啦。那么一样要来提供给您最新的道路资讯哦，稍早我们有提到的这个路段是在国道10号，目前在国道10号往东的方向，在指标处15公里处是在燕巢路段有边坡燃烧的状况呢，现在也有烟雾弥漫的状况哦，我们来赶快做处理跟通知。那么也麻烦您，如果是要来行驶在国道10号持续往东的朋友，在指标处15公里是在燕巢路段边坡燃烧，目前这个状况呢，烟雾呢也有弥漫到车道的感觉的这个状况，所以也麻烦您行进路段的时候一定要记得多加留意，还有呢要来确保彼此的行车安全了。那么另外要来持续提醒您，这个掉落物哦，目前都还正在处理当中。稍早提到在台19线的南下指标处109公里是在盐水路段机车道上面有安全帽掉在路面上，台82线的东向在指标处11.3公里是在祥和路段内外车道间呢也有掉落物哦，在台86线的西行方向指标处13.9公里是在大潭交流道路段路间也有这个安全帽啊是掉在路面上了，这个状况呢我们都已经派员前往处理当中。那么另外持续补充，在国道1号的北上，国道1号的北上指标处339公里是在路主交流道下匝道口呢有一个黑色的长铁片也是掉在路上了，这个状况啊也是非常的危险，我们来赶快做处理跟通知，也麻烦您哦，行进路段的时候要来记得小心通过，小心闪避这个路段了。

麻烦您留意哦。在高雄市的三民区觉明路74号前有发生事故，大寮区内厝路跟顶山路口有事故发生，小港区松金街66号前有事故发生。那么听雨啊，也是要来持续提醒您哦，当我们行经在这个事故地点的时候啊，千万不要东张西望或是左右观看哦，非常的危险。还是要记得减速慢行，小心的来通过啦。

那么稍后六点半的时候就会把时间交给总网来听听今天的晚间新闻。那么在新闻过后一样就会回到假日爱轻松，持续来提供给您最新的道路资讯咯。待会儿见啦。

0: 大家好，我们是 Night Keepers 守夜人。
1: 如果开车开着开着逐渐觉得无精打采，想要放空，
0: 就打开警广，让最新路况跟好听的歌曲陪你专心在每条眼前的道路，带领你平安抵达目的地吧。祝你一路顺。

0: 京广晚间新闻。
1: 听众朋友晚安，我是游淑燕，欢迎收听今天5月16号星期六京广晚间新闻。美国总统川普接受媒体专访时表示，希望两岸维持现状，中国与台湾都应该缓和情势，并强调美国对台政策没有改变。总统府发言人郭雅慧今天对此表示，持续贡献区域和平与稳定，致力维护两岸现状，一直是赖清德总统向来的主张，也是热爱自由民主的2300万台湾人不变的坚持。总统府也注意到，包括川普及国务卿卢比欧在内，美方多次重申对台湾政策的一贯立场没有改变。今天国中会考第一天登场的是社会、数学、国文，有超过18万名考生参与，题目类型兼具生活化和多样性，写作题目是赋予事物新面貌，而数学科的汽车仪表板冷知识连老师都说是第一次学到。记者吴英妮的报道。
2: 115年国中教育会考在5月16号到17号举行，台湾地名坑头坑尾的由来，荷兰漂浮牧场，法国臭虫危机都入题。数学科题组考汽车仪表板指示速率与实际速率的差异。桃园市平镇国中刘建成老师说，自己开车很多年，终于解开仪表板跟导航速度不同的原因。
3: 原来我们的法规设计就是我实际上的速率要低于你开车看到的指示速率，这个取材确实就是很新的，可是国中生学的数学知识也可以解决这个问题。
2: 第一天考试的违规案件中，以提前翻阅试题本或逾时作答、携带非应试用品、数学科携带量角器占前三名。此外，有一名考生因在座位起身并发出骚动，原先被列为恶意扰乱考场秩序，后来厘清是身心状况无法控制，改列情节轻微。委外办公室主委王延煌校长说，
4: 当下我们了解之后，该考生在情绪行为上面具有需要特殊需求跟维护的地方，我们也立即的启用其中一个该考场的备用市场。
2: 王延煌表示，考场违规事件都会现场拍照或文字记录，后续将交由全国违规事件处理会议统一判断及处置。明天还有自然及英语科测验，请同学多加注意考试规则。今晚记者吴依妮台北报道。
1: 台湾中油公司宣布，从下周一18号凌晨零点

0: 起到5月24号晚上12点止，汽柴油价格维持不调整，参考零售价格分别为92无铅汽油每公升 32.4 元，95无铅汽油每公升 33.9 元，98无铅汽油每公升 35.9 元，超级柴油每公升31元，这也是国内油价连续第七度冻结。内政部推动老宅延寿计划，并且结合经济部和卫福部协助民众提升建筑安全与空间品质。内政部长刘世芳今天亲自上警广宣传，鼓励民众踊跃申请，同时也提醒慎防诈骗。记者陈依林的报道。
1: 行政院编列新台币50亿元特别预算，由内政部国土署推动老宅延寿计划，针对屋龄30年以上的4到6楼集合住宅及6楼以下偷天厝进行修缮，全国预估3000栋民宅受惠。内政部长刘世芳在警广节目中指出，老宅延寿计划透过跨部会整合，在短期内增进建筑物安全与无障碍品质，同时提升房屋价值。
2: 我们现在就是结合了内政部的国土署在处理有关外墙的拉皮等等工作，然后呢，经济部呢要协调看能不能加装光电太阳能板，那卫福部的话就是协助我们的老人家来做那个无障碍设施的改善，这三个全部结合在一起，那现在呢要开放民众来申请。
1: 刘世芳部长表示，屋主申请补助时需携带身份证件与房屋权状到地方政府主办局处提出申请，例如台中市政府都发局、苗栗县政府工商发展处、彰化及南投则是县府建设处，审核通过后即可施工。内政部提醒，切勿轻信网络或陌生人讯息，以免泄露个资。修缮补助申请可拨打内政部咨询专线02-7701-9919洽询。金广记者陈依林台中报道。
0: 一名女子透过脸书的相亲广告结识网友，原以为是以结婚为前提的交往，没想到却是诈骗陷阱，账户也因此涉及洗钱遭到冻结。刑事警察局提醒，无论是透过何种话术，只要提到钱或是要求提供账户，就要提高警觉。记者游淑燕的报道。
3: 一名30岁的女业务今年3月在脸书广告的相亲活动没合到自称在美国长大的周姓华裔男子，对方声称家人希望他和华人结为伴侣，因此才来参加相亲，两人感情突飞猛进，而声称早已财富自由的男子还说要把最近投资获利的20万人民币给女业务当生活费，但金额过大，需要女友提供5个银行账户分别汇款。被粉红泡泡冲昏头的女业务不疑有他，提供自己和哥哥的账户及提款卡给对方，结果账户变成诈骗专用人头户，直到被警方通知到案才发现受骗。刑事局指出，近年来假相亲真诈骗案件仍持续发生，嫌犯透过精心包装的身份嘘寒问暖建立信任，手法也从诱骗投资或缴保证金转为要给对方生活费，诱使交付银行账户和提款卡，呼吁民众无论对方用什么样的说法，不管是投资或给账号，只要跟钱有关都很可疑，务必停下来多想想，并进一步拨打165专线咨询查证。金广记者游淑燕台北报道。
0: 台南一名男子临柜要提领百万巨款，对提问却是支支吾吾的。台南第二警分局员警获报到场，与行员联手拦阻了高达106万元的诈骗。记者魏金妮的报道。
4: 台南市一名李姓男子前往中西区中义路二段某家银行准备临柜提领新台币106万元，由于提领金额庞大，银行专员落实关怀提问，男子神情紧绷而且言辞闪烁，行员察觉异状后立刻通报博爱派出所线上警力赶赴现场协助。二分局秘书室警员王品松说，
5: 李男向员警声称该笔巨款是要用来购买家具及黄金，对于购买地点和价格却一问三不知，且拒绝透露与网友的对话内容。员警凭借办案经验，当场指出这是诈骗集团惯用的手法，歹徒常教导被害人编造买货理由以规避行员对大额提款的审查。
4: 在员警跟银行专员长达数十分钟耐心合力劝说下，男子才大梦初醒，意识到跟自己热络

0: 对话的网友根本不怀好意，随即打消提款的念头，成功保住106万元存款。警方提醒民众，若遇到任何要求隐瞒资金用途或对交易细节交代不清的状况，应该提高警觉，有任何疑虑请立刻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或向远警求证。警广记者魏经理台南报道。
1: 桃园中壢警方今天凌晨获报，有民众在辖区中原路交付150万地下汇兑款项给诈欺车手，立刻到场搜证，迅速锁定犯嫌车辆，起获赃款，五名犯嫌依法送办。记者靳杰的报道。
2: 中壢警分局中府所初步调查，35岁越南籍阮姓女子上网接洽地下汇兑窗口，要将150万巨款汇回越南。据料双方相约中原路二段面交，对方一拿到钱就驾车扬长而去。警方到场调阅周边监视器影像，迅速掌握犯嫌动向，同步通报线上警网协助拦查，最终在杨梅高铁南路八段民有路口发现逃逸过程发生滞撞的犯嫌车辆，起获140万元赃款，并将驾驶21岁许姓男子以及乘客黄姓和唐姓男子及两名未成年男女等五人送医。中壢警分局中府所副所长胡光玉说，
3: 涉案车辆发生滞撞，警方将车上五人送医，并于车内查获赃款，全案警询后依银行法、诈欺等罪嫌依法侦办。
2: 桃园市警局中壢分局表示，民众若有跨境汇款需求，应透过合法金融机构和正规汇兑管道办理，切勿轻信网络地下汇对讯息，以免遭诈受害。而警方对涉及诈欺、洗钱等不法行为，也将持续积极查缉，依法就办。警广记者靳杰在桃园市报道。
1: 高雄一名朱姓男子疑似开车毒驾追撞骑机车的80岁老翁，老翁送医不治，高雄地检署复讯后向法院声押获准，成为毒驾羁押新制的首例。记者徐俊秀的报道。
4: 41岁朱姓男子14号下午开车在高雄市小港区追撞骑机车的80岁洪姓老翁，老翁送医不治，警方调阅监视器厘清事发经过，并检测出朱姓男子疑似毒驾肇事。高雄地检署相约准检察官林志佑说，
5: 本署外勤陈永章检察官相验并讯问被告后，综合相关事证，认为被告涉有刑法第185条之3施用毒品后驾车，因而致人于死罪嫌，依照昨日总统公布新修正生效之刑事诉讼法第101条之1扩大预防性羁押适用范围之规定，向法院申请羁押获准。
4: 没想到16号凌晨，高雄市岭阳警方盘查违规机车，又查获毒驾，查扣海洛因、安非他命和伊托米酯烟弹等一二级毒品，依违反毒品危害防治条例刑法公共危险罪嫌，将吕姓驾驶移送侦办。交通违规部分包括未依规定使用灯光一件、毒驾一件，合计最高罚锾为93600元，当场移至保管车辆，吊扣牌照2年，并吊扣驾照1到2年。乘客吴姓男子因为反抗遭到压制，依妨害公务侦办。警广记者徐俊秀高雄报道。
1: 日前台北市一家密室脱逃发生女员工遭勒颈昏迷意外，这名女员工在急救多日后不幸身亡，台北市政府已经勒令业者停业，裁罚70万并移送法办，今天也全面启动稽查密室脱逃的业者公安营运情形。记者王汝聪的报道。
6: 台北市密室逃脱业者罗斯起子无姓女员工不幸罹难。台北市劳动局指出，劳检处已经针对业者信义馆及南京三民馆进行劳检，并勒令停业，经查业者没有维持工作场所安全，也没有采取必要防护措施，违反职业安全卫生法及健管相关法规，目前已经裁处业者共70万元罚锾并移送法办。台北市政府副发言人叶向元说，
7: 针对罗斯起子密室逃脱发生安全事故事件，造成劳工不幸身亡，情节重大，是否目前共计依法开罚70万元？案发后的第一天，是否立即勒令案发的信义店停业？第二天再勒令南京分店停业？后续

0: 原本计划要环游世界，却在今年初被诊断出肺癌末期，透过医院安宁团队的支持举办圆梦画展，用笔尖展现他在病痛折磨下依旧灿烂的生命色彩。记者黄俊伟的报道。
1: 家住彰化深港的周怡翔有着黝黑坚毅的外表，内心却藏着细腻的艺术灵魂。学生时代的他曾因独特的画风不被同侪理解而饱受揶揄，几度想要放弃画笔。周怡翔说，他的人生即将走到尽头，举办圆梦画展，希望可以获得那份迟来的认同。
2: 因为我想说，人生嘛，说要命还是要走一条路，想说因为看到地藏王，所以说心放得开，就想要要画地藏王，就是那么简单。那是没有人教我的哦，因为我是从2019那时候嘛，看国外那种影片嘛，家都还是很文化，想说外国人就可以画得出来，我也是可以画得出来。
1: 今年一月突如其来的背部剧痛，粉碎了周怡翔平凡的幸福，诊断结果是肺癌末期，癌细胞已经转移，不仅击碎了和妻子携手出国的计划，更一度让他陷入情绪低谷。张斌秀传医院协助办理圆梦画展，让社会大众看见安宁疗护的精神，生死两无憾。警广记者黄俊伟彰化县报道。
3: 警广气象站，
0: 中央气象署表示，明天台湾各地及澎湖、金门、马祖为多云到晴，东半部地区及恒春半岛有局部短暂阵雨，基隆北海岸及大台北山区有零星短暂阵雨，午后在南部地区及新竹以南山区会有局部短暂雷阵雨，中南部山区以及高屏地区会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明天白天各地天气，北部和中部地区都是晴时多云，气温22到32度，南部地区晴午后短暂雷阵雨，23到33度，东部地区多云短暂阵雨，21到29度，离岛地区晴时多云，21到30度。以上新闻气象是由游淑燕编辑播报，谢谢您的收听，再会。

各位金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总统赖清德。为了反诈骗，政府各个单位已经全部动员，从各个面向遏止诈骗，希望我们的民众也要提高警觉。陌生的电话自称是你的亲人，标榜投资稳赚不赔的群组，有前景说要监管你的账户，这些都可能是诈骗。有任何疑问都可以打165反诈骗咨询专线，全民反诈骗，大家一起努力。

大家好，我是沈文成。亲戚朋友，不管是透风落雨、炎天赤日头、光度、地度、天光也是半暝，拢爱开车出门。但是开车的时阵，若是感觉精神无好，都爱找一个安全的所在，小看休困一下，千万唔通疲劳驾驶，安尼较安全哦。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现在时间来到了傍晚的6:48。您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高雄分台 FM93.1。从晚间新闻回到了假日爱轻松，我是婷瑜。那么一样，婷瑜要来提醒您啦，现在外面的天色已经是全黑啦，所以不论是开车的你还是骑车的你，都记得检查一下自己的行车灯有没有打开啦。那么回到了假日爱轻松，一样要来持续提供给您最新的道路资讯了。首先稍早我们有提到的，在国道10号往东的方向哦，目前国道10号往东在指标处15公里是在燕巢路段有边坡燃烧的状况，目前已经派员前往处理当中。那么因为有这个燃烧的状况啊，所以呢会产生一些烟雾，那么烟雾呢也有可能会蔓延到车道上面，那么还有可能会有一些味道哦，所以呢也麻烦您，如果有行经在国道10号持续往东走的朋友，在指标处15公里燕巢路段边坡燃烧，我们来赶快做处理跟通知了。那么也麻烦您，如果有预计行驶在这个路段的朋友们，要记得小心通过路段了。那么烟雾弥漫的状况呢，您过去的时候可能这个能见度会比较不好，那么可能呢也会产生一些异味，也麻烦您哦，行经要预计行经路段的朋友都可以先把车窗关起来啦。那么另外呢，有几个排除的消息呢，也来赶快向大家更新了。稍早我们有提到，在国道一号北上指标处339公里是在鹿竹交流道，要准备一下匝道口呢，原本有黑色的长铁片掉落，那么现在更正是轮胎皮掉落在路面上，这个状况已经是顺利的排除。还有在台19线南下指标处109公里盐水路段机车道上面原本有安全帽，顺利的排除了。台86线西行方向在指标处 13.9 公里是在大潭交流道路段，路肩的安全帽顺利的排除。台82线的东向在指标处 11.3 公里是在祥和路段，内外车道间啊原本也是有掉落物的，那么现在这四个掉落物的路段都已经是顺利的排除了，都已经是顺利的排除了。您现在呢都可以来放心的通过，那么也非常感谢我们辛苦的工作伙伴哦。那么再来持续补充的这个掉落物哦，也要麻烦您留意了。在台82线的东向，台82线的东向在指标处 27.5 到 27.6 公里之间是在中和路段哦，外侧车道也有掉落物，目前赶快来做处理跟通知，也麻烦您行经路段的时候小心的来通过啦，提高警觉哦。有路况报警广，或是警广还没有收到的最新路况消息，您都可以来拨打电话，电话是0800-000-123-5 0800-000-123，回报给我们的南部路况中心。警广，谢谢您的帮忙啦。持续要来听到好听的歌曲啦，来自苏慧伦《被动》。在歌曲过后，一样回到假日爱轻松，持续提供给您最新的道路资讯。

听到的歌曲来自苏慧伦，被动。现在时间来到了傍晚的6:56啦，您现在收听的是假日爱轻松，我是婷瑜。那么一样回到了节目中，要来提供给您最新的道路资讯了。那么稍早啊，我们有提到的这个状况哦，是在国道10号的东向，在指标处15公里是在燕巢路段，那么有边坡燃烧的状况，也有烟雾弥漫的状况，也要麻烦您行进路段的时候小心的来通过了。还有在台82线的东向，指标处 27.5 公里到 27.6 公里之间是在中和路段，外侧车道呢有掉落物，目前已经派员前往处理当中了，也麻烦您行进路段的时候小心通过，小心闪避啦。那么其实今天一整天啊都是天气不稳定的状况哦。那么在下午大约4点的时候呢，这些高雄地区啊屏东地区都有这个强降雨发生哦，所以要来提醒您哦，豪雨特报对流云系呢它发展比较旺盛，所以呢很常会遇到有短延时强降雨哦。所以刚提到的在高雄市啊屏东县地区还有在嘉义县山区都有局部大雨或是豪雨的状况，所以啊要来提醒您哦，一定要麻烦您注意雷击还有强阵风，山区请慎防塌方落石或是溪水暴涨。那么如果您是住在比较低洼地区的朋友们，也要记得慎防淹水哦。那么这个安全的提醒呢，除了我们这个开

车的用路人之外呢，走路的朋友也要小心哦，因为路面比较湿滑，所以您走在路上，如果你是穿拖鞋那种比较滑的话，有可能会不小心的滑倒。那么开车的朋友们也因为你的轮胎跟路面的这个摩擦力减少了，所以呢也有可能会有打滑的状况，也要麻烦您注意安全了。那么在大雨期间呢，能见度也是会相对比较低的哦，所以也麻烦您注意行车安全，减速慢行啦。那么除了这几点之外呢，也要来提醒您哦，请不要在海边、河流或是低洼的地区来逗留，在这个时候呢，也请勿进入到山区从事登山啊或是露营的工作。那么驾车的人士，如果您有预计要来行驶高速公路或是要来行经经过天桥的话，也要来谨慎的提防强劲阵风的吹袭哦。那么这几个有关于下雨下大雨的安全提醒注意事项就来分享给您啦。那么稍后七点整的时候，一样会把时间交给总网，来听听待会儿的全国路况导航。那么在导航过后，一样哦，就会回到第三个小时的假日爱轻松网。那么就待会见喽。

晚上七点钟，看着镜子里的我，对自己说 You're beautiful。不管别人怎么说，都可以用喜欢的方式活出自我。我是蔡恩瑜，陪你收听警察广播。

0: 请听警网路况导航。
1: 现在时间晚间的7:01，我是萨兰雅，为您会诊最新道路状况。国道一号高架北上29.5公里，过了五股转接道，外侧车道有金属掉落。国道四号东向一号隧道外，有缆车停路边，好多人下车路边游走当中。国道十号东向15公里，燕巢路段边波燃烧，烟雾非常大。省道部分，台61线双向153公里到158.6公里之间，乌七到龙井路段封闭全线车道，进行导线以及地线更换工程。台82线东向27.5公里到27.6公里之间，中和路段外车道有掉落物。县道151在13.5公里西头路段的下山方向，边坡有树枝以及泥巴掉落在路面。以上路况由萨兰雅会诊播报，由路况报警广电话是0800-000-123，空八空空空空空113，警广祝你行车平安。
2: 驾驶人请注意，任何画设行人穿越道的路口、路段，以及可供行人穿越的交叉路口，都要让行人先通过。只要斑马线有行人，汽车驾驶人不礼让，最高可开罚6000元。
3: 警政署明确订定车辆未礼让行人的认定基准，汽车行进行人穿越道，若与行人距离不足3公尺，约一个车道宽，或车辆前悬已经进入人行穿越道，就构成违规。而机车或慢车行进行人穿越道，若与行人距离不足3公尺，

0: 过车辆的前轮已进入行人穿越道，就构成违规。
1: 若肇事导致人受伤或死亡，最高可处36000元罚锾。提醒各位驾驶务必小心注意，避免误触法规，让荷包大失血。以上广告由交通部委托制播。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吴思爱。夜晚开车时视线比较差，请一定要记得打开车灯，照亮你的行车视线，也别忘了遵守交通规则，不超速，不抢快，路上还要锁定警广，让我们陪你平安回家。

现在时间来到了晚上的7:05，您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高雄分台 FM93.1，进行到了第三个小时的假日爱轻松，我是婷瑜。那么一样哦，在这个时候要来提醒您的第一件事情就是，不论是开车的你还是骑车的你，都记得哦，检查一下自己的行车灯有没有打开啦。那么一样回到节目中，要来提供给您最新的道路资讯了。稍早我们有提到的这个掉落物的状况哦，是在台82线的东向，在指标处 27.5 公里到 27.6 公里之间，是在中和路段外侧车道呢，是有掉落物掉在路面上的，目前已经派员前往处理当中，那么也麻烦您行经路段的时候小心通过。还有稍早提到在国道10号的东向，国道10号的东向，在指标处15公里是在燕巢路段有边坡燃烧的状况，那么也有这个烟雾产生哦。那么烟雾啊，如果这个风向有到，应该说这个风向啊，可能也会不小心吹到车道上面哦，所以也麻烦您行进路段的时候务必小心。在国道10号东向指标处15公里是在燕巢路段边坡燃烧的状况，我们来赶快做处理跟通知。那么也麻烦您，如有预计要来行经国道10号的朋友呢，您有预计要行经在指标处大约15公里左右呢，您都可以先把您的车窗关起来哦，因为这个烟雾啊，可能里面也会有一些异味，这样子就不会流到你的车子里面了。那么另外持续来提醒您的一个小客车故障的消息哦，在国道3号北上，在国道3号北上，在指标处394公里是过屏东交流道，有一部自小客车故障停放，那么后方呢是没有任何的警告标志，人员是有下车的，而且人是站在车子后面哦，这个动作啊蛮危险的，所以呢也麻烦您哦，如果您有行经在国道3号持续北上的朋友，在指标处394公里是过了屏东交流道，小客车故障停放，后方没有警告标志，人员下车了，也麻烦您行经路段呢也要来特别当心哦，因为现在啊天色也是比较全黑了，那么能见度也是比较不佳，也要记得我们行经在这些哦可能是有事故发生的地点啊，或是呢你有看到旁边有自小客车故障停放但是人有下车的，也要麻烦您确保彼此

有路况报金广，或是金广呢还没有收到的最新路况消息，您都可以来拨打电话，电话是0800-000-123转五，空八空空空空空一里三，回报给我们的南部路况中心金广，谢谢您的帮忙啦。持续在第三个小时的假日爱轻松，听到好听的歌曲咯，来自朱丽静还有陈世安所合作的安静。在歌曲过后一样回到假日爱轻松，持续提供给您最新的道路资讯。

家好，我是娃娃魏如萱。下雨了，是乌云在哭泣，提醒您雨天行车视线不佳，请一定要打开车灯，小心驾驶哦，并且收听警察广播电台，掌握最新路况，避开雨天的拥塞路段。

现在时间来到了晚上的7:18，您现在收听的是假日爱轻松，我是婷瑜。那么一样哦，最新的道路状况要在空中持续的来提醒您啦。稍早我们有提到了，在国道3号北上哦，在指标处394公里时过屏东交流道，有一部自小客车故障停放，那么后方呢是没有任何的警告标示，那么人员是下车的，也要麻烦您小心留意这个路段了，要记得确保彼此的安全。那么这个状况呢也比较危险，我们来赶快做处理跟通知。还有在国道10号的东向，在指标处15公里是在燕巢路段有边坡燃烧的状况，我们也赶快做处理跟通知了，那么也麻烦您行经路段的时候小心的来通过。那么有一个排除的消息呢，也要来赶快向大家更新。稍早提到在台82线的东向，在指标处 27.5 公里到 27.6 公里之间是在中和路段外侧车道原本有掉落物哦，目前已经排原前更正，现在已经是完全的排除了，已经是顺利的排除了，您都可以来放心的通过。那么也非常感谢我们辛苦的工作伙伴呢。有路况报警广，或是警广还没有收到的最新路况消息，您都可以来拨打电话，电话是0800-000-123-5，空吧空空空空空103，回报给我们的南部路况中心。尽管，谢谢您的帮忙。

那么又来到了这个时候啦，婷宇呢一样要来跟大家分享有关于诈骗的最新案例哦。那么今天要讲的案例是妄想红书解百忧，但是惨遭卷款两泪流哦。那么案例是怎么说的呢？来，那天我一个人在家滑手机，那么心情有一点低落，脑中一直想着那个我很喜欢的男生，我真的很希望他对我也有一点点的好感，甚至是喜欢上我，但是不管我怎么努力好像都没有结果诶。就在这样子的情绪下面呢，我打开小红书随便滑，那么突然就看到了一则提供宗教服务的广告，那么心里啊就冒出了一个念头说，诶，如果真的有方法的话让他喜欢上我就好了。于是啊，我就鬼使神差的点了进去哦。那么点进去之后，我就被带到了一个聊天室，那么对方很快的回复我，他说可以透过宗教仪式来帮助感情，甚至呢说有类似下蛊的方式可以让对方对我产生感情。那么当下我完全真的被说动了，我觉得啊这个是我最后的希望。那么对方啊就接着开始一步一步的引导我，说需要来进行特定的仪式来贴出收款码，要我先付款之后才能开始。那么我就没有多想，我就用我的信用卡扫描付款了。那么没想到啊，这只是刚开始哦，之后这个对方啊就不断的用各种的理由来推脱，说这个仪式还没完成啦，效果还没稳定，需要再追加费用。那么我一边期待着这个男生会有所改变，那么一边又害怕说前面的钱白花了，只能咬牙一次又一次的付款。那么前前后后啊，这样子换算下来呢，是新台币大约176万多元哦。可是啊，这个日子啊，一天一天的过去了，这个男生完全没有产生任何的变化。对我啊是依旧的很冷淡，爱理不理的。我开始觉得自己是不是被诈骗了。那么当我再一次的联络对方的时候，就发现他已经不读不回，整个人间蒸发。那么在那个时候啊，我才完全的清醒过来，原来这个所谓的宗教仪式让人爱上别人的方法全部都是骗术，就很像江湖术。

不是，我不但啊没有得到我想要的感情，还失去了巨额的存款。那么最惨的就是啊，当我报警要上网查询的时候，才发现透过这种大陆的 APP 交易，后续想要来求偿几乎是不可能的。我又气啊又后悔啊，怎么会因为一时的执念呢，就轻易的相信这种啊不符合科学的事情，让自己呢是一步一步的掉落到了诈骗的陷阱哦。那么很常听到尽管在 宣达这个理念的朋友们，是不是有从今天的案例抽丝剥茧听到一些这个奇怪的东西，这个抓出来这个一定是诈骗。好，我们来解析一下这个话术好了。首先呢，这个歹徒刊登假广告，他说啊可以来帮你结缘啊，结桃花啊，斩桃花啊，假冒各种宗教的名义来要求你汇款，并且许多都是有这个时机的方式假截图来骗取被害人的信任。接着啊，他就用引导的方式哦，利用你用这个支付宝或是其他的这个付款码绑定你的银行信用卡，转人民币到这个账户里面。那么最后啊，这个歹徒啊就会多次的变更说法啊，说这个你要来结缘，或是呢来加强这个力度等等的名目，要求你要来支付多笔的款项。那么其实这样子呢也是累积了非常庞大的金额。那么等待被害人发现的时候，觉得这个也没有效啊。那他当你他知道了你觉得这个方法没效之后呢，歹徒就会立即的失联哦。那么我们要来怎么提高我们的防诈意识呢？来提醒您哦，首先小红书的这个 app Life 主呢就是直播主，时常呢是感觉用这种很贴近民众的日常广告来吸引流量，并且销售商品。那么对于啊有关于宗教啊或是心灵方面的服务，也要麻烦您多多的谨慎哦，而且它是没有办法验证的，有高度诈骗的风险。那么刚刚我们提到了小红书嘛，小红书拒绝提供诈骗的资料，所以呢我们追查的时候会非常非常的困难。那么依照内政部是依照诈欺犯罪危害防治条例的第42条，诈欺犯罪防治紧急事件规定，对这个 APP 小红书是发出了停止解析还有限制接取的行政处分，来屏蔽小红书，这样子呢就可以来保护大部分的国人免于诈骗风险。那么最后啊，就是大家都要知道的，对于陌生人我们应该要来保持警觉性，如果有疑问的话一定要先来拨打165的电话，专人来为您咨询，应该说来为你咨商，或是这些165先帮你解决问题，或是呢165没有办法打通的话，您可以来到了邻近的派出所，我们的警员呢也会来协助您处理哦。

那么今天的案例啊，是来自内政部警政署165打诈仪表板。那么打诈仪表板上面呢，有月数计的统计，还有各个县市的数据统计，各个县市的每日案例打诈成效。或是呢，现在啊，社群软体啊，网络真的是太方便了，所以很多的诈骗集团都会来透过这个无国界啊，应该说是大家网络都用得很凶，那么他们呢就会来利用这个大家都在使用网络的这个习性，来有一些新的诈骗的广告太阳。您呢都可以在165打诈仪表板上面查到说，诶，婷宇啊其实很蛮常用 Threads 的，就是脆啦，所以呢其实在上面真的很常看到会有一些

很明显的诈骗，但是呢，如果他是比较不常使用网络，或是呢还没有对诈骗有一些提防的话，可能呢都很容易的被骗走。像是呢最近的演唱会，像是韩星的演唱会、日星的演唱会都一直来台湾，对吧？那么如果没有买到票的粉丝，可能就会来寻求黄牛的管道，那么这个当然是犯法的。或是呢寻求说，诶，我这张一张很便宜的票要卖给你，那么他就会，如果是诈骗的话，就会来骗取你的个资，甚至呢是骗取你的金钱。所以啊，当我们在买票啊、网购啊，或是呢别人说免费赠送，只要听到这四个字免费赠送，您呢心中的警铃请你大响哦一哦一好吗？免费的最贵，我们遇到陌生人的时候真的要记得提高警觉，不要轻易的相信陌生人哦。

0: 那么今天的案例就分享到这里啦，165打诈仪表板这个网站非常非常的好用，就提供给你哦。
1: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披沙利。网络交友如果要求你另外加赖或操作点数卡储值，都是诈骗的警讯哦，切勿落入假交友真诈财的陷阱。更多预防诈骗资讯，欢迎到警广官网首页或警政服务 APP 点选打诈仪表板了解。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兴。为强化民众防诈意识，警政署优化了打诈仪表板网页，提供最新诈骗数据统计、诈骗手法的案例，让我们一起掌握更多诈骗预防资讯，进而强化防范意识，预防被害，避免自己沦为诈骗受害者。内政部警政署关心您。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们是大象体操，
1: 开车经过十字路口一定要遵守路口慢看停，
2: 先放慢车速，确定左右方的来车，也要礼让行人优先走斑马线，来确保大家的用路安全哦。
3: 警察广播电台，祝您行车平安。

0: 作种类琳琅满目，好难选哦。
1: 哎，警察广播电台刚好要征求约雇职务代理人，你可以试试看啊。
0: 真的吗？那我赶快去准备。
1: 警察广播电台高雄分台征求约雇职务代理人，只要你是公司立大专院校以上，并且是电子、电机、资讯等相关科系毕业，都欢迎你来应征。
0: 工作地点在高雄，男性需服完兵役，具有汽机车驾照，并且能独立驾驶。工作内容包括发射站台、广播发射传输、成音、资讯等相关设备操作及维护，也要具备电脑操作及公文处理能力。
1: 符合资格者，请在115年5月17号以前至行政院人事行政总处人事服务网事求人机关征才系统点选我要应征，上传相关资料完成报名。审查资格符合者，则由通知参加面试，未录取者不另行通知。
0: 找工作选警广，
2: 警察广播电台欢迎您加入。

听到的歌曲来自 Vandy Fly Away。现在时间来到了晚上的7:41，您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高雄分台 FM93.1 假日爱轻松，我是婷瑜。那么一样要来提醒您最新的道路资讯哦，这个路段是在国道3号北上，稍早有提到在国道3号北上，在指标处394公里是过了屏东交流道，有一部自小客车故障停放，后方没有任何的警告标志，那么人员是下车的，也要麻烦您行经路段的时候小心通过，那么这个状况我们也赶快来做处理跟通知。还有在稍早提到的国道10号往东的方向哦，在指标处15公里是在燕巢路段，有边坡燃烧的状况，我们也赶快做处理跟通知。那么有时候燃烧这个状况啊，这个烟雾可能也会蔓延到车道，那么也要麻烦您，如果有预计要行经在国道10号持续往东的朋友，在指标处15公里是在燕巢路段，也要麻烦您小心的来通过哦。那么有预计要来行驶这个路段的朋友呢，您都可以先把您的车窗关起来，这样子这个烟啊就不会飘到这个车子里面啦。那么另外呢，要来提醒您，现在在国道上面车子不好走的路段哦，国道1号还有国道3号目前在南部地区南北双向都已经是绿色灯号，通行顺畅好。

走的啦，您都可以来放心的利用。那么在国道10号呢，现在往东或是往西的方向哦，从左营端到顶金系统，或是呢您要从顶金系统回到左营端的话，车子还是

在市区道路方面呢，也要提醒您这几个状况了，有事故的发生在高雄市的前进区七贤二路和河东路的交叉路口事故发生，左营区自由二路和智胜路的交叉路口事故发生，新兴区新田路94号前有事故，左营区博爱三路和孟子路哦，这边也有事故的发生。那么庭园啊，也是要来持续的提醒您，当我们行经在这个事故地点的时候，千万不要东张西望或是左右观看，非常的危险，一定要记得减速慢行，小心的来通过了。

有路况报警广，或是警广呢还没有收到的最新路况消息，您都可以来拨打电话，电话是0800-000-1235，空八空空空空空一零三，回报给我们的南部路况中心，警广，谢谢您的帮忙啦。持续听到好听的歌曲了，来自王心凌的经典好歌《心心相印》。歌曲过后，一样回到假日爱轻松，持续提供给您最新的道路资讯。

雨下的太极像一首爱情歌曲，也像一场公路电影，想提醒身为主角的你，记得点亮车灯，放慢车速，小心驾驶。我是郑欣，愿我们潮湿的记忆中能一直拥有尽管在耳边的温馨。

无论夜晚还是白天，时时刻刻都有警管陪伴您。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兴，全国警察同仁和警察广播电台，24小时随时都在守护您的安全。

现在时间来到了晚上的7:51，要接近52分了。您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高雄分台 FM93.1，进行到了节目的最后的假日爱轻松，我是婷瑜。那么一样要来提醒您最新的道路资讯哦。那么稍早我们有提到的这个状况，持续要来麻烦您留意了。在国道3号北上，在指标处394公里驶过屏东交流道，有一部自小客车故障停放，人员下车的后方没有任何的警告标志。那么也麻烦您行经路段的时候，多加留意彼此的安全，小心的来通过。那么在国道上面呢，现在国道1号还有国道3号都是绿色灯号，通行顺畅好走的，在南部地区您都可以来放心的利用。那么在国道10号方面呢，现在往东或是往西的方向，这个路段哦，左营端到顶金系统，顶金系统回到了左营端，目前的平均车速落在了50公里到60公里之间，那么速度啊也是快不起来的，所以要麻烦您持续的来发挥耐心，还要与前车来保持好适当的跟车距离哦。那么我们来提醒一下明天的天气好啦，明天呢是5月17号星期天，那么天气呢是多云时阴哦，那么降雨几率呢是 20%， 那么明天白天啊会转为晴午后短暂雷阵雨，那么降雨几率是 30%， 气温会落在25到31度，感觉是舒适的啦，但是还是有一稍稍的闷。

热，所以提醒您哦，如果您明天白天有预计要出门的朋友，或是您大概中午还会在外面的朋友，因为湿度比较高，有降雨的风险，也要麻烦您来备妥雨具，而且是适时的补水。那么还有这个重点哦，强风特报也要麻烦您注意风势还有行车安全啦。那么有时候啊，我们在这个下雨的区域呢，路面会比较湿滑，所以不论您是行人步行的朋友，或是呢开车的驾驶人，都要来注意安全。那么大雨的期间啊，能见度一样也是比较低的，骑车的朋友开车的朋友也要记得注意自己的行车安全，减速慢行。那么也是也有可能因应该也是因为下雨的关系，所以要来提醒您哦，切勿的在海边、河流或是比较低洼的地区逗留。那么现在如果在下雨的话，也请不要进入山区来从事登山啊、露营啊等等的活动，因为风险啊相对的会比较高哦。那么我们驾车的朋友们，如果您有预计要来行经在高速公路或是天桥，一样要记得来防范强劲的阵风吹袭啦。

那么现在时间来到了7:55，慢慢的进入到了节目的尾声。非常感谢你收听这3个小时假日爱轻松，我是婷瑜。不管现在还在路途上的你，或是呢在这个周末期间下雨天也在努力工作的你们，都跟你说声辛苦你啦。那么真的是诶，有时候下雨的时候要出门上班，就会觉得啊，然后就是这样子慢慢的穿雨衣，慢慢的穿雨衣，慢慢的骑车，然后那个身体就整个被包在雨衣里面，这个感觉好像也不是很舒服。所以啊，真的是非常佩服在下雨天还出门要上班工作的你哦，谢谢你们。

那么假日爱轻松在这个时候就要跟你说拜拜咯。那我们就明天的时候下午五点啦，继续在空中跟你相见啦。那么稍后8点整一样会把时间再给总网，来听听待会儿的全国路况导航。那么当然在节目的最后要来听到这首好听的歌曲咯，来自 Peter Elias Miss Centernan。 那么在歌曲过后8点整就把时间交给总网啦。那么假日爱轻松，我们就明天的时候再见咯，明天见啦，拜拜。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王慧竹。变化太快的时代，不管最后要对哪里去，都要记得路口慢看停，在路口减速，并且礼让行人轻轻走过，让我们的交通更安全。警察广播电台关心。

0: 像海洋。
1: 晚上八点钟咯，
2: 如果长大后独自在城市中奔波，也要记得别让生活太累，
1: 有空回家里睡，和亲爱的家人聊聊天吧。大家好，我们是
2: 厘米，
1: 陪你收听警察广播电台。
0: 别让生活太累，有空回家里睡，他说你是我。

时间来到晚上的8:01，为您汇整最新的交通状况。先来看到在国道一号北上27.7公里，在三重之前的外侧两线车道这个地方哈，有两台自小客车的事故发生，麻烦您经过多加留意。而在国道三号的北上61.3公里的埔亭二隧道之前，外线车道有大型掉落物，在这里已经通知处理。而在国道三号的北上218.2公里草屯之前的路肩，黑色大狗狗在这边的状况哈，再加上现场的视线比较不好，麻烦大家经过的时候务必帮我们多加留意小心。国道三号在南下这个安坑隧道之前的路肩呢，好多听众朋友打电话进来提醒哈，说这个地方是有一台机车误闯的状况，目前是已经停下来，也已经通知好，麻烦您经过小心一下彼此的安全。而在国道三号的南下3B出口匝道这个地方，树枝摇摇欲坠的状况也已经通知处理。接着来看到在国道三号的排除消息，是在北上394公里过了屏东交流道自小客车故障的状况呢，目前接获排除。国道十号的东向15公里燕巢路段边坡燃烧烟很大的状况呢，也已经接获排除，您可以安心的来走通行。好啦，那有任何的路况消息后续呢，也欢迎您可以通报警广，电话是0800-000-123-0000-123来通报。以上路况呢由心灵会诊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哇，路上全是水，梅雨季开车真的好难开哦。
1: 主人，开慢一点啦。
0: 谁在说话啊？
1: 我是你的轮胎啊，我现在在水上划水耶。
0: 划水？
1: 对。

0: 呀，水太多，速度又快，我就抓不到地面，车子会出现水漂现象哦。
1: 难怪整台车像在溜冰一样，那怎么办啊？
0: 你先把速度放慢一点，我才抓得住地面，然后不要猛打方向盘。
1: 好，我慢慢开，让你脚踏实地。
0: 嗯，记得跟前车保持距离，如果急踩刹车，我也会抓不住地面的。
1: 好，那还有呢？
0: 没有了，专心开车，我想平安回家。
1: 没问题。
2: 梅雨季道路湿滑，车速过快容易产生水漂现象，导致打滑。提醒您，雨中开车务必减速慢行，避免急刹，才能平安到达目的地。以上广告由公路局北区养护工程分局提供。
3: 各位景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行经路口请放慢车速，礼让行人先通过，交通安全靠大家一起来守护。内政部关心您。

时间来到晚上的8:09，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全国转交通网周末好心情，我是心灵。节目进行到第二个小时，刚才呢听到这一首歌曲是来自陈贤锦的歌声，如果每天都可以 happy happy， 谁想要 sad。好啦，没有错吼，真的确实，如果可以啦，每天过得开开心心，没有人应该想要有这种比较低潮的感受吼。可是有时候呢，生活就是这样嘛，就是这个快乐，快乐跟痛苦呢，我觉得都是比较出来的。好啦，有起有落，这个情绪有上有下呢，你才可以感受到那从中的不一样齁。那虽然有时候呢，我们这个生活当中啦，日复一日齁，你可能会觉得说，我这个生活好紧啊齁，这个被每天都被生活，每天都被这个工作啊追着跑齁，好像有点难喘口气的感觉。好啦，但是齁，还是要提醒你，就是呢可以在日常生活当中呢找一些自己喜欢的事情做齁。就像是他歌词里面唱到的，虽然说呢他有唱到说自己可能有时候转身又忘记自己是谁啊，然后每天行程排得非常非常的紧啊，很忙碌啊等等之类的。可是呢齁，他可能在这个空闲的时候呢，也可以安排让自己放空，睡到自然醒，吃个大餐，再吃个超级甜的蛋糕。好啦，这一首歌曲呢来自陈贤锦的作品。好，那陈贤锦呢在今年的这个金曲奖呢一样非常的出色齁，一举入围了最佳新人奖，还有最佳华语女歌手奖，以及这一首歌曲也入围了年度歌曲奖。好啦，时间来到晚上的8:12，来在国道上面的新进路况消息，然后要赶快的来提醒大家，就是在国道三号啊，这个北上的393公里，更正，393.5公里，就如之前呢说，内线跟外线车道这边啊，总共发生了3台自小客车的事故，那现场呢是其中有一台有翻覆的状况也已经通知处理，麻烦大家经过的时候呢，帮我们多加留意，小心的来做通行。好，再来国道一号要持续提醒您的呢，是在这个北上的27.7公里齁，在三重之前的外二车道这边，两台自小客车的事故发生，已经齁，这个持续要来提醒您，经过的时候帮我们多加留意小心。那在国道上面的排除消息是在国道三号南下3B出口匝道这个地方，先前呢说树枝摇摇欲坠的状况已经接获排除。

好啦，那有任何的路况消息后续呢，也欢迎您可以通报给警广，电话是0800-000-123，空不空空空空空123来通报咯。好，接下来听到这一首歌曲呢，是来自卢凯祖语，来自阿拉斯的作品《快乐吧》。

0: 的。
1: 听到这一首歌曲来自阿拉斯的歌声《快乐吧》，这一首歌曲呢也收录在他的《卢凯族语》专辑当中 AKA 专辑当中。那这一张专辑呢在今年的金曲奖也入围了最佳原住民语歌手奖。好，更正好是最佳原住民语专辑奖以及年度专辑奖两项大奖。好啦，那目前呢在市区也有这个道路状况传进来，然后是说在台北市忠孝桥往三重方向外线车道呢目前是有事故发生的，好，麻烦大家经过的时候帮我们多加留意小心。再来呢是在台北市啊，说在环快往南内江街的上方外线车道目前是有施工进行当中，那目前车流的尾端呢大约是在汉口街，好，那现场呢是因为有这个坑洞正在进行修补啦，预计呢再过不久大概半小时一个小时之内呢就会完成了，好，再麻烦大家帮我们多加留意小心啊，然后呢保持好您的行车耐心。再来是在桃园市的中坜区中原路往中坜方向，在桃园

路到吉林路施工进行当中，会一直到明天早上的6点钟，再请大家提前的来帮我们做改道了。接着我们来看到的是在这个国道3号的排除消息，国三北上61.4公里铺丁二隧道之前外线车道有大型的掉落物的状况，已经接获排除了。国道3号南下，先前好多听众朋友提醒大家，在安坑隧道之前的路肩机车误闯的状况同样接获排除，您可以安心的来做通行咯。

好啦，那有任何的路况消息后续呢，也欢迎您可以通报给警广，电话呢是0800-000-123，空不空空空空空一里三来通报了哈。时间来到晚上的8:19。

好，听到这一首歌曲呢，是来自杨世轩的作品。这一首歌《三菜一汤》同样也入围了今年的年度歌曲奖。

0: 听到这首歌曲来自杨世轩《三菜一汤》，晚上的8:24。好，来路况消息。好，在这个台北市说，在忠孝桥往三重方向外线车道呢，先前有提醒您哈，有事故发生。那目前最新的状况是说呢，后方目前车流回堵哦，尾端大约是在环快这个地方。好，麻烦大家帮我们保持好您的行车耐心。再来是在国道一号哈，说南下196.3公里到196.5公里之间。彰化之前内线车道有猫咪不动的状况，也已经通知处理，请您经过多加留意，小心的来做避开。而在排除的消息呢，是在国道一号的北上49.3公里，在桃园之前的外侧路间，自小客车跟一台小货车的事故发生。好，麻烦您经过哦，目前这个状况是已经接获排除了，您可以安心的来做通行。可是几个路况哈，持续的来提醒您，包含了在国道一号北上27.7公里，在三重之前外二车道两台自小客车的事故发生，还没接获排除。国道三号的北上393.5公里，九如之前的内外线车道之间，说这个三台车子的事故，其中有一台是翻覆的状况，也请您经过的时候持续来做留意小心。国道三号在北上的218.2公里，草屯之前的路间有一只大黑狗狗的状况，后续没有接获到排除哦，麻烦大家持续来帮我们做留意小心咯。再来是在台北市的排除消息，在稍早的时候有提醒大家，这个在内江街的上方，环快往南，在内江街的上方外线车道有施工进行，造成后方有车流回堵。目前这个施工呢是已经结束了，您可以安心的来做通行啦。好啦，那有任何的路况消息后续呢，也欢迎您通报给警广电话0800-000-123，0800-123来通报。时间来到晚上的8:27。好，接下来要听到这一首歌曲呢，也是我在这个去年很喜欢的一张专辑哈。这张专辑发了之后呢，其实在我节目当中蛮常播的，就是因为它的曲风呢是我个人很喜欢的。这张专辑是来自陈以诺，来他的这个专辑名称叫做《漫花志》。好啦，这张专辑呢就将客语把融合了非常非常多的不同的元素，后包含了 R&B 啊、Jazz 啊等等的一些曲风融合在这张专辑当中。而且呢，这张专辑里面你不仅可以听到客语，你还可以听到华语、英语、粤语穿插。所以呢，这一张专辑也这个入围了今年最佳客语歌手奖，还有年度专辑奖。
1: 几点了？

大家好，我是小美江美琪，在警察广播电台提醒您，不管是开车或者是搭车，都不要忘记系上安全带。未来那么长，亲爱的世界正在等着你安全的回家哦。

是谁。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台生优喜。诈骗随时可能发生在你我身边，你一定要做好预防准备。内政部警政署推出反诈骗网站165打诈仪表板，每天都会公布最新的诈骗案例及诈骗数据。透过打诈仪表板可以更了解诈骗手法和被骗金额。想知道更多诈骗资讯，赶快到警管的官方网站或警政服务 APP 点选打诈仪表板了解。警察广播电台关心你。

时间来到晚上的8:35，听到这一首歌曲来自 Joyce 的歌声，就算觉得今天很难受。好啦，这首歌曲呢也收录在去年 Joyce 的首张创作专辑当中，《才华换桃花》。还有呢，这张专辑呢也入围了金曲奖的最佳新人奖。

好，晚上8:36来有这个路况消息哈，在国道上的新进路况啊，说在国道一号的北上15公里的东湖出口之前，外线车道呢有一台自小客车抛锚哈，已经通知处理，啊麻烦大家哈，经过的时候来帮我们多加留意，小心一下彼此安全。再来是在国道一号的北上内力出口要往中立方向匝道这个地方，有一名行人逆向上了国道，好，走上国道，好危险，好，也已经通知处理，麻烦大家经过的时候帮我们多加留意了。那目前外面的天色都已经好暗了，好，提醒您也来帮我们检查一下您自己的行车大灯有没有给它打开，打开行车大灯才看得清楚前方道路，其他驾驶朋友也才看得到您的行车动向哦。好，再来我们来看到在这个国道一号要持续提醒您的呢，是在北上的27.7公里的三重之前外二车道两台自小客车的事故还没有接获排除哦，请您持续留意。再来国道三号的北上393.5公里九如之前的内外线车道三台自小客车的事故，其中有一台是翻覆的状况，也已经通知处理，麻烦大家持续来帮我们做留意小心。再来看到在台15线的北上13.5公里在八里焚化炉前呢、啊，说这个地方号志灯不会亮，已经通知了，再麻烦您经过路口务必多加留意小心安全。而在台61线的北上295.8公里到295.7公里之间的将军路段内外线车道之间是有掉落物的，也请您经过多加留意小心。好啦，那有任何的路况消息后续呢，也欢迎您通报给警广，电话是 0800-2300。

0000123000000123来通报了哈。时间晚上8:38。好啦，来进行今天的艺文方向盘。然后讲到艺文，这个5月18号呢，也是一个大日子啦，就叫做国际博物馆日。好，那往年呢，好，这个国际博物馆的国际博物馆日呢，这一天哈，在各大的博物馆呢都会有推出活动啊。可是呢，今年哈，这个国际博物馆日呢，5月18号刚好在礼拜一啊。礼拜一是什么呢？就是好多博物馆都有休馆的这个时间。好啦，所以呢，有许多的这个场馆呢，把这个国际博物馆日的时间延长，往前延长到了16、17号以及18号。好，那在这个各大的博物馆呢，我们待会也可以来帮挑几个出来跟大家分享一下哈。只是呢，在这个跟大家分享免费的一些不是免费啦，就是除了免费之外，也有其他的这种优惠的这个博物馆之外呢，好，也要来跟大家介绍一下啦。这个国际博物馆日到底为什么会设在5月18号啊？它的由来又是什么呢？好啦，那这个国际博物馆日呢，就是设在每年的5月18号。好，它呢就是由这个国际博物馆协会在1977年的5月18号所制定的，并且呢从当年就开始举办了。好，那设立这个主题日呢，主要就是要号召全世界的这个世界各国呢，来关注一些博物馆啊，还有其他的文化事业，促进博物馆的事业健康发展。并且呢，从1992年开始呢，这个每年的博物馆日呢，都会来设定主题。好，那今年的2026年5月18号的国际博物馆日的主题呢，就聚焦在博物馆连接奇异的世界，包含了对话、谅解、包容、和平。

好啦，那刚刚也有说到齁，这个因为有许多的场馆呢在5月18号礼拜一的这一天呢其实是休馆的，所以呢齁蛮多的这个博物馆啊都有把这个活动呢提前拉到16、17号也延长举办齁。好，那今天16号呢其实已经结束了，所以呢我们就待会呢挑几个齁有明天跟这个17号跟18号有活动进行的场馆来跟大家介绍。好啦，包含了故宫南院还有故宫北院，好，从5月16号一直到5月18号好，这个活动呢期间都是免费入场。好，那讲到故宫南院呢，其实也推出了一系列的教育推广的活动，除了刚刚讲到连续三天呢免费的入场优惠之外呢，其实现场也有一些这个讲座啊，还有美学体验啊，以及策展人的导览，还有青少年导览，以及跨文化的工作坊。好，再来另外一个场馆呢，就是讲到博物馆嘛，好，这个国立台湾博物馆呢就一定要讲到啦，好，因为呢它就是台湾历史最悠久的博物馆，那它的这个活动呢就是免票，好，免怎么突然打结了，免门票入场的时间。

天就是在5月18号，好，这个国际博物馆日的当天，也就是在礼拜一，共有四个馆，包含了本馆、古生物馆，还有这个南门馆跟铁道部园区四个馆区。好，在。

博物馆嘛，然后在台北。接着呢，来跟大家讲到是在新北市立新北市立美术馆哦。好，那为了要庆祝博物馆日呢，5月18号当天哈，这个新北市立美术馆呢是正常开馆的，因为平常呢它是礼拜一会休馆嘛，那它就延后了哈，就并调整到隔一天5月19号才来进行休馆，那也在5月18号的博物馆日当天呢来响应活动，所以呢好是免费参观啊，可是呢当天好虽然说是免费参观，可是呢是除了共知宇宙的特展之外，其他展览都可以免费来做参观。

好，那再来呢，我们来看到的是在桃园。好啦，在桃园市立儿童美术馆，好，这个哎，不止哦，它不止只有在博物馆日的这一天哈、哦、免费入场之外呢，其实从今天一直到明天哈、哦，在户外的草坪呢也有野餐的活动啊，叫做一起野。好，这个、桃园市立儿童美术馆呢，因为其实离我们家哈、哦、这个开车的车程呢真的不远哈、哦，所以我们家真的蛮常带小朋友去儿童美术馆。那今天呢，其实原本就想说啊，好想要去这个现场来去走一走看一看，加上今天天气真的很不错。可是呢，因为今天是有这个家族聚餐的关系，所以呢，哎，明天哈、哦、我们可能会抓时间来去到现场哈、哦，去现场玩一玩。因为其实呢，现场除了有这个音乐啊，还有戏剧跟舞蹈的表演之外呢，好，野餐的活动啊，以及呢，好，现场还有一些这个美食的摊位，好，所以呢，感觉是可以让小朋友呢，在这个现场的草皮上面哈，可去跑跑跳跳，然后呢，有一些其他的事情可以做，好，或者是呢，大人也可以在草皮上面呢，好好的来放松一下了。好，再来，我们来看到台中。来看到的呢，是在台中的国立自然科学博物馆，它呢，好在免门票入场的时间呢，就是在明天啦，5月17号。好，讲到这个台中国际台中国立自然科学博物馆呢，好，大家讲到它就会想到大恐龙。好啦，这个大恐龙引起了这个讨论之后呢，其实一直到现在哈，都还是很多亲子呢在周末的时候会去的好地方。那这一次呢，他们也响应了国际博物馆日。好，但是因为呢，在5月18号的这一天，礼拜一嘛，刚好遇到公休，所以呢，他们的活动提前一天开放一般的民众免费入馆。好，那这适用的范围呢，包含了本馆的这个展示场，以及呢科学中心，还有他们的植物园，以及921地震教育园区，还有凤凰谷鸟园生态园区。啊、但是呢、哦、有两个除外，第一个就是剧场还有921的地震体验平台是除外的哦。好，接着我们来看到在嘉义的这个活动，好，是在嘉义市立博物馆，那它免门票入场的时间是在5月18号。好，那除了它有免门票入场的时间是在5月18号礼拜一之外呢，哦，其实啊，它也在这两天呢，哦，这个16号、17号呢，也有其他的这个活动有在现场来举行，哦，是以这个眷村为主题推出了一系列的活动。

好啦，但是呢，哈，这个系列的活动呢是不包含在这个国际博物馆日的免费活动里面的哈，是需要事先的报名跟缴费的。可是如果哈你是有兴趣的朋友，可以来去参考看看啦。好，再来这个呢，同样是在嘉义，是嘉义市立美术馆。好，你是皮友吗？好，这一次呢，5月18号礼拜一嘛，所以呢刚好也是遇到了这个嘉义市立美术馆的休馆日，所以呢他们一样把时间提前了，是在5月17号来开放免门票入场。再加上五月呢也是嘉义艺术节的时间，所以呢他们还有跟皮克明有推出了共同推出的活动，很适合这个皮友们啊来去现场打卡走走种个花。

好啦，再来，我们来到的是南科考古馆。好啦，南科考古馆呢，它的这个免门票入场的时间哦，还蛮长的哦，是从5月16号到5月18号三天。这个南科考古馆呢是免门票入场，而且呢在活动期间，如果你还有额外消费的话，还会额外赠送好礼哦。

好啦，以上好，虽然呢没有全部都给他讲到，所以如果呢你这个所居住的地方啦，或者是呢这个开车车程不远的地方有博物馆，你想要刚刚没有讲到，可是你想要知道的话呢，其实在网络上面也有非常非常多这个报道呢，来帮大家整理出了全台各地在博物馆日以及这个周末有的活动内容。好啦，所以如果你是刚好博物馆日这一天有空的朋友呢，可以把握时间来去这个居住的所在地附近呢这个博物馆来去走走逛逛啊。如果呢你是这个需要上班上课的朋友，也可以借着这个周末假期把握一下时间，因为蛮多的场馆都有延长。好啦，以上资讯呢就提供给各位听众朋友咯，希望大家呢，明天这个看起来天气状况应该还是跟今天差不多哦。好，来看一下哈，对，明天各地呢其实也都是多云到晴的天气啦，只有零零星星有些地方可能会有一些下雨哈，中午过后也会有一些。可能会有局部的阵雨发生啦，可是呢看起来大多都是多云到晴，大家可以好好的来把握一下了。暗时8:53，听到的是灭火器的歌声，心来微。

听到这首歌曲是来自灭火器的作品《心内话》，时间来到暗时8:58。好，来路况消息提醒哈，台61线北上，目前淡江大桥往淡水方向车子好多哈，回堵大约1公里的车流啦，再麻烦大家保持行车耐心，也建议大家哈，时间上考量的朋友可以帮我们改走关渡大桥来行驶咯。

0: 现在时间晚上9点，晚安的讯息在黑夜响起，
1: 但是踏入梦境之前或许会想再找个借口逗留，多滑一下手机，可是别忘了充分的睡眠也很重要，
0: 早点睡觉，做个好梦吧。我们是
1: 乃希肯恩，在尽管与你说声晚安。

晚安，时间来到晚上9:01，为您汇整最新的交通状况。先来看到在国道部分，目前国道一号说北上的15公里，在东湖出口前外线车道有自小客车抛锚，已经通知处理。而在国道三号，要请您持续留意的是在北上393.5公里哈，在九如之前内外线车道这边，3台自小客车的事故发生，其中有一台是翻车的状况哈，也请您经过多加留意小心。再来，台61线目前北上啊，这个淡江大桥要往淡水方向呢，车子依旧是非常的多哈。那如果您是有时间上考量的朋友呢，建议您可以改走关渡大桥来做分流。再来，台61线的北上295.8公里到295.7公里之间，将军路段内外线车道之间的掉落物呢，还没有接获排除哦，好是已经通知派员前往处理当中，也请您经过多加留意小心。再来，国道上的排除消息，国道一号的北上内力出口往中立方向匝道，先前行人误闯状况已经没有看见了。国一北上27.7公里，在三重前的外线车道2台自小客车事故同样接获排除。而在国一南下196.3公里这个地方，彰化之前内线车道猫咪不动状况也接获排除，你可以安心的来做通行。那有任何的路况消息后续0800-000-123，0000-123来通报。以上路况由心灵会诊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各位景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兴。长途开车务必要先充分休息，养足精神再上路，驾驶途中也不要讲电话或低头滑手机，行车平安最重要。内政部警政署关心您，

网络交友的陷阱很多，最近常见的爱情诈骗手法除了假将军还有假军医哦。提醒渴望爱情心有独钟的朋友，小心被诈骗集团用假照片和甜言蜜语骗得团团转，最后落得爱情面包两头空。我是东东陈晓东。

时间来到晚上的9:09，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全国职员交通网周末好心情，我是心灵。好啦，刚才听到这一首歌曲呢，来自黄雨涵的作品 Running。

好啦，这一张专辑呢，也是这个黄雨涵的第四张专辑，这张专辑叫做《干》。好，那这一张专辑呢，在今年的这个第37届金曲奖呢，也入围了最佳客语专辑奖。时间来到晚上的9:10，来路况消息提醒您哈，在这个市区的道路状况，我们先来看到在桃园市啊，说杨梅区玉成路双向全线呢，全线车道的路灯都没有亮，好，麻烦大家经过的时候务必帮我们小心的来做通行，然后呢，也请大家现在都来帮我们检查一下您自己的行车大灯有没有给它打开，好，打开行车大灯才看得清楚前方道路，其他的驾驶朋友也才看得到您的行车动向哦。好，再来是在桃园市的中坜区中原路往中坜方向，在桃尊路到吉林路目前是有施工进行的，时间会一直到明天早上的6点，再请您提前的来帮我们做改道了。接着呢，我们来看到在这个台65线的施工预告消息，是在北上2.9公里新庄一之前外线车道，说在桥下空间呢，这个水管是有修复的工程要来进行，在待会的晚上10点到隔天早上的6点，好，提醒您经过多加留意小心。

好，再来持续提醒您的呢，是在台北市罗斯福路三段跟埔城街口，目前是有施工进行当中的，占用的是罗斯福路三段的外侧 2.5 线道哈，预计会一直到5月18号礼拜一的早上一点钟，哦不，更正，礼拜一早上的6点钟哈，所以也要请您这一段时间呢，经过这个路段，请务必小心的来做通行。那有任何的路况消息，后续0800-000-123-0000-123来通报。时间来到晚上的9:12。好啦，听到这个乐团呢，也是我自己很常播到他们的音乐。因为我自己呢非常喜欢这种复古感的电子乐。听到的是冰球乐团 Dumplings。

听到这一首歌曲 Dumpling 来自冰球乐团，好，这一首歌曲呢也收录在我很抱歉专辑当中。好啦，他们呢也入围了今年的最佳乐团奖。来，晚上9:16，好，来路况消息要持续的提醒您，在市区包含了在台北市吼，这个星光马拉松的夜跑活动持续进行当中，从下午4点就开始咯，会一直到凌晨0点。那他们的活动路线呢包含了在百灵左岸河滨自行车道以及右岸的河滨自行车道，还有在百灵桥以及大家迎风圆山美堤彩虹关山河滨公园以及麦帅一桥的自行车道，好，麻烦大家帮我们多加留意一下。再来，台北市的木栅路二段双向55号到131号这个地方，捷运的工程进行当中，双向呢是只有维持一个车道来做通行，所以呢也要请驾驶朋友可以多多利用其他道路，包含了木星路、兴隆路、万方路、下仑路、中顺街来做替代。而在台北市的木栅路三段，木栅国小到万寿桥路段以及木星路一段的开元街到木栅路三段，捷运的工程进行当中，经过多加留意。再来，新北市的林口区中山路往东，在中原街到东林街外线车道呢，目前也有施工进行当中哦，预计会一直到6月才结束哈，麻烦您经过的时候呢，多加留意了。再来，新北市树林区八德地下道双向复兴路到东荣街口汽车的快车道目前是封闭来进行施工，机车道维持通行，好，再请开车的驾驶朋友提前来帮我们做改道。而在树林区的中正路双向三郡街道桃园市龟山区万寿路内线车道呢，好，目前是有捷运工程进行，所以呢也请驾驶朋友可以提前来帮我们做改道，好，往桃园方向车辆可以帮我们改走三福街或福兴街，往新庄方向车辆呢可以帮我们改走俊宝街、俊兴街、三郡街或三龙街来做替代。好啦，那有任何的路况消息后续0800-000-123来通报咯。接下来听到的这一首歌曲呢，是来自张震岳的歌声。

到这一首歌曲来自张震岳《浪人》的这一张，这一首歌曲呢，也入围了今年年度歌曲奖。

好，再来路况消息要来提醒您的呢，是在台六十一线哦，说北上在276.2公里的布袋二交流道，路段呢说外侧路肩是有动物不动的状况，所以也提醒大家哈，经过的时候帮我们多加留意小心。台六十一线持续提醒您，北上的17.9公里啊，在这个到15.5公里之间，过了芦竹到林口之前是供封闭，再麻烦车流帮我们改到行驶台15线。再来台六六线在双向的0.1公里到2.6公里之间，观音路段到黄厝二号平交路口的主线车道，目前呢是有施工进行当中，来封闭哈，再麻烦帮我们改走侧车道来做行驶了。而在新北市的三支哦，在101甲线往上山上的方向呢，2公里处这个地方路树有倒塌的状况，也请您经过的时候务必

帮我们多加留意，小心。好，晚上9:24哈，我们来看到目前路网图的状况。其实呢，在国道上面，北中南看起来各路段呢都还算好行驶哈。国道五号北上头城到平陵啊，这车速呢也都可以维持在70公里以上。而在国道一号要来提醒您的是，在南下的五股到高工局这个路段呢，车速稍稍慢了一些，维持在50公里。国道三甲木东向的木栅到深坑段，车速也是维持在50到60公里之间。而在中部地区的国道都很好行驶，南部路段也只有在国道十号的西行顶金系统到左营端，车速维持在50到60公里，其余各路段呢都非常的顺畅好走。

好，再来是在国道上面的排除消息，是在国道3号的北上 ,393.5 公里，先前在九如之前的内线跟外线车道之间三台自小客车的事故，其中有一台是翻覆的状况，目前已经接获排除。国道1号的北上15公里，在东湖出口前外线车道自小客车抛锚的状况同样接获排除。

有任何的路况消息后续呢，也欢迎您通报给金广，电话0800-000-123，空不空空空空空一第三来通报。时间来到晚上的9:26，接下来听到的这一首歌曲呢，也是今年入围最佳乐团奖的田约翰的作品《追逐然后跳舞》。

0: 彰化县最具代表性的眷村文化资产中心庄，经县府多年积极修复完工，并且透过促进民间参与公共建设 ROT 模式，引进专业团队进驻，转型为结合青创育才、特色餐饮及沉浸式住宿的文化园区。中心庄是民国39年由山东青岛保安部队撤退来台所新建的国军眷属宿舍群，位于八卦山路彰化中山国小旁，除了被国防部选定为全国13处老旧眷村保存区之外，也是彰化少数保存完整的眷村之一。县长王惠美高度重视中心庄保存议题，积极向中央争取资源，推动分期分区的修复与再利用计划。他向外界说明中心庄 ROT 的优点。
1: 那我们到底用 ROT 之后有什么样的好处？第一个，省下我们的这个公帑哦，因为在这个经营的部分，大概一年要有1600万元的一个维护成本，全部都由厂商来承担，然后县府是零出资的哈。再来增加收入，我们这个每年可以厂商要缴纳的土地租金跟权利金有261万，那他另外呢，这八个月还要承诺有700多万的硬体的一个设备。第三个是引进所谓的专业经营哦。民间的团队他们有市场的眼光，所以他们能够引进特色的餐饮，还有文创品牌、科技艺术，甚至呢全台少见的眷村沉浸式的一个这个住宿哦。
0: 当住在老旧眷村的人搬走，当地的生活故事就要这样消失吗？文化部文化资产局副局长年振宇指出，中央政府透过再造历史现场专案计划，结合地方建设和历史文化，让大家得以重温重要回忆。
2: 事实上，这个都是我们在地的故事。虽然说他们从大陆遥远来到台湾，但是他已经在这边落地生根两三代了。那这样的一个精神，后来这个眷村改建人搬走了，我们到处很多的眷村都是这样不见的，故事就没有了。但是我们很感谢王县长哦，保留这一块土地，保留这些建筑物在这边，让我们更多人来看这些建筑物，继续来讲这一段故事哦。啊，这个都是我们的邻居，都是我们大家的故事。
0: 中心庄眷村住户代表、彰化县清溪新文艺学会理事长常连芳表示，作为中心庄的第二代、第三代，感激文化部、国防部及县府的大力支持，让中心庄麻雀变凤凰，重现绝代风华。
3: 我们非常感谢文化部还有国防部，尤其是县政府大力的支持哦。这个让我们这个中心庄呢，整个就是麻雀变凤凰哦，浴血重生。所以我们非常非常的感谢，而且我们也很感激这个老一辈的爸爸妈妈呢，带我们从大陆带过来，所以我们希望这个中心庄呢，历史意义呢永久流传。
0: 经营团队彭寿鹏董事长表示，中心庄从3-4年前如同废墟，到现在修复完成，犹如

0: 上18变班令人感动。承接营运责任之后，未来将朝青创基地、艺术展览、眷村历史故事馆、特色住宿和美食体验等多元发展。
1: 有两个属性在这个园区呢是要特别注意的，第一个是在地化，敦亲睦邻绝对是我们在做这个园区里面最重要的一个指标，不只是说我们的周遭邻居，我们也希望说我们里面的这些员工，我们的甚至我们的合作这个厂商都是在地的，在地为主，这是我想这是在地化的这一个目标。第二个目标是青创化，其实虽然眷村是一个老一辈的一个印象的一个生活经验，可事实上我们修复以后呢，加上我们营运的计划呢，都是朝着比较青年青创化的方向在进行。
0: 文化局最后指出，中心庄的成功转型是政府支持、民间投资、地方受益的三赢典范。未来中心庄将结合八卦山观光轴线，成为彰化指标性的文化观光门户和青创孵化器，引领游客穿梭历史和现代，体验彰化独有的眷村生命力。以上台湾走透透由景广台中分台记者黄俊伟采访制作，谢谢收听。
2: 想知道新住民培力就业资讯要到哪里找？
3: 新二代的教育和福利有什么最新消息呢？
2: 为整合中央及地方政府相关新住民或新住民子女资讯，移民署建制新住民培力发展资讯网站，包含七国语文版本，中文、英语、越南语、印尼语、泰语、缅甸语、柬埔寨语。网站设有最新消息、生活辅导、培力就业、教育文化，还有医疗福利、资讯服务、基金与汇报等主题专区，提供新住民及民众全方位资讯服务。您可以上网搜寻新住民培力发展资讯网，或加入官方 LINE 搜寻 ID at IFITW 获取最新讯息。欢迎大家多加运用，每天新住民的大小事不漏接。以上为内政部移民署申请新住民发展基金补助广告。
4: 工作种类琳琅满目，好难选哦。
5: 哎，警察广播电台刚好要征求约雇职务代理人，你可以试试看啊。
4: 真的吗？那我赶快去准备。
5: 警察广播电台高雄分台征求约雇职务代理人，只要你是公司立大专院校以上，并且是电子、电机、资讯等相关科系毕业，都欢迎你来应征。
4: 工作地点在高雄，男性需服完兵役，具有汽机车驾照，并且能独立驾驶。工作内容包括发射站台、广播发射传输、成音、资讯等相关设备操作及维护，也要具备电脑操作及公文处理能力。
5: 符合资格者请在115年5月17号以前至行政院人事行政总处人事服务网事求人机关征才系统点选我要应征，上传相关资料完成报名，审查资格符合者则由通知参加面试，未录取者不另行通知。
4: 找工作选警广，
6: 警察广播电台欢迎您加入。

时间来到晚上9:44，听到这一首歌曲呢，是来自杨乃文的歌声《我给的爱》。

好的，歌曲声回来之后呢，路况消息要赶快的来提醒大家。好，我们先来看到在国道一号北上的159公里啊，说过了后。

友也才看得到您的行车动向。那除了开大灯之外，也要记得开对灯哦。如果呢，你在这个仪表板上面有看到蓝蓝灯号的话，然后记得赶快调整一下，你可能开到远光灯了，然后这个光线呢会让其他的驾驶朋友感到很刺眼哈。再来，台61线的北上276.2公里，在布袋二交流道路段外线车道有动物不动的状况，好，已经通知派员前往处理当中，也请您经过多加留意。再来，台61线的北上17.9公里到15.5公里之间，在过了芦竹到林口之前，目前是施工封闭的哦。再麻烦车流帮我们改到行驶台15线。而在台66线的双向0.1公里到2.6公里之间的观音路段的黄厝儿好平交路口路段，主线车道目前也是施工进行当中，再帮我们改走侧车道来做行驶。而在台65线的北上2.9公里，在新庄一之前外线车道桥下空间呢，这个水管的修复作业在待会晚上10点钟会来进行，一直到隔天早上的6点钟哦。再麻烦大家这一段时间经过的时候务必多加留意一下。再来，来看到在台北市持续提醒您的是，在这个路跑活动是星光马拉松的夜跑活动，会一直进行到凌晨0点钟。那活动的路线包含了在百灵左岸河滨公园河滨自行车道，以及百灵右岸的河滨自行车道，还有百灵桥，以及大家迎风圆山美堤、彩虹关山河滨公园，还有这个麦帅一桥自行车道。好，麻烦您经过多加留意。那有任何路况消息后续0800-000-1230000-123来通报。晚上9:47，听到这一首歌曲，来自李佳欢《东京夜晚》，听着老派情歌。

听到这一首歌曲来自李佳欢，东京夜晚听着老派情歌，时间晚上9:51。好，来路况消息来提醒哈，在国道2号东向说6.9公里，在机场系统前的路肩有一台自小客车闪灯停放在这边啊，驾驶朋友呢是下车查看的状况哈，已经通知了，麻烦您经过的时候帮我们多加留意小心。那再来市区的道路消息呢，是在新北市的新庄区哈，说在化成路的716号附近呢传出了有烧焦味，疑似是有火警发生哈，也麻烦大家经过的时候务必多加留意喽。再来，新北市的三重区在台北桥这个地方呢，说，在待会的晚上10点过后到早上6点会轮流封闭机车道跟汽车道来进行清淤作业。而在土城区金城路3段246号到270号的内线车道，晚上10点过后到早上6点也会来进行施工封闭哦。好，再来持续提醒您的是，在新北市的三芝区101甲线往山上的方向2公里处这个地方呢，路树是有倒塌的状况，也提醒您经过的时候务必小心的来做通行。那有任何的路况消息后是0800-000-123来通报咯。好，晚上9:53好，明天的天气状况来提醒大家啦。明天呢其实各地也都是多云到晴的天气，但是呢有几个地方包含了东半部地区还有恒春半岛会有一些局部的短暂阵雨，那在基隆的北海岸还有大台北的山区也会有一些零零星星的降雨。那中午过后呢也要留意一下，在南部地区以及新竹以南的山区呢也会有一些局部的短暂雷阵雨，而在中部的山区还有高屏地区呢，这个中午过后也可能会有比较大这个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哦。那明天呢也麻烦大家出门在外记得一定要做好防晒工作，多多补充水分，因为明天也是好热哈。基隆东半部地区高温大约是在27-29度，大台北桃园29-30度，新竹以南的高温呢可以来到31-34度，好，感受上来说比较热。那在中南部甚至靠近山区的地方可以来到36度左右的高温出现，所以好麻烦真的要多加留意一下，好，这个外出户外活动的朋友也要多多留意这个热伤害啦。那各地呢低温，好，这个日夜温差稍稍大了一些，但是呢这个低温啦不会说很低，好，就是稍微凉凉的，蛮舒适的，普遍的是22-25度。好，但是呢在这个风力的部分也要请大家帮我们留意一下，这几天呢、风真的是很大，这个尤其不晓得是桃园以南的这个靠沿海的空旷地区真的是特别的明显啊，这个我住在桃园呢这两天就觉得天哪，这个窗户呢关起来的时候比没

比梅关的时候这个风声还要大，就是它这个风呢已经大到它会从这个缝隙当中咻咻咻的吹进来。然后呢要来提醒啦，就是呢在新北、桃园、屏东、台东、绿岛、兰屿、马祖局部呢都有这个平均风六级以上或者是阵风八级以上的状况发生，所以也请大家不管你是海边活动啦，或者是说呢这个开车走路出门在外，都一定要留意一下这个风的部分咯。好啦，时间来到晚上的9:55了，好，节目也进行到尾声了，好，待会呢同样来把主持棒交给俊孝啦。我们呢就明天同一时间礼拜六礼拜天晚上7:00-10:00空中再会了，好，周末好心情，我是心灵，我们明天空中见了，晚安，拜拜。

晚上十点钟，曾经我以为生活就是重复，直到遇见了景广。开车时有好音乐的陪伴，还能掌握最新路况，避开车多路段，有景广真好。大家好，我是李友廷。

0: 嘿嘿，及时的路况给您及时的安全，警广路况导航 check it out。
1: 晚安，时间来到晚上的10:01。好，为您汇诊最新的道路状况。先来看到在国道部分，国道2号的东向6.9公里，在机场系统前路间呢，说有一台自小客车闪灯停放，好，驾驶朋友是下车查看的状况，已经通知处理，好，麻烦大家经过的时候帮我们多加留意小心。那在神道台61线的北上17.9公里到15.5公里之间，在过了芦竹到林口之前是施工封闭的，再麻烦帮我们改走台15线。而在台61线的北上276.2公里布袋二交流道路段外侧车道，外侧路间呢有动物不动的状况，也请您经过小心避开。台66线双向0.1公里到2.6公里之间的观音路段到黄厝二号平交路口路段，主线车道目前也是施工封闭的，帮我们改走侧车道来做行驶。台65线的北上2.9公里，在新庄一前外线车道呢，桥下的空间水管维修进行，时间从晚上10点开始到隔天早上的6点。好的，那有任何的路况消息后续呢，也欢迎您通报警广，电话是0800-000-123来通报。以上路况呢由心灵会诊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最近诈骗手法越来越多样化了，好担心如果收到诈骗讯息要怎么办。
1: 如果对远通公司寄发的 ETC 电子邮件或简讯有疑虑的话，可以拨打远通客服专线询问。
0: 那远通客服电话是
1: 拨打02-7716-1998，由专人服务，或者你也可以下载 ETC App， 随时掌握 ETC 最新资讯，还可及时查询电子账单，轻松辨识诈骗讯息，再也不用受诈骗讯息困扰了。
0: 原来如此，我马上下载 ETC App。
2: 提醒您，不明网址连结，请勿点选操作，以免受骗。若有疑虑，请洽远通客服专线02-7716-1998询问。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3: 全民参与街道改善平台第三梯次投票活动即将正式启动喽！活动将于115年3月16号星期一开始，到5月17号星期天。欢迎想要参与的民众在投票期间内到全民参与街道改善平台投票，就有机会让政府优先改善你选择的街道路段。现在参加投票达成指定条件即可获得抽奖资格，奖品数量多达100份，

我大奖气炸锅、万用调理机等，欢迎大家踊跃参加。想了解投票相关问题，可拨打咨询专线04-2371-8822，分机6799，也可以到内政部国土管理署人本道路资讯网查询相关资讯哦。内政部国土管理署关心您。

大家好，我是大人的邵大伦。你现在所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由 DJ 俊孝所主持的 PBS 微笑换日线。现在就邀请大家跟着我的脚步，一起来变身吧！

请您搭乘 PBS 航空，班机将抵达目的地换日线，请您调整座椅，系紧安全带，飞机即将起飞。

0: 保持好精神，用微笑迎接全新的一星期。我是俊孝，欢迎你搭乘 TBS 微笑换日线。
1: 嘿、hey, 感谢你持续锁定景广哦，也非常感谢呢心灵三个小时顺顺顺的陪伴，接着我继续接棒在空中陪你回家哦。好，节目回来同时呢也看到呢目前最新的卫星云图的表现，可以留意到呢东台湾在下雨哦，包括了宜兰啊、花莲还有台东，所以请在东部开车的大家一定要掌握安全的前后距离哦。那北部、中部、南部齁今晚都顺顺顺哦，这个天气也是不错的。说到呢路网图的变化，也带你持续来关心了。目前看起来呢全台的路网图哦，北部大概一个路段稍微车多，在国一本线的五股呢南向到高工局大概是53公里的平均车速，其他路段呢路况都是不错的哦。有任何更新更正补充，请持续呢回报警广告诉俊孝。但是呢有几个市区状况要请你掌握，在新北市的新庄区呢，说化成路的716号的附近是有传出疑似是烧焦的味道哦，我们出动远警呢去调查一下有没有火警的发生，目前还在查看当中。任何更新状况，尽管跟你一起掌握。节目第一趴给你系列的青春主题歌曲，这首歌够青春吧？

耳边的歌曲来自高明俊1988年哦，当年的作品《年轻的喝彩》也是呢国防部当时招募新生的广告主题曲，有没有很熟悉呢？晚上的10:12也同步的带你留意小心后几个最新传进来的路况。说到路况的部分呢，虽然全台路网图齁看起来都是不错的，也请大家齁务必掌握精神状况。那什么困齁卖金又困姐在策划。那同时呢几个消息爱足以，台82的东石嘉义路段呢西行的27公里过了水上路段的路间有车祸齁咱同地处理当中啊。更齁处理后的情形在台61线家北上的295公里处呢说将军路段内侧车道的掉落物呢目前是顺利处理完毕。有任何更新更正补充请持续呢回报警广告诉俊校呢。

有着满满青春气息的歌曲，来自李玉玺作词作曲的《我们青春》，也是当年呢我的少女时代电影原声带的歌曲哦。节目回来同时呢，带你特别注意一下呢几个刚刚传进来的最新状况，包括在国道三号呢，说南下的53公里莺歌路段的外线呢是有大客车哈、哦，哎，好像是温度过高有冒烟呢，是一台呢。整体的车牌是 KKB2608 的统联客运车，不知道有没有统联的朋友帮我们通报一下这台车子哦。国道3号的南下呢53公里莺歌路段的外线有一台大客车，车号是 KKB2608 的统联客运车哦。说是温度过高有冒烟的状况，可能有统联的朋友帮我们通知这台车的驾驶朋友帮我们特别留意一下哦。另外是台82的东石嘉义路段呢，西行27公里水上路段的路间是有事故发生，我们呢赶快通报处理当中，任何更新更正补充请持续呢回报警管告诉俊相呢。那你要找到我加简单，脸书 IG 找，只要能贴上 DJ 俊小英俊的俊笑声的笑，你得找到我哦。

耶、yeah, 听到 TFBOYS 的大梦想家，真的是充满了青春气息的歌曲，是他们的2017年的歌曲。节目回来同时呢，也请大家多多小心几个最新的路况哦。台82的东石嘉义路段西行27公里水上路段的路间是有事故发生，我们呢赶快通报处理当中。另外国三这台车子如果有同联的朋友有听到、哦、帮我们通知一下哦。在国道3号的南下53公里呢，莺歌路段的外线有一台大客车，整体车牌为 KKB2608、哦、说温度过高是有冒烟的状况，可能请这台车的车主特别小心哦。另外国道2号的机场支线呢，东向 6.9 公里机场系统的路间有小客车是闪灯停放，那驾驶还下车真危险哦，经过要注意哦。另外关于市区部分呢，关心台北市，台北市呢因为有马拉松活动的关系呢有管制哦，从下午的4点到凌晨0点包括了百灵左岸河滨自行车道、百灵桥啊，以及百灵桥右岸的河滨自行车道，包括大家迎风、圆山、美堤、彩虹、关山、河滨公园等哦，都要特别小心一下，因为有马拉松活动呢是有相关的管制。任何更新、更正、补充，尽管呢持续帮你一起来紧盯哦。送上青春的歌曲，来自 Cindy 王心凌的《青春考卷》。

听到给你满满安全感的景广送上的歌曲，来自 Cindy 王心凌的《青春考卷》。时间是晚上的10:28喽。节目回来同时呢，带你持续掌握几个最新的路况发展，包括呢，在国道3号的南下53公里哦，莺歌路段说外线有台大客车，整体车牌是 KKB 吼2608的统联客运车，好像疑似呢是温度过高有冒烟的状况，经过的话帮我们小心，也提醒呢，如果有统联的朋友有听到的话呢，帮忙通知一下这台车子，可能要特别注意一下咯。还有是台82的西行27公里水上路段的路肩有车祸齁，咱公近齁是通知处理当中，任何更新更正补充请持续回报警广告诉俊校。同时国道2号的机场支线呢，东向的 6.9 公里机场系统的路肩有小客车是停放的哦，那驾驶还下了车，我们一样的通报当中，任何更新更正补充请持续回报警广告诉俊校好吗？好歌一首接一首，唤起你满满的青春回忆，来自阿尔法村合唱团的 Forever Young。

0: 好，耳边听到呢，阿尔发村合唱团的 Forever Young， 有跟着哼起来或唱起来吗？时间是晚上的10点33分咯，也希望大家好跟景广检查精神状况。立告是不是困哪屋后麦金又困姐加次滑咯。另外啊，几个消息要请大家持续注意咯，排除的讯息包括呢，在国道3号的北上51公里三鹰路段的内线车道呢，有两台车追撞，目前是顺利排除。一样顺利排除哦，在国道3号的西行 5.3 公里木栅路段的内两线是三台车和一台机车的追撞，目前呢是顺利处理完毕，也没有回堵。有任何更新更正补充，请持续的回报警广告诉俊孝。诶，你在北中哪个县市收听警广呢？有跟我一样在台北的朋友吗？让我们跟着世新大学的校长陈清和留意呢一定要注意的投资型诈骗哦。
1: 全民防诈，
2: 校长来了。
3: 大家好，我是世新大学的校长陈清和。您是否常在社群媒体上看过这样的文案广告？由理财专家成立投资群组，名师带队操盘，保证获利，稳赚不赔。

0: 请大家一定要小心哦。在心动的同时，您的荷包也开始破洞了。为了不让辛苦钱落入歹徒的手里，各位在开始投资前，请先认识常见的诈骗手段，因为投资必定伴随风险，标榜稳赚不赔就是诈骗。不确定的投资讯息，请打反诈骗专线165查证，让全国的警察守护您。
1: 各位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滥用毒品会伤身，也会危害家人，毒驾更会害人害己。勇敢拒绝毒品，保护自己和家人的健康。内政部关心。

0: 全民防诈，
1: 校长来了。
2: 大家好，我是花莲高工校长黄宏颖。如果在网络看到投资轻松赚钱的贴文，或在交友网站交友平台认识网友，或网友怂恿投资宣称保证获利稳赚不赔且利润丰厚的话语，请先冷静思考，养成先求证的习惯，才能避免成为诈骗集团的肥羊。请民众切勿轻易上当，有任何与诈骗相关疑问，可以拨打165反诈骗咨询专线查证，以免遭受诈骗。

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益守大学气管系庄喜梅老师，提醒你，如果有人找你要私募基金或者是私下募款，可以用少少的钱去投资，请记住，这些都是诈骗，私募基金不是一般人玩得起的。欢迎大家一起跟着俊孝的 PBS 微笑换日线一起损损损。

0: 我不知道。
1: 那你知道？
0: 我不知道啦。
1: 学校没有教的，生活里的小发现。
0: 想知道什么的话，欢迎收听。
2: 马上告诉你。
3: 嘿、hey, 你好，我是俊孝，感谢你持续搭乘 PBS 微笑幻日线节目的线上哦。节目回来同时呢，要请大家多多注意呢几个最新的路况哦，包括在新北市的新庄区说化成路的716号的附近呢，就传出来是烧焦的味道，目前呢疑似是火警哦，正通报相关人员在确认当中。另外国道2号的机场支线呢，东向 6.9 公里机场系统的路间有小客车是停放的，驾驶还下车竟然回向经过要注意哦。另外省道台65呢，特二道路北上 2.9 公里新庄一路段的外侧呢，是有相关的工程在进行哦，会到凌晨6点。任何更新更正补充，请持续呢回报警广告诉俊孝哦。好，同时带你关心呢，中央气象署在刚刚的晚上7点45分呢，是有这个解除豪雨特报哦。主要呢，在稍早的时候，部分区有豪雨特报，目前是顺利的解除了，但是呢，是有发布陆上强风特报哦。哪些县市要注意呢？目前看起来哦，有黄色灯号的县市呢，大概是集中在沿海和山区哦，包括了新北啊、桃园、高雄、屏东、台东和连江。以上点名县市呢，请在山区或海边要小心自己的安全哦。我相信哦，很多人的青春回忆也许也跟可乐或是气泡饮料有关系吧。今天就一起来认识这些汽水啊、可乐的冷知识。诶，你有看到那个相关的一些可乐或是一些汽水的设计，为什么是五爪设计？你知道为什么吗？一般呢，这个宝特瓶的汽水呢，底部会有这个五爪的凹凸造型嘛，是为了呢，可以分散内部的二氧化。

二碳气体的高压来制作的哦。那避免呢瓶身变形或因为呢压力集中而爆裂，还可以呢增加站立时的稳定度哦。另外呢，很多人也许会喝芬达的饮料，诶，你知道吗？芬达竟然是纳粹的产物哦。是的，很多种汽水嘛，不管是任何汽水的品牌，里面有个芬达，大家对于它的广告都印象很深刻。那其实它是诞生在二战期间的纳粹德国，当时因为呢这个战争贸易禁运的关系，像现在不是美伊战争等等的状况，都有些彼此的禁运嘛，所以呢可口可乐公司是无法呢把原料送到德国的。那德国分公司呢只好利用当地的乳清啊或是苹果渣等等的一些剩余的食材呢，发明了这款这个类似橘子汽水的这个状况哦。还有哪些关于可乐或汽水的冷知识，等一下回来慢慢的告诉你。听到一首充满了青春气息的歌曲 SOS 的10分钟的恋爱。

寄出的信，这张专辑当中的歌曲。好的，还有哪些关于可乐的冷知识或是汽水的冷知识呢？你知道吗，我们平常的时候不是都会摇晃汽水，也许会有一些喷溅的状况，那如果不小心晃到汽水，然后开罐前要有什么方式可以呢让汽水不会喷出来呢？专家有一个方法，就是呢在开罐前呢用手指由上往下的轻弹或是呢摩擦罐身。这个动作呢主要可以释放呢这个内壁的气泡的压力，就可以呢让开罐的时候比较不会大喷发哦。所以如果大家就要开汽水或是开可乐的话呢，可以把那个瓶子有没有上下这样拉一拉拉一拉拉一拉，或多多的去摩擦它哦，让这个呢内壁的一些气泡可以有舒缓的动作，等一下开汽水就比较不会喷出来的哦。另外你知道吗，玻璃瓶喝汽水会比较好喝，这是为什么啊？因为呢很多人会觉得啊，玻璃瓶的可乐或是铝罐以及宝特瓶的可乐，在比说哪个比较好喝的话呢，整体来说齁，这个铝罐的内层的聚合物呢会微量的吸收这个汽水中的香料，而宝特瓶的透气性呢会让这个碳酸饮料逐渐的流失，只有一个材料没错，就玻璃瓶呢可以完美的锁住这个可乐的原味哦。所以呢也许大家在尝可乐的时候买玻璃瓶的可乐，味道可能会特别好哦。青春好歌一首接一首送上范晓萱的 Sashi 李正站好。

0: 好，听到呢范晓萱的歌曲 Sushi Return 战壕，有唤起满满的青春记忆吗？时间来到了晚上的10:50啊，那同步邀请大家多多小心呢几个最新的排除消息。在台六一的西滨快速道路呢，北上的276公里布袋二的交流道说外路间是有动物在地上没有呼吸心跳，目前是顺利处理好咯。另外呢，台北市区的部分呢，刚不断提醒有马拉松活动嘛，会到凌晨0点。那目前呢，根据中山分局的回报呢，活动已经结束了，周围的路况嘛是顺顺顺啊齁。好，有任何更新更正补充，请持续的回报尽管告诉俊孝哦。这礼拜有问大家呢喜欢喝气泡饮料吗？我发现很多人也是都还蛮喜欢的，那有些人呢是说都没有特别喜欢，就是觉得还好这样子，但我发觉好像喜欢喝气泡饮料的人稍微多一点点。我觉得夏天喝起来是蛮清爽的呢。那气泡饮料有一些是无糖的或是用代糖的，对不对？那其实你知道吗，无糖汽水也会蛀牙哦。很多人以为无糖汽水呢比较健康，但其实不管是可乐还是无糖的气泡水呢，它的酸性呢会长期饮用下来呢，对牙齿的珐琅质还是会造成慢性的磨损。所以确实啦，可乐或什么饮料是少喝一点好，但是像我啦，有时候总希望可以喝点有味道的东西，喝起来比较有感觉，对不对？对我来说，其实很多喝的东西都是所谓的精神粮食啊。当你脑袋想着想动着动，缺乏灵感的时候，喝一口茶或喝一口饮料呢，瞬间灵感就爆发了。你有跟我一样吗？
1: 喂喂喂，起床啦，太阳都晒屁股啦。

听到呢当年麻辣鲜师的主题曲《青春真伟大》。哇，我去年到今年也很有缘哦，跟剧中的徐磊就谢祖武呢，大概是两三支广告都同场哦。好像游戏广告吧，还有银行广告这样子，也蛮酷的经验哦。以前小时候在电视上看到人，现在在自己的身边这样。好好歌一首接手，送上了南拳妈妈的作品《橘子汽水》。在歌曲之后，来哦，整点报时，汇集全台最新路况，徐安登来。

晚上11点喽。为了生活，我们每天努力工作，不过再怎么忙碌，还是要避免用眼过度，今晚早点上床睡觉，让眼睛好好休息吧。大家好，我是署命署命恩，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可是我

0: 各位警察广播电台的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盈盈。长途开车上好有人替换，若是精神不好，爱找一个安全的所在休困一下，千万唔通疲劳驾驶。内政部警政署关心你的开车安全。
1: 掌握方向，掌握安全，就先掌握及时的路况吧。警广路况导航。
2: 嘿、hey, 金光路况导航，时间呢来到晚上11:01哦，带你关注呢国道省道的最新路况。国道3号的南下呢53公里莺歌路段的外线有大客车，这个车号整体车号呢为 KKB2608 的统联客运哦。帮忙统联的朋友有听到节目，有的话呢帮忙提醒这台车子，因为呢有听众朋友看到它好像温度过高，是有冒烟的状况哦。另外排除消息在国二说东向的 6.9 公里呢有这个自小客车闪灯停放哦，目前是顺利处理好了。省道部分关心呢台82的东石嘉义路段，说西行的27公里水上路段的路肩是有事故哦，我们赶快通报。省道排除讯息是台61啊，说北上的276公里呢布袋二交流道的外路肩有动物在地上没有呼吸心跳，目前是 OK 处理好了，你可以顺顺来走。详细情形还是有空消息麻烦你哦，继续跟我们说，电话是0800-00-123。以上路况由俊校会诊播报，希望祝你行车平安哦。

0: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若有接到无熟悉的人打电话来招你去汇款，还是招你投资，这拢全是诈骗的电话，请你马上卡165反诈骗专线，165反诈骗专线，千万唔通被骗去哦。内政部关心你。
1: 工作种类琳琅满目，好难选哦。
2: 哎，警察广播电台刚好要征求约雇职务代理人，你可以试试看啊。
1: 真的吗？那我赶快去准备。
2: 警察广播电台高雄分台征求约雇职务代理人，只要你是公司立大专院校以上，并且是电子、电机、资讯等相关科系毕业，都欢迎你来应征。
1: 工作地点在高雄，男性需服完兵役，具有汽机车驾照，并且能独立驾驶。工作内容包括发射站台、广播发射传输、成音、资讯等相关设备操作及维护，也要具备电脑操作及公文处理能力。
2: 符合资格者请在115年5月17号以前至行政院人事行政总处人事服务网事求人机关征才系统点选我要应征，上传相关资料完成报名，审查资格符合者则由通知参加面试，未录取者不另行通知。
1: 找工作选警广，
3: 警察广播电台欢迎您加入。

听到黄璐新的歌曲泡泡加购自野瓜是他呢去年哦2025年的作品，时间呢是晚上的11:08，也同步呢请大家留意小心后几个最新的排除消息了，说国道3号呢南下的53公里是有这个大客车齁、哦、是冒烟的状况，那根据最新回报呢是顺畅的排除哦，也非常感谢的相关单位的回报。另外在国道5号北上5公里石碇路段前说车多定点内耐安内齁、哦、希望大家务必呢放慢车速小心驾驶。任何更新更正补充请持续呢回报警广告诉俊孝。你哪怕找到我加干单脸书 IG 锤 key 上的 DJ 俊孝，英俊的俊，孝顺的孝，你在找到我。那我每个礼拜有不同的主题，欢迎大家一起推荐的印象中的好歌，让我们在人生路上在旅途路上到顶后顺顺顺哦。节目第二趴迎接泡泡主题歌曲，它是凯乐。Like chewing gum, like chewing gum. Don't miss love, come show me love.

耶，来自凯乐的歌曲《恋爱泡泡糖》，有帮你灌满满满的能量吗？时间是晚上的11:12哦。节目回来同时，然后请大家多多注意呢，几个最新的状况，包括国道5号的北上5公里呢，石碇路段是车多定点的哦，在这边的车子，请记得抓好安全的前后距离呢。另外，在路网图部分呢，除了国道5号稍微车多之外呢，其他路段看起来，路况都是不错的哦，让顺顺顺。但是呢，根据最新的消息指出，在木栅休息区目前是满场的哦，所以你要上厕所嘛，要的话可能要下国道哦，不要来这边，因为目前是满场的，可能你会找不到车位的状况。目前其他路段呢看起来都是还不错的，任何更新更正补充请持续回报警广告诉俊少。好歌一首接一首，有关泡泡的歌曲，听到小刚周传雄的啤酒泡泡。

我最近真的拍好多气泡饮料，哎，我记得那个上个月刚好有拍个啤酒广告，然后我的那一趴拍很快，但是前面几趴的那个主角拍很慢，这是为什么呢？因为你在喝完酒之后啊，那个泡泡的那个位置会不太一样嘛。那在拍广告之前呢，所有的广告演员的那个酒的泡泡要在同一个位置，所以是花很多时间，就是诶一卡不过，有没有马上把那个酒调到一样跟那个海报一样高度的位置，真的花很多时间哦。所以你会看到那个道具师啊，就是有酒之外呢，有一杯呢全部都是泡泡这样，然后就要调到那个位置，然后把泡泡加进去，这真的是花还蛮多时间在拍摄的、哦、听到呢周传雄的歌曲啤酒泡泡，也提醒你呢开车不喝酒，喝酒不开车哦。节目回来同时呢，带你留意小心几个最新的路况。首先呢，中央气象署是有这个发布相关的解除豪雨特报的状况哦，所以目前看起来呢，在路况的部分呢，就东部是有稍微下雨的，然后雨势是没有到豪雨，但是呢，请大家在东部开车哦，包括台东、花莲以及宜兰的大家呢，记得放慢车速，小心驾驶。说到宜兰呢，有个路段呢是稍微车多，这里是国道5号说北上的5公里石碇路段是车多定点，希望大家务必呢掌握安全的前后距离，任何更新更正补充请持续回报警广告诉俊孝哦。

听到汪苏泷的歌曲有点甜，我跟着哼起来嘛，也希望你齁听歌同时觉得甜甜的滋味。时间呢是晚上的11点24分哦，也同步请你留意小心几个最新路况。国道1号的南下呢，台北路段的出口处路间呢有抛锚车，目前车主呢正在通知处理当中。另外是国道5号哦，在北上的5公里呢，石碇路段是车多定点，经过请你小心。另外是排除消息，在国道3号刚不断提醒齁，南下53公里呢，说莺歌路段的外线有大客车是有温度过高冒烟的，目前是顺利排除。那如果驾驶朋友有看到类似这种状况，也欢迎呢持续回报警广，让我们赶快通报相关单位，赶快联系这个驾驶。贺嘎仔目前是顺利排除，大家都平安，有任何更新更正补充呢，警广会持续帮你来做更正哦。贺也请大家来哦，跟警广检查仪表板，确认车灯到底有没有打开。如果你发觉开成了蓝灯，那是远光灯，请一定帮我们调回来哦。有关泡泡的好歌，一首接一首送上了李浩伟和派伟俊的泡沫。

听到李浩伟以及呢潘伟俊的作品《泡沫》，时间来到晚上的11:28哦。好的，也同步呢，请大家留意哈、哦，目前路网图的表现，现在看起来呢，只剩个路段是稍微车多。这里是国道5号的北上5公里，石碇路段呢是车多定点，其他路段看起来呢，路况都是不错的。有任何更新、更正、补充，请持续呢回报警广，告诉俊校。Yeah， 好歌一首接一首，听到呢邓紫棋的《泡沫》。

好，听到邓紫棋的作品呢，《泡沫》也是呢他最新专辑的一个版本，重生版哦。时间来到了晚上的11:33，也同时呢要请大家留意小心哦，目前整体的最新路况，包括呢在国道一号的南下台北路段的出口呢，路间是有抛锚车，那车主呢也正在通报处理当中。还有你在国五开车吗？是的话呢，北上5公里呢石碇路段是车多定点的哦。市区部分关心桃园市的中壢区，说这个中原路的单号侧呢511号到吉林路口呢是有相关的施工哦，请你经过时候呢特别小心，任何更新更正补充请持续回报警广告诉俊孝哦。好，那同步呢请大家留意了，路网图看起来还有北部中部南部东部都顺顺顺好，然后请大家呢注意一下精神状况，深夜开车精神真的很重要，那什么困吼麦金又困姐再策划咯。有关泡沫的歌曲听到阿拉西的泡沫，

听到阿拉西的歌声《泡沫》，时间呢来到晚上的11:38。节目回来同时也同带你留意呢目前整体的天气状况哦。目前东台湾是有下雨的情形，然后呢西半部呢看起来天气都是不错的。有任何更新的状况呢，尽管跟中央气象署会持续帮你来做警丁。然后要带你留意小心的是呢几个路况了，包括在国道一号呢南下的台北出口的路间是有抛锚车，目前是顺利的排除。同时在台北市呢这个状况有点尴尬诶。说台北市的擎天岗停车场是满场的，都这么晚了，大家去那边干嘛？我的天哪！另外要请大家留意的呢是桃园市这边，桃园市的中壢区呢，说中原路的单号侧这边哦有相关的施工，要请你特别的小心。那如果大家要去擎天岗的话呢，目前是满场的，应该在开 party 吧。来首青春的歌曲好了，听到张雨生的《烈火青春》。

好，是的，满满的青春火焰呢，不要乱浪费哦！我的天哪，台北市的擎天柑竟然是满场的状况。等一下我来看一下现场直播是有什么样有趣的活动在那边进行啊、哦。好，目前呢看起来全台的天气呢只剩下东部是稍微在下雨的，所以东部的大家请记得拉大车距，小心驾驶了。路网图部分呢，全台湾哦看起来路况都是不错的，包括刚刚说满场的木栅休息区目前也是有车位的哦。那有任何更新更正补充，尽管会持续帮你来做更正了。好，那同步邀请大家呢特别注意的是呢，你的车灯有没有打开，已经深夜时段了，若发觉亮成了蓝灯，那是远光灯，请务必帮我们调回来。那同时邀请大家特别注意的是呢，精神状况，深夜开车一定要掌握精神，不能想要睡哦。有关泡泡的歌曲，听到南拳妈妈的泡沫。

听到南拳妈妈的歌曲《泡沫》，时间来到晚上11:48喽。好，节目回来同时呢，要请大家多多小心呢高温特报的讯息哦。哪些县市要特别注意呢？目前就像我在粉专问大家的，哪些县市觉得天气有变热，就发现了南部的朋友都说好热好热哦。现在包括是台南市啊、高雄市以及屏东县都是有高温特报的状况，尤其呢是台南市是有橙色灯号的哦，这气温高达了38度以上，所以请大家呢在台南、高雄、屏东做好相关的保水工作，不要中暑了。同时几个状况请大家留意小心。诶，我真的很少会报到这个停车场满场，既然台北市的擎天岗目前是满场的，希望大家特别的留意哦。另外呢，在国道3号的北上247公里南云路段的外线呢是有事故发生，也希望相关人员一定要特别小心，有任何更新更正补充请持续回报警广告诉俊校。

好的，耳边听到呢莱特的歌曲《粉红泡泡的天空》，然后刚马上有听众传了那个晴天刚的现场直播给我看，我看现场大家好欢乐哦，有火舞啊，然后呢还有人在主持，诶，哇，今晚的晴天刚这么夯哦，诶，所以呢目前齁，晴天刚是满场的状况，台北市的晴天刚停车场是满场的哦，如果大家要去晴天刚玩的话呢，可能要停在远一点的地方再走进去了，诶，现在应该蛮冷的吧，会不会晴天刚之后变夜市啊。晚上的11点52分的同时，邀请大家留意呢目前道路上的最新状况，包括是国道3号的北上247公里南云路段的外线是有事故，然后有相关人员正在处理当中，经过的话呢请你特别小心，任何更新更正补充也持续的回报警广告诉俊校，点位是空白空空空空一里森，送上一首青春的歌曲，来自于潘越云的纯情青春梦。

好的，在潘越云的春青青春梦的歌声之下呢，节目第二趴就要结束了，也送上节目第二趴最后一首歌，来自土岐麻子的粉红泡泡。在歌曲之后来哦，整点报时汇集全台最新路况哦。

0: 大家好，我是西西孙盛希，现在时间晚上12点，跟你们说声很晚的晚安。如果还在忙碌，也别忘了适度的休息哦，行车注意安全，不要疲劳驾驶。今夜就让景广温暖你的心。
1: 掌握方向，掌握安全，就先掌握及时的路况吧。景广路况导航。
2: 嘿、hey, 尽管路况导航，时间呢来到5月17号的凌晨0点00分，也带你关注呢目前最新的路况哦。国道一号的南下呢，台北出口的路间是有抛锚车，那车主呢正在齁、哦、通知处理当中。国道三号的北上的247公里南云路段的外线是有事故的，相关人员呢正在处理当中哦。国道五号的北上5公里处呢，石碇路段是车多定点经过，请你小心。另外呢，在国道五号的北上

的部分呢，除了车多定点之外呢，请大家齁特别抓好安全的前后距离。市区部分关心台北市，台北市的擎天岗停车场目前是满场的状况哦，所以请大家要进去擎天岗的话呢，可能要停远一点再走进去了。那如果待会车多时候开山路，也要特别小心一下安全哦。有任何更新更正补充，警广跟中央气象署以及相关单位呢持续帮你来做更新哦。那有任何路况也欢迎拨打0800-000-123来告诉警广，提醒俊孝。那以上路况呢由俊孝会诊播报，警广祝你行车平安哦。

0: 天我们来到小小的山巅，
1: 边小酌边聊天，仿佛醉了好几遍。虽然有美酒佳肴配风景很好，但是请记得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假如想参加会喝酒的场合，就不要开车出门，真的喝了酒的话，也要改搭大众交通工具，或是请代驾服务帮忙哦。我是施孝荣，和金广陪您平安回家，幸福过生活。

好，听到呢红孩儿的歌曲《青春永远不会老》，就像现在擎天岗的山上哦，真的是好多人在上面。我刚看了直播，现在有3000多人正在看哦，然后满满的擎天岗草皮上都是人耶，我的天哪。那有听众回报说呢，目前齁这个擎天岗的停车场是满场的，所以你要去擎天岗玩的话呢，可能要停远一点再走进去哦，目前是满场的情形。还有市区部分呢，在台北市的南昌路一段七号呢是有号志故障哦，目前正在通报远景到现场去确认当中。另外要请你留意的是，国道3号的北上247公里南云路段的外线有事故，相关人员呢正在处理，有任何更新更正补充请持续呢回报警广告诉俊孝哦。那也非常感谢你齁、哦、持续搭乘 PBS 微笑换日线节目的线上立哪位腿的话加干单脸书 IG 按锤，只要呢 key 上 DJ 俊孝，英俊的俊，孝顺的孝，立的爱腿的话哦。

好，听到呢光良已经曹格的作品少年有跟着唱起来吗？相信也是很多人毕业典礼上呢必听的歌曲。时间是凌晨0点12分哦，那今天的歌曲刚好是青春嘛，真的是今天的擎天岗草原哦，充满着青春的气息，满满的都是人呢。那也要请大家呢，如果要去擎天岗的话呢，务必哦把车停在远一点再走进去，因为目前呢擎天岗停车场是满场的情形。同时要请你留意的是呢几个最新的路况哦，包括呢在台北市的南昌路一段七号是有号志呢红灯是不亮的，目前呢相关单位呢正在呢检修当中，经过的话呢特别配合我们现场远景的指挥以及疏导哦，有任何更新更正补充也请持续回报警广告诉俊校好吗？点位是空白空空空空一里三。

来是我政大的学姐哦。最近拍东西还蛮有趣的，就是最近刚好报了一个那个去现场就是拍摄嘛，然后突然听到的声音跟我说：“哎，助教，你这样跨过去，我这样拍你。”就转头一看，不是我以前班上的学生吗？后来发现很多政大的学弟妹啊，或者同学们都在相关产业在努力当中哦，真的是圈子非常的小。时间是凌晨零点十七分，也同时呢带你留意小心几个最新的状况哦。目前看起来呢，几个消息要请大家特别留意的，包括了在国道一号的南下，在台北出口的路间有抛锚车，那车主呢正在努力的处理当中，经过的话呢小心车主和车子的安全。还有是国道三号的北上247公里南云路段的外线有事故，相关人员呢正在处理当中，任何更新更正补充也请持续呢回报警广告诉俊校。听到动力火车以及911的歌曲《趁少年》。

呵，听到吼，动力火车跟九一的歌声叹笑咧。嗯，凌晨0:22哦，也带你关注呢最新的排除消息了。在新北市的新庄区，说在化成路的716号附近就传出烧焦的味道，目前是顺利排除哦。市区在台北市的南昌路一段7号呢是有耗制故障的情形，目前呢正在通报当中，任何更新、更正、补充，请持续呢回报警广，告诉俊校。路网图呈现上呢，看起来吼，北部、中部、南部、南部，嗯，哎呦，拢顺顺顺，对不顺对动嘞，请你继续卡电话哦，0800 0000123。

看青春气息的歌曲，来自小虎队的蝴蝶飞呀、啊、时间呢是凌晨0:27，节目回来同时呢邀请大家特别注意呢几个最新的路况哦。首先呢，在台北市的南昌路一段是有号志故障的，那目前呢正在通报处理当中，经过的话呢一定要注意哦。另外是桃园市的中壢区，说中原路的这个单号侧呢有进行相关的工程哦，经过的话呢请根据现场的意交以及远景的指挥来做驾驶，任何更新更正补充请持续回报警广告诉俊校哦。满满青春气息的歌曲，听到罗大佑以及黄韵玲的《望青春风》，蛮酷的。

好，听到呢，罗大佑及黄韵玲合作的《望青春风》，蛮酷的齁，融合了《望春风》的曲子以及全新的改编。时间是凌晨0点33分哦，也同步呢带你留意路网图的最新表现。今晚快看齁，北部、中部、南部、东部都顺顺顺，对不顺对懂了也请你继续卡点位哦。同时也跟警广呢检查精神状况，千万齁唔通想要睏，那想要睏齁卖劲休困姐加次花咯。好，歌一首接一首，继续送上呢也是满满青春气息的歌曲，来自 Tony Basil 的 Mickey。

0: 好，听到 Tony Basil 的歌曲 Mickey， 真的是充满了青春气息，也是啦啦队的必跳歌曲。凌晨0点37分，也同步呢，请大家哦留意呢几个最新的路况哦，包括呢在台北市的南昌路一段7号是有号志故障哦，目前红灯是不会亮的，正在呢通报处理当中。诶，你在北中南东哪个县市收听警广呢？有在屏东的朋友吗？如果在屏东的话要注意哦，目前中央气象署有发布哦高温特报，包括了台南、高雄、屏东，明天早上都很热哦。让我们跟着屏东大学的校长陈永森，注意呢，一定要留心的诈骗讯息。
1: 全民防诈，
2: 校长来了。
3: 大家好，我是屏东大学校长陈永森。同学们，最近离毕业季很近，那最近求职的过程里面会发生相当多因为求职会造成的一些诈骗事件，在出去外面谋职的时候，请大家务必要小心，绝对不要把身份证各种证件随意交给雇主。那如果有任何的 LINE 群组的邀请，那可能大家要多加小心，不要把个人的个资把它泄露出去，那以免造成诈骗集团的利用。那未来如果任何的问题，直接打165反诈骗专线，保护你的安全。

0: 全民防诈，
1: 校长来了。
2: 大家好，我是长荣大学校长李永龙。现在有越来越多民众会在网络上购买商品，诈骗集团也看准这样的趋势，以免手续费、提供赠品、超低价格等方式吸引民众。提醒您，网络购物除了比价格，也要慎选评价良好的店家，或是在有提供交易保障的购物网站上购买产品，以免沦为诈骗集团的肥羊。若有任何疑问，请随时拨打165反诈骗咨询专线查证。

各位警察广播电台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中正大学校长蔡少正。你现在所收听的是由咱中正大学的校友金恩岛的 DJ 俊孝来给你主持的 PBS 微笑换日线，而且要提醒你，更加忝也不通忘记你保持运动，还有定时做健康检查，这样相信在咱人生的路途上都会一直顺顺顺。

嘿，感谢你持续搭乘 PBS 微笑换日线节目的线上，不管任何地方任何角落，总是呢在空中给最新的消息和好听的歌曲，立刻挖起俊孝哦。其实今天早上的时候我收到一封信啊，就是脸书的信，说我的账号疑似被人家登录哦，然后觉得诶奇怪，怎么会有人想要就是这个时候来盗我账号这样子。那到底现在你的账号密码会怎么样会流出去呢？主要呢包括最近呢其实有这个诈骗集团齁、哦、用这个信件的手法来骗大家的账号，就譬如说还寄到一封信啊，然后说你的账号疑似被登录，要你输入相关的资料呢去确认一下你的账号有没有问题。在输入的时候呢，也许就是诈骗集团齁、哦、用假的信箱传了一个网址给你，然后你信以为真输入进去，他拿到你的账号和密码了，就可以借此呢来冒充你登录你的一些社群媒体，再用你的社群媒体去骗相关的人哦。只要请大家特别留意的是呢，如果你有账号，包括社群媒体的账号，可能要多几道的关卡，譬如说你要透过手机来认证啊，以及透过信箱认证等等的哦，多一些认证的程序呢，别人就比较进不去。像我今天早上就看到，诶，他要我再透过手机认证，因为手机是我自己的嘛，所以呢诈骗集团就比较难呢透过单纯账号密码就进得到我的账号的状况。所以请大家呢，如果你有相关的社群媒体账号，记得多设几道的认证门槛，让你的账号呢可以再顺保护下来哦。好听的青春歌曲一首接一首继续送上呢，诶，歌舞青春里面的主题曲。

2006年的歌舞青春里面的主题曲 We are all in this together， 时间呢是凌晨0:47。节目回来同时呢，要请大家特别小心呢目前几个最新的路况哦。首先是排除的消息，在台北市呢南昌路一段7号呢，刚说有号志异常嘛，根据我们中正二分局的回报呢，目前是都修理好了哦。另外呢，在国道3号的北上247公里，说南云路段的外线有事故，相关人员正在处理，经过的话呢请你特别小心，任何更新更正补充请持续回报警广告诉俊孝哦。好歌一首接一首，来首郭靖的 Ankle 啦啦。

听到郭靖的 Uncle Lala， 时间呢来到了凌晨0:50哦，也同步呢请大家齁、哦、跟景广特别小心一下路网图的表现。目前看起来呢北部中部南部南部都顺顺顺对不顺对懂嘞，请你给手卡点位加温共。另外呢要请大家留意的是呢，车灯不要开错，看一下仪表板吧，你的车灯有没有打开，没有打开不要紧齁，紧跑开哪开这哪丁那是肯定爱掉顿来哦。一系列的青春歌曲跟你一起嗨起来，听到呢 Shakira 和仙魔乐团的 Waka Waka。

好，听到 Shakira 以及仙魔乐团的作品 Waka Waka， 时间呢来到凌晨0:54，也同步呢请大家留意小心哦。目前看起来呢，全台的路网图哦，拢是顺顺顺，对不顺对懂嘞，请你继续卡点位哦。至于呢路况的部分呢，也要请大家持续留心注意哦。包括呢在国道3号的北上247公里南云路段的外线有事故，相关人员呢正在处理当中了。同时要请大家特别留意的呢，是包括了几个最新的状况，包括台61的双向呢156公里到167公里呢中彰大桥秀工程的经过，请你小心。一样是台61号北上105公里到104公里呢后龙关海大桥路段也是有相关的施工，经过请你留意。有任何更新更正补充，请持续呢回报警广告诉俊孝。那说到今天的天气状况到底怎么样，今天呢台湾各地澎湖基本马祖是多云到晴的好天气，东半部地区以及恒春半岛呢会有局部的短暂阵雨哦，还有呢在基隆北海岸以及大台北的山区会有零星的短暂雨势，下午之后南部地区以及新竹以南的山区会有局部的雷阵雨的状况哦，那中南部山区以及高屏地区也是会有局部较大雨势的发生哦，真的是回到了这个夏天的天气比较不稳定哦，所以请大家出门的时候呢带上雨具会比较安全。同时要请大家特别留意的呢也包含了这个高温特报情形哦，主要呢发生在南部区域，包括了高雄、屏东以及呢台南哦，都是有高温特报，在以上县市界做好保暖的以及说是保水工作才对啊。那时间很快来到节目的最后一趴，最后一首歌哇，那也要请大家留意呢，如果你要去擎天岗玩的话呢，目前哦擎天岗的停车场是满场的，可能要停在外部再走进去哦，真的好荒谬耶。我真的报过最荒谬的路况，就是在凌晨零点的时候呢，擎天岗的停车场是满场的。我很少报到停车场满场，说还蛮羡慕齁，就是主持早上时段的主持人都可以报到什么停车场满场啊。结果我竟然我也真的报到了，在擎天岗。

好了，等一下交棒呢。我们的阿金有好声音好节目陪到凌晨的四点钟，希望等一下四点钟不要满场哦。那如果你平常要找到我的话呢，在脸书 IG 按锤 AAK 上 DJ 俊少，英俊的俊，笑声的笑，立达锤的哇哦，送上呢西班牙歌手 Luis Vossi 所带来的 Despacito。

听，时间像沙漏不停地流逝，现在是凌晨一点，渴望追逐梦想的同时，别忘了要适时地喘口气哦。 Hello， 大家好，我是小关关诗敏，就让景广在空中陪伴你度过漫漫长夜。

0: 及时路况，
1: 安全有保障。
0: 集化路况导航。
2: 嘿、hey, 尽管路况导航时间来到了5月17号的凌晨1点00分，也带你关注呢目前国道省道的最新路况了。首先带你特别留意到呢，在台北市的排除讯息说，南昌路一段7号呢是有号志异常哦，目前是顺利的排除，一样顺利排除咯。在新北市的新庄区说，化成路716巷附近传出烧焦的味道，目前是顺利的排除，有任何更新更正补充，请持续呢回报警管告诉俊校，点位是空白空空空空一里森。以上路况由俊校会诊播报，希望祝你行车平安哦。

0: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总统赖清德。为了反诈骗，政府各个单位已经全部动员，从各个面向遏止诈骗，希望我们的民众也要提高警觉。陌生的电话自称是你的亲人，标榜投资稳赚不赔的群组，有检警说要监管你的账户，这些都可能是诈骗。有任何疑问都可以打165反诈骗咨询专线，全民反诈骗，大家一起努力。
1: 哇，阿明换新车哦，恭喜耶。啊，你那个旧车停用的 eTag 要记得去办理账户余额退费哦。我最近啊才帮我老婆前年报废的旧车办理退费，退了200多元呢。
2: 谢谢啦。哎，但是我最近超忙的，要特地跑去门市办理吗？
1: 哎呀，不用跑门市啦，直接打电话给远通客服就可以协助处理。
2: 那远通客服的电话是多少？
1: 02-7716-1998，就会有专人协助办理退费。退费的钱除了可以退到指定金融账户，也可以选择储值到新车的 eTag。
2: 哦，懂了，我现在就去打电话。
3: 卖车换牌报废，请记得办理 eTag 移动及退费。旧车还没申办也请记得办理，请拨打远通客服专线02-7716-1998，免跑门市轻松办。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Hello， 大家晚安，时间来到凌晨1:06，感谢您持续锁定警广全国网，今天谈心的节目来了，非常感谢俊孝陪伴大家3个小时的时间，接下来阿金接下主持棒，陪你到清晨4点，3个小时的今夜谈心了。节目一开始带您关心一下路况消息，在国道3号北上247公里，过了南云外线车道是有事故的。那这个消息已经过去了1个多小时了，目前是没有收到后续的

追踪回报，再麻烦大家如果有走国三北上247公里过南云这边，帮我们留意一下外线车道是否还有事故在处理当中。好，那另外在稍早之前呢，也是有一则消息，在国道一号南下的台北出口，说路肩有一台抛锚车，那也是没有任何的后续消息，再麻烦大家帮我们注意一下了。那最后就是刚才在交班之前啊，听俊孝的节目就讲到说晴天刚很嗨哦，昨天阿金的时段呢就已经非常嗨了，今天呢还在嗨。再次跟大家来说明一下哈，凌晨一点多的现在此时此刻晴天刚停车场是蛮长的，麻烦大家哦，卖个起立啊，好不好？有其他地方可以嗨啦，不是只有晴天刚可以嗨哦。哦，虽然现在现场人数是众多啊，真的多到一个不行哦，但是你想去凑热闹呢，停车场是没有空间的，拜托不要上去了。好，那如果说你真的想要跟晴天刚大家一起嗨的话呢，你可以选择在家里看直播哦，自己在家里面准备一些吃的喝的，空中跟他们一起嗨，不需要特地开车上去啦，你开上去没地方停，你还是要下来啊。有任何的路况消息麻烦你哦，拨打电话是0800-000-123 0000-123。我们来进入到今天节目的第一首歌曲，刚刚俊孝的节目呢最后一趴非常的嗨，青春系列，哇，让大家整个人呢在空中跟着音乐的节奏旋律嗨起来。那我们节目的开始呢也把这个气氛维持下去好了。第一首歌来自 MT Oreo 的 Party Song。

林瑞麦秀兄弟吼，开贵啊的 party， 这条歌来自 MTO Real 的 Party Song。开心的周末夜晚呢，你想怎么嗨都可以吼，但是千万不要酒驾。你有喝酒呢，就不要开车，麻烦指定驾驶或者是叫代驾服务，或者做一些小黄啊，哦，都是很好的方式，就是不要自己喝了酒又酒驾了。时间来到1:12，我们来关心一下今天的天气状况。来到了5月17号礼拜日，中央气象署呢跟我们说，今天全台各地大多都是多云到晴，太好了太好了哈，是一个非常适合出游的时间。那东半部地区以及恒春半岛呢都有局部短暂阵雨，再麻烦大家留意一下，基隆北海岸跟大台北的山区也都有零星短暂阵雨。好，那从这个中午过后啊，哦，其实基本上呢，南部地区跟新竹以南的山区哦，都会下雷阵雨。所以如果你是在南部地区的山上哦度过这个周末的话呢，可能帮我们留意一下下雨的情形，因为山路遇到下雨呢，就很容易有一些落石啊、坍方的状况发生，请大家一定要注意安全。好，那在气温方面呢，今天的基隆跟东半部高温大概落在27到29度，大台北地区跟桃园是29到30度，新竹以南的高温呢来到34度了，好，非常之热啊。那南部山区部分呢可能会突破36度啊，请大家一定要注意防晒，尤其是南部的朋友们啊，注意防晒，多补充水分，不要中暑了。那早晚的低温呢大概是落在22到25度哦，像刚才阿金来上班的时候呢要穿长袖的，不然是会有点冷的，麻烦大家留意一下日夜温差咯。好，路况消息要来继续提醒大家，这里是在台61线双向 156.4 到 167.9 公里，这里呢是中彰大桥的路段哦，因为在进行大桥的改善工程，那现场呢是有施工的，有调拨车道维持南北双向各一线的车道来通行，请大家行经的时候一定要注意安全。好，那另外呢在台九线的苏澳到大清水路段哦，这里是104到158公里的双向，在平日的时候呢其实都会有捡垃圾的作业哦，是早上8点到下午5点的这段时间，双向都会进行移动性的捡垃圾作业，所以如果你明天啊开始礼拜六礼拜五呢这个时间点会行经台九线的苏澳到 大清水路段的话，帮我们注意一下现场的捡垃圾的人员，注意他们的安全，也注意自己的行车安全了。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空空空空空空空103。刚刚那首歌曲开 party 开了一整晚哦，接下来呢 rock 一整晚好了，来自范逸臣 Rock All Night。

来自范逸臣的歌曲 Rock All Night， 哇，真的很 rock 哦！有没有让你的精神也为之摇滚振奋起来了呢？时间是1:20，邀请大家帮我们继续注意一下。稍早，国道一号的南下台北出口路肩这边呢是有抛锚车的，以及国三北上247公里过了南云外线车道有事故在处理。这两件消息呢都已经过了一段时间了，好麻烦各位帮我们留意一下现场是不是还有这个正在处理的路况。如果过去发现没有抛锚车啊，也没有事故的话呢，也可以再把后续的消息回报给我们。拨打电话是0800-000-123，下一首歌曲来自 Uberworld 的 John。

来自 Uber World 的 Jump， 有没有跟着一起跳起来？时间是1:25，希望节目开头这几首歌曲呢，可以有延续到刚才俊孝节目最后一趴的那种气息、活力的感觉哦，让大家夜间行车不会度孤爱困打瞌睡啦。那如果这个样子你还是很想睡觉的话呢？你太累了啦，你休天嘛，赶快找一下附近的服务区休息一下，再继续出发上路哦，不然你这样子硬开是很危险的。好，那除了注意自己不要疲劳驾驶之外呢，也要留意一下你的车灯有没有打开，半夜开车没有开车灯是一件非常可怕的事情，请把你的车头灯打开，那记得不要开错了。如果你看到远光灯亮亮的，你的仪表板有亮了一个蓝色的灯，请留意一下，你可能开到远光灯了，把它给关掉。好的，那目前路况消息呢，要来继续提醒大家，是夜间施工啊，夜间施工在台65线的北上 2.9 公里，新庄一之前的外线车道正在施工。还有台61线的北上 17.9 到 15.5 公里，过了芦竹到林口之前施工封闭，现场引导车辆行驶到台15线。台66线的双向 0.1 到 2.6 公里，观音路段到黄厝2号平交路口的主线都是不能走的，请先改走侧车道。任何的路况消息，0800-0001123，空吗？

空空空空空，一、二、三。我们在下一首歌曲过后，进入今天的第一个单元，一起抒发吧。这首歌送给大家，来自国中佑的《Fun Tonight》。

明白吗？人生没有完美剧本，爱上太阳，享受海洋，就是不碰毒品。我们是宇宙人，健健康康一起去跑步，这就是我爱你的方法。让我们一起收听警察广播电台。

0: 简单。
1: Hello， 大家好，我们是
2: 奇人异事，
3: 生活就是要随时 have fun， 想要开心绝对少不了景广。
1: 欢迎上网搜寻景广的 podcast， 各种单元随选随听，赶快订阅，平日例假日都来听景广。

家好，我是曹雅文。不管是天黑黑要落雨，还是开车看不清楚，一定要记得打开车灯，看清头前的路。警察广播电台关心你的行车安全。

辛苦啊辛苦啊，坐足久的吼，开车足忝的啦，爱会记得找时间好好休困哦。咱大家做回放轻松，一起抒发吧。

时间来到凌晨1:33，感谢您持续锁定金广全国网今夜谈心的节目，来到了第一个单元，一起抒发吧。那我们一样啊，老样子，先关心一下路况，再进到单元内容。要继续请大家帮我们注意的是，在昨天晚上将近12点的时候，国道3号的北上247公里，过了南云外线车道有事故，以及国道1号的南下台北出口路肩这里有抛锚车，这两件消息呢，都一直没有后续的回报给我们哦。不晓得排除了没？如果你行经这两个地方，发现哎没有抛锚车，也没有事故的话呢，也可以把后续的消息再打给我们啊，跟我们说已经没看到了。好，那这里要来提醒一下哦，刚才传来的最新消息啊，有听众朋友们跟我们检举哦，说国道一号南下133公里铜锣之前中线车道，哎呀，有一台客运啊769什么什么的哦，这个车号呢开起来摇摇晃晃的，司机大哥加油啊，这个开车这样子有点危险的，而且你开客运掐一下你要躲家啊，稳定一下贼狼，我就一下没哈，麻烦如果你真的精神不济的话呢，赶快到服务区哦，下去可能上个厕所，买个咖啡，哦，跑一跑，跳一跳，哦，再继续出发哈，这样子比较安全呐。不然呢，坐在车上的乘客们呢，也都会觉得很可怕哈，麻烦了。那当然不是只有这位司机大哥哈，现在正在开车的所有驾驶朋友们呢，也要留意一下精神状况。拜托不要疲劳驾驶了。有路况继续报警广0800-000-123，空八空空空空空一里三。来到一起抒发吧单元，这个单元要来跟您讲一些轻松有趣的事情。今天要来跟大家讲的是这个礼拜有一个很特别的假日，应该说节日。你有听过513国际请病假日吗？诶，我之前完全没有听过这个节日哦。好，那今年呢我总算有听到了。好，那这个513国际请病假日是什么东西啊？怎么听起来好像有点好笑，有点有趣哦。好，它的由来是怎样呢？每年5月13号的这个国际请病假日呢，其实啊它不是医疗机构或是心理协会之类的机构来创办的，它是由香港艺术团体在2000年代末发起的哦。好，那源自一场名为请病假的概念艺术展。那这个策展人呢，他就观察到了，在这个步调非常快的城市生活当中呢，即使你已经感到了身心疲惫，却很难真正的停下来休息，好像只有真的你做到不行了，身体动没掉了，倒下了，才有资格休息哦。于是呢，这个策展人他们就抛出了一个问题啊，说请病假这件事情呢，能不能成为一种艺术行为，并且鼓励大家请假一天进行自我修复哦，不是为了说你真的生了病，你真的看医生感冒了还怎么样，而是为了那一些你

说不出口的压力，说不出口的焦虑，还有你的可能身心灵已经枯竭了这种状况哦。从那之后呢，在每年的5月13日呢，他们都会举办一些户外活动，邀请大家像是用散步啊、写生啊，或者是你单纯放空的这些方式，来暂时离开过度紧绷的日常生活。那这两三年呢，国际情病假日之所以在台湾的社群平台引起高度讨论，哦，那这篇文章专题呢，他也提到说啊，其实背后反映出了一个真实的困境，哦，就是台湾其实很多人生病了却不敢请假。好，那这个问题呢，一直到长荣航空的事件之后呢，被正式推上台面，哦，那事件爆发后呢，劳动部展开了访谈还有劳动调查，哦，那后来呢发现啊，在职场当中确实存在过度使用管理制度的现象。什么意思呢？就是让员工认知到我即便真的不舒服，我请病假了啊，请了之后呢，好像回到职场里面会遭受到很多不利的对待。哇，甚至呢他们还发现说，有些企业啊，直接把病假天数当成了勤惰考核的一部分哦，造成了什么现象？就是劳工宁愿选择请没有薪水的家庭照顾假，也不敢请有半薪保障的病假，哦，因为会害怕被制度来惩罚。后来呢，劳动部啊，就随后邀请了全国性的劳工跟雇主团体以及地方政府各界来召开记者会，哦，正式宣布修正劳工请假规则，从病假保障、举证责任、全勤奖金等这些面向呢，全面强化劳工的权益。那新制呢，也在今年的元旦就正式施行了，让请病假不再是压力来源。好，那我们从五一三这个国际请病假日呢，聊到了这个新制哈。那2026的请假新制有哪些改变呢？如果你有关注的话，应该不难发现哈。好，其中呢就是包含了病假十日保护期，就是让你有这个基本的十天病假，如果说你一年内啊请普通伤病假没有超过十天呢，雇主是不得因此为任何不利的处分，包含了什么解雇啊、调薪啊、影响考绩啊、取消福利等等的，他们是没有资格这样子做的。也就是说呢，你有十天的扣打，让你一年呢不会怕被秋后算账啦。以及呢全勤奖金的比例化，表示说你请一天病假不能没收你全部的奖金哦。没有人真的完全不能不会生病的啦，你偶尔不小心生病了请一天假，奖金就被全部扣掉，这是不是有点太超过了？也就是说这个制度呢帮你保障了这一部分，会扣，但是扣的是照比例来扣的，不会全部没收了。那再来呢，家庭照顾假的弹性化，就是陪家人看诊呢不用请整天假了，那就是以上的这些跟动啊，是今年元旦开始的新制啊，然后也算是保障劳工病假的权益哦，整体来讲是往好的方向在前进啦。那不管怎么样呢，自己的身心状况一直都是需要摆在第一位来好好的评估审视跟照顾的。因为你看，如果你身体怕拍起啊，就算你的工作状况再怎么良好，再怎么优秀，一旦你真的倒下去了，哇，后面不要说工作了，你的人生可能都 OUK 了哦。那这件事情呢，其实是非常严重的。所以刚好借着今天的单元来回顾一下，这个礼拜五一三的国际请病假日，然后我们来带到说今年的新制，以及还要提醒大家关心自己啦。以上呢就是今天的一起抒发吧单元哦。果然这种跟放轻松有关的内容呢，请假是一个最简单的最直接的方式，跟这个说法了哦。所以呢，你如果真的有需要让自己好好的休息，请一天病假没什么问题的，好不好？勇敢。1:41，我们在单元的过程当中呢，有新的路况传进来哈，哇，非常危险，请大家一定要注意。台九线的南下117.2公里，在东澳路段这边啊，
中外

线呢有大面积的落石，非常危险，请大家行经的时候一定要小心。再重复一次，台九线南下 117.2 公里，东澳路段这边中外线车道呢有大面积落石，那这里的位置大概是在东澳派出所前这边，我再请各位朋友们一定要小心。那也提醒一下，因为其实这几天呢、山区的雷阵雨呢算是蛮频繁的，所以这种山路呢发生落石坍方的状况就会风险比较高一点，如果真的没事的话呢还是避免前往啦。那如果你行程已经安排好，你一定要往山上跑的话呢也一定要注意自己的安全咯。有路况继续报情况 0800-000-123。 我们来听歌休息一下吧，送给大家来自宋博伟的周末。

听到来自宋博伟的歌曲《周末》，周末就是现在哦，正适合来听这首歌啦。不晓得这两天你有什么安排？今天要去哪边呢？不管你要往哪去哦，不要再往擎天岗去了，拜托！擎天岗停车场满场了啦，这两天都满，满到不行哦。那如果你真的很想跟他们一起嗨的话呢，你可以在空中啦，好不好？你在家里面看着直播。哦，你就可以发现现场呢灯火阑珊，一大

撸一郎啊，什么活动都有哦，真的是大家的动力很足啊。那即便你动力再足，你现在冲上擎天岗呢，你也没有地方停车，所以不要再往上去了。好，那这里重点提醒台九线南

听的是物流欧老的康空1:51。稍早，国道3号北上247公里过南云外线车道的事故，一直没有后续的消息。还有国一南下台北的出口路肩抛锚车这边呢，也是没有任何的更新状况哈。再麻烦大家行经的时候，帮我们注意一下现场的情形。如果已经排除没看到的话呢，也可以回报给我们哦。有路况报情况0800-000-123。这首歌曲，周董周杰伦今年的新专辑《太阳之子》里面的歌，那天下雨了。

周杰伦的歌声，那天下雨了。来到节目第一个小时的最后一首歌，两点前送给大家来自 Cold Dew 的烂醉。歌曲过后两点，整点报时会整全台最新的路况消息。听音乐可以听到烂醉，但是千万不要喝到烂醉再开车啊！酒驾非常要不得，请不要酒驾。歌曲过后两点，我们要来继续第二个小时的今夜谈心。那如果你想找到我的话呢，不要忘记到脸书来搜寻 DJ 阿金。我们等等见喽。

0: 些什么。
1: 夜深了，正在开车的你记得打开车灯，保持适当的行车距离，并且收听警广，掌握更多的路况消息，一起平安抵达目的地。大家好，我是高伟勋，上海现在时间凌晨2点钟。

0: 掌握安全，您绝对要先掌握及时的路况。警广路况导航 ，Let's go。
1: 警广路况导航，时间来到凌晨2:01，为您汇整全台最新的路况消息。在台九线要来提醒各位，南下的 117.2 公里东澳路段，在东澳派出所前面的中外线车道呢，这里有大面积的落石，非常危险，麻烦大家行经的时候一定要注意安全。那也再次提醒各位朋友们，这几天呢，因为山区其实都有下雷阵雨，所以山路呢发生落石的情形是风险比较高的，麻烦大家一定要留意一下了。那再来，稍早呢有接获国道一号南下，在铜锣这边哦，有一台客运啊开起来摇摇晃晃的哦，非常的危险啊，让人家看的呢是有点胆战心惊的。那也请各位驾驶朋友们呢，如果你有发现这辆客运呢哦，它可能已经离铜锣有段距离了，那如果你有看到有一辆摇摇晃晃的客运的话，也帮我们保持安全距离，再把后续的行踪回传给我们，跟我们说他在哪里。接着是更早之前，在国道三号的北上247公里，过了南云的外线车道，说是有事故。国道一号南下台北出口路肩这边呢，有抛锚车。那这两个路况消息都已经过去一段时间了，没有任何的后续回传，也在麻烦各位行经的时候留意一下现场状况。

夜间施工提醒大家，在台65线北上 2.9 公里新庄一之前外线车道施工，台61线北上 17.9 到 15.5 公里过了芦竹到林口之前施工封闭，现场引导车辆行驶到台15线。台66线的双向 0.1 到 2.6 公里观音路段到黄厝2号平交路口的主线车道是不能走的，请先改走侧车道。最后要提醒大家，台北市的擎天岗这边停车场满场了，大家不要再往这边上去了，你会没有地方停车。以上路况由阿金汇总播报，0800-000-1230，经关注您行车平安。

0: 各位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记住防诈五步：电话不乱接，连结不乱点，名牌不乱听，资讯不轻信，个资不乱传，有问题就打165。内政部关心您。
1: 我是娃娃金志娟，爱你的人正在家里等着你，提醒你当一个好情人哦。开车要注意视线跟速度，喝了酒请务必搭乘计程车或大众运输工具，让警广陪着您在开车的路上不寂寞。

大家晚安，时间来到凌晨2:05，感谢您持续锁定京广全国职安交通网今夜谈心的节目。到了第二个小时，我是主持人阿金。节目第二个小时目前没有新的路况传进来，那还是重点提醒一下啦，台九线的南下 117.2 公里，东澳路段呢中外线车道有大面积的落石，非常危险，麻烦大家一定要留意了齁。山区的午后雷阵雨是蛮可怕的，如果你的周末时光呢都在山区度过的话呢，一定要注意一下行车的安全哦。如果你有听到说这附近哪边可能有落石的状况啊，或者是你们可以提早先回来，趁着天气好赶快下山的话呢，都是一个蛮好的选择，赶快避开高风险的地带哦。那此时此刻呢，中央气象署其实是有发布高温的特报的，都是集中在台南、高雄跟屏东哦。那今天比昨天还要夸张的是，台南地区预警跟南化这边哦，这两个区呢，昨天都还是黄色灯号哦，表示说气温高达了36度以上，今天来到了橙色灯号了，表示什么呢？表示连续三天36度 C 以上了，或者是说呢，今天凌晨这里突破38度 C 了。救命哦，凌晨两点钟38度 C 有点热啦齁，我只能说有点太热了。南部地区的朋友们辛苦了，如果真的太热的话呢，冷气这个钱不要省，拜托。不然你在家里面闷坏了也不是一件好事哦。好，那除此之外呢，其他地方的天气状况目前看起来都是没什么问题的，稍早也解除了大雨特报了，那目前从路网图来看也没有任何的气候不佳的标志，所以现在开车应该算是蛮舒服的，不过还是要留意一下自己的精神状况，不要疲劳驾驶。有路况记得报情况 0800-000-123。

来自高伟勋的歌声 Angel， 你的人生路上谁是你的天使陪在你身边走下去呢？希望大家都可以有这样的一位人选，让他成为你生活的动力，陪你走下去。那如果没有的话没关系，让秦广陪你一直走下去哈。下一首歌曲我们来听到 Trash 乐团的怡园，林怡园呢他自己发的歌《永远的路》。待会的歌曲编排呢，我做了一件蛮有趣的事情，因为 Trash 乐团除了怡园啊，还有奎刚跟 Mars 23他们呢都有出自己的个人作品，所以我们等一下就一个一个听下去吧。那他们的贝斯手博文呢，博文没有出个人作品，但是他今年开始也当了写真明星啦，所以呢也算是每一个人都有自己不同的领域发展哦。

林怡云的歌声，永远的路，永远的路。也希望不管你在什么时候开车上路呢，都可以一路平安顺畅，顺利的抵达你的目的地。时间是2:16，提醒大家，台九线南下117.2公里，东澳路段这边中外线车道是有大面积落石的，麻烦大家小心了。夜间施工提醒各位，台61线北上17.9到15.5公里，过了芦竹到林口之前施工封闭，车辆是引导行驶到台15线。台66线的双向0.1到2.6公里，观音路段到黄厝二号平交路口主线车道不能走，请先改走侧车道。市区部分呢，在桃园市中立区中原路往中立方向，从桃圳路到吉林路的路段呢正在施工，请提早改道。有路况记得报情况，0800-000-123，0000-123。接着听到的是刚才预告了哈，奎刚的歌曲。前面有了天使，有了永远的路，也希望呢有这样的一号人物。没有的话呢，就让景广陪在你身旁啦。奎刚的歌。

来自奎刚的歌曲《常伴你左右》，接着就是 Mars 23啦。这首歌经典歌曲的重新诠释，《我是一只小小鸟》。

一只小小鸟也要飞得高啊！来自 Mars 23的重新诠释，我是一只小小鸟。来到2:26，台九线南下东澳路段这边的中外线车道大面积落石，已经顺利排除了，大家可以放心通过。不过落石这种东西呢，不是说清掉就不会有的哈，那也要麻烦大家，还是老话一句啦，尽量避免在这种时节呢前往山区哈，因为午后雷阵雨的关系，山区的落石状况呢其实是风险比较大的，再请大家注意安全了。我们在这首歌曲过后呢，进入今天的第二个单元，安心交给我，带你关心跟交通有关的几件消息。刚才都是一些给你一点力量，陪伴你，然后走路一起走路，那就要听这首歌了，林强的向前走。

Hello， 大家好，我是康康。人家说马路如虎口，要特别小心走，这时候就要想到过马路口诀三兄弟：停、看、听。停就是先在安全的地方停下来，看就是观察左右来车跟转弯车辆，看到绿灯秒速

0: 足够再走行人穿越道，尽速通过。最后是听了，随时聆听周围车辆的声音，多一份警觉，多一份安全哦。警察广播电台祝您旅途平安。
1: 大家坐回来，请找出唔对的所在。宝贝，想不到我会当二十四岁时就找到真爱。我爱你，我一定会替你的第一摆负责的。更加多的海誓山盟，拢无法度替家己的身体甲未来负责。宪法规定，甲还未满十六岁男女发生性行为，拢是属于犯罪行为。
2: 有妨犯罪，加一点仔警告，才袂来后悔。
1: 以上广告由内政部警政署提供。

唔免担心，唔免烦恼，你嘅安全交予警察，你嘅安心交予我，安心交予我，安心交给我。

时间来到了半暝两点三十四分，感谢大家继续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我是阿金。来到了今天这部的第二个单元，安心交给我，安心交给我，带您关心跟交通有关的几个消息。那我们老样子呢，先关心一下最新路况哦。刚刚排除了台九线南下 117.2 东澳路段的落实，大家可以放心通过。不过这里还是要继续提醒各位，稍早呢国一的南下台北出口路间有抛锚车，以及国三的北上247公里过了南云的外线车道事故，这两件消息呢一直都没有后续的更新哦，也不晓得排除了没。如果你有行经到这两个地方的话呢，也可以帮我们注意一下现场情形，那没看到碰锚车或者是没看到事故，也都可以再把后续的消息跟我们说，诶，好像已经排除咯。好，那这里还要继续提醒大家的是，夜间施工台61线北上 17.9 到 15.5 公里过了芦竹到林口之前施工封闭，现场引导车辆到台15线哦，先改走这边。再来台65线的北上 2.9 公里新庄一之前的外线车道施工，台66线双向 0.1 到 2.6 公里观音路段到黄厝2号平交路口，这里的主线车道不能走，请先改走侧车道。市区部分提醒大家，台北市的木栅路三段从木栅国小到万寿桥这个路段正在施工，请依照现场的指示来通行。新北市林口区中山路往东从中原街到东林街的外线车道正在施工。最后是桃园市中立区中原路往中立方向，从桃尊路到吉林路的路段呢也正在施工当中，请提早改道。有路况记得报警广0800-000-123-0000-123。好了，跟交通有关的新闻呢，在昨天凌晨的时候，有一名女性的机车骑士啊，变换车道没有打方向灯，就被警方给拦查了。这一查不得了哦，不只是没有打方向灯而已，车上呢还查获到了海洛因等毒品哦。全案呢依照违反毒品危害防治条例这些罪嫌呢来侦办。而另外呢也依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因为没有打方向灯嘛，哦，那也一并呢去判罚了。所以这边呢千万不要吸毒啊，然后你如果要变换车道呢一定要打方向灯。方向灯的判断呢不是说你打两三下就好哦，也不是说数个两三秒，是你整台车要到你变换的车道里面之后呢才可以把灯给关掉。只要你还有一颗轮子，哪怕只有一颗轮子在还没变换过来的车道

那边呢，你的灯都还是要开着的哦。你整台车过来之后呢，才可以把灯给关掉，请大家一定要注意。那当然，吸毒这件事情本来就是不对的哈，千万不要碰毒品。如果你发现你的亲朋好友有在接触毒品的话呢，麻烦大义灭亲一下啦哈，这件事情真的是要不得哦，害人害己，下半生可能就要抱着尿布去过生活了哈，整个有点啊、已经丧失能力了，那经济状况也会被拖累啊，搞得家破人亡的，这样子不太好啦，麻烦大家一定要互相的来帮忙关心一下了。好，那昨天呢，因为空运客满，海运停航呢，民航局在昨天的时候启动了疏运计划，国防部三个小时内出动了四架次的军机，搭载了280人次的军民从马祖前往台湾哦。那民航局呢也提醒了，这几天因为离岛天候的变化是比较大的，所以如果说你这几天呢有在本岛跟离岛这边做往返的话呢，请务必来及早的规划行程哦。哦，那请大家要留意一下天候的变化，还有航班的异动资讯哦。光是昨天呢就有点麻烦了哈、哦，这几天应该还是会有一样的情形。接着跟交通有关的是捷运三莺线要来通车了，新北市府盘点沿线文化建设效益，期盼透过便利的交通带动新北市美术馆以及客家文化园区人流跟发展啊。什么意思呢？简单来讲就是捷运三莺线如果通车了之后呢，你想往三莺这边过去、哦、三峡莺歌的这个重要景点呢，你就不用再骑车骑那么远或开车开那么远了，搭捷运就可以到了，太棒了。因为我之前其实去过两三次哦，就是从北部这边骑车下去，真的是蛮花时间的、啊、来回至少要抓两个小时哦。那我觉得蛮可惜的是，他们那些地方其实是很富有历史蕴含在里面的，那也有很大的一个文化传承的意义在哦。总归来讲是个很适合去走一走的地方，但就是太远了、哦、对于我们这种北部人来讲呢，其实开车骑车也没有那么的近、哦、那如果说真的呢三莺线通车了之后，哇，这样子要过去三莺这边玩呢是非常方便的事情，搭捷运、哎、你不用骑车开车那么累、哦、就在车上坐着你就可以到了、哦、想必呢对大家来讲也是一大福音、啊、我自己是蛮期待的哦。好，那跟交通有关的事情来到最后了，除了三莺线要通车，最近通车的一个交通要地是哪里呢？我们爹就是我们的淡江大桥了。淡江大桥通车后的首个周末、哦、也就是这两天、哦、那这个车潮人潮呢一定是非常之多啦，所以呢这个单位啊跟交通局还有芦洲警分局呢就来合作机动性的调整疏导策略哦。所以大家如果说你这两天呢要来走淡江大桥的话，请一定要注意一下哦，现场呢应该会有一些交通维安的人员哦在进行交通疏导跟指挥，来协助大家可以顺利的通行哦，麻烦大家一定要遵守现场的交通规则。好，那接着呢同样是淡江大桥这个部分啊，就是通车之后啊有发现啊，民众在骑机车的时候呢，结果他在桥上因为风景太美了减速了哦，减速之后呢被按喇叭，那他还下车直接把车停在那边哦，下车跟人家吵架。后来警方就依照监视器画面呢追踪车号，依照违反道交条例的来举发开罚6000元以上的罚锾哦。我们知道淡水这边的景色很美哦，但你正在骑车开车经过大桥的时候，麻烦就好好的骑好好的开，不要慢下来或停下来，这样子很危险啊，造成道路拥塞，后方的人呢可能也会因为你突然慢下来然后反应不及撞上去，哇，这个意外发生大家都不想看到。所以请大家好好的骑好好的开齁、哦、到达目的地
想怎么看景色就怎么看，不要在桥上看啊，拜。

托了。好了，以上呢就是今天的安心交给我，安心搞好哇的单元内容，带您关心跟交通有关的几件事情，希望大家可以略知一二哈，也许就跟你的生活息息相关。2:42，我们来听个歌休息一下吧。潘佩丽的歌声，没机会。

这首歌把很多人的心声给唱了出来，宣泄出来啊。潘信伟的歌《房都买不起》啊，啊，不要说买房了，我平常缴房租我都觉得有点痛苦了。啊，大家辛苦了哈，希望我们都还可以用自己喜欢的方式生活下去。时间来到2:51。好，目前没有任何的路况传进来，大家表现得非常好，那也提醒各位不要疲劳驾驶，想睡觉的话赶快到服务区休息一下再继续出发上路。那同时也提醒，今天刚停车场这边是蛮长的，不要再上去了。如果你真的想嗨的话呢，你可以在家里面看直播，跟着几千人呢在空中一起嗨，现在还有2283人在直播观看哦，怎么那么多人啊。哦，那画面上呢也是一大堆人哦，都已经快要三点了，没有人想睡觉，都在嗨。你真的想嗨的话呢，在家里面嗨就好了吧。好了，有路况麻烦大家了，0800-000-123，这首歌曲，831跟阿令的《来互相伤害》。

来互相伤害，来自831跟阿令的歌声，让你在空中一起啊、哦！不要互相伤害了，我们一起提起精神就好了。2:55，节目第二个小时的最后一首歌曲，3点前送给大家白频率的歌《烈心》。歌曲过后，3点整点报时会整全台最新路况消息。如果你想找到我的最新消息，不要忘记到脸书来搜寻 DJ 阿金。待会儿进入节目的第三个小时，今夜谈心。

厝是永远有温暖，是咱最大的靠山。为着最爱的亲人，骨力打拼来证明。我是蔡其德，现在时间是透早三点，天还未光，看还未清。

请关注导航，时间来到凌晨三点整，为你汇整全台最新路况消息。刚才有听众朋友们跟我们回报说，国道一号南下过了头份，外线车道有一辆大货车，你的后车灯是不亮的，哦，有点危险了，麻烦大家留意了。国一南下过头份的外线车道有一辆大货车的后车灯是不会亮的，请各位驾驶朋友们一定要小心。再来，稍早呢，国一南下台北出口路肩这边有抛锚车，还有国三的北上247公里过了南云外线车道有事故，这两件消息呢都一直没有后续的回报给我们，也不晓得排除了没，麻烦大家如果行经现场的话呢帮我们注意一下。再来是施工部分，要提醒各位，台65线北上 2.9 公里新庄一之前的外线车道正在施工，持续到早上6点。再来市区部分，桃园市中立区中原路往中立方向桃尊路到吉林路正在施工，也是到早上6点，麻烦大家先行改道了。最后是新北市三重区的台北桥，那这里在轮流封闭机车道跟汽车道，也是麻烦大家留意一下现场的施工情形。以上路况阿金会诊播报，0800-000-1213，经过祝您行车平安。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明欣。饮酒以后千万唔通开车，你会当请无饮酒的朋友载你回去，也是坐客停车，让家己平安去到厝内上重要。内政部警政署关心你。

好，我是潘宁。童年时期，或许你我都曾经有想求助的时候，却不知道该怎么做，像被关在黑房子里。长大后的我们可以多关心孩子，温柔握住孩子的手，请听他们的声音，陪他们挣脱黑洞，快乐的成长。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0: 大家好，我们是
1: 厘米。
0: 当你觉得烦恼，别忘了笑一笑，一切安好。这世界还有景广让你靠。
2: 台北、桃园、嘉义、云林、台南、高雄、宜兰 FM 104.9，新竹、苗栗、台中、彰化、南投 FM 105.1，花莲、台东 FM 101.3，花莲五鹤地区 FM 106.5，
0: 让景广随时随地带给你快乐的讯号吧。

Hello， 大家晚安。时间来到凌晨3:05，感谢您持续锁定金广全国网今夜谈心的节目，到了第三个小时，我是主持人阿金。节目第三个小时到3:30的时间呢，是回忆歌单了。今天的回忆歌单什么主题？又要听到什么歌曲呢？昨天跟上个礼拜都听到了跟下雨有关系的哦。那我们今天来听一下跟夜晚有关的歌好了。哦，毕竟我们是深夜的凌晨节目嘛，听一下跟晚上有关的歌曲也算是蛮符合我们的节目调性的。今天的回忆歌单第一首歌我自己非常爱，它是我出生那一年的歌曲，1996年在500 China Blue 的专辑里面《爱情的尽头》里面的歌曲，跟季节刚好就对应到了，快要到夏天了，所以我们来听的是夏夜晚风。

1996年伍佰的经典歌曲《夏夜晚风》。快要接近夏天的现在的夜晚，听个夏夜晚风绝对是没有问题的吧。时间来到了3:09，快要10分了，不晓得你在哪边收听秦广呢？希望今天的歌曲合你的胃口。好，那目前的路况消息一样继续提醒大家哦，国道一号的南下过了头份，外线车道呢有一辆大货车，后车灯是不会亮的。麻烦大家，如果你行经这边的时候呢，哎，你有发现前面这台 大货车的后车灯不会亮，留意一下哦。那跟他保持安全距离，再把后续的行踪哦回报给我们，看他现在开到哪边去了。另外，台65线北上 2.9 公里新庄一之前的外线车道有施工。台61线北上 17.9 到 15.5 公里过了芦竹到林口之前也在施工封闭，现场引导车辆行驶到台15线。有路况记得报警广0800-000-123 0000-000-123。跟夜晚有关的歌曲要来听到的下一首歌，你会不会每逢晚上夜深人静就感到有点寂寞呢？这首歌曲2010年施文斌的歌声《秀宝亚都七》。

听到是施文斌的歌，2010年的歌曲《小宝夜道奇》。那个暗时，你会感觉小宝，请准开广播来收听精彩广播电台，哈，让我们陪你24小时都有主持人在空中度过每一天。时间是3点16分，有任何路况消息，请继续拨打0800-000123，空空空空空空空123。今天回忆歌单，听到跟夜晚晚上有关系的歌哦。那接下来这首歌呢，哇，非常的具有年代感。这首歌曲原曲呢是在1960年的时候啊，哦，那这首歌是由王福林作曲，陈蝶衣填词的。那在1960年呢，由香港歌手崔萍原唱，然后唱红。唱红了之后呢，一堆歌手呢都有，哦，在翻唱去演绎这首经典歌曲。我们来听到来自蔡琴在1991年翻唱的版本，这首歌《南屏晚钟》。

听到这首非常经典的歌曲，那版本呢是1991年蔡琴演唱的《南屏晚钟》。3:20的现在要来带大家关心路况消息，都是夜间施工哦。台61线北上呢，17.9到15.5公里，过了芦竹到林口之前施工封闭，现场引导车辆走到台15线。台66线双向0.1到2.6公里，观音路段到黄厝二号平交路口主线不能走，请先改走侧车道。市区部分提醒大家，这里是在桃园市中立区中原路往中立方向，桃尊路到吉林路的路段呢是不能走的。另外新北市三重区的台北桥轮流封闭机车道跟汽车道在施工，麻烦各位留意一下，持续到早上6点。任何的路况消息更新跟着补充，请继续拨打0800-000-123-0000-123。今天回忆歌单的歌呢，要来继续跟夜晚作伴。刚刚那首歌呢是1960年代的原曲哦。那接下来这首歌呢，哇，它的由来呢就有一点更久远了。这首歌曲呢是由陈达如跟郭玉兰哦，他们在日治时期昭和13年，也就是1938年创作的，原名叫《南京夜曲》，在二战之后呢更动歌词而成为《南都夜曲》，没有错，我们要来听到《南都夜曲》。那这首歌曲呢，它原本啊，《南京夜曲》的歌词内容呢是描写一位台湾工学校的女训导到南京旅游时所见的景物。那描述当地的一些他的景色跟他处境还有心情哦。那二战后呢，因为陈达如认为南京是中国地名而有所忌讳，所以就修改了歌词里面的相关的东西。直到1961年呢，叶俊麟把这首歌给重新作词，由张美云演唱，在亚洲唱片灌录哦。那后来呢就陆陆续续呢，这首歌又改名啊，哦，换人唱啊，改名啊，换人唱啊，又改词啊之类的，哇，中间改了好多好多、哦。好，那最后呢，南星唱片呢，他们发行方瑞儿演唱的《南都夜曲》作为专辑主打歌，最后面就是来到了我们要听到一九

1977年，凤飞飞也灌录了这首歌，大为流行，也因此呢，这一首《南都夜曲》就传唱至今了，所以我们就要来听到的是1977年凤飞飞的版本《南都夜曲》。

凤飞飞的歌声难读夜曲来到了回忆歌单的收尾，然后今天三点半前的这首回忆歌单收尾歌送给大家1981年洪荣宏的歌声台北好暗暝。哇，太符合我们现在的环境了吧，我在台北工作是个好夜晚，也祝大家今晚过得开心，可以享受美好的周末时光。

0: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次长马世元。台湾全民安全指引，也就是小橘书，里面有多元且实用的全民安全知识，让您在遇到危机状况时能够不惊慌不害怕。除了纸本书外，网络上也有中文及英文版档案可以下载哦。内政部关心您。
1: 台湾位于环太平洋地震带，面对随时可能发生的地震，平时就要准备充足的防灾物资，例如食物、饮用水、手电筒及医疗用品，并将紧急避难包放在容易取得的地方，更要定期检查及更新避难包的内容物，以备不时之需。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景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魏佳莹，提醒你不管是乘客或驾驶开车上路，都记得系上安全带，安全才会跟着来哦。走吧，让我们乘着花香一起去旅行。

有没有跟着音乐一起嗨起来？这首歌曲来自陈势安的《偏执狂》。时间来到了3:36，节目的最后一趴，感谢您持续锁定秦广全国网，让今夜谈心陪你到清晨的4点钟。好，那一样来关心一下路况消息哦。目前呢是没有传进来新的路况，有两个稍早的消息，再麻烦大家帮我们注意一下。国道1号南下台北出口这边的路间呢有抛锚车，跟国道3号北上247公里过了南云的外线车道有事故，都已经过去非常久的一段时间了，再麻烦各位如果有行经这两个地方，帮我们注意一下现场是否还有事故跟抛锚车，如果已经排除的话呢，也麻烦在后续回报给我们。夜间施工，台65线北上的2.9公里新庄一之前的外线车道正在施工，持续到早上6点，请大家小心。新北市3重区的台北桥机车道跟汽车道在轮流的封闭施工，麻烦大家留意了。有路况记得报警广0800-000123-000-000-123。接着到4点交棒给宇宙之前呢，用好听的歌曲陪伴大家度过节目的最后一个阶段，来自吴淑敏的歌声《做回 Party》。

听歌的过程来跟大家插播一下最新的路况消息。这里是在国道一号南下 112.1 公里过了头份的外线两个车道有事故。那从现场监视器后面来看呢，灯光蛮昏暗的哦，那好像是有翻车的样子。麻烦大家留意一下哦，国一的南下 112.1 公里过了头份外线两个车道有事故。

耳边听到的是来自田中李佳的歌曲《奇怪的两人》。3:46，要来继续重点提醒一下，刚才发生的国道一号南下112.1公里过了头份哦，这边呢外线两个车道是有事故的。那从现场监视器画面来看，最内线是可以走的。不过因为这里呢是真的很暗哦，从监视器画面呢也是黑压压的一片。麻烦大家走这里的时候呢一定要注意安全哦，只剩下最内线可以走。那目前呢是有一台车子呢是翻车的样子哦，那另外一台呢是有闪着双黄灯。那不晓得现场有没有到后方去摆三角警示牌哦，这个我们还没有收到更进一步的消息。那也麻烦各位驾驶朋友们一定要特别的小心国一的南下112.1公里过头份，这里呢最内线可以走，那外面两个车道呢有车子的事故发生。那如果后续呢相关单位到现场处理哦，那更进一步的消息警管也会在紧盯，然后随时

是提供最新的状况给大家知情哦，在请大家行进的时候特别小心了。有路况继续报警广0800-000-123空八空空空空空一里三。下一首歌曲

来自张力昂的歌声说说话，继续跟大家紧盯国道一号南下 112.1 公里过了头份外线两个车道的事故。那现场监视器画面呢，可以清楚的看到事故处理车已经到场在进行作业当中了。那目前呢，最内线的车道是还可以通行的状态，请大家走国一南下 112.1 公里过头份这边的时候呢，帮我们先行切到最内线的车道，并且经过现场的时候呢，留意一下现场单位的作业情形，注意安全。那也提醒各位驾驶朋友们，夜间行车打开车灯，那不要开到远光灯了。有路况继续报警广0800-000123，空八空空空空空一里三。来到了节目最后不到十分钟时间，大概剩下两首歌的扣打就要跟大家 say goodbye 了。耳边听到的歌曲来自黄庭瑞，《海的尽头没有灯塔》。

0: 方向。
1: 黄庭瑞的歌声，海的尽头没有灯塔。如果你找不到方向，就跟着导航走，或者是跟着秦广的声音继续向前行。来到了3:56，节目的最后一首歌曲送给大家 Jocelyn 的 So Sad。 歌曲过后4点，整点报时会整全台最新路况，把主持棒交给宇宙 Universe， 让他陪你早上4到7点3个小时的宇宙起床号。我是阿金，想找到我可以到脸书搜寻 DJ 阿金。下周2天的时间呢，阿金出去玩了，请假，到时候会请易寻秋哥还有阿红来跟大家见面。我们下下礼拜空中再见了，祝大家有个美好的周末，晚安。

幸运。早上四点钟，我是柔米，我们是那么的幸运。开车上路，有景广的相随，陪你开一段路，为你唱一首歌，提醒你夜间行车记得养足精神再上路哦。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欢迎收听今天的快乐行，时间来到凌晨4点01分，为您汇整全台最新路况消息。继续跟大家重点提醒，在国道一号南下112.1公里过了头份的外线两个车道，这里是有事故的，现场正在处理当中哦。那最内线的车道是维持通行，大家行经这边之前帮我们先切到最内线的车道。另外夜间施工提醒各位，台65线北上2.9公里新庄一之前外线车道施工，台61线北上17.9到15.5公里过芦竹到林口之前施工封闭，车辆引导行驶到台15线。台66线的双向0.1到2.6公里观音路段到黄厝二号平交路口主线车道不能走，请先改走侧车道。市区部分，在台北市罗斯福路三段跟埔城街口正在施工，占用了罗斯福路三段外线大概2.5个的车道，麻烦大家留意了。最后是桃园市中立区中原路往中立方向，从桃圳路到吉林路正在施工，请提早改道。以上路况阿金汇总播报，0800-000-1123，经过祝您行车平安。

0: 装潢终于好了，搬进新家开始新生活。
1: 老公，你新家的通讯地址改了吗？
0: 啊，还没耶。
1: 要注意哦，通行费账单是以监理单位登记的通讯地址寄送，如果旧地址没改，新地址会收不到账单，导致通行费未缴受罚哦。
0: 那我明天赶快去监理站修改通讯地址。
2: 通讯地址若有异动，请记得至监理机关新增或修改。另外，建议申办国道通行费电子账单，不需再担心漏接纸本凭信账单。相关详情可洽远通客服专线02-7716-1998了解。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3: 最近开国道五号有看到一些道路施工，哎，
1: 那应该是桥梁耐震补强工程，听说工期很长哦。
3: 这样会不会影响开车啊？国道五号本来就很容易车多。
1: 不用太担心啦，大部分的工程都安排在路间跟夜间施工，原则上不会影响车道的通行。
3: 哦，原来是这样。那如果晚上经过施工路段，需要注意什么吗？
1: 还是要留意施工标志，减速慢行，看到工程车也要保持距离。
3: 了解，安全第一。
1: 没错，短暂施工是为了长久的安全。
0: 国道五号南向4.4到4.8公里石碇路段正进行边坡补强工程，提醒用路人行经施工区域时，请减速慢行，依现场指示行驶，共同维护行车安全。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北区养护工程分局提供。
4: 休眠时间结束，即将开启舱门。
5: 宇航员起床喽，一起来。
6: 听路况，
7: 探索星球，
8: 打击犯罪。
3: 您正在搭乘宇宙起床号。

哟，各位宇航员们，大家早安！现在时间来到了早上的4:06，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宇宙起床号，我是主持人宇宙 Universe。

最近是会考的一个期间嘛，也就是礼拜六礼拜日这两天呢都是国中生的会考，希望大家都可以好好的读书，好好的睡觉，然后有精神的去迎接我们的考试，去考上你心仪的学校。再来是我们学校最近在申请入学吧，好像就是看到大家在面试也都很辛苦，希望大家都可以去到一个自己心仪的学校，完全不要后悔说自己的任何一个决定，希望你们的面试也都可以顺顺利利快快乐乐的通过它咯。

4:08有两个工程路段要请您多加留意。首先来看到在台61线北上，在 17.9 到 15.5 公里之间，过芦竹到林口前正在进行施工作业，那车辆会建议您呢行驶台15线，时间会到117年的8月29号才会结束。再来看到台66线双向，在 0.1 到 2.6 公里之间，观音路段到黄厝二号的平交路口路段呢，主线车道正在进行施工，所以也会封闭，要麻烦您改走侧车道行驶，也要遵循当地的交通管制，减速慢行哦。时间会到118年的10月23号的

晚上六点钟，两个正在进行施工的路段，再请各位听众朋友们多加留心了。若你有更新的路况消息，0800-000-123，空八空空空空空一里三。4:09，来聆听今天的第一首歌曲，来自雅丽的歌声，相爱是快乐的事。

现在时间来到了早上的4:13，今天的光速情报站首先要带给大家的是天气消息。

今天的日期是5月17号，要跟大家讲一讲的是各地大多都是多云到晴的一个好天气。那东半部地区以及恒春半岛呢，会有局部的短暂阵雨，基隆北海岸以及大台北的山区也会有零星的短暂阵雨，而且今天晚上到明天的早上，也就是清晨，南部地区也会有零星的降雨机会，要请各位听众朋友们多加留意。到了中午过后啊，南部地区以及新竹以南山区会有局部的短暂雷阵雨，尤其是在中南部的山区以及高雄、屏东地区呢，也会有局部大雨发生的机会。再来说一说气温方面。基隆以及东半部的高温大概来到了27到29度，大台北以及桃园则是29到30度，新竹以南高温则来到了31到34度，所以说整体都会感觉比较热一点。如果你有出门的话，记得哦，一定要记得把你的雨具带在身上，以外呢也要注意好擦好防晒啊，也不要穿太多件外套，除非你真的觉得哇好冷好冷的话，不然真的是不用穿太多件外套啦，会感觉到今天的天气都是比较温暖比较炎热一点的哦。那各地的低温呢，普遍都来到22到25度，还是一个比较温暖的一个天气。所以说要请大家注意的就是要记得多喝水，千万不要中暑了，把水喝好喝满啊。接着跟大家说一说离岛的天气状况。澎湖是多云时晴，气温是24到30度。金门阴时多云，气温是22到28度。马祖则是多云时晴的一个好天气，气温是21到25度。以上是这一次光速情报站要带给大家的天气消息。所以说再一次提醒大家，出门的时候，如果你的地区会下雨，要记得把你的雨具带在身上。如果那这几天，今天啊，17号会比较热一点，要记得多喝水，补充水分，千万不要让自己中暑了。接着来聆听到下一首歌曲，来自 Lucifer 的歌声《C 的微热》。

现在时间来到了早上的4:22，接着要来告诉大家光速情报站的另外一个，就是我们的新闻消息。最近有一个叫做时光导引的特展，那这个特展呢非常的特别，它是有透过 AI 的生成以及修复技术来把老照片重新赋予色彩，还有它的人物表情。那这个地方它在妈祖，那主办单位也表示说，每一张影片啊，每一张影像其实都承载着不一样每一个地方的集体记忆。

那这一次时光导引特展呢，就是以连江县出版的三本老照片集呢来作为一个起点，然后透过我们刚刚所说到的 AI， 然后把过去的黑白影像啊转化成比较清晰的彩色图像，从马祖民众讨海的这样一个传统记忆，再到战地的日常，也就是军民一家是军人哦，军人民众一家的一个战地日常，最后又到了聚落地景的一个风貌表现。每一张影像呢，它都是在展现的当地的特色，以及过去一个时代的记忆，还有他们的回味回忆。

那这一次主要在帮这些照片修复的最大功臣，他叫做曹宝泰。这一位曹宝泰先生呢，是南竿县复兴村的人，然后他是毕业在复兴美工的绘画组，任职在不同的动画公司啊，也有担任过美术总监，所以说他也透过自己的这样一个职位，这样的一个经验啊，把他们马祖的老照片呢渐渐的翻新，让更多人看到说当地的一个风貌或者是过去的记忆啊，也有可能在看到那一张照片，刚刚有说到人物表情嘛，会看到不一样的人在那个时间点究竟做了什么事，也许也会看到自己曾经的家人。

那这一位曹宝泰先生呢，就有在开幕式的讲座中说到，当时候在修复老照片的时候，就感觉像是一场认亲大会。从影像中可以看到很多已逝或者是在世的亲友，让他觉得说，诶，怎么这么亲切？故乡的一些地景还有一些地貌啊，就是在他的脑海中变成一个 3D 的影像，小时候的回忆就一次又一次的浮现。那在这一些 AI 修复后的照片啊，民众其实大多都是表情比较苦闷一点的，就是因为当时候的环境啊，会让人觉得比较捏，因为在那个年代生活会比较不容易一点，所以他们的表情会比较苦闷一些，但是也让他就感觉得到说，诶，原来我的小时候大家的表情是这样，大家那时候的地貌啊生活都是长这样子。那这样的一个时光导引特展呢，从16号开始一直到8月4号，也就是5月16到8月4号这几天呢都有展览。那它的展览地点在南竿马祖民俗文物馆一楼的特展室展出。如果各位听众朋友们有兴趣的话，欢迎去那边走走看看，一起看一看这些人民啊在过去时代的记忆里面究竟是长得什么样不一样的样貌呢？让我们一起来看黑白的照片跑到了彩色的照片，又有哪一些记忆储存在我们的照片当中。如果大家有兴趣的话，也有时间，那就欢迎你到马祖走走看看咯。

0: 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假讯息真诈财何其多，拨打165反诈骗咨询专线，下载警政服务 APP， 记得拨打165反诈骗专线，记得打哦。
1: 各位警察广播电台的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盈盈。长途开车上好有人替换，若是精神不好，要找一个安全的所在休困一下，千万不通疲劳驾驶。内政部警政署关心你的开车安全。
2: 现在时间来到了早上的4:32，警察广播电台通过自然交通网宇宙起床号陪你不睡觉，我是主持人宇宙 Universe。

现在有几个路况消息要请您多加留意了。首先来看到在国道一号南下，在 112.1 公里过头份的外线两线车道呢，目前是有事故发生的，要请各位听众朋友们多加留意咯。台64线我们要来持续关注到西行，在 13.5 公里五股二出口前呢，外五股二出口前的路间呢，目前是有火烧车的事故，那现在已经排队排到了 0.8 公里处了，要请各位听众朋友们多加留心。

再看两个正在进行施工的路段哦，在台北市木栅路二段双向55到131号正在进行施工作业，双向只有一个车道可以通行，要请各位听众朋友们多利用木星路、兴隆路、万方路、下轮路以及中顺街作为替代，那时间呢会到116年的3月31号。同样是在台北市，这次是在木栅路三段，木栅国小到万寿桥以及木星路一段，开元街到木栅路三段也在进行施工作业，要请各位听众朋友们依照现场人员的指示在进行通行哦。时间会到116年的3月31号，两个路况消息，报后大概怎样。以上若你有更新的路况消息呢 ,0800-000-123, 0800-000-123, 尽管感谢大家的帮忙。

一首歌曲过后呢，就来进入到我们今天的宇航员生活手册，一起来聆听深白色二人组的歌声，我焦虑就会一直碎碎念。

0: 舰长，好想睡觉，怎么办？
1: 衣服洗坏了，怎么办？
2: 心情不好，怎么办？
3: 别急，别急，生活小知识都在宇航员生活手册。

现在时间来到了早上的4:39，一起进入到我们今天的宇航员生活手册，来听一听今天的生活小知识要跟大家讲的是什么事情呢？我们前几天有聊到了多巴胺嘛，然后昨天聊到的是愤怒这件事情。那不知道大家在明天礼拜一的时候会不会觉得说有一点 Blue Monday 呢？我们今天要来聊一聊的其实是焦虑这件事情。心理学上面有一个专有名词，它叫做周日焦虑。那这个周日焦虑它非常的奇妙，今天明明还是一个假期嘛，但我们的大脑其实就已经提前预知了明天的一些压力还有痛苦，这就是周日焦虑它的意义代表。我们从神经科学的角度上面来看呢，其实焦虑它就是大脑的一个防御机制。你可以想象我们的大脑它像是一台预测机器，它最重要的事情就是确保你的安全。当它发现说诶，未来的某些事情是不受控制或者是不确定的，像是工作上的变动啊，或者是对于明天的不确定，它就会开始拉响警报，我们就会开始觉得非常的焦虑。当焦虑发作的时候，我们的大脑呢就会像是开了非常多的分页，分页有什么音乐啊、历史啊，可能你刚刚买饼干的广告，全部都砸在一起，所以它非常的卡你。但是你就不知道说我们到底该怎么把它关闭哦。当内心已经是一团乱糟糟的状况，我们没有办法去控制自己的思考的时候，我们就要采取反向的操作，也就是去控制我们少数可以去控制的事情。那我们可以怎么去简单的去达到说诶，控制我们少数能去控制的呢？有一个非常简单的方法来推荐给大家，也就是整理房间。当我们感到焦虑的时候啊，其实有一个非常核心的原因，就是因为我们失去了控制感。而开始整理房间，整理房间这一件事情呢，能给我们的大脑提供一个及时反馈的完美行为哦。所以说大家可以想想看，因为我们生活中哦就会觉得诶，好多事情都好复杂好麻烦，感觉都好难处理，对不对？但是呢好像付出了努力也不一定会得到回报，可是我们整理房间呢，马上的把它折一折啊，或者是扫一扫啊，很多时候我们可以得到一个及时的回馈，也就是我们的努力马上就可以得到相应的回报。很脏的一个杯子，你拿菜瓜布把它刷一刷，它就马上变干净了嘛。散落一地的衣服啊，你花3分钟把它折好，然后好好的放进抽屉里，把它叠得越来越高，混乱的一个房间马上就变得整洁有秩序了。所以当你的眼睛看到这个环境从混乱变得非常整齐的时候呢，你的视觉系统就会向大脑传递出一个强烈的讯号，就是诶，这一切都在我的掌控之中。这样一个微小的控制感啊，就可以快速调节你身体里面的皮质醇。我们昨天有说到嘛，皮质醇就是你造成压力的其中一个来源。那可以调节你皮质醇的一个浓度，你擦拭的可能是桌子啊，但是你大脑感受到的其实是你正在梳理的一些思绪的一些分页。那这也可以想象成是一种物理上面对心理产生的外挂式焦虑，也就是说能好好的疗愈自己啦，也可以更好的去整理你自己的思考方向，让你不再那么焦虑，也不再那么的混乱。一首歌曲过后，我们再聊一聊今天的宇航员生活手册。

现在时间来到了早上的4:48了，有几个路况消息再继续提醒大家。在国道一号南下在 112.1 公里过头份的外线两线车道呢，目前是有事故发生的。台64线西行在 13.5 公里，目前西行暂时是没有办法通，是没有办法通过的。要请各位用路朋友呢，提前在14公里的地方呢下三重出口匝道，因为在五股二出

各位听众朋友们，小心驾驶，减速慢行，确定左右无来车或者是左右无行人之后，我们再继续前行咯。以上若你有更新的路况消息，0800-000-123 0800-000-123，尽管感谢大家的帮忙。

我们刚刚宇航员生活手册讲到了焦虑以及打扫房间可以微微的解决这个焦虑的问题吗？诶，可能不只是微微哦，可能还不错啦。用这样的一个方法可以让我们脑中非常混乱的思绪马上就整理好，也就是整理我们房间的各个小地方。所以如果今天清晨或是今天早上或者是今天的你正在被焦虑困住的话，那我们就站起来，我们做一件事情就好，把我们的床给它铺好，铺平，铺的整齐，我们至少自己看到就觉得哇，我有控制好我的床这样的一个想法。在做这件事情的过程中，我们把注意力呢全部都放在你的手还有物品的接触上，感受一下你在铺床的时候这样一个感受。诶，你有好好的把它把床啊压平平的，然后把被子把它盖上去，好好的把这一些事情记在脑海里，觉得说哦，我有控制这些事情的能力。当你完成了这件小事情，你就会发现诶，虽然明天的挑战呢还没有解决，那些不确定的事情也还是同样的一个问题，但是我们心里面那样的一个高压的环境，高压的一个想法呢，其实已经悄悄的放掉一半咯。你重新的掌控了自己的思绪还有生活，那就是希望你可以得到这样的方法来去解决你今日的焦虑。这就是今天宇航员生活手册要带给你的生活小知识，希望你可以好好应用在生活当中，让焦虑不再出现在你的生活里，利用打扫房间、整理房间去整理好自己的心情还有各式各样的小情绪咯。

来聆听五点前的最后一首歌曲，这首歌是来自 NONO 的歌声，这首歌叫做清空。一起来聆听这首歌曲，这首歌曲过后呢，我们就要来迎接五点钟的整点报时咯。

现在时间早上五点钟，各位朋友 ，Are you happy now？ 你快乐吗？告诉你快乐的小秘诀，只要敞开心房，活在当下，就会有幸福的感觉哦。我是 Jocelyn 940，陪你收听警察广播电台。

现在时间来到了早上的5:01，尽管路况导航为您汇整最新的路况消息。首先来看到，在国道一号南下在 112.1 公里，过头份的外线两线车道呢，目前是有事故发生的，邀请各位听众朋友们多加留意咯。再来是国道三号北上在中和出口的外路间，目前是有一台小客车以及一台小货车的追撞事故发生，我们的事故小组正在赶往当中，所以大家不用太过于担心。再来是台64线西行在 13.5 公里，目前在五股二的出口前路间是有车子起火的状况发生，那后方呢排队有了 0.8 公里，要请各位听众朋友们多加留意了。那西向暂时是无法通行的，所以如果你原本要走这条路呢，要麻烦你改走14公里下三重出口匝道，这样子才能方便您继续前行咯。要请各位听众朋友们再多加留心了。再来看几个正在进行施工的路段，首先是台65线北上在 2.9 公里新庄一前的外线车道呢，目前是正在进行施工作业，时间会是晚上的10点到隔天的早上6点钟。再来是新北市的三重区台北桥正在进行施工作业，轮流封闭了机车道以及汽车道，时间会是5月12到5月16晚上10点到隔天的早上6点钟。目前是还没有接获排除的消息，所以要请各位听众朋友们再持续聆听警广，确定如果他有排除，那再麻烦您通报给我们咯。再来是桃园市中立区中原路往中立的方向，桃圳路到吉林路正在进行施工作业，时间是晚上的8点到隔天的早上6点钟，要麻烦各位听众朋友们提前改道再继续前行咯。以上若你有更新的路况消息，0800-000-123 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宇宙为您汇整，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Hello， 大家好，我是 Juice Boy。在感到迷茫时，心悬在半空中，好像世界就要沉落。如果有人能指引方向，就会比较安心。开车的时候也一样，想要变换车道，一定要全程打方向灯，让其他车辆了解你的行车动向，避免擦撞等事故发生哦。祝你行车平安，让我们继续收听警广，感受意犹未尽的愉快。

0: 景广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严一格。
1: 爱神来得出其不意，
0: 提醒你开车务必遵守行车秩序，更重要的是千万不要疲劳驾驶，事故总是在人们晃身间来得措手不及，别等阎罗王找上门才后悔那些未能完成的幸福哦。让我们一起开心出门，平安回家。警察广播电台关心你。
2: 在西元前十八世纪那天，明初之前，穿越历史，聆听星球大事记。

现在时间来到了早上的5:06，警察广播电台成果治安交通网宇宙起床号，我是主持人宇宙 Universe。在进入今天的星球大事记之前呢，还是要继续提醒大家的，就是现在的天色开始慢慢的亮起来，因为夏天到了嘛，五点就发现诶，太阳公公已经开始跟我们打招呼了，所以要请各位听众朋友们多加留意，就是如果你有在开车在路上的话，好好注意一下有没有行人出来走走动动了，如果你有看到他要过马路的话，我们先停下来让他过了，我们再继续前行。那行人朋友们也是同理哦，要记得如果你前面的车子要过的话呢，我们先停下来确定他有没有要经过，如果他有要经过的话，我们也是停下来等他过了，我们再继续前行咯，避免任何的意外事故发生，回家一定最重要的就是安全这件事情。

现在时间来到了5:08，再提醒大家，就是台84线西行在 13.5 公里，目前是有车子起火的状况发生。那这个地方在五股二的出口前路间，那目前呢排队排了 0.8 公里，那我们的远警以及消防单位正在现场处理当中。那现在它占用到了外侧以及路间，那内侧目前是开放通行的。现在更新哦，有最新的消息进来了，现在排队排到了 1.3 公里处了，那现在的西向是暂时没有办法通过，要请各位听众朋友们提前在14公里的地方下三重的出口匝道，才让您的这个旅程能够继续前行咯，要请各位听众朋友们再继续多加留意了。

接着进入到我们今天的星球大事记，我们今天是5月17号，所以今天的第一站我们就要来到了1865年的5月17号。

当时候的时间呢是19世纪的中叶，所以它的电报技术其实才刚兴起。那各个国家都有架设自己的通讯网络，但是呢问题来了，因为每个国家的硬体设备他们的电压不同啊，摩斯密码的编码协议其实也不一样，所以这就导致说你跨国的电报只要到了边境呢就必须要由人工抄写下来，它再翻译，再到另外一个国家的设备重新发送，导致通讯的物流效率非常非常的低。那为了打破这个技术问题，有20个国家的代表在1865年的5月17号一起在巴黎签署了一个国际电报公约，正式成立了国际电报联盟。那各国呢也在会议上面通过强制性的硬体对接，统一了线路的电阻标准啊，还有制定了全球通用的讯号传输协议，建立了一个跨国的财务结算网络，就让这些原本是摩斯密码他们的价格原本也会有一些不同嘛，那后来他们通过这样的一个协议，让他们所有摩斯密码传输的价格呢全部都统一起来。这也是人类历史上第一个跨国技术的标准系统，这一套系统让资讯可以无缝衔接各个国界。而这一件事情呢后来也演变成了联合国的国际电信联盟。那国际电信联盟它负责就是分配全球的电线无线电频谱，让你使用上面更加的安心以及更加的稳定。如果没有这样一个强制的一体化呢，其实我们的广播电台的电波啊，或者是网络通讯的运行就没有办法这么的稳定。

再来我们讲一讲2009年的5月17号发生了什么事情。那在2009年呢，它其实是2000年代末期，那这个时候有一个游戏产业它产生了非常特别的事情。因为其实在那个时间点啊，大家都很依赖精美的画面啊，或者是固定的剧情线，所以导致硬体的开发成本非常的高，玩游戏的玩家们也就会受限在于开发者设定的框架，缺少了一个自主的控制权。这个时候就有一个工程师，他来自瑞典，他叫做 Notch， 他就决定要打破这样的一个游戏产业规则。他在2009年的5月17号公测了一款新的游戏，就是后来的当个创世神 Minecraft。 他放弃了一个复杂的图形堆叠啊，纯粹利用一立方公尺的方块作为核心组件，写下了一个基础的物理重力还有挖掘代码，把整个世界的建造权交给了底层的规则，让它好好的可以让你可以自由的去搭配这款游戏里面的东西。那这样一个规则简化到非常非常极限的实物执行呢，让它打败了非常多无数高成本的大作，成为了全球最畅销的游戏之一。它也证明了一个稳固精简的底层规则组件啊，只要你可以自由的组合，让人家感觉到诶，它的自由度很高的话，它其实就可以发展出不一样的结构。其实现在很多游戏它其实都有一段非常长，也是非常该说有被限制的一种感觉嘛。很多游戏它都会有一种限制化的剧情还有它的游玩方式，或许在当时候我的世界就是透过它的宇宙不同才能让它大卖的吧。所以在2009年的5月17号就是我的世界它的第一次公测，这就是我们

上半两个要跟大家讲的，一个是在1865年的电报公约，另外一个是2009年的我的世界，也就是登革创世神。接着来聆听到田约翰的歌声，有你的世界。

现在时间来到了早上的5:19，几个路况提醒大家，在台七线双向在86.4到86.6公里之间，英式路段呢，目前临时变道的限制车速是每个小时25公里，要请各位听众朋友们减速慢行，并且多加留意各个路况喽。再来看到台64线西行在13.5公里，外侧以及路肩呢，目前是有火烧车，也就是有车子起火的事故发生，那目前排队有一点点长，有来到 1.3 公里处，要请各位听众朋友们多加留意，也要有一些些的耐心。目前在新巷是暂时没有办法通行的，如果你原本要走这条路呢，可能要麻烦您改道到14公里的地方，下三重出口匝道，你这样才可以安心通行咯。再来看两个已经排除的路况消息，首先是在台65线北上在 2.9 公里，新庄一前的外线车道原本是有施工作业的，目前是已经排除了。再来是国道3号北上在中和出口外路间呢，原本说是有一台小客车以及一台小货车的追撞事故嘛，目前也是已经排除了状况。最后要跟大家提醒的就是在屏东县的潮州镇，目前在大同路往立社的方向呢，国三下方目前是有号志不亮的情况发生，要请各位用路朋友们多加留意，多加小心了，记得要减速慢行，确定四周没有人要通过，我们要确定好路况以及路口，确定都是没有问题的，我们再继续前行。若你有更新的路况消息，0800-000-123，0800-000-123。

接着让我们回到我们今天的星球大世纪，5月17号要来带大家看到的是2001年。刚刚说到了当个创世神嘛，接着要来说到的是他们原本是有一个固定的这样的一个游玩方式，接着要说的是我们常常看到的故事啊，都是王子与公主的一个固定模式嘛。而且全球市场在当时候2001年的时候呢，它是有传统的 2D 美学哦，所以我们很少看到现在常常看到的 3D 感受。那技术还有叙事的结构啊，就在市场上面慢慢的被僵化了。那梦工厂制作的有一个叫 3D 的电话动画电影呢，就是史瑞克，他在2001年的5月17号坎城影展首映。那史瑞克呢，他在实物上面就执行了两个大指标哦，第一个就是在技术上大规模的应用了当时候最尖端的 3D 电脑的渲染技术，另外一个就是在结构上，对于传统童话故事中我们都会看到的是王子还有公主嘛，现在他就做了完全逆向的工程，把主角设定为传统定义下的反派怪物。那整部作品呢，最后也拿到了整届奥斯卡的最佳动画长片奖。他的成功啊，不仅推翻了整个电影工业全面转向了 3D 动画化的这样一个过程，也打破了一个单一的叙事垄断，让好莱坞建立了一套全新也根据市场兼容性的另外一场商业攻势。

17号。那在这一天的音乐家，他叫做恩雅。那这一位恩雅呢，他在1980年代，在那个年代其实是一个数位合成器大爆炸的一个时代，当时候的音乐工业变得非常的追求快速还有自动化，所以就会有非常多的合唱效果或者是空间感，在机器上按一个按键就可以完美模拟那个声音。当大家已经习惯说，哎，我们把这些东西都交给机器去做的时候，声音虽然变得很整齐很快速，但其实也失去了我们常说到的人的温度。恩雅在跟他的制作团队就在1988年的时候制作了一个经典的专辑，他叫做 Watermark。 那当时候他就选择一条很笨也很但是也很考验工匠耐力的路，他们拒绝使用任何的电子效果器的自动合唱特效，所以说呢，他整个 Watermark 里面都是恩雅本人独自站在录音室的麦克风前面，将一个旋律啊不同的和声声部重复的手动录制了80到100次，他把自己关在同一个房间里长达非常多月，在非常安静的时候，他去对准每一个微小的音准啊、拍子，甚至是呼吸的物理波动，因为这没有办法去靠电脑的程式复制贴上，所以全部都是靠恩雅自己一轨一轨的把人声编织进的这样的音乐空间当中。那他当时候在结束深度访谈的时候就非常就说过了一句话，就是音乐就像摆在你面前的一面镜子，你正在暴露自己的一切，你必须挖得很深，无论对哪种职业来说这其实都很难，我觉得我需要把自己逼到极限才会对最终的成品感到满意。

像是这样纯手工堆叠人声的制作过程啊，也让他的专辑最后卖出了超过1000多张，也向世界证明了，就是在数位还有科技充斥着我们所有世界的时代当中，还是有东西没有办法被机器给取代的。我想现在跟很多人的想法一样，就是诶，我们的生活会不会给 AI 替代掉？但其实想想哦，我们每一个工作上面都有很多人的温度，还是有很多需要去由人去执行，我们才可以继续在这个世界上好好的发展这项工艺。也更像是虽然说诶，我们好像可以透过某些方法重新复刻以前一些老师复作的一些文化遗产啊，但是它其实就没有了当时候人们所感受到的那种人文的特殊价值。我觉得很多时候虽然科技很方便，也带给我们很多的便利，但我们也许也可以去思考一下说诶，到底什么样的人文价值符合我们现在当中的人呢，可以去好好的运用啊，或者是想要去展现的，来去作为 AI 还有我们人的对比。

以上是今天星球大事记要分享给大家的四个小故事，希望大家听完之后都可以对5月17号的今天有更深刻的理解咯。

0: 下一首歌曲来聆听到告五人的歌声《黑画面之旅》。
1: OK，
2: 这是今天最后一个 take， 大概是，
1: 应该了，应该了。
2: OK，try one two three two two three。

0: 欢迎来到
1: 黑幻面之旅。
2: 耶！
0: 好听，
2: 好听，
3: 就这个，
2: 就这个，
4: 就这个，这个。
0: Rush，Who
5: Rush，Who
6: Rush，Who Rush。
0: 耶！
2: 好，这首歌就这样，直接发行。
4: 发行。
2: 在哪？
6: 好了，来听一下了。啊。
2: 我觉得很好听啊。
4: 就直接要留到好了，来听一下了这段。
7: Bonus 有两个，一个是 NG 的，一个是好的。
4: 对，看，很绝，一直啊。
8: 金广的听众朋友，你们好，我是阿嘎卢广仲。看戏呀，秀来秀去，对出来秀来秀去。与其空想，不如一通电话的问候；与其打电话，不如见面的直接关心。记得抽空回家哦。你现在收听的是回家路上的好朋友——警察广播电台。看戏。

0: 平凡的旅程属于你我，不凡的旅程属于有景广的我们。奇幻旅程中，广播的声音成全了勇气，最后一起老去也是种幸运。大家好，我们是 Nike Press
1: 守夜人乐团，
0: 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现在时间来到了早上的5:34，在进入今天的星辰乐章之前呢，我们先来看一看几个正在进行施工的路段。首先是在新北市的林口区中山路往东中原街到东林街的外线车道正在进行

施工作业，时间预计到六月才会结束哦。再来是新北市的树林区中正路双向三郡街到龟山区的万寿路内线车道正在进行工程作业，那如果你是往桃园的车辆，要麻烦你改走三福街以及福兴街，如果你是往新庄的车辆呢，要麻烦您改走郡宝街、郡新街、三郡街以及三龙街作为替代，那时间呢会从114年的4月16到118年才会结束哦。最后是新北市的树林区，在八德地下道双向复兴路到东荣街口汽车快车道呢正在进行工程作业，所以封闭了。那机车道还是维持可以通行的状况，要麻烦您呢提早改道到中山地下道或者是丽人地下道咯。那时间会到116年的5月20号才会结束，再麻烦各位听众朋友们多加留意了。若你有更新的路况消息，0800-000-123，空白空空空空空一零三，尽管感谢大家的帮忙。

持续提醒大家，在台64线西行在 13.5 公里。目前外侧以及路肩呢，是因为由车子起火的事故发生，所以西向暂时是没有办法通行的。那因为这样的一个事故啊，所以现在排队了 1.3 公里。如果你原本是要走这一条路呢，也就是五谷二出口前的，对，它现在在五谷二出口前，那因为西向暂时无法通行，你原本如果要走这一段路，那要麻烦您在14公里处直接下三重的出口匝道，这样才可以安心通行哦，要再请各位听众朋友们多加留意了。

那今天星辰乐章要教给大家的这一位这一个日本团体呢，他们是蓝，那他们其实啊是有超过20年的友谊哦。从1999年的秋天呐，五个十几岁的男孩，他们被送上了夏威夷的豪华游轮，那他们就宣布出道了。而且他们五个人的性格都不太一样。第一位是大野智，也就是佛系队长，他的艺术天分非常的高，但是私底下他只想去钓鱼。樱井翔呢，他是庆应大学毕业的高材生，负责在团体里面掌控大局，还有 rap。再来是相叶雅纪，他永远带着像太阳一样的笑容，他是团队里面的开心果。再来是二宫和也，他是电玩宅男，但是拥有好莱坞级别演技的天才。最后是我们的松本润，他是追求完美的处女座，是一手打造蓝这个华丽演唱会的总监。五个看起来完全不搭嘎的人，但是却造成了日本娱乐史上不可思议的奇迹哦。那我们先来聆听第一首歌，它就叫做《Arashi》。那《Arashi》它的小故事呢，就是刚出道的时候，其实他们也很迷惘。大野和二宫甚至一度想要离职，但是当这一个出道曲发行的时候，他们穿着传说中的那一件透明塑胶雨衣，在电视上大跳舞的时候呢，命运的齿轮就开始转动了。清晨的第一首歌想要带给你们就是 Arashi 这首歌，一起来帮你的周末充饱满满的电吧，一起来聆听来自蓝的歌声。Tick so so, tick so so, tick so so.

来自阿拉西的歌声，也是他们的同名歌曲阿拉西。现在时间来到了早上的5:43，乌龟楼空爱恰里卡注意哦。首先来看到在国道一号北上，在23.4公里圆山前的外线两线呢，目前是有一箱破碎的玻璃掉落物，我们已经通知处理了，但还是要请各位听众朋友们多加留意。再来是国道三号北上，在44公里过树林的外线两线车道呢，目前是有小动物不动的状况，要请各位听众朋友们多加留意咯。台七14线西行在27.2公里在大里二的中线车道，目前是有塑胶栏掉落物的。台六十四线西行在13.6公里三重前的路间，目前是有小货车加上计程车的时候。

刚刚在台六十四线有说到，原本是有火烧车的事故，也就是车子起火嘛，它在西行 13.5 公里，目前车辆已经由拖吊车脱离了，车道目前是恢复顺畅的状况。那如果你有更新的路况消息的话，再请各位听众朋友们拨打0800-000-123空吧空空空空空103，详细告诉我们其他的情况发生。接着继续回到我们今天的星辰乐章，继续跟大家聊聊阿拉西相关的小事情以及他们的小故事。那蓝呢，他们真正成为无可取代的日本国民天团，是因为他们有一种天团，是有一种家族的感觉。樱井翔他就曾经说过，我们五个人的感情是我们最大的武器。那也跟大家分享一个小故事，也就是相叶雅纪呢曾经因为肺气胸住院，当时候他就非常害怕自己会拖累团队，甚至以为自己会被换掉。但在他回归的那场演唱会上面啊，其他四个成员紧紧的抱住他，告诉他说，诶，少了你我们就不是阿拉西。这就是他们核心的精神，五减一等于零，所以他们五个都是缺一不可的存在。那接着要来听到的这一首歌叫做 Happiness， 它有一种不畏惧挫折也永远可以牵着其他人的手一起往前跑的一个精神，就可以很好体现在2007年的这首歌曲 Happening 上面。这也是二宫和也还有樱井翔主演的日剧主题曲，所以大家一起来聆听这一首 Happiness， 来自蓝的歌声。

现在时间来到了早上的5:51，接着我们来继续聊一聊哈拉西的他的下一首歌曲。接着要来聆听的这首歌曲叫做520，那时间他来到了2019年，这五个男孩呢，他已经变成了快要40岁的成熟男人了。那一年呢，他们宣布了一个震惊世界的决定，也就是在2020年底呢会暂停团体活动。很多人都觉得说诶，他们好像是解散，但其实这是一个故事哦，也就是因为队长呢大野智，他承受了20年在聚光灯下面的压力，他就想说诶，我应该要自由的生活一次。如果是其他的团体可能就会选择要换人或者是单飞，但蓝的决定是说诶，既然队长想要休息，那我们就一起停下来等他吧。在休团的前夕啊，这五个人就共同写词，写下一首歌叫做520。那这首歌是写给粉丝的，但也是写给他们彼此的。樱井翔在歌词里面就写到说，五是我们，20是你们。不论是在哭泣还是欢笑的时刻，谢谢你们找到了我们。那这首歌的 MV 也回顾了他们在20年来的点点滴滴。希望说能透过这一首歌也让你们有想起跟阿拉西相关的一些回忆啊，如果你曾经听过他的歌，或者是你现在也还是很喜欢他们，一起来聆听520这首歌曲吧。

来自阿拉西的歌声蓝，来自阿拉西的歌声520。阿拉西同时也是蓝的意思哦，所以说刚刚说错就是因为看到说阿拉西上面也写了一个蓝，刚刚就有点吓到。那接着要来迎接我们六点钟的到来咯，希望今天有让大家更了解阿拉西这个团体，一起来迎接六点钟。

各位警察广播电台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朱海军。忙碌的春花，伫透早，予咱披着美丽的清香，用快乐的心情来面对每一天的开始。现在时间透早6点。

0: 就是终极一刻。
1: 小米熊亲，景广的路况最新，景广路况导航，赞哦。
2: 现在时间来到了早上的6:01，景广路况导航为您汇整最新的路况消息。首先我们来看到，在台74线西行在 27.2 公里，在大里二的中线车道目前是有塑胶栏掉落的，我们已经通知处理咯。再来是台64线西行在 13.6 公里，三重前的路间目前是有一台小货车加上计程车的事故发生，要请各位听众朋友们多加留意了，那目前有在排队排到了 0.8 公里的位置咯。再来看已经排除的路况消息，首先是在国道3号北上，在中和出口的外路间原本是有一台小客车和一台小货车追撞事故，目前已经排除咯。同样国道1号北上在 23.4 公里圆山前的外侧两线车道呢，原本是有一箱碎玻璃的掉落物，我们也是已经排除了。国道3号北上在44公里过树林的外线两线呢，原本说是有小动物不动的状况发生，目前是没有看到咯。最后是台64线原本说是有车子起火的状况嘛，目前也是已经顺利排除了，是个好消息呢。以上若你有更新的路况消息，再麻烦您拨打0800-000-123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宇宙为您汇诊，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面对暴力对待，你不是孤单一个人，必要时可以寻求警察或113暴力专线协助，给自己或亲友一个机会走出暴力的阴影，因为每个人都值得被温柔对待。我是张涵雅，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0: 花点时间一起发现新世界。
1: 五月是温馨的季节，也是妈妈们的专属月份。在这感恩的日子里，最能代表母亲的花当然就是康乃馨了。康乃馨的花语是神圣伟大，非常适合送给无私奉献的母亲们。其实康乃馨的花色也缤纷多样，除了常见的红粉色系外，其他还有紫色、橘色、绿色，甚至是带着花边的双色。而不同的花色也适合不同个性的妈妈，例如温柔的妈妈就适合桃粉色系，热情大方的妈妈可以选择红色系的康乃馨，有个性的妈妈就

0: 我送他紫色系的康乃馨吧。如果想要与众不同，还可以搭配具有清淡花香的百合，或是有柔美花型的洋桔梗，以及热情大方的玫瑰，都可以组成丰富的花礼或花束来送给敬爱的母亲，让每位妈妈们都有自己专属的康乃馨花卉。另外，如何挑选及照养康乃馨也是很重要的哦。台北花市建议可以选择枝干翠绿无黄叶，花苞呈现半开程度为佳。在放入花瓶前，可以先将康乃馨枝干的底部剪除一小段，来增加它的吸水性。之后，花瓶中的水约3到4天换水一次，如此就能让康乃馨维持的健康又美丽咯。
1: 现在时间来到了早上的6:06，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宇宙起床号陪你不睡觉，我是主持人宇宙 Universe。

现在时间来到了早上的6:06，我们的太阳公公也完全出来跟大家打招呼了，所以现在的行人可能会比较多一点，他们会出来走走动动了，要麻烦各位宇航员们多加留意了。如果你是这个行驶在路上的朋友，驾驶朋友们呢，要注意有没有行人要通过，如果有要通过的话，我们先停下来让他们通过之后我们再继续前行。那如果你是路人朋友呢，那我们也是同样的，确定我们的行驶的车子没有要通过之后，我们再继续往前走，确定自己的安全以及不会有任何的意外事故发生，再请各位听众朋友们多加留意咯。最后一个小时，我找了找金曲奖的这一次有入围的各种歌曲，那我们一起来聆听这些歌吧，一起来享受一下金曲奖在正式得奖的名单出来之前，来一起来聆听这些入围的歌声，这些好声音。那今天六点钟的第一首歌曲，一起来聆听到张震岳的歌声浪人的这首歌曲过后呢，我们就来连线到平林行控中心，带大家了解股的最新消息咯，一起来聆听张震岳的歌声浪人的。

0: 来自张震岳的歌声《浪人的》。现在时间来到了早上的6:12，接着我们来连线到平林行控中心，带大家了解股的最新消息。今天连线到的是江欣雅，欣雅你好。
1: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目前国道五号呢，无论是往台北或是往宜兰呢，都是车流顺畅，那速度方面都有80到90。那今天礼拜天呢，往台北我们8点会开启往台北的各个匝道的匝道一控，那会是长绿的状况，所以请驾驶朋友特别注意。那今天礼拜天呢，下午3点到晚上8点呢，会例行性的实施3人以上的高承载。那如果说你车内有3人，就可以利用这个时段。那提醒驾驶朋友，无论开车呢，你坐前座或坐后座。都要系上安全带，保障自身的安全。那这是目前国道五号的路况跟一些提醒。
0: 没问题，谢谢欣雅，
1: 谢谢，
0: 拜拜。拜拜。现在时间来到了早上的6:13，五贵路况，请你较注意哦。首先来看到在国道3号北上，在218公里草屯前的外线车道，目前是有一只小狗狗误闯的状况，我们已经通知处理咯。同样国道3号北上在56.4公里莺歌系统前的内线车道，目前是有货车停放的，我们也是通知处理了。台七十字线西行在27.2公里，在大里二的中线车道，原本说是有塑胶栏掉落嘛，目前已经排除咯。再看到台68线西行在17.5公里过竹东一的内线车道，原本是有掉落物的，那我们现在是在通知处理当中，若有更新的路况消息会持续提醒大家。再看已经排除的路况消息哦。除了刚刚说的台七十四线西行在27.2公里的已经排除以外，还有在国道一号北上在23.4公里圆山前的外线两线车道呢，原本说是有玻璃的掉落物嘛，目前也是已经排除了。再来是台64线原本说是3重前的路间是有小货车以及计程车的事故，目前也没有看到咯。最后是台64线西行在13.5公里的火烧车事故，目前也是已经排除了状况。若大家有更

新的路况消息再麻烦您拨打0800-000-123空八空空空空空一二三，请问感谢大家的帮忙。

0: 在浩瀚的银河中，
1: 最需要被守护的
2: 就是你我的安全。银河警报站。

现在时间来到了早上的6:19，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宇宙起床号，接着要带你一起进入到今天的银河警报站，一起来看看165打诈仪表板喽。首先我们来看到在5月15号的时候，总共有476件的诈骗案件受理数，财损金额来到2.47亿元。再来对比一下，在上个礼拜五，也就是5月8号的时候，总共有434件的诈骗案件受理数，财损金额来到1.8304万元。所以相比于这个礼拜来说呢，虽然说这个礼拜的这个诈骗案件受理数比较多以外呢，我们的财损金额同时也比较高，所以要请各位听众朋友们，各位宇航员们要多加留意了，千万

万千万要来看一看165打诈仪表板上面的相关讯息，让自己的钱钱能守在口袋当中，不要再被其他人骗走啦。接着要跟大家说一说的是诈骗手法的前五名。第五名是假交友的征婚诈财诈骗，受理数28件，财损金额来到1436.8万元。第四名是假交友的投资诈财诈骗，受理数29件，财损来到1422.5万元。第三名是钓鱼连结诈骗，受理数35件，财损金额来到208.6万元。第二名是假投资诈骗，受理数是65件，财损金额来到1亿3017.3万元。最后是我们的网络购物诈骗，第一名受理数121件，财损金额来到1111.9万元。同样都是在我们的这个受理数的第一名，也就是我们网络购物诈骗，要请各位听众朋友们多加留意了，因为很常看到他，就是每一次都看到他在第一名，所以一定要留意这个网络的购物诈骗。在购物之前呢，一定要先确认对方的卖家或是买家，他是真的有办法给到你货物或是给你金元的，否则千万不要让你的钱钱随意的流落到他的手上咯。再来进入到今天的诈骗案例环节，这一次的标题叫做网购验证必诈骗，无卡提款别乱开。那一天小片呢，他在脸书上面滑到一则卖洛梨的贴文，诶，看起来价格啊品质啊都非常不错，诶，而且卖家的回复也非常的亲切。那小片就问一下对方的细节啊，那对方就 messenger 跟他聊了一下之后就说，诶，我们来加来联系一下。小片就没有多想什么，就马上照做。聊了一阵子啊，对方就跟他说，诶，我们订货要用黑猫宅急便，还传给小片一个连结，说这样货到付款双方比较有保证。小片当时候没有觉得太奇怪，也知道黑猫有这样的一个服务，他就点进去看，接着对方又给了另外一个 LINE 的联络方式，说是黑猫的客服，而这个黑猫客服专员呢会协助小片来完成认证的流程。小片就心里想说，诶，既然是大牌子的物流公司，应该是没有问题吧，就按照上面的指示一步一步去操作。那这个专员呢就要小片开通无卡提款的功能，设定网络银行产生 QR code， 还特别叮嘱说，诶，你一定要把条码拍给我们看看。但当下小片其实心里有一点疑惑，想说，诶，怎么会这样？但是对方一直强调这只是银行验证，为了要确认交易身份，不会真的刷你的钱啦。小片就半信半疑的就把这个条码拍给他看了。没想到才传出去没多久，对方就说，你的账号疑似有问题耶，没有办法解锁，需要再试一次，还不断的要这个小片重复操作。这个时候小片就觉得，诶，哪里怪怪哦，赶紧去查看一下自己的账户明细，才发现说，诶，怎么已经出现了非常多笔的扣款记录，整个人瞬间吓傻，才发现，诶，代金不对哦，赶快问对方，但已经来不及了，对方不读不回，而损失的金额高达台币168万多。那这一次的诈骗案数要来跟你讲一讲。首先第一个就是假卖家先是在脸书刊登了洛梨的产销广告，利用假账号在下方留言，创造了商品品质看起来很好而且询问非常踊跃的假象。
第二个就是要求卖家使用黑猫。

宅急便的货到付款，说诶这样子比较安全。第三个就是以未完成验证当作借口，要求开通无卡的提款功能，而且多次转传了这个 QR code 码给客服审核完成验证。最后就是被害人发现好多的款项被转出之后就马上消失了。接着要跟大家讲一讲要怎么去预防这些的防诈小撇步。首先就是千万不要随意点击卖家给你的客服连结，因为有可能是假账号。第二个就是最新的手法是无卡提款诈骗，要求你传 QR code 降低你的戒心，那这个笔数一多呢还是可以掏空你的荷包的，所以一定要小心。第三个就是合法的物流公司啊都不需要验证你的金流还有你的身份。最后就是交易的时候呢尽量全程都使用第三方的交易平台，避免跟诈骗集团操作，有疑问呢就马上拨打我们的165反诈专线来去确认对方到底是不是诈骗，来去守护你的荷包。以上就是这一次银河警报站要带给大家的相关内容，希望你听过之后呢就可以对于这些诈骗案例有更深刻的印象，就可以好好的守住你的荷包咯。接着来聆听到下一首歌曲，来自杨世轩的歌声《三菜一汤》。

今嘛时间来到透早6:32，一这回来看上新的路况。刚刚就在想说，哎，上新的路况哎，安怎念安呢？发现自己的台语真的很不认真，还硬要念的人。希望想说念个台语，让大家觉得哦，好熟悉的感觉。看来我的台语一直都要多加进步了。好，有几个路况消息，爱播好你怎样？来看到在国道一号北上，在24.7公里过台北的内线车道，目前是有塑胶栏掉落的，我们已经通知处理喽。再来是国道三号北上，在218公里草屯前的外线车道，目前是有一只小狗狗误闯的状况，我们也通知处理了。再来持续关注到台68线西行，在17.5公里过竹东一的内线车道，目前是有掉落物掉落的，要请各位听众朋友们多加留意了。再来看已经排除的，首先是国道一号北上，在23.4公里圆山前的外线两线车道呢，目前是有一箱水果掉落的哦。更新一下哦，它是已经排除了，所以现在这个水果我们也没有看到咯，大家是可以安心通行的。再来是国道三号北上，在56.4公里莺歌系统前的内线车道，原本是有货车停放，目前也是没有看到咯。最后是台74线西行，在27.2公里在大里二的中线车道，原本说是有塑胶栏掉落，目前也是没有看到了。以上若你有更新的路况消息，0800-000-123:0000-123。接着要提醒大家的，就是在台七线啊，双向86.4到86.6公里之间，英式路段目前临时变道，限制车速是每个小时25公里，要请各位听众朋友们减速慢行，多加留意。

0: 现在时间来到了早上的6:44，接着让我们来连线到松山国际机场，带大家了解国五，带大家了解最新的航班动态以及相关的天气消息。今天连线到的是航务员蔡问宁，问宁你好。
1: 主持人，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早安。现在为各位播报机场的天气以及航班资讯。松山机场目前晴时多云，气温25度，风向东9洞，吹着12里的阵风。其他松山飞航有飞航的国内机场天气，包含离岛的金门、澎湖、马祖、南北干都是多云时晴，东部花莲多云时晴，机场有临近阵雨，而台东的部分则是有下小雨的状况。机场气温的部分，南北干21度，金门24度，澎湖25度，花莲23度，台东22度。航班动态方面，松山机场今天上午国内线、国际线两岸航线目前都是正常的。若有最新的

0: 讯，请旅客于出发前多留意松山机场的官方网站及航班资讯，或洽各航空公司官网查询。最后做一个简单的飞安宣导，为了维护飞行安全以及部分重要设施的安全，部分区域是禁止释放无人机或是限制无人机飞行高度的。这些范围和高度限制资讯可以在民航局的官网上面查询。另外，使用无人机重量如果在250克以上，也必须向民航局申请注册。依据民用航空法规定，违反无人机操作相关规范将处以30万到150万的罚锾，所以请大家在操作空白机的时候务必要多加注意。以上资讯由台北松山机场提供，祝各位行车听众朋友行车平安，假日愉快，我们下次见，拜拜。
1: 没问题，谢谢问您，拜拜。

现在时间来到了早上的6:46，接着来聆听到黄奇斌的歌声。那么你我要去哪里，我这次台语应该没有念错这个是如果没有你那我要去哪里，那么你我要去哪里，一起来聆听黄奇斌的歌声。

若无你我要去倒位，我爱你不若彼当时

0: 我尽力习惯没有你。
1: 来自黄金

七公里，过台北的外线车道目前是有塑胶栏掉落的，那我们已经通知处理哦，还是要请各位听众朋友们多加留意咯。再来是几个已经排除的路况消息，首先来看到国道一号北上在 23.4 公里，圆山前的外线两线车道呢，原本是有一箱水果掉落，目前是已经排除了。再来是国道三号北上在 56.4 公里，莺歌系统前的内线车道原本是有货车停放，目前也是排除咯。台74线西行在 27.2 公里，大里二的中线车道原本是有塑胶栏掉落，目前排除了。台68线西行在 17.5 公里，过竹东一的内线车道原本是有掉落物，目前也是没有看到咯。以上若你有更新的路况消息，0800-000-123 0800-000-123，尽管感谢大家的帮忙。接着来聆听到郑宜农的歌声《圆缺》。

来自郑怡农的歌声《圆缺》。今天的最后一首歌曲要来聆听到曾沛慈的歌声《数到十》。那这首歌曲过后呢，我们就要来迎接七点钟的到来咯。我是宇宙，那如果你想要找到我的话，你可以在 FB 上面搜寻 Universe 与他的快乐宇宙。那如果你想要在 IG 上面找到我的话，直接搜寻宇宙 Universe 就可以找到我咯。都是宇航员的宇，白昼的昼， Universe 是宇宙的意思。那下个礼拜同一时间，再让宇宙陪你一起抵达白昼。

0: 现在是早上七点整，我是李佳平。早餐很重要，记得补充一天满满的活力哦。
1: 在这个纷扰的时代里，身处在万花筒中的我们，一个不留神可能就会迷失自我。这个时候听听音乐，听听景广，指引方向的同时，也带给你继续前进的力量。
2: 大家好，我们是 John Doe 无名氏，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您绝对要先掌握及时的路况。

现在时间来到了早上的7:01，尽管路况导航为您汇诊最新的路况消息。首先来看到在国道3号北上，在218公里草屯前的外线车道，目前是有一只小狗狗误闯的状况发生，但是我们已经通知处理咯。同样国道3号南下在 52.7 公里莺歌系统前的路肩，目前是有抛锚车，而且它是有闪灯警示的，但是我们也是通知处理了，大家不用太过于担心。再来看几个已经排除的路况消息。首先来看到在台68线西行在 17.5 公里过竹东一的内线车道，原本是有掉落物的，目前已经排除咯。台74线西行在 27.2 公里大里二的中线车道，原本说是有塑胶栏掉落，目前也是排除了。最后是国道1号北上在 24.7 公里过台北的外线车道，原本也是有塑胶栏掉落，也是已经排除了状况。目前有一个最新的路况消息进来咯，要提醒各位听众朋友们，在国道1号北上在340公里过高科的路肩呢，目前是有木板掉落的，我们也是通知处理了，还是要请各位听众朋友们多加留意了。以上若你有更新的路况消息，0800-000-123空吧空空空空空一里三。以上路况由宇宙为您汇诊，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各位景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总统赖清德。为了反诈骗，政府各个单位已经全部动员，从各个面向遏止诈骗，希望我们的民众也要提高警觉。陌生的电话自称是你的亲人，标榜投资稳赚不赔的群组，有检警说要监管你的账户，这些都可能是诈骗。有任何疑问

0: 一打165反诈骗咨询专线，全民反诈骗，大家一起努力。
1: 哎，小芳，我跟你说，我这些年欠了不少卡债、房贷，怎么还都还不完，真的快撑不下去了。
2: 明哲，别那么快气馁。你有听过消费者债务清理条例吗？它是专门帮助像你这样有负债困难的人哦。
1: 真的吗？我的债务真的有办法解决吗？程序会不会很复杂啊？
2: 不会太难啦。首先，你可以向银行请求协商债务清偿方案，或向住居所地法院或乡镇市区调解委员会申请债务清理调解。
1: 那协商和调解都没谈成怎么办啊？
2: 那你可以向法院申请更生或清算程序。如果你有稳定收入，可以申请更生程序，由法院核准分期清偿方案。依清偿方案履行完毕之后，就可以免除债务责任。若没有固定还款来源，可以申请清算程序，将你现有的财产变现分配给债权人。法院裁定免责之后，就能免除其他债务。
1: 原来如此，那是不是所有债务都能这样处理啊？
2: 只要是5年内未从事营业活动或从事小规模营业活动的债务人，若贷款有担保品，例如车贷、房贷等，担保债务超过担保物价值，超过部分可以适用消费者债务清理条例，而信用卡债务、个人贷款等一般都在适用范围内。
1: 原来债务问题也能这样解决，感觉有希望了。
2: 是的，相关资讯你可以向各地法院联合服务中心或财团法人法律扶助基金会洽询，有专人可以提供免费协助。
3: 消费者债务清理条例，给生活一个重启的机会。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各位冒险家们，集合喽！你们的冒险即将开始。我是你的领队阿珍，身为领队，我会提供大家最新的路况、及时的气象以及有趣的故事。跟着我一边享受好听的歌曲，让你的冒险一路顺畅，充满活力。那么，冒险家们，安全带系好咯，真心话大冒险现在正式启程。

大家早安高炸，现在时间是早上的7:09，您现在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的真心话大冒险，我是阿珍。那么谢谢刚刚宇宙三个小时的陪伴哦，接下来的7点到10点呢，就由阿珍来空中跟大家继续说说真心话，开启大冒险咯。

哇，不知不觉已经来到5月17号了耶，五月份已经过了一半，不晓得大家过得如何呢？如果说你有什么特别的安排还没有开始，或者是说还没有成功达成的话，都祝福大家可以顺顺利利的哦。

时分，我们先来收听呢今天节目的第一首歌曲哦。这首歌呢是来自理想混蛋的《万事大吉》。

这首呢是来自理想混蛋的万事大吉，也是祝大家都能万事大吉哦。那么时间来到早上的7:14，最新的路况消息提醒大家，国道一号北上230公里过西塔的外线车道有2根木头掉落物哦，已经通知给相关单位处理，再请大家小心注意了。台61线北上160公里到154公里之间，龙井到无期的入口匝道呢，正在进行施工当中哦，那么会进行全线的封闭哦，封闭时间是从早上的6点持续到晚上的7点哦，以及在台一线呢北上过高平大桥的路面上有掉落物，再请大家小心避让了。同样是在国道一号呢北上340公里过高科的路间呢有木板掉落物哦，也要请大家多多留意。国道三号南下在52.7公里莺歌系统前的路间呢有一辆抛锚的小客车哦，目前是有闪灯警示的，再请驾驶朋友们多多注意了。以及呢国道三号的北上218公里草屯前的外线车道呢有狗狗误闯咯，再请大家小心避让。那么顺利排除的路况消息，国道一号北上24.7公里

0: 过台北的外线车道呢，刚刚路面上有塑胶栏掉落物哦，目前是已经顺利排除。以及刚刚在国道三号的北上56.4公里莺歌系统前的内线车道，有一辆货车停靠在路边，目前也是已经成功解决喽。如果有任何路况消息，再麻烦大家报警广，警广的电话是0800-000-123，空八空空空空空一零三。
1: 嘿嘿，看我漂移过弯，抵达终点 ，yes！
2: 吼，每次电动赛车都赢不了你。
1: 哎，我可是赛车游戏界的车王嘞！刚刚那个过弯，我可是练了好久。
2: 好啦好啦，算你厉害。哎，但是你知道吗？真实开车上路时，转弯或是变换车道是必须打方向灯的哦。
1: 我当然知道啊，转弯或变换车道使用方向灯，是为了让其他用路人可以事先知道车辆的行车方向，才能好好因应。而且要转弯或变换车道，应该先显示要转弯或变换车道方向的灯光，而且要全程显示，直到完成转弯或变换车道为止。
2: 哇，没想到赛车王不是浪得虚名，不但电动打得好，交通安全知识也是一把照啊。
3: 根据道路交通安全规则第109条规定，汽车驾驶人转弯或变换车道时，应该全程使用方向灯，直到转弯或变换车道完成，不可以草草将方向灯闪个两三下就了事了哟。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0: 等一下，是谁呀？一大早发这么多讯息。终于停下来了，看来今天有很多信要跟大家分享咯。那么一起来看看今天的早安信箱收到了什么信吧。

大家早安，欢迎收听今天的早安信箱。那么今天的早安信箱要跟大家分享的句子是来自电影《哈利波特：阿斯卡班的逃犯》这集里面的一句话哦。这句话呢，就是即使在最黑暗的时刻，只要记得点亮灯光，就能找到快乐。不知道今天的你心情如何呢？或者是说最近这几天的你，这一周的你过得如何呢？相信大家多多少少都会有一些事情很多，压力很大，感觉心里好像被什么事情压着，被一块大石头压住的那种感觉吧。即使说每天都照常的生活，却觉得自己好像失去了那种力气啊，好好生活，让自己更好的那种动力。而且呢，更重要的是，有时候我们连自己问题是什么，为什么会这样子，或者是说从什么时候开始变成这样都不知道，就是突然笑容就变少了，睡眠突然就变浅了，甚至连原本喜欢的事情好像也都提不起兴趣。所以呢，这句话就是很温柔的在提醒我们，黑暗的存在不代表光消失了，有时候呢，只是我们忘了替自己点灯，而那盏灯呢，也不一定是什么很伟大的改变，可能就只是今天愿意好好吃一顿早餐，又或者是朋友的一句你最近还好吗，也可能是下班的时候回家看到了路上的漂亮夕阳。其实这些很小很小的事情也都偷偷的在为我们的生活留下一点点的光哦。

我之前呢还有看到一句话，我也很喜欢，是快乐不一定是大雨过后的彩虹，有时候它只是黑夜里还亮着的一盏灯。毕竟呢，我们的人生不可能每天都充满阳光，每个人都一定有低潮迷路的时候，但最重要的是呢，我们在跌进黑暗的时候要相信自己可以走出去，即使是慢慢的走，走得比较慢一点点也没有关系。所以呢，如果最近的你心情不是那么美丽，不用急着让自己马上开心起来，也不用逼自己马上振作哦，你只需要替自己点亮一点点的光，因为很多时候真正带人走出黑暗的不是突然出现的奇迹，而是那些微小却一直存在的希望。那么以上就是今天的早安信箱，祝福大家都可以克服自己的困难，看重新看见新的光明哦。那么我们就下一封信再继续相见咯。

那么时间来到早上的7:23咯，我们来收听下一首歌曲。这首歌呢是来自茄子蛋的请问林刚，请问林刚不要做我的 girlfriend。

那么时间来到早上的7:27，最新的路况消息提醒大家，在台61线双向 130.8 公里到 163.5 公里之间，大甲到龙井的外侧车道，从早上的8:30到晚上的8:30呢，会进行施工哦，再请驾驶朋友们多多留意。同样是在台61线呢，南下150公里到158公里之间，无期出口匝道到龙井的入口匝道呢，从早上的6:00开始到晚上的7:00，都会进行全线的施工封闭，也要请大家多多留意了。还有在台61线双向130.8公里到163.5公里，大甲到龙井的内外线车道，从早上的8:00开始到晚上的5:00呢，会进行路面的坑洞巡查修补作业哦，也要请大家多多留意。如果有任何路况消息，再麻烦告诉警广，警广的电话是0800-000-123，空八空空空空空103。那么下一首歌曲呢，我们来收听哦，来自 NMIX 的 DICE。

0: 之欢，来点小爱爱。
1: 阿妈，咱来上课，我是老师，你是小朋友。
2: 好啊，好啊，老师，今天你要上什么课？
1: 今天要教过马路。
2: 啊，过马路，无车就过，为什么就爱驾？
1: 阿妈，不行啦，这样很危险呢，尤其是阿公阿妈走路比较慢，过马路一定要走行人穿越道，还是过天桥啊，而且一定要看到行人号志灯小绿人亮了才可以走哦。
2: 是哦。
1: 还有哦，出门要穿鲜艳亮一点颜色的衣服耶。
2: 穿什么衫也要穿哦，
1: 这样才可以让司机看到你啊。
2: 好好好，我的乖孙这么厉害，什么都知
1: 道。阿妈，我是老师啦。
2: 吼吼吼，谢谢老师。
1: 好，下课。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3: 现在时间来到早上的7:33，您现在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的真心话大冒险，我是阿珍。那么马上带大家关心最新的路况消息。在国道一号南下王田交流道的内线车道，有一只狗狗误闯了，再请驾驶朋友们小心留意。国道一号北上 278.7 公里，嘉义系统前的中内线车道呢，有木头的掉落物在路上哦，已经通知给相关单位处理了，请大家多多注意。还有呢，同样也是在国道一号的北上300公里下营系统前的中外线车道，路面上有掉落物哦，不清楚是什么东西，再请大家小心避让了。还有是在国道一号呢，北上230公里呢，过西塔的外线车道，有两根木头掉落物，再请大家多多留意。

还有呢是顺利排除的路况消息，在国道3号南下 52.7 公里莺歌系统前的路间，稍早有一辆抛锚的汽车停靠在路边，目前是已经顺利排除。国道1号北上340公里过高科的路间，刚刚有木板掉落物在路上哦，目前也是已经成功解决了。如果有任何路况消息再麻烦大家报警广。尽管

0: 这首来自李荣浩的《东方美人》。那么时间来到早上的7:40，我们来连线到中央气象署，带大家一起了解一下今天的天气资讯哦。今天连线到的预报员是郑杰仁，杰仁你好。
1: 主持人早安，听众朋友大家早安。今天各地大多为多云到晴的天气，偏东风环境之下，东半部地区以及恒春半岛有些局部短暂阵雨，在基隆北海岸以及大台北的山区有一些零星的降雨机会。而到了中午过后，南部地区及新竹以南的山区有局部短暂雷阵雨，尤其在中南部的山区以及高屏地区有局部大雨发生的机会，前往山区活动

0: 动请留意午后天气的变化。在温度方面，基隆及东半部高温约27到29度，大台北及桃园29到30度，而新竹以南高温31到34度，感受较热且紫外线将达过量等级或以上。尤其在南部近山区有局部36度左右高温发生的机会，请注意防晒并多补充水分。而各地早晚的低温普遍在22到25度左右。由于东风偏强，新北、桃园、屏东及台东局部地区有平均风6级以上或阵风8级以上发生的几率，请多加留意。以上资料由中央气象署提供。
1: 好的，谢谢杰仁，拜拜。
0: 拜拜。

那么现在时间呢来到早上的7:41，最新的路况消息提醒大家，在台北市木栅路四段往南的方向，和平到木栅高工，目前这个路段是车流比较多一点的哦，再请大家小心慢行。台北市大丰公园地下停车场目前已经满场了，如果有要前往这里停车的驾驶朋友们，要赶快找找其他停车场咯。国道一号南下王田交流道的内线车道，有一只狗狗误闯了，再请驾驶朋友们小心注意。国道三号北上367公里，过田寮的中线车道有小动物躺平，再请大家小心避让。台61线双向163.5公里到213.9公里之间，深港到大城的路段呢，从早上的8点钟到晚上的5点钟呢，会进行路面的坑洞巡查修补作业哦，再请大家多多留意了。台一线北上过高平大桥，在路面上好像有一个纸箱掉落物哦，再请大家小心留意了。以及呢，是国道一号的北上300公里下营系统前的中外线车道，路面上有掉落物诶，也要请大家小心留意。国道一号北上230公里过西塔的外线车道，路面上有2根木头掉落物，也要请大家多多注意。那么如果有任何路况消息，再麻烦大家报警广哦，警广的电话是0800-000-123，空空空空空空一二三。

0: 同学，你在喝什么茶？好香哦！
1: 山林溪高山茶，很香吧？
0: 嗯，什么茶？
1: 山林溪高山茶。
0: 再说一次。
1: 来，五月跟我一起到竹山紫南宫参加2026竹山国际茶道节，让你从品茶小白变成品茗大师。
0: 好啊，我要去。那茶可以先分我喝一口吗？
2: 2026竹山国际茶道节定在5月23号到5月31号盛大举行，邀请韩国及日本茶道师亲临交流，展现多元国际茶道文化风貌，还有特色摊商、艺人演出、手作 DIY 等各式活动。此外，特别推出两大质感深度旅游茶香职人漫旅，带领您走访茶园，体验采茶与制茶，竹山茶韵新潮，采用创新视角，带您感受揉茶及送波音疗，各项 DIY 手作与深度旅游已全面开放线上报名，活动详情请上官网或2026竹山国际茶道节粉专查询。以上广告由南投县竹山镇公所提供。
3: 现在时间呢，来到早上的7:50。最新的路况消息提醒大家，在台北市木栅路四段往南的方向，和平到木栅高工呢，目前这个路段车流是比较多一点点的哦，再请驾驶朋友们多多留意了。台北市呢，今天有举办一个健行活动哦，所以是有进行交通管制的，管制的时间是从早上的7点钟。持续到中午的12点钟哦，管制的路段是在至善

路的二段以及三段这个路段哦，再请大家多多留意。以及呢，台北市大丰公园地下停车场已经满场咯，如果有要前往这里停车的驾驶朋友们，要多多注意了，赶快找找其他停车场了。

在南下这个路段呢，有一辆故障的小客车停靠在路边，已经通知给相关单位处理了，再请驾驶朋友们小心留意。以及国道一号高架北上22.5公里到22公里之间，过环北的路间，路面上有塑胶栏掉落物，也要请大家小心避让。国道一号南下王田交流道的内线车道，有一只狗狗误闯了，再请大家多多留意。国道三号北上367公里，过田寮的中线车道有小动物躺平哦，再请大家小心避让了。国道一号的北上呢，300公里下营系统前的中外线车道，路面上有掉落物哦，也要请大家小心留意。如果有任何路况消息呢，再麻烦告诉警广。警广的电话是0800-000-123，空八空空空空空。李三。

抢抢看，如果抢到的话就去看这样子。然后很幸运的是，一直以来我每次抢票都抢不到，但昨天超级幸运，我就是用一个很轻松的心态想说，如果抢到的话就去吧，没抢到的话就算了吧。结果就是这种超级轻松的心态，我就超顺利的抢到票了，反而是我朋友没有抢到，我觉得超级神奇的，果然是不能得失心太重。那么也是希望这个好运气呢可以分享给大家。那么七点钟的最后一首歌曲，我们来收听这首来自 YOASOBI 的 Seventeen。 这首歌结束以后就准备来到八点钟的对时哦。

那么时间已经来到早上的7:55，哇，不知不觉第一个小时也是快要结束了。那么刚好想到一件事情跟大家分享哦。昨天呢，就是我一下节目就赶快回去准备抢票，就是有一场演唱会的票，因为我跟我朋友都蛮想看的，我们就想说那一起

钟响八点整，我是阿乐，爱有你才存在。开车上路，请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即时路况报道。碰到塞车时，请彼此礼让，让爱存在你我之间。

无论何时何地，我都会陪住你，排除万难，景广路放导航，同你在一起。